0: 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微信公众号回复666就能点击链接直接下单。
1: 这两天天热嘛，白天很多人没有时间出去运动啊。我们提醒您，晚上6点以后运动呢，可能血糖会更稳。哎，这个时候有一项这个2024年的肥胖期刊发表的研究发现，晚上6点钟以后运动啊，降糖效果最明显，尤其是本身血糖调节能力弱的人，收益就更大了。而且晚间做中等强度有氧运动，比如说快走啊、慢跑啊、骑单车呀，然后心率控制在100到140，不光稳血糖，还跟心血管疾病、微血管病变和全因死亡风险降低有关。所以呢，晚饭之后别躺下啊，动起来那就是赚到了。哎，
0: 饭后百步走，那能活到99呢。
1: 尤其是晚饭之后走啊。
0: 好，这个但是一定要注意关节啊，这个关节不好啊，这个疼痛、僵硬、红肿，走路、上楼，这个膝盖肿胀，不敢用劲儿，单纯的补钙已经是没有办法养骨了，必须氨糖、硫酸软骨素还有钙三样骨关节的黄金营养素一起来补，只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才能做到。35岁之后人人都要吃啊，这伏天正是养骨的黄金期。同仁堂百年历史积淀，受到100个国家的追捧，科学配比，严控品质。这个含量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儿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好，利用率高，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一粒儿能顶上一大把。
1: 哎，吃过的朋友都说啊，4大好处看得见，一个是可以补软骨，第2个呢可以补硬骨，第3呢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第4呢是缓解了骨关节的僵硬疼麻，吃上几天啊，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不肿不胀，整个骨关节都轻松，去哪儿也都不费劲。所以我们说吃氨糖呢，赶紧选咱们的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
0: 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现在给吉林听众啊，独家最优惠的福利，买10瓶送10瓶，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免费加送氨糖贴，打进电话还送同仁堂大品牌三伏贴，抢热线4000016817，4000016817。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分享，我们明天早间同一时间再会，
0: 再见。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3: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4: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3: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5: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6: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7: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8: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松原东北部、长春东北部、吉林北部沿边东部多云，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的地区呢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最高气温是白长。

0: 城37度左右，其他的大部是31到34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22到27度，长春市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3度，最低气温25度。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
1: 为生命在努力勇敢。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2: 哇，太好吃了！
1: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极灵。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老同志呢，非常准时的就在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上问好，说方飞早，周航早，谢谢老同志。但是今天就只有飞，他们这个隔空收到这个早安吧，也祝大家都早安啊。哎呀，刚才看天气的时候，今天长春是真的很热呀，33度啊。但是说实话，今天早上我会觉得好像比每天还凉快点呢，可能是有风啊。今天早上感觉不咋闷，那个小凉风还嗖嗖的呢，不知道看看一会儿到了上午或者是中午的时候能不能达到一个很热的这个状态啊。反正今天最高气温长春市是33度。

大家在咱们即时极品的微信群当中聊得也特别火热啊，然后也都纷纷的问早安，看到了昨天大家在这个各自的这个家里边吃到的各种好吃的啊，然后其中呢，齐天柱还自己做了绿豆雪糕啊，我就都说可以买了，就是可以卖了，完全达到了那种就是出售的级别啊，不管是从这个样式啊，还是这个口味上，我都感觉得老好吃了，齐沙的那种的啊，我觉得很适合哎。大家那个通过我们昨天的推荐，这个伏天当中啊，真的得做一点解暑啊、清热的这个东西了啊，熬点绿豆啊。熬点绿豆沙、绿豆水啊！别忘了，昨天我们不是跟大家说绿豆本来它有点寒凉吗？我们加点什么陈皮呀、炖个羊肉啊，啊，这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不错的护胃养胃的选择。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首先聊到的就是我们每天都要用的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手机啊。这个生活呀，工作呀，你基本上都得在这个手机上点点点啊。我们呢，其实也不可能生活在一个无菌的环境当中啊。使用的物品带一些细菌是很正常的，但是这个手机呀，它确实也是菌痕累累啊。那么一项调查发现呢，仅手机屏幕上的细菌量啊，就比随机采集的，比如说银行的 ATM 机啊。啊，因为那个 ATM 机咱们所有人都在用，对不对啊？这个每天可能很多人都去取点钱、存点钱呢、啊，或者怎么怎么样的，就老多人在那个键盘上点点点了啊。但是我们自己用到的这个手机屏幕啊，要比随机采集的 ATM 键盘、马桶冲水的按钮、电梯的按钮还要多啊。这个我们要引起一番重视了，嗯。今天呢，首先来跟大家唠唠这个事儿啊，然后我们大家其实也可以说一说日常有没有清理手机屏幕啊啊这个习惯啊，一般都是用什么擦呀啊？我呢，反正就是偶尔会用酒精湿巾去擦一擦啊，擦完了感觉锃亮啊啊，除了锃亮之外呢，你的那个心理状态也会觉得哎呀，这好干净了，这个细菌都给它清没了，是这种心理状态啊。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好视力26周年大庆福利重磅升级。如果大家一早起来眼睛就觉得干得睁不开，看东西呢雾蒙蒙的，或者是总是觉得隔层纱似的那个感觉，眼睛黏黏糊糊的，擦都擦不干净，大家呢可以准备好手机来拨打400-609-2166，购买呢就通通的送大家78元的蒸汽眼贴的体验装。大家如果想要的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了，400-609-2166，400-609-2166。好视力呢，它作为26年的护眼大品牌，不光服务好，眼贴的效果更是一致好评。升级后的蒸汽眼贴啊，不仅和中国航天跨界合作，更荣获了三项国家专利。尤其呢是促渗技术，能够加快中草药的精华的吸收，就像是给眼睛做了一个中药的熏蒸雾化，眼睛当时就会觉得特别的滋润舒服。简单一贴呢，模糊流泪，轻松缓解，看手机啊、看电视什么的都更加清晰了。哎，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给咱们吉林的朋友们准备了超值福利，十分钟内打400-609-2166购买的，不光呢多给大家78元的蒸汽眼贴，再加上豪华的收音机，还有智能的按摩仪，还不够啊，最后呢还有压轴的福利，每个人再送一张周年庆专属的刮奖卡，只要刮到就能中。哎，华为手机啊、整单返现等等的超值好礼，大家刮到什么就送什么。活动呢是只开通十分钟，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齐天柱说一句话，我就是用眼睛布擦手机屏幕啊，那肯定是能擦得锃亮，但是呢你要说这个除菌是不太能做到的啊。温馨说大家早上好啊，啊，周华没来吗？赵飞又是一个人了，哎，今天是我自己，明天呢应该是周华和我一起啊。重阳说大家早上好，温馨呢说我用酒精湿巾擦手机和眼镜啊，那咱俩是一样的，用酒精湿巾擦手机啊，但是好像是用酒精湿巾擦眼镜不是特别的合理，好像是容易破坏那个就是眼镜片上面的那层镀膜，
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啊。我回去也做一个这样的一个明细，就是这个精确的一个这个查验，完了明天我告诉你啊，文心，好像是这样的。嗯，行，咱们来说说这个研究表明啊，手机上携带的细菌它是足以治病的，所以这个事儿呢，我们今天就拿出来公开的跟大家说，大家要引起重视啊，没事儿的时候一定要做一个定期清理，因为这个手机啊，它上边携带的这个细菌量呢是超乎我们想象的啊。在研究的6300万部手机当中啊，有1470万部的手机存在健康的威胁。平均呢，一部手机携带的细菌量是男厕所冲水手柄的细菌的含量的18倍。啊，你就想啊，厕所的那个冲水的那个按钮，每天得有多少人来来往往的去按它，对不对？但是手机呢，我们就是自己在用。啊，结果我们自己在用的这个手机上面的这个菌落的总量是厕所冲水手柄细菌含量的18倍，啊，这个数据不摆出来好像没有那么深刻的感觉啊，一摆出来就觉得这么可怕吗？啊，这个确实是这个样子的啊。第二点呢，就是手机上的细菌它可能会导致胃肠道疾病和呼吸道的这个感染啊。在之前提到的那些调查的手机的样品当中呢，有1/4的手机细菌总数超过了可以接受的水平的10倍。嗯，手机细菌当中包括大量的大肠杆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很多朋友都喜欢比如说吃东西啊，就是现在咱们都是这样吗？边吃东西边拿电话去刷手机啊，去打什么视频，打微信啊，打电话啊，那么手机上的细菌其实就是在不经意间就吃到了咱们的肚子当中，就有可能会导致肠道的疾病和呼吸道的这个疾病啊。对，反正我说实话我有这个习惯，就是在家吃饭的时候吧，就得刷手机啊。你要说在外边就是可以啊，这个在外边不管是自己吃饭还是跟朋友一起吃饭啊，我都可以不碰手机，但是在家呢，就是想拿手机在那儿，寻思这个东西，这个我边吃边看啊，看个什么小短视频，或者那个刷点有意思的啊，看点小猫小狗，云撸猫云撸狗，就是这个，你就感觉哎，这好像也很下饭啊，间接的。第三个要跟大家提到的就是手机表面它布满了数以万计的细菌，在打电话的时候，这些蠕动的细菌啊，难免不会被擦抹到咱们的面部，哎，肯定是会的呀，啊，咱们这个拿完手机的手有可能去碰碰鼻子呀，揉揉眼睛啊，这都很是在咱们不经意之间发生的事情。那么这些情况呢，也可能会导致暗疮、肺炎、脑膜炎等疾病。嗯，所以给大家明晰的列出了三点。第一个就是它携带的这个细菌呢超乎咱们的想象，第二个就是它可能确实会导致胃肠道的疾病和呼吸道的感染，然后就是会导致咱们的面部皮肤的一些暗疮的这个情况，大家必须要引起重视啊。重阳说，原来啊，我也是经常用酒精湿巾擦手机，但是后来呢，在网上看到说这样对手机的屏幕有伤害，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如果大家的手机的屏幕上有贴膜，这个就完全不用去在意，就是咱们用酒精湿巾去擦，这个完全不用去管它。但如果说咱们是裸机，哎，没有贴膜，那咱们在擦的时候呢，确实不要去太大力的去蹭。啊，有的时候它会伤害一点咱们手机原屏的上面的那个镀膜的啊。梅子说，赵飞早上好啊，你可怜呢，又孤单一个人了，别急，我们来了。对，这不是有大家呢吗？没事儿，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下肢的这个健康啊，一会儿再来跟大家继续聊这个手机上的菌落，我们怎么去减少它，让我们能更健康一点，对吧？腰疼、腿疼、脖子僵的朋友，不管大家是多年的老寒腿啊，还是弯腰就刺痛的这个腰间盘，早晨起来的时候，有的时候身子像板结了似的，对吧？一变天呢，膝盖就像天气预报似的，用了很多的方法都没好，大家可以来试一试古王山的通络活骨贴，现在呢是只要9.9块就能够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就可以打电话了，400-626
8799-400-626-8799。通络喉骨贴呢，它拒绝用辣椒膏充数，每一贴都能够闻到真实的草本的醇香，哪儿疼贴哪儿，一股暖流啊，会刷一下子就钻进去了，感觉紧绷的神经呢和筋脉被瞬间的揉开了。它主打的是一个通和活，哎，内置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放松紧绷的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以机制为载体，经过特定的工艺生产，对于足根部啊、颈关节、肩关节、腰关节、四肢关节各个部位的疼痛和不适都能够起到缓解和保健的作用。通络喉骨贴啊，它不辣皮肤，像热毛巾敷着的那种温和的渗透啊，加快了弹力不羁，贴着不掉，撕着也不疼，温开水呢一抹就干净了。现在是只要9.9元，大家就能够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喉骨贴。大家如果想要的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了，400-626-8799，400-626-8799。

来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怎么减少手机上的那个细菌。不少的朋友在上厕所的时候都是拿手机去刷的，对不对啊？那么把手机带到了洗手间，被认为呢是导致一些细菌附着在手机上的原因。因为这个冲马桶的时候，它的那个细菌啊会随着空气当中进行一个传播啊，增加了它掉落在手机上的机会啊。所以呢咱们这一点一定要多多的去注意啊。在这个厕所的时候，首先就是少刷点手机啊。另外咱们在冲马桶的时候呢，那个盖子尽量其实是要盖好的，不然的话很多我们看不见的那个细菌啊就飞起来了。包括咱们在厕所里边放置的什么洗漱用品啊，有的时候也是会附着的啊，这个大家要引起重视的。另外呢，最好咱们日常就是出门啊，然后那个手机呢和现金呐、钥匙啊、各类的卡呀，咱们有一点这个区分放置，这是比较合理的啊。接下来就是养成比较好的清洁习惯嘛，对吧？我们上完厕所呀，或者是到了那个公共的区域，我们接触完一些案件啊，接触完一些这个公共区域的那个地方的时候，我们最好是勤洗手啊，然后再去拿手机啊。最后呢，就是经常用那个酒精的湿巾或者是酒精的棉签儿，还有棉球什么的去擦拭

清洁手机，尤其咱们在去完洗手间之后啊，这个呢大家就是日常反正只能是勤快一点点了啊，动不动就多擦一擦啊。温馨呢发来了这个，一个是婴儿的手口湿巾，一个是75%的酒精湿巾。他说一个是擦眼镜的，一个是擦手机的啊，那没问题。豁然开朗说，飞呀，我去所里的时候一刷就是半个多小时，不知不觉就过去了，谁不是呢？谁不是呢？但是真的这个习惯很不好，所以后面我就也有一直在控制啊，那个这半个小时蹲在厕所里边，我跟你说啊，就是这个痔疮的发病率特别高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尽量的啊，这个减少，就是你已经完事儿了就走，对，别在那儿因为刷手机，然后咱们一直坐在那儿或者是蹲在那儿啊，这个确实是非常不好的习惯啊，就赶快克服吧。好，来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好东西啊，这不是那个这两天给大家带来紫苏籽油吗？昨天呢发现哎呀特别受大家的欢迎，确实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就是我和芳芳啊给大家做了这个紫苏籽油啊还有亚麻籽油的这个科普之后呢，我们自己首先就清楚了它的好处到底是什么，然后并且知道我们身体是非常需要这些好处的啊，同时呢我们不仅把这样的好处啊跟大家进行了分享，但凡现在是身边我跟你说就是这个我比较亲近一点的朋友啊，我都推荐，我说你赶快呀，你整点那个亚麻籽油紫苏籽油啊啊，我说这个咱们年龄也都不是很小了，这个记忆力啊心脑血管啊啥的这玩意儿都得去保护，我就说赶快你就是整那个紫苏籽油或者是亚麻籽油，完了我就是回去呢我都会告诉他们他们怎么吃，我说这玩意儿你千万不能用那个他去炒菜炖菜啥的啊，我说这玩意儿是冷吃的啊，我说你就是那个放到米饭里边放到酸奶放到那个大沙拉里边就是就行了，每天咱们就一小勺啊就可以了，我说你坚持一个月你就能知道它有多好了，反正就是身边的这个很多朋友都被我这个传播了哎，很有用。我跟你说，我不知道是我本来就有一点这个信任感哈、啊，让人家。还有就是，可能是咱确实做健康节目做了5-6年了。你说这事儿吧，就是你天天学，天天学，咱就属于天天学习，那大家肯定就相信了。完了，就是很多朋友都开始吃，都开始买，对，就是这样。完了。所以今天再继续给大家推荐啊，我不知道今天这个库存呢是不是最后一天，但是我感觉应该是差不多了啊，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咱们这个紫苏籽油的话呢就可以来下单，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四瓶呢，是每一瓶都是250毫升的啊，然后呢一共是四瓶嘛，四瓶拿到手是足足的2斤重，199块钱，同时呢还会送大家那个苏子籽儿，嗯，那个籽儿咱们回去呢就擀了那个放到那个饼里边啊，贼好吃啊，就是给那个大家有这个苏子籽儿去赠送啊，然后前30名下单的朋友还有额外的福利，就是买一组呢是199送紫苏籽2包，买两组呢是398送紫苏籽是4包，还有100块钱的会员的专享大礼包。啊，这个大礼包呢里边是实打实的那个抵扣券，除了咱们从平台上能成为会员之后薅到的那个羊毛之后呢，咱们用这个抵扣券还能再买一些什么羊奶粉呐、海参呐、辅酶 Q10 啊这些东西的时候进行一个实打实的减免啊，这个就是真的活动力度很大了啊，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啊，大家就回复3个数字666啊，3个数字6，大家就能收到咱们这个紫苏籽油的链接了。同时收到的还有一个就是给大家带来的永礼记的北极红参的链接啊。这个紫苏籽油今天基本上就是差不多最后一天了，所以朋友们如果想要的话就不要错过，因为这个里边它有那个高活性的阿尔法的亚麻酸。啊，它是人体合成不了的，只能靠日常的营养膳食去进行补充啊。反正咱们长此以往的坚持去吃上那么一小段这个紫苏籽油啊，你会发现它能够舒缓肠胃啊，驱散寒滞，
然后这个紫苏它本来就是有药理性的嘛，对吧？啊，它就是能够消炎啊，同时呢，它榨出来的那个油对于咱们的整个的身体的代谢呀，然后身体的元气的恢复啊，还有就是那个心脑血管啊，都特别有帮助啊，就吃吧，真的。给大家带来的是四瓶，每瓶呢是250毫升，两斤重，199块钱。同时呢，大家点开链接，你会发现还有特别多的福利可以领啊。然后朋友们如果想要的话呢，反正第一个方式就是咱们打电话啊，跟小管家说，让他给咱们订，给大家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电话就是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大家就回复哎数字366666，我们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啊。同时呢，大家也能收到永礼记的北极红参的链接嘛。这个北极红参呢，也适合咱们在三伏天来吃。三伏天因为咱们出汗多，哎，气血呢就会亏虚，精神容易散啊。说实话，我真是这样的，就是最近这个三伏天，我就感觉应该是这一周多吧。你看我之前一直坚持运动什么的，我这一周多我就特别累，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说真的做什么了吗？也没有做什么。然后你从自己的那个饮食状态来讲呢，也比较健康，挺干净的啊。稍微吃了几次放纵餐，但是我觉得也不至于就是是那种极度放纵和让人不可原谅的感觉。但是我觉得是应该是那个出汗很多，然后就是感觉真是像有点那个气血亏啊，精气神散呢、啊。我这两天就觉得好累，所以我都没有去运动，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莫名其妙的累啊。反正三伏天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进行一些温补是非常合理的啊。温补当中呢，比如说大家多吃点枸杞了啊，然后你也可以多吃点海参，这枸杞呢，就是你可以日常喝水去溜着，然后别忘了把那个果给它也嚼了，啊，海参呢，就是更直接了，啊，更直接的去补了，因为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即食的海参，非常简单方便，不需要大家去泡发，然后呢，你买回去，如果你冷吃，我觉得也行，热吃也没问题。啊，也没问题，咱们就比如做点什么葱烧大海参之类的啊，都老好吃了啊。这个海参呢，它是天然的，就是你坚持一段时间也是，你会发现这个精气神有提升啊，能够提升精气神和能够提升抵抗力。同时呢，海参它不管咱们是体质偏弱、容易疲劳，还是有三高的朋友，我们都可以完全放心的去吃，因为它胆固醇的含量很低。就是高蛋白低脂肪的这个优质的食物，而且它里边有海参的粘多糖，这个呢特别好啊。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也是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我们可以跟小管家说让他给咱们订，因为给大家带来的是几个套组嘛，有一斤的，有这个三斤的啊，这个反正现在就是买三斤送三斤嘛，最主要的是我们做的这样的一个低价的活动，还有就是18斤的啊，大家想要的话就打电话，打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大家就回复三个数字6666，大家呢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啊。瑞雪说吃亚麻籽油呀，便秘得到了改善，你看看吧，你看看吧，啊，真实对不对？亚麻籽油、紫苏籽油都有这样的这个效果啊！大家如果想要，就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三个数字666，我们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奶茶说，昨天呢，寻思做20分钟的有氧，结果不到5分钟我就坚持不了了，实在太难受了。大暑加三伏，简直是双重 buff。哎，是吧？那看来不是我自己一个人的问题啊！我一直以为是我这两天是我咋的了呢？我一直排查原因，我说我咋的了呢？我没怎么地呀、啊？那我咋这么累呢？我想去运动，我咋这么不愿意动弹呢？这回咱俩又共情了，奶茶啊！原来不只是我一个人这样。反正就是三伏天，那应该就是咱们大量出汗，然后呢加上这个天气太热什么的，加上今年咱长春有点潮的乎的，是不是就不太得劲儿啊。反正日常咱们多滋补滋补吧，在这样的一个三伏天当中，而且一直也跟大家说这个三伏天冬病夏治嘛，这个可能效果更好，咱们别忘了这个去在这个时候去好好的调理自己的身体啊。
温馨说，我这个年龄段我估计没有卫生

0: 间看手机的这个习惯，我泡脚的时候听小说啊，那没问题啊。外孙子卫生间看手机我都不赞成，那确实是，这个卫生间看手机就是不咋好啊、不健康啊、多种这个问题都会相继产生啊、像我刚才提到的这个痔疮啊，因为你蹲太久坐太久啊，另外就是这个细菌啊，有的时候就容易沾染到手机上，咱们再去碰嘴擦脸啊，这不就特别容易发生问题了吗？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一诺叶黄素要跟大家推荐一下啊，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每天呢都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保护眼睛，一定要来试一试这个不一样的叶黄素。其实啊，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的话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呢，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哎，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很有保障。咱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呢，它是咱们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啊，会导致咱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的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呢，跟其他的叶黄素它也都不一样，可以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的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的吸收率要高 8.3 倍，咱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很多朋友都说，哎，喝完了这个一诺叶黄素呢，效果是真的很不错，所以保护眼睛咱们都可以来试一试这个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每天现在咱们只需要9.9块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大家多功能的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可以打电话了啊，电话是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松原东北部、长春东北部、吉林的北部、延边东部多云，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的地区呢是多云转晴，最高气温白城是37度，其他的大部是31到34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是22度到27度，长春市的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3度，最低气温是25度。
3: 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4: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5: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6: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5: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7: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之物破土而生，

0: 五载生五叶，百年运一身。
1: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0: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2: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

0: 参天大树为它遮掩，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生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1: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2: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3: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4: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5: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6: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食即品，我是赵飞。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下肢的腿部的健康啊。夏天呢是咱们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呢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呀、很闹心，对吧？那么如果大家有下肢的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我们可以关注一下长春医科医院。他们特别引进了北京的这个他们邀请到了北京的血管病的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啊，而且呢引进了德国的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哎，整个的治疗过程呢是只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安全无痛，不影响大家的工作和生活。大家如果想要去了解和预约的话，就可以打电话0431-8886-1933 0431-8886-1933。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啊，春天夏天都是咱们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一个最佳的时期，因为夏天气温高嘛，血管扩展得很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的原价是58块钱，现在呢是只需要10块钱。有下肢的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腿麻、酸胀沉麻、长期溃疡不愈合的朋友都可以来参加。而且呢，像是下肢的血管彩超检查呀、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这个组合检查费呢，现在也是只收196块钱的。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朋友都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的援助。哎，专家的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 0431-8886-1933 0431-8886-1933。
7: 它终于飞回我手里，送回他的快乐，成长在店里最近。
6: 豁然开朗说，我昨天晚上跑步1.5公里，没咋地，就是冒汗。奶茶说，真行。你可是老抗造了，我发现啊，你老抗造了啊。谭小远说，赵飞，这个你说的对呀，三伏天太热，身体就乏力，家里的活呢就不咋愿意干，饭必须得做呀，能不干的活呢就不干了，等天凉了再干。哦，那原来不真的不只是我一个人呀。我还有的时候就是这两天这一周多吧，有点这个苛责自己呢，这个怎么回事，咋这么懒呢，能不能行了，就是会自己那个在心里边那个骂自己，说怎么能赶快去运动啊，这都停了一周了，一周都没咋好好的去动了，完了去了2次感觉效果也不咋好啊，那看来不只是我自己，我有了点这个心理安慰了。吉天柱说，我觉得还可以啊，不算太热，35度以下我都能坚持住，35度以上呢我坚持不了了啊。那今天白城是气温挺高啊，白城的朋友37度，白城的朋友咱老同志是不是啊，今天一定要注意防。

属姜文啊。你这三伏天儿，你说咱要不吃点什么这个绿豆沙啊，冰镇的或者冰西瓜，这不行啊。那下半时段呢，就跟大家唠唠，就是现在那个网上特别火的一个传言，说隔夜的西瓜呀，一口下去就能够吃掉8400个细菌，有零有整的啊，这事儿是不是真的呢？啊，那么大家也不必特别的恐慌啊，我们人体内的肠道有上百亿的细菌，8400连零头都不到啊。那么一个实验显示呢，用干净的刀去切西瓜之后，冷藏24个小时，每25克有160个菌落。用切过肉的脏刀切西瓜，同样冷藏24个小时，每25克有8400个菌落啊。那也就是说呢，西瓜切开之后，切面会被这个细菌污染，这是一定的。所以大家买完的西瓜呢，一方面就是要少买，一方面呢就是要赶快把它趁新鲜吃掉。如果储存不当，有害的细菌确实会大量繁殖啊。我们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了解这个事儿，但是不必恐慌。一会儿呢再来跟大家说说这个详细的我们应该怎么办啊，有哪些可以被我们在生活当中明确规避的。那这个时候呢，赶快跟大家推荐一下我们这两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活动啊，就是万人肖像节啊。大家呢如果想要去拍点好看的艺术照啊，昨天呢很多朋友都在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呢上面回复了拍照这个词，对吧？现在呢大家同样可以进行一个回复，然后大家回复的同时呢可以看一看，在看的过程当中呢我再帮大家做一个推荐和介绍啊。就是大家如果其实我真觉得不管多大年龄，但是我们这次是只招募女性朋友啊，顶级的一个女性的这个肖像的摄影套餐，不管大家是多大年龄啊，其实都可以展现出来就是大家所在的那个年龄的美啊。这个美呢，我就是曾经看到过很多照片啊，拍的都很失真啊。我是觉得我喜欢那种自然的，然后有质感的，有品质的啊。美当然是很多元的，对不对？有的是很张扬的，很豪放的，有的是那种很内敛和克制的。我其实是比较喜欢那种有点克制加上内敛，然后呈现出来的是很自然的这个状态。因为我觉得不管这个东西，你说照片吧，你是自己看还是你分享给别人啊，这个都不能太失真呐，你跟你这个本人得是能对得上的。那这个其实自然的东西它不好呈现啊。所以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顶级的明星的摄影团队啊，在这个进行的是一个万人的全国巡拍这样的一个活动。下一站呢就是咱们长春啊，他们呢都是给这个很多的明星去拍摄这个肖像的一个班底啊。那么这次呢给大家带来的一个套餐呢是399，就原来是3999，现在就降到399，然后再降100的一个专属福利，就在咱们节目当中啊，299块钱啊，给大家呢拍一个独属于自己的这种特别自然的有质感的肖像。大家如果想参加啊，就可以现在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啊回复拍照这个词，拍照，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然后那个你可以看到芳芳和方宁姐啊，提前去拍的这个啊，这个一个，他们就是也拍了好几组，就都很好看啊。反正大家现在就只能看到他们两个这个其中的一张吧。我觉得大家可以看一看啊，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呢回复这个拍照这个词就能收到了。而且那个收到了这个照片之后呢，上面有这个二维码，大家那个长按去添加这个二维码，就可以来进行这个肖像的这个咨询了啊。自己是什么风格啊，然后大概什么时间可以啊，可以看更多的样片啊，这个我们的客服呢就可以一对一的专属为你服务了，都会发给你的啊。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拍照这个词，大家就可以收到链接了。

0: 赶快再来给大家几个吃西瓜的这个提醒啊。第一个就是咱们切西瓜之前那个刀啊和那个菜板子啥的必须要给它清洗干净，千万不要生熟混用啊。另外呢就是吃不完裹个保鲜膜放到冰箱里边冷藏，别在室温放置超过16个小时啊，这个就细菌就慢慢滋生了嘛啊。然后呢建议大家咱们吃之前呀把那个表面给它切一点儿，就是你片一点儿，片个1到2厘米啊。然后呢像有点发酸有点发软的西瓜咱们一定不吃，必须扔掉啊，千万不要舍不得啊。那么夏天呢不仅是西瓜，就是其他的那个食物也特别容易变质，我们在生活当中必须要时刻有这样的一个警惕心啊，因为伏天当中真的很容易变质，很容易变质啊，大家必须要多多的去注意。哎啊，好多朋友都回复拍照了是吧，想看看想咨询一下。然后我们这一次这个套餐呢是只针对于女性啊，其实我也想拍，嗯，我也挺动心的，但这次我参与不上，咱男生拍不了啊，这次拒绝咱男的啊，所以呢咱这个家里自己媳妇儿啊嫂子的啊这个父母那、这个母亲妈妈的，咱们就是都可以啊给他报个名啊，去拍一个这种自然的好看的，然后价格说实话真的是非常非常低，非常非常实在的这个套餐，咱们参与一下啊，就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拍照这个词，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啊。另外赶快再来给大家推荐一下咱们货架子上的这个好吃的啊好东西。第一个就是有机的紫苏籽油，这个紫苏籽油呢它是纯的那个紫苏籽油啊，因为就这种油它有的时候有猫腻说实话，所以我们在给大家带来这个紫苏籽油的时候呢是反复的去检测，然后反复的去鉴别的，就是它是纯的那个紫苏籽油，有的里边呢它会掺一些大豆油啊或者是菜籽油啊，这个呢就是你吃不出来啊，但是它那个效果啊大打折扣对吧，而且咱们你说这个东西它是冷吃的啊，说实话说白了就是生吃的东西，你里边要掺一些其他的油这也不行啊啊，就白吃了白补了对吧。那么给大家带来的是纯的紫苏籽油，黑龙江化南的那个紫苏是非常好的，就是它的那个昼夜温差大，然后土质呢也很肥沃，紫苏长得是特别壮实的，营养也很足，用它来去榨油，那么这个其中的阿尔法的亚麻酸的含量就很高，是普通的大豆油啊花生油根本没有办法比得了的，而且呢它是有国家的有机食品的认证证书，每一瓶它都有溯源码，咱们就是一扫你就知道说这个东西它是种在哪块地啊，什么时候榨的啊，然后质检报告是什么样的，咱们在这个紫苏籽油的瓶子上呢都能是找得到的，非常好啊。然后我们买回去呢就是咱们每天一勺就行了，你直接喝或者是放到酸奶里边放到大米饭里边放到炒好的那个菜出锅完了之后你再放都没问题，吃到的是那个淡淡的坚果香，味道其实也很好啊。它能给咱们身体带来一些什么呢啊，消炎然后这个阿尔法亚麻酸对于咱们整个的大脑心脑血管都特别好，而且它不能靠自己人体去合成啊，特别特别棒这个紫苏籽油。我估计这个库存不太多了，应该就是今天一天吧差不多，所以朋友们如果想要的话呢就一方面可以打电话打400-999-0139 400-999-0139 400-999-0139，可以跟小管家说给咱们订。另外呢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大家就回复3个数字6666啊，我们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啊，666这三个数字。同时呢大家如果回复了666啊，你会发现还能收到一个另外的好东西，就是永礼记的北极红参。哎，这个北极红参啊它也是特别温补的好东西，高活性高海参粘多糖高海参皂带啊，这些活性物质特别好，然后里边的氨基酸呢维生素啊矿物质啊都非常的丰富啊，海参嘛就是尤其好海参，它绝对就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糖低胆固醇啊，极品的营养了。同时呢这个你想其他的滋补的食物有的时候里边油脂特别多，有的时候那个嘌呤含量特别多，有的脂肪还要多啊，那么海参都不是，完全可以避免这些问题 啊，特别好！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给大家带来的是，买三送三，六斤是498块钱。然后，你要入手三组18斤，这个其实是更划算的，是1494。啊，订购三组呢，就送大家两瓶法国伊尼特的大品牌的这个高档红酒啊，很好喝。而且还有声卡，就是咱们可以买声卡送朋友回礼什么的都无所谓啊，就都特别方便啊，反正你想要哪个都行啊，给大家做了多种选择。大家如果想要呢就打电话吧，400-999-0139 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大家就回复三个数字6666，然后我们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啦。温馨说，我个人认为啊，解暑还是喝点茶水，从里边呢去排热，喝的时候热一热就凉快了。哎，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啊，喝一点热的温的啊，其实反倒呢能让咱们更加的那个凉快。忽然开朗说，吉林哪个城市避暑最好啊？交通方便一点的，购物也方便一些的城市啊？你要出来玩啊，忽然开朗，我感觉前一段才来咱们吉林玩啊，那我推荐你去吉林市吧。啊，上一次是不是也去吉林市了？啊，好像去了吧。反正上一次你进行了一个特种兵式的这个旅游打卡啊，我都觉得，哎呦我的妈，老忙碌了。要是我得老累了，你自己既然可以，那我推荐你去吉林市，去松花江边，去松花湖什么的，去那个万科的那个度假景区，我觉得也不错哎。啊，然后那个赶上要是阴凉的话，可以去爬爬什么朱雀山什么的，也很好啊啊。蜗牛，哎呀，蜗牛，这是又是啊，又参加升学宴啊，吃两天，哎呀，我也想吃这种大席，我觉得特别有意思，老热闹了啊。温馨说，来我们敦化大石头吧，非常凉快，还这个啊，非常凉快不说，空气还非常好，那可以啊，哎，那可以，敦化，哎，是个好地方哦啊。豁然开朗说，多少度呀？啊，温馨呢，这个自己做的AI 的这个图吗？挺有意思的啊。大家反正要是想参与咱们这次万人的肖像节顶级团队，我们就在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拍照，然后如果想要购买咱们的这个紫苏紫油或者是北极红参，就在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上回复三个数字6666，大家都能收到对应的链接。容易就想放弃，就像我说的，追不到的梦想我根本不就得了，温馨说，我们大石头镇啊，虽然小，但是高铁呢高速都有，交通也很方便，树多山多，空气好，购物也方便，而且呢还便宜，自己家里边园子种的那个菜呀、啊、卖的也比较多。哎呀，那我很喜欢，我找时间我要去看看啊，我要去感受一下啊啊。刚才不是提醒大家吃西瓜的时候要有一些注意事项吗？然后咱们要赶快吃，然后那个吃的时候最好是片上去，片下去一点那个薄薄的片儿，就是上面的那个啊，然后包括那个刀啊、菜板子什么的洗干净。还有几个菜呢，要提醒大家，咱们在三伏天当中，比如绿叶菜，特别容易变质啊，大家做完了之后要赶快吃啊。还有就是海鲜啊、菌类啊。淀粉含量多的这个食物也都容易滋生细菌啊！大家呢就是在三伏天，咱们在进食的这个过程当中，现买现做现吃啊，特别容易变质，你得盯住了很多食物什么的啊。行，我们再来跟大家推荐一下好视力。好视力26周年大庆，全面开放了补贴政策，拿出了100万的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大家是眼睛模糊、干涩、流泪呀，还是不舒服，只要打400-609-2166来购买好视力，每个人都能够享受到补贴，直接啊多送大家78元的蒸汽眼贴，就是让大家先体验更放心。没有用过的朋友，大家打电话就行了，400-609-2166400-609-2166。哎，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是感觉眼睛里边有沙子磨得难受，出门呢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大家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400-609-2166来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它呢是纯中草药的眼贴，搭配了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是给眼睛做了中药的雾化，贴完呢明显会发现清亮很多，干涩流泪当时就能 够缓解，看啥都轻松很多啊。那么大家呢，如果想试一试，就记好这个电话400-609-2166，如果占线，我们就多打两遍。哎，好视力呢，26周年大庆嘛，优惠力度很大，所有在10分钟内打400-609-2166购买的朋友都有补贴，除了多给大家78元的蒸汽眼贴，再加上豪华的收音机，还有智能的按摩仪，还不够哈，最后呢，会再送大家一张周年庆才有的刮奖卡。华为的手机啊，整单返现等等的超值好礼，大家刮到什么就送什么啊！活动呢是只开通10分钟啊，大家看好时间，记好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温馨说，赵飞来的时候联系我啊，我们这边呢有一个湿地公园纯原生态的，行，我要是去的话我一定联系你啊，那个然后呢可以帮我做一点攻略，告诉我去当地吃点什么好吃的，是这个大家日常吃的那个本土特色。好，那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吧。我们这期节目编辑赵飞，初审王凡，复审周航，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接下来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严大和方宁为大家带来的916阳光热线。我们明天早上再见。三伏天，今天呢又等于是一个高气温的状态，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啊。明天早上我们继续，不见不散。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4: 现代社会每制造1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1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5: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

0: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2: 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
3: 大家好，我是方宁。新的一天又开始了，今天这天气怎么样啊？热不热啊？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延边东部有阵雨雷阵雨，松原东北部、长春北部、吉林北部、白山东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部分地方有阵雨或者雷阵雨，最高气温白城36度，其他大部31到34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21到26度，长春市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6度，中西部地区有四级左右的西南风，其他地区有三级左右的偏南风。
2: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大部晴，有时多云，其中长春北部、吉林北部、延边北部和东部的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依然偏高，全省大部33到35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22到27度。明天长春市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4度，最低气温27度，全省大部有3-4级的偏南风。
3: 昨天呢，长春气象台继续发布了高温蓝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24小时内全市大部最高气温可达33度左右，局部地方可达35度或者以上，所以提醒大家是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啊，防范高温天气引发的室外高空作业人员等人群中暑和地下有限空间作业人员中毒。
2: 没想到这个伏天啊，真的是火力全开。刚才在公屏上，包括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都看到了大家关于天气热的议论。热虽热，但是希望大家能够心静自然凉，同时呢也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会抓空和大家说一说不同人群怎么在三伏天防暑降温。那如果感觉到自己身体不适了，一定不要硬扛啊。家里如果已经儿女给您安装空调的叔叔阿姨，您别心疼电费。如果觉得都已经热得有点喘了，赶紧把空调开开还是有用的。
3: 就是啊，别省那点电费，身体是最要紧的，外出的朋友也一定要避开中午最热的那个时间。好了，天气情况我们就和您先说到这儿了。生活中如果您遇到了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或者烦心事儿、闹心事儿，现在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了。
2: 打电话又趁早哦，我们的直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有事您说话。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架起沟通桥梁，让生活充满阳光。
4: 我家里暖气吧，
5: 计划生育奖励的事，年年都
6: 今年满50周岁了，但是交社保不足15年。
1: 您关心的在我们这儿就是大事儿。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
3: 大家好，我是方宁。
1: 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3: 老百姓就是期待着咱们车多一点，车格呢短一点。
2: 我们要一起把大伙儿遇到的难事儿掰开了、揉碎了、整明白了。
4: 我也感谢这个阳光平台吧。
1: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吉林新闻综合广播916阳光热线为您排忧解难。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欢迎收听参与。
2: 好，我们的直播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生活当中如果大家遇到相关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欢迎大家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联系我们。
3: 是的，我们的直播热线再次重复一下，0431858151118581599，还有858151999。除了热线以外呢，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和我们互动留言，
2: 和大家来同步相关的反馈。在前些天，长春市的吕女士给我们打来电话，她说自己住在伟业星城小区，自己家楼外的雨水的排雨管坏了，那物业呢说这个不归自己管。在上周五的时候，吕女士找到了社区，因为这我们也建议吕女士首先要和物业沟通啊，看一看物业服务的项目包不包括我们楼体外侧的雨排管的维修以及更换。上周五

0: 是给我们打完电话之后去了社区，网格长和物业进行了沟通。那物业呢，在上周六已经把涉及到吕女士家的雨排管、排雨管啊进行了维修和更换，现在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
1: 嗯，太好了啊，真是这事儿有了最新进展啊，大家也可以松口气了。其实像这样的问题啊，咱们生活当中真是难免遇到，但真要是有这样的问题，我们怎么办呢？首先啊，有物业咱们找物业，没有物业咱们找社区沟通协调，实在沟通协调解决不了的，咱们再想办法啊，看看联系业主委员会啊，或者说该怎么办，或者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帮大家一起来想办法。
0: 首先非常重要的一点，如果小区有物业的，咱们要明确物业为业主提供哪些服务。我一个月不管是交快八毛钱的还是两三块钱的物业费，你物业是有哪些义务为我们提供相关的这些服务的。如果就是在物业提供目录范围之内的，那你必须不打折扣的，没有任何条件的，你要完成自己的服务的履约，否则你就是违约。如果涉及到没有物业的，那这个事儿呢就比较麻烦。首先我们要问一问社区，问一问物业，问一问街道，像咱们这种老旧散小区，政府有没有相关的免费维修的项目或者是计划？如果都没有的话，那恐怕就得我们所有的业主们一起想办法了。
1: 嗯，这个事儿其实我们之前就跟大家讨论过，这个物业和业主的关系啊，其实真的是一定要互相来帮忙服务和体谅的。那你说如果要说咱就交物业费，催物业费的时候特别积极，真正业主遇到问题遇到麻烦了，你一推六二五的，这能行吗？你说你收物业费的时候大家心里是不是特别烦呢？所以啊，咱们平常的物业如果做到细致服务，耐心体贴，那咱们在物业服务包括就让大家收取一定费用的时候，或者说需要我们业主来支持的时候，那家那肯定是一呼百应啊。可是有的物业呢，你再三的推诿，然后一管什么都不想管，那能行吗？所以啊，这个事儿我们希望物业呢引起重视。如果真的是我们业主遇到了一些问题，求助到我们的物业了，或者说本来就应该是我们物业承担的责任，那咱们义不容辞的一定要为物业，我们的业主一定要多考虑一些，多服务一些。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迎进大家的热线。白山的刘女士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1: 你好刘女士。
2: 严大方明两位主持人好。
0: 嗯，你好
1: 阿姨。
0: 嗯，
2: 那个我反映这么个事儿。
0: 嗯，您说。
2: 我是长征照相馆退休的，归那个浑江区商业局管。
0: 嗯
1: 嗯，
2: 我们的取暖费吧，去年到现在都没给。五月份打电话说六月份给，六月份打电话说七月份给，到现在都开完支了还没有。
0: 嗯，
2: 再打电话他就不接了。
0: 嗯，2025年的咱们浑江区退休人员的采暖费补贴没给，一共是多少钱？阿姨，
2: 808，
1: 往年一直都是808，是不？
2: 对。
0: 那咱们这个挺高的呀，这么多年一直没变过，都是808块钱吗？
2: 对，
0: 您是属于咱们商业局下属的单位退休的职工是吗？
2: 对。
0: 嗯，您手里是有商业局电话的是吗？
2: 有啊。
0: 啊，是座机吗？
2: 那个座机。
0: 啊，那您把电话告诉我们呗。
2: 嗯，他这个是财务科的。
0: 嗯，您说。
2: 嗯，我告诉你啊。
0: 哎。
2: 3361780。
0: 3361780。
2: 哎，
0: 这是财务。
1: 嗯，大娘转个方向啊，听不太清了。
0: 关键的信息我们都知道了。这样，老人家，我们看看能不能和咱们浑江区的商业局联系一下，我们问一下财务是怎么回事，看看什么时候能把这个钱给到大伙。
1: 嗯，这个是像福利待遇啊，那具体什么时候能发放，到底还有没有了，啥原因啊，这个我们都帮您问一问，别着急大娘。
0: 嗯。好，那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啊，我们就不浪费您的电话费了。
1: 嗯，
0: 有需要跟您联系沟通的，我们再给您回打电话。
1: 嗯，
0: 您的手机号是132，尾号是8608，是吗？
2: 啊，对对对。
0: 啊，您的单位是原来浑江区商业局下属的，
1: 照相馆，
0: 公办的照相馆是吧？
2: 嗯，好。
0: 啊，好。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
2: 好，再见。
0: 哎，
1: 多保重啊，阿姨。
0: 好，上午的9:10，大家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相关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可以拨打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有事您。

0: 说话。
1: 嗯，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热线啊。如果其他朋友有想给我们打电话的，一定要记好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
0: 是的，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提醒大家，今天咱们全省多地依然高温持续，普遍最高气温都在31到34度之间，像白城的温度更高，可以达到36度。那对于这样的高温天气，我们一般的健康的成年人应该做好以下的避暑防范措施。首先呢，要尽量的避免在午后，特别是2、3点钟这个高温时段长时间的外出或者外出作业。那如果要是出门的话，我们需要做好防晒的工作，比如说打遮阳伞啊，戴遮阳帽啊，要穿浅色透气的衣物，同时一定要全天保证饮水充足，成人大概一天在 1.2 到 1.5 甚至2升都可以的，不能等渴了才喝水。大量出汗之后，大家可以自己适量的喝一点淡盐水或者是电解质水。如果要是家里有空调的，单位有空调的，不建议把这个空调的温度开得特别低啊，18度太低了，这个空调温度设置在26到28度之间是比较舒服的，而且一定要记得定期开窗通风。
1: 嗯，还要多喝点水啊，这夏天呢经常出汗，所以我们要及时补充水分。好，接下来我们来迎接大家的热线，这是打进8581-5111的吉林市的鞠女士。你好，鞠女士。
2: 你好，方宁。你好。
1: 你好。
2: 哎，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想麻烦你们请帮帮忙，就是我们村去年5月1日发的分红款。什么分红呢？就是我们村有一个五保户去世之后收回的承包地的承包费，再包给村民，这是一个费用。另外还有机动地，10年前机动地是一把拿，我都交完了，就那同呢有一个收一个啥钱呢？收一个册外地。另外一个册外地归啥呢？归就是我确权，比如说我确权一亩地，现在确权要确出一亩半，这半亩要交钱，而我确分一亩地，我就确一亩地，我没有册外地，我就这样没交钱，村里边就分红就不给我，我找遍了各个部门都不给，政府啊、农业局都不给我协调，都不管。所以我没办法，我求你们帮帮忙，协调我村里把分红钱给我，钱倒不多，队长说了1个月22，我们家4口人88块钱。但是我要不要这个钱的话，以后我分红就没有了。我问过要
1: 咱们村上，我了解一下，咱们村上只有咱家没有册外地，还是说像您这样的情况也挺多的？
2: 不的，有的都有，一般有多少说不一般多，有的有没有，而我没有。
1: 咱家没有，人家说没给咱们分红，原因就是因为咱们家没有册外地吗？
2: 他就说我册外地没交钱，我不是我不交，是因为我没有。
1: 那您家的那个机动地，这个包的这个机动地，咱们这些都交钱了，是不是？
2: 交钱了，那个我头10年前就交了，一把就交齐了。他就去年的机动地一年的交那个分红，之前的您也没说，您就说去年一年的地动地承包费上平台了，还加上那个五保户那个去世了，又给他们发包出去，亲戚里道种了那个承包费给大伙分红，用村上用一部分，剩余的给大伙分红。但是不管你分多少，应该有我的份儿吧？我是集体经济组成员呢，对吧？这是法定的权益，你为啥不给我呢？
1: 我觉得你这个意识是非常对的，就是咱不是说为这22块钱4个人88块钱掰扯，我们的核心的争议就是说这个规则到底是不是公平合法的，是吧？尤其涉及到以后的利益，如果说这回没有咱们，那咱就算是理解认可，那么以后呢，那这个分红究竟以什么为依据？我看到您把咱们村书记的电话留给我们的热线编辑了，是吗？
2: 对，我差这点钱，就是以后我的利益不全给我剥夺了吗？
1: 好，
2: 以后
1: 明白了。有几个关键性问题需要跟您核实一下。第一，咱们的户籍一定是在本村，是吧？
2: 对，我今年54了，我父亲我爷爷那辈儿通通是户口，我户口没变，
1: 也是农村户口是吧？
2: 我有承包地，我跟村上长期在下洼村生活，一辈子没离开过下洼村。
1: 也是咱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这个都是确认的，对不对？
2: 对，
1: 行，那这几个事儿我们都明白了。然后最主要的就是这个分红，村里说法就是说因为咱家没有册外地，是这个原因吗？
2: 没交册外地款，我不是我不交，是因为我没有。
1: 那村里应该了解你的情况啊，就是你本身没有，不是说不交，那他们分红分的就是因为这个册外地的利益，是不是？
2: 这册外地包括3项，一个是机动地承包费，一个是

0: 五保户去世之后，完又发给农民种的这个承包费，再加上这个确权多出这个面积，他们村上说也是涉外地，就这个三样钱各一块堆儿，那两样我都有我的份儿吧，就这样我没交，我不是我不交，是因为我没有，完他就不给我。他这回不给我，以后我按我要发股东的农村要土地征收啥，我不有股东吗？那啥都没有我的了，我不差这点钱。
1: 所以这个事儿我们也得帮您核实清楚，就是你说的这个钱，
0: 对对对，
1: 就大家分红的这个钱来源于这三项，又是机动地又侧外地等等，那我们得弄清楚这个钱到底分的是哪一笔钱。如果仅仅分的是侧外地的钱，那咱家没有，那咱们相应的可能咱们能理解，但具体分红是怎么分的，这个我们还真得跟村上沟通一下。
0: 对对对，另外主持人方宁，我说一下，分红款就分红，你只要具备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就有该分红的份额，这是法定的权益，跟那什么费用没关。但是我没有，我就是把这事儿说一下，就即便就是别人家有不交，他也该给分红，这是法定权利，跟他没有关系。
1: 所以这个我们也要弄清楚，就是说我们有没有测外地，是不是就等于说我们不具备相应的分红的这个权利，这个事儿我们一定帮您核实一下，问一问。
0: 对，哎，这是法定的权益。我之前问过1241316的专家，也这么说。我说要没有错外地不交钱，能不能得分红？跟那没关系，只要你。
1: 我觉得咱们得弄清一个问题，你说的是分红，但有没有一种可能，人家这一次分的是什么呢？比方说耕种侧外地啊，这我们这个相应的承包费的返还，如果是某个专项的返还，那咱们没交咱就不给还，那是很正常的。所以这个分红到底分的是什么，这个我们一定要帮您问清楚，就是这个你能确认是不是
0: 三项钱加一块堆，村上说是侧外地
1: 啊，村上说明白了，这个有文件吗？或者说有公示吗？分的是什么钱？有说吗？
0: 有，因为啥？我找过村书记，之前的换届了嘛，之前的村书记给我看一个文件，说政府给他们发的文件，文件的内容是分红对象是本村全体经济组织成员。
1: 那您可以把这个拍个一我们吗，在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就是说这次分的钱是啥钱，有相应的这些文件啊，或者资料啊，或者公示啊，您能发给我们吧，我们帮您看一眼。
0: 这个我都有证据，这个你问孙书记，孙书记也知道，他也不能跟你们说谎话。你们
1: 明白，但是我们想看一下到底这个分红到底写的是啥，你要方便的话加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然后拍到这上面来，我们帮您看一眼。
0: 但是我好像不会发，我有，但是不会发。
1: 在手机里是不是？
0: 啊，在手机里。
1: 很好找，您搜一下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号，那里面有一个对话框，然后你就把照片就像跟朋友发微信一样发过来，我们就能看到了。我们看不明白，我们帮您找律师看。
0: 微信公众号。
2: 家里边有四口人，除了您之外应该还有孩子是吗？
0: 除了家里边一共四口人，一个我是未婚的，一个还有一个我妹妹，因为我父母去世了，还有一个我两个小半女儿，我们家就四口人，两小半女儿没有地，没有地，但是她也是
2: 我的意思是您外女儿会用手机吗？
0: 她不在家，也上学去了。
2: 已经上学去了哈。
0: 我尽量求别人给你们发，我去看一眼。
2: 可以的。我听您刚才在和方宁沟通的时候稍稍的有一些激动哈，希望您平复一下心情。就像您说的，不是差这88块钱，就是想弄明白相应的发钱的规则到底是什么。刚才您反复提到说，这次发的钱主要涉及到三笔钱的来源，一是一年的村上机动地的收入，还有一位五保户去世之后他的土地重新发包，那这有一部分费用，还有一笔呢是确权多出来的，确权多出来的这些地的确权费用，三笔费用汇到一起给咱们的村民进行分红。您说的这是分红啊，首先来说这是一个好事儿，但是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不管是分红还是返还一定的侧外地的承包费，它都应该事出有因，它一定是有个由头的。所以我们为什么想看到您手里拿到的或者拍到的那些照片或者证据，就是想看一看咱们具体的发钱的缘由是什么。因为我们不希望冒蒙的就给咱们村里打电话跟他们连线，可能给您也会造成一定的困扰，我们先看一眼。看完我们如果要是有疑问的话，我们再和村里沟通。
1: 我们帮您分析一下。
0: 这三笔钱我们村上社长说了，两个五保户的费用，土地收承包费用，加上一年的机动地，因为我们机动地是10年一把拿，早就拿过去了。就是这个确权，2016年确权以后。

0: 比如说我分一亩地，我现在要撤出一亩半，我这半亩人村要收钱，我就得给，我不给的话您就不给分红。而现在的问题是我没有，我分一亩却一亩，我没有那个多余的钱。
1: 是我们听明白了，刚才您已经解释过了，我们听明白。那涉及到，因为昨天您在我们的公屏上也给我们留言了，这些细节您和咱们村上包括咱们的社长都沟通了吗？
0: 我都找遍了，镇政府都找遍了。
1: 那他们应该给咱们解释啊。
0: 哎，政府说村上的事儿。
1: 因为咱们是村小组村民自治的，那所以村上是怎么规定的呢？村上也应该给您解释啊。
0: 村上说了，村上说我没交这个册外地就不给我，我没有，人家往下就没话了，那就这么回事啊。但是他那分红方案的文件底下写的明明白白的，分红的对象是本村的全体成员，那我没有册外地，你让我给你啥？
1: 您说的这个分红的事由指的就是您在村的公示栏拍到的分红的事由是吗？
0: 他不公示，我找到他的，对着社长在群里发了说的分红钱，不知道啥是分红，我找到了，为什么没有我的？我说啥是分红？我找到村书记，完村书记把的，我说你依据啥分的红？为啥没有我的呢？完了，
1: 您说的村书记指的就是张书记吗？
0: 不是他，是上一任，因为四月份我们村换届了。这个是现在的书记，完了，现在书记我也问他，我说现在你是书记了，那我分红我没有册外地，分红应不应该有我的？突然他说了，说要是分你没有册外地，应该有你的。完光说，但是也没给呀，没给我钱，你不了了之了，我没有办法啊。
1: 我们听明白了，虽然书记是新换的，四月份刚到任，但是新官也要理旧账。针对您这个疑问啊，是2025年5月1号。分的这笔钱到底是什么钱？我们也希望张书记在接听电话之后，我们可以和他有效的沟通。但是张书记现在始终没接电话，是吧？
2: 是的，我们热线编辑一直在打啊，但是张书记没接电话。那这样没事，我们线上如果今天没有打通的话，那我们在线下继续帮您沟通。
1: 或者是明天我们在节目上再帮着您联系。
0: 我跟你说一下，因为这个书记之前是副的，他对这情况了如指掌，不是说
1: 那太好了，
2: 那太好了，他了解。
1: 行
0: 啊，对，我希望你们把他电话接直播间，让他给我个合理的解释。
1: 需要保护您的个人信息吗？
0: 什么个人？就是我的姓名吗？
1: 对，
0: 没事，你就可以在直播间可以说，你就说你们谁是谁，没事，我这事是公开
1: 的。
2: 明白了，
0: 他也公开了。咱们有事咱就既然我找到你们了，你就可以说你们下巴某个村民谁谁谁就完事了呗。
2: 好，
1: 我们也希望这样，因为有疑问的可能不多，他们也都知道是谁，那咱们就都摆到桌面上，一是一，二是二，丁是丁，卯是卯，到底是怎么回事？当面锣对面鼓，打破砂锅问到底。
2: 你今天保持手机畅通啊！如果我们今天在线上能够打通的话，咱们线上直接三方通话；如果说今天打不通，咱们明天直播间继续打，好不好？
0: 好了，那我现在可以撂电话呀。
2: 你先撂吧。
1: 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因为还有其他的听众在线上。
0: 好，拜托你们了，不耽误你时间了，谢谢了，太谢谢你们了。
1: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您解开这个疑惑。
0: 我天天听你们的节目，
1: 谢谢您的支持。
0: 不愿意给你们添麻烦，我实在没招了。
1: 别呀，您不愿意给我们添麻烦，我们节目就没电话了。先和您说到这儿，
2: 多谢您的信任和支持啊！我们先撂电话，一会儿打通了，我们热线编辑一直在持续拨打，打通了我们就接进来，您也保持手机畅通。
1: 德惠的于先生，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2: 你好，于先生。
1: 德惠的于先生，您还在线吗？155尾号8274，德惠的于先生。
2: 也是关于机动地的啊，这样我们一会儿再给于先生反打吧。抱歉，让于先生久等了。
1: 那针对刚才咱们吉林市的，搜灯站镇下洼村三社的居女士和我们说的这个情况，大家遇没遇到过？特别是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农民朋友，大家遇到过吗？那咱们村上分钱一定是会有由头的。这个由头指的就是为啥发钱，那哪些人能分到这个钱，哪些人分不到这个钱，他也一定会制定所谓的游戏规则，否则那就乱套了。那大家如果要是知道这里边咱们村里边的一些具体的情况，可以给居女士一些意见建议的，特别是我们有曾经做过村干部、村书记、村会计或者是小队队长的，我们这部分的听众网友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
2: 是的，有大家知道怎么回事的，或者有了解这个相关情况的，欢迎大家跟我们互动留言。如果大家有遇到类似于像这样的问题的啊，想要求助的，大家也欢迎拨打

0: 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159999，还有858151199，我们一起来想办法。
1: 我看到好运永相伴啊，又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应该就是刚才我们的鞠女士。鞠女士，如果方便的话，找一下您身边的年轻人，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吉林之声，关注我们之后，您可以把手里的相关的这些材料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谢谢您的信任。
0: 嗯，谢谢大家的信任和支持啊。如果大家有问题，或者说有听到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讨论的问题，大家有了解的，想跟我们互动的，非常方便，您只要关注一下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然后点私信啊，就可以跟我们留言对话了。当然了，您也可以直接点到我们的直播间里来，能够看到听到我们的节目。如果大家方便，帮我们多多点点赞，点点转发，让更多的人听到看到我们的节目。
1: 刚才大家一直在听，那现在可以动动您发财的小手指了啊，帮我们点点赞，也可以点击直播间右上角的滚动的小日历，预约我们今后三天的直播。好，那我们和大家来说说美美的事儿。我们女性的肖像节现在已经开启了，长春一共有100个名额，大家如果想参与，可以发送拍照两个字啊，发送拍照两个字，发到哪儿呢？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私信拍照两个字，就可以详细了解这次肖像节的相关内容了。
0: 嗯，真的是太火了，只要发拍照这两个字，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上，你就可以看到相关的链接。大家早点添加这个咱们工作人员的这个微信号，然后呢您可以啊发送拍照这两个字，然后咱们早点加上。然后呢，如果您抢占了好名额的话，人家还会送咱们这个精致摆台啊，这个需要咱们可能发朋友圈。如果您看到了就是我们啊主持人拍的这个照片之后，你一定会心动的，因为他这次的这个拍照真的超级的写真，就是那种非常的真实自然的状态，非常好看啊。大家如果想给自己来个美美的写真的朋友，一定要记得关注吉林之声，回复拍照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啦。
1: 好，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线上九台区的孟先生的电话，一会儿我们再重新回答一下，要不得等的时间有点长，不浪费大家的话费啊。如果早上起来感觉就昏昏沉沉的，吃完饭就犯困的，有可能啊是大家的血脂有点问题，记性一天不如一天，上厕所费劲的，大家呢都可以试一试食疗的方法。俗话说呢，药补不如食补哈。那食补怎么补呢？我们向大家推荐的是紫苏籽油。紫苏大家都吃过，叶儿可以吃，籽儿也可以吃。那用这个紫苏籽儿榨的油您吃过吗？这是来自咱们有机紫苏籽油，大家如果想了解的话，可以先记这个电话 400-999-0139 400-999-0139， 正宗华南有机紫苏籽油现在来了，一瓶呢是250毫升啊，就是相当于半斤装的。正常情况下啊，这半斤在门店一组四瓶是299块钱，今天一组四瓶，每瓶都是250毫升的，到手足足两斤，只要199块钱。
0: 嗯，非常的划算啊。有的朋友可能在琢磨，哎，这个紫苏籽油啊，紫苏籽油，哎，它调理身体为什么管用呢？其实就是因为紫苏籽油当中啊富含高活性的亚麻酸，这也是我们人体自身合成不了的，能够靠日常食补来补充，专门来帮助咱们中老年人养护血管，调理代谢，生津润燥。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特别靠谱的养生好物，正宗的华南有机紫苏籽油，咱们东北核心产地直采，37度低温冷榨，大伙拿到手就能够看见它的这个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这个有机的紫苏籽，这是一种原料，没有任何的添加。关键啊，今天价格又这么实在，我觉得真的一定要大家好赶紧抢啊！如果大家想要呢，一定要早点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
1: 再简单的和大家来说一说华南紫苏。您可能第一次听到华南这地儿，它是在黑龙江啊，在黑龙江。如果您了解华南紫苏，那您就知道这可是当地的特产。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国内核心紫苏道地产区，华南紫苏籽油同时入选了国家名特优新农产品的名录，产品 产地的品质是具备官方认证的，而且呢，它有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 GI 的。

0: 的认证，不同于您看到的其他的没有地理标志的普通产区的紫苏原料。如果大家想试一试的话，每天的食用量大概在5到10毫升左右，早上起来空腹拿小勺倒一点儿，咱们喝一小勺，您就可以看到效果了。
1: 嗯，而且非常好吃。另外现在呢，咱们是有专属特惠的，4瓶250毫升的到手一共1000毫升，足足2斤重，只要199块钱。而且呢，给大家算屏账啊，这个一瓶才不到50块钱，每天一小勺，一瓶能喝大半个月，4瓶够您喝3-4个月，一天呢才花1块多钱，轻松养生不心疼。另外呢，前30名下单的叔叔阿姨还有额外福利，买一组199元送紫苏籽2包，买2组398元送紫苏籽4包，再送100元会员专享大礼包，里面呢全是实打实的抵扣的券啊，比方说像这个康度羊奶粉啊，20块钱抵扣券，海参30块钱的抵扣券，康度辅酶 Q 十10块钱的抵扣券等等啊，这个都很合适。以后我们买别的养生品都是能够用得上的，所以大家想要呢，就赶紧啊，趁现在有这么实惠的价格，现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0: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几十个国家。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五项发明专利。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咱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说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我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呢。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之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让咱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如果您是十分钟之内周期性购买的，多花9.9元，多给您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同时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电话是400-136-1686，400-136-1686。我们再说慢一点，400-136-1686。叶黄素是给我们的眼睛补充营养的，那从外部怎么缓解视疲劳呢？我们向您推荐好视力眼贴。如果总感觉眼前蒙着一层雾，看啥都眼睛干涩发痒的，或者有异物感磨得难受的，吹点风糖烟抹泪的，想缓解视疲劳的，大家呢可以打电话400-609-2166，现在订购好视力送您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先体验试用，400-609-2166。
1: 400-609-2166，特别是咱中老年朋友啊，咱们身体机能下降，眼周气血流通不畅，出现拥堵，就容易导致视物模糊、发干发涩。好视力眼贴呢，针对这些症状，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蜜檬花等十几种中草药精华，都是清肝明目、活血通络、改善眼周血液循环的好东西。贴上呢，就有明显的效果。坚持贴，眼前的雾气散了，看东西也就清晰透亮了。
0: 是的，大家如果想订购好视力，打电话400-609-2166，现在订购好视力78元蒸汽眼贴送给您，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送给您，一大瓶黄金叶黄素再送给您，还有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也送给您了，您打电话400-609-2166。腰疼腿疼脖子僵的朋友，甭管是多年老寒腿弯腰就刺痛的腰间盘，还是早上起来身上绑硬像板结了似的，一遍天膝盖比天气预报还准的，大家如果出现了骨头疼等相关的症状，试一试骨王山通络活骨贴，现在只要9.9元可以拿到60元的通络活骨贴，电话是400-626-8799，400-626-8799。
1: 通络活骨贴拒绝辣椒膏充数，每一贴都能够闻到真实的草本醇香，哪儿疼贴哪儿，一股暖流刷的一下就钻进去了，感觉紧绷的筋脉瞬间被揉开。它主打一个通和活，内置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放松紧绷的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以机制为载体，经特定工艺

0: 生产，对足跟部、颈关节、肩关节、腰关节、四肢关节各个部位的疼痛和不适都具有缓解和保健作用。
1: 是的，通络活骨贴不辣皮肤，贴着的时候呢，就像热毛巾敷着的那种温和渗透，而且它狠心下料子，啥意思呢？加宽的弹力布肌，挺大挺大的，贴着的时候不掉，撕下来的时候它也不疼，如果要是有小印儿啊，用开水一抹色就干净了。现在只要

0: 腰疼、腿疼、脖子僵、关节疼的朋友，一定试一试古王山通络活骨贴。
1: 古王山通络活骨贴，甄选独活、防风、秦椒、桑寄生、牛膝、当归、川芎、冰片多种草本原料精心制作，地道黑膏。
0: 贴上体感先凉后温，像热毛巾敷着的那种温和渗透，加宽了弹力不羁，贴着不掉，撕着不疼。内置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放松紧绷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
1: 以机制为载体，经特定工艺生产，对足关部、颈关节、肩关节、腰关节、四肢关节各部位的疼痛和不适具有缓解和保健作用。
0: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古王山通络活骨贴，抓紧拨打400-626-8799，400-626-8799。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3: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5: 好，上午的9:38，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已经结束了。大家如果想和我们一起团购好物的，可以留意广播端的推荐。那今天我们重点向大家推荐的是万人肖像节长春站的活动啊。长春站一共是招募100个名额，这次呢是女性专场。如果家里的老妈姐妹想一起美美的拍上美照的，现在是2次妆造加2张定片，只要299块钱。大家如果想报名，可以发送拍照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
6: 嗯，而且进门呢是一次性的这个收费，人家没有说另外的收费，像什么美妆蛋啊，还有什么小食饮品啊，都是一客一用免费送，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大家可以放心的啊，赶紧加上这个肖像顾问的微信，您只要在吉林之声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回复拍照这两个字啊，您就可以添加，长按那个二维码，然后添加这个肖像顾问的这个微信号了。如果咱们拍摄之后发这个朋友圈的话，再送精美的摆台一个，还是挺合适的。大家赶紧加上微信，然后先锁定名额再说。有的朋友说不知道拍完什么样，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上回复拍照这两个字，你就可以看到方圆和方宁我们俩拍的这个照片了，真的挺好看的，我们挺满意的。
5: 是的，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大家也可以和我们互动。新月小祝问，拍照这是什么活动，这个活动有什么意义，一会儿我们跟您唠唠呗。好，我们来迎进大家的热线，这一位是长春市的王女士。王女士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6: 你好王女士。
7: 你好袁大方宁。
5: 你好，
6: 你
5: 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说。
7: 我想问那个斑斑病能办，那个在哪儿办，是职工医保退休的
5: 啊？那您太方便了，您家附近只要开通了慢病待遇的医院都可以，哪怕社区医院都行。
6: 嗯，
7: 我那个这就是开通那个社区医院，方才问了，他只能开4种病，就是糖尿病那些什么
5: 高血压之类的。
7: 哦，对对对对，只能开4种
5: 啊。
7: 嗯，
5: 那如果
7: 骨质疏松。
5: 啊，
7: 他说的不能办，那我就问问你们吧，问别人不知道啊。
5: 首先呢，得确定在长春市的慢病目录当中有没有骨质疏松这种疾病。如果要是没有的话，那咱们真的办不了。那如果有，咱们需要到有鉴定资质的医院去办理相应的体检。您是住在哪儿啊？
7: 那有那个啥住院的手续，就是那前儿都办了好几样，就这个没办，这个先那啥能办，但是不知道上哪儿办。
5: 嗯，
7: 原来最先出办是在哪儿，在那个中日联谊那个分院。
5: 嗯
6: 嗯，
7: 现在那嘎太远了，也寻思能住在哪儿，住在。

0: 昆明大陆这块。
1: 你那个住院的那个诊断书什么的都有是吗？
0: 有啊。
1: 您是在哪儿？中日联谊医院住的是吗？
0: 不是，在省医院。
1: 省医院住的。
0: 对。
1: 省医院能不能直接申请慢病呢？
0: 他那是不是办那个啥，办那个叫啥的，就是省级的，咱们是市级的退休职工医保。
1: 你是说人家是省一级的医院，咱是市一级的就不能吗？不能的。
0: 不
1: 是，就是一般来讲，就像咱们这个骨质疏松，如果是轻度的是没有办法办理的，但您刚才已经提到已经住院了，如果是重度的骨质疏松，纳入到咱们长春职工医保的自选慢病目录，是可以申请认定备案的。然后您看一下，我们了解到比方说吉大医院、吉大二院、中日联谊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长春市人民医院、长春市中医院，这些三甲医院都可以做慢病的鉴定。
0: 啊，没有省医院，这我听了，你这里的没有省医院。
1: 对对对，我们在网上查到目前没有。但是如果您拿着省医院的病历，您可以咨询一下，像我们长春市的职工的医保，我们能不能够在这里申请慢病？如果说能的话，那咱们就直接，您甚至可以在网上，你就不用跑到医院去办，通过吉林医保公共服务的这个微信小程序。
0: 吉林
1: 医保
0: 公
1: 共服务。
0: 公共
1: 服务。嗯。对，把你那诊断书什么的都拍上去，传上去。
0: 小程序是不是？
1: 对，它是个小程序。你进入服务大厅以后，到门诊慢特病认定，到那里，然后你去上传。
0: 门诊慢特病。
1: 对，找到相应的板块上传就可以了。
0: 把它上传。
1: 嗯，这就你省得跑了。
0: 啊，这真是挺方便。哎呀，得亏问问你们，要不然。这个孩子吧，我照岁数是不会办这个的。
2: 阿姨，您住院的那些手续啊、病历啊，是什么时候的？
0: 那个时间有点长，那个2020年以前。
2: 20年以前的呀。
0: 啊，20年那种有类型吗？
2: 哦，那这个时间有点太长了，那恐怕您还得到一趟医院，到医院的慢病科。如果咱们有近期比如说半年以内的有效的病例或者诊断，咱们带着，如果是超过半年的，有可能需要重新做体检。
0: 同时
2: 还需要带着您的身份证、医保卡，还有2张免冠近期的小照片，您都需要带着。如果咱们成功鉴定成慢病待遇了，还需要您选定离家比较近的，可以有您需要的那个药的比如说社区的卫生服务中心啊，或者是其他的区域级的医院啊，您要选定一家医院，这样呢咱们去开药比较方便。
1: 听
0: 明白了。
1: 咱们这个病例都得是一年之内的，就是咱这都好几年了，肯定是不行了。
0: 就是去不了，我到岁数走不了。
1: 嗯，您平常出门也多保重吧，因为这个骨质疏松啊，对，怕摔跤啊，平时多小心点。
2: 好，
0: 谢谢
2: 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没事，阿姨，有问题完再给我们打电话。
1: 好嘞，
0: 好，
1: 多保重，
0: 太清楚了，保证，谢谢你们啊，
2: 客气，
0: 希望你们节目越办越好。
1: 好，谢谢您，多保重身体啊，
2: 再见。好，我们再来迎接下一位听众，长春市的常先生，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3: 你好，方先生，
1: 您好。
3: 啊，我想反映一个那什么，我们这小区，我住这个春铁大厦这个平台问题，
1: 平台怎么了？
3: 现在吧，施工，3-4年了，现在，就这么破洞烂稀的，就这么扔着顶上了，也没人管了。现在，
2: 您说的是春铁大厦小区平台施工的问题是吗？
3: 对，就4楼平台。
1: 4楼就是楼顶的那个公共平台是吗？
3: 对。
2: 谁施工？为啥要施工？
3: 他这个说的要为那个这个说的年头多了，这顶上防水不行了。都扒了，扒完重那个做防水。做完防水，他们不就咋的了？就这么就扔这儿了。
2: 那防水做完了吗，大爷？
3: 没有。
2: 防水没做完。
3: 七七八八的。完了，现在去年来，前年来了，又重新整，他这不得从地下商场，要是开商场，不得往上排气吗？原来那排气筒子铁的，都叫他们撤下去了。要改前边这个平台顶上呢，盖房抠的那个，就是把那个做完
2: 管子顺出来，
3: 就没做好的也抠开了。抠完了，抠 十来米长，六七米宽，抠那么个坑。
2: 嗯，
3: 现在不抠不修了，就那坑。现在下雨就存水，再加上那些障碍物，那些个那什么啥的，都在那个堆，在这平台上堆着。
2: 嗯，明白。雨比较大，这块存水已经沤水了。
1: 嗯，
3: 存水那个存水，
2: 嗯，
3: 那个都是上个水泡子了。现在下雨就水泡子。
2: 嗯，
3: 这个我住在四楼，这个虫，这个天头一热就生虫蚊，这虫蚊太多了。
1: 嗯，
3: 我这样
1: 是的，
3: 跟这个社区反映，社区往上反映也没啥。
2: 没啥动静哈。
3: 结果，
2: 哎，常先生，我们打断一下您啊，常大爷，我们打断一下您。您说的春铁大厦这个小区施工的这个地点，它是哪栋楼？咱们春铁大厦一共有几栋楼？您说的这是哪栋
3: ？A、B、C 都有，A 和 C， 挖坑了。
2: 嗯，
3: 挖的坑要建筑，搁前边要建房子。
2: 嗯。
3: 大伙说你这个平台，这也没有那个那什么，批件，你这点顶就要盖三四米高的房子。
2: 谁要盖？谁要盖？物业吗？
3: 就是他们那个开发商就去那个要盖。
2: 开发商要盖，在 A 栋和。
3: 不是开发，就是来干活的。
1: 嗯。
2: 那他们肯定也是有老板的呀，他们给人干活卖手腕的。
3: 对呀。
2: 那他们没说是谁要盖吗？
3: 你，那个他，你给人家前边。盖这么高个房子，大伙有反映说你住有住建局批文吗？完了啥也没有，住建局也来了，说的这个不能，那个也没说啥，反正现在都搁这扔着呢。
2: 你说的是 A 栋和 C 栋的是吗？
3: 这些东西都在这呢。
2: 嗯，您说的是 A 栋和 C 栋，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你家是在 B 栋吗？
3: 我家在 C 栋。
2: 你家在 C 栋，刚才你说的要盖这个东西，盖的是啥？是房子吗？
3: 嗯，要盖空调房，在这个前边这平台啊。
2: 空调房是吗？
3: 对。
2: 嗯，那您说修这个防水，补这个防水，是物业给咱们补的，还是哪儿给咱们补的？
3: 就是这个平台来个施工队整的。
2: 对，这施工队是谁让他们来的？
3: 三四年啊。
2: 这施工队谁让他们来的？这咱们业主们知道吗？
3: 那不知道。
2: 那不可能无缘无故的施工队就来了，咱问过物业没？
3: 那个就是这个施工队把这头从东头挖到西头，把原来那都挖掉去了，又重新整的。整完了他这个今年春天头年冬天这个整完了秋那家，到今年冬天他这玩意就裂开了，就不合格，完说要重整。
2: 是大爷，我们听明白您说的这些了。我刚才问您的是施工队来是谁让他们来的？物业让他们来的，还是政府街道让他们来的？这个咱们问过吗？
3: 政府呗，政府要盖这个，还那个，还在这底下还那个排个那个短锯呢，又是什么什么？
2: 那拍短锯不一定是政府，不一定是街道啊，是吧？您说的这个春铁大厦，您住在四楼，那它一到三楼是商户吗？
3: 那个空着来的，就是那个这些年。也没开业，这房子搁这空这些年二十多年。
1: 大爷，您是咱们这个小区的常住的老居民了，是不是？
3: 对呀。
1: 这个事儿的来龙去脉，我相信你一定清楚。我们猜测啊，就是三四年前，有可能是住建啊，或者说咱们政府打算这个施工，但是当时有可能没有征得咱们业主同意，因为这是在四楼，要在四楼上面盖房子，没有征得大家同意，所以最终中间不得不停工，是不是有这个可能？有没有这个插曲？
3: 要那是有，
1: 是有的。
3: 那个这咋的呢？他是四楼吧，往前。快有二十多米，那个往前有那个平台，
1: 嗯，
3: 平台这个往下呢，就是照这个那个大楼宽出去十多米，这不就出这么个平台吗？他们把这个平台要重新做，
1: 嗯，
3: 就这么的，完了重新来做，就做也没做明白。
1: 所以因为可能有业主不同意，这个事儿就搁浅了。但究竟是谁主张要在这里盖房子？现在呢，弄着这个半拉科基的，整得大家呢，现在是看着就像烂尾一半似的，挺闹心的。但是这个咱们不知道到底是哪儿施工的，是不是？
3: 对呀，把这些个砖。
2: 常大爷，我们打断一下您啊，因为时间的关系，麻烦您把咱们春铁小区的这个春铁大厦小区的物业的电话告诉我们，您手里有没有？
3: 啊，有。 我当时就知道。
2: 咱们是归归长春市宽城区哪个街道哪个社区管辖？

0: 那个长江路社区。
1: 长江路社区哈，
2: 这是属于火车站商圈的。
0: 对。
1: 嗯，那归哪个街道呢？
0: 街道归那个。
1: 不着急。
0: 叫街道是。
1: 一时蒙住了是吧？
2: 嗯，
1: 不着急，
2: 没事，我们查一下。
1: 啊，大爷，我们把您的电话接出去，麻烦您把物业的电话告诉给我们的导播。如果社区有电话的话，您也可以找一下，都告诉我们的导播。这个
0: 社区我不知道，忘了，我这个物业的我知道。
1: 行，那您把物业的电话告诉我们的导播，您别挂电话啊。
2: 对，我们帮您问问。
1: 好，我们的导播麻烦把大爷的电话接出去啊，我们抓紧时间再来迎进九台区的孟先生。孟先生您好，我们长话短说，您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讲。
3: 那个就是那茶几要重新评估这事儿，有没有这个事儿啊？这正式的
1: 谁通知的？有人通知吗？
3: 村上
1: 啊，村上通知的是吗？是涉及到您自己还是家人？
3: 我爸我妈。
1: 啊，您的父母他们现在是几级残疾？
3: 一个二级一个四级。
1: 那有多少年没做过重新做过残疾等级鉴定了？他们的残疾程度加深了吗？加重了吗？
3: 加重了，有加重了，有爸加重了，我妈他们就是那样了。
1: 村上通知的，那正常情况下这事是靠谱的，因为涉及到残疾等级变更，可能会影响一部分人的相应的福利待遇，所以我觉得如果像您说的父亲是四级，现在残疾等级有加重的情况，还是要重新做等级鉴定的。一旦加重为二级或者一级的话，那他可以享受一项或两项残疾人补贴待遇。
2: 是的，就是咱们该评去评吧，重新评一下，因为残联这个实行的是动态核查，如果咱们要加重了的话，那咱们肯定是要重新评估一下。
3: 好，那行，
2: 好，
1: 好，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啊。好，再见，有其他问题再给我们打电话。我们进入到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了。
2: 好嘞，稍后继续回来。
1: 赶紧再和大家来说一说华南紫苏籽油。这个紫苏籽油当中富含高活性的阿尔法亚麻酸，这是咱们身体没有办法自身合成的，只能靠日常食补来补充。所以就是我说的食补啊，药补不如食补。那咱们可以吃一点紫苏籽油，正宗华南有机紫苏籽油可以帮助咱们中老年朋友养护血管、调理代谢、生津润燥。大家如果想订购，打电话400-999-0139，现在买一组四瓶，每瓶都是250毫升的，到手价只要199元。如果咱们想给自己的亲戚或者是其他的咱们的兄弟姐妹买的话，两组，那咱们现在还会除了给您四包紫苏籽之外，还有一个100元会员专享大礼包，您买啥都有相应的这个抵扣券啊。那买一组199块钱的也送两包紫苏籽，
2: 多合适啊！大家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咱们用的是37度的低温慢榨，这个为什么有的油便宜啊？为什么有的油这个价格这么高啊？就是都不一样。咱们要买就买这种啊，价格适中的，但是呢，它的价格的质量是非常好的。我们的这个呢，是用这个高温压榨油，把有的那个便宜的油是把那个油逼出来了，但营养也给烧没了，还有一股哈喇味儿。咱们用的是当季饱满的紫苏籽，再经过37度的低温慢榨，就像文火煲汤一样啊，温度低，速度慢，但营养呢保留的是最完整的。开盖就是淡淡的坚果的清香，油色是非常的清亮纯净的，直接小口喝呀，或者说拌粥啊、拌酸奶呀都合适。肠胃弱的长辈们吃着也不会反胃的，也会非常舒服的。如果大家想尝一尝、试一试，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1: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大家试一试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呢。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叶黄素是我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说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 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之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
1: 是的，伊诺叶黄素现在有活动，周期性购买的多花9.9元多给您100元的伊诺叶黄素，同时每天前100名还会加赠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电话是400-136-1686 400-136-1686 400-136-1686。关节不好，藤浆红肿的，上下楼费劲的，单纯补钙没有办法养骨，得把氨糖硫酸软骨素钙三样关节黄金营养素一起补。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大家可以了解关注一下，35岁之后人人都要吃，千万不要等骨质疏松了才想起了补钙。
2: 同仁堂百年历史积淀，受到上百个国家的追捧，科学配比，严控质量，含量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好，利用率高，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一粒顶一把呀。
1: 是的，大家如果要是想了解的话，可以关注，吃上几天呢，膝盖的疼痛会减轻，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不肿不胀，整个骨关节都轻松了，去哪儿都不费劲。为什么呢？因为人有四大好处啊，补软骨补硬骨，润滑骨关节，增强骨密度，缓解骨关节的僵硬疼麻。
2: 嗯，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专为国人体质研发，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
1: 是的，大家如果要是想订购，现在有福利，买10瓶送10瓶啊，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免费加送氨糖贴，打进电话还送同仁堂大品牌3幅贴，400-016-1817 400-016-1817。如果平时觉得自己胸闷心慌，像压了块大石头的，大家可以补充一点辅酶 Q 十啊。现在辅酶 Q 十也有活动，国和堂辅酶 Q 十每100克含辅酶 Q 十11克，而且有增强免疫力、抗氧化的双功能。您如果想了解，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2: 现在有活动啊，原价198块钱一瓶，一分都不会少的辅酶 Q 十，现在秒杀价只要49块钱，而且今天49块钱到手的全都是足足一个月的量啊，非常的合适，大家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是的，400-100-3930。有下肢静脉曲张、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朋友，关注长春医科医院，邀请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高主任带来德国技术，只需治疗一次静脉曲张，半个小时左右，不用住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
2: 先要预约0431-8886-1933 8886-1933。高主任介绍说，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而且现在呢还有活动，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只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的朋友们，咱们现在就可以参加了。
1: 是的，打电话0431-8886-1933 8886-1933。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想。
1: 时间，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这里是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时间。
4: 新闻时刻发生，
5: 插播一条本台刚刚收到的
4: 资讯，大包放送。
6: 吉林省将继续以优化
4: 观点一触即发，
5: 公开资料也会显示啊。
4: 资讯全接触，新闻正当时，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时间，陪您度过最新闻的正午时光。
7: 各位正午好，欢迎收听新闻时间，我是静言。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全省天气情况。
8: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7: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阴转多云，长春东北部、吉林中北部和东部、白山东部沿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松原北部、长春西北部和南部、吉林西南部、通化、白山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8到33度，最低气温沿边19度，其他21到25度。长春市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5度。
4: 家乡人，家乡事，你好，吉林。
7: 盛夏时节，吉林大地瓜果飘香，产业兴旺，各地立足本土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以科技赋能种植模式升级，延伸产业链条，让特色农产品成为群众增收、乡村振兴的硬核支撑。
9: 这几天，蛟河市白石山镇前柳村600余亩黄姑娘迎来丰收。村民采用先进的种植模式，实现早熟防冻、错峰卖高价，亩产可达4000斤以上。全村200余户参与种植，每户年均增收1.5万元。村里还通过散户零售加集体统一收购，销往辽宁、山东等地。不起眼的黄姑娘成了名副其实的致富。

0: 小金果。
1: 今年呢，我们用这个三层膜覆盖懒汉膜模式，促早熟防冻，提前下来能卖个好收成。
2: 基本是每家每户都在种，我们后期呢就是还会扩大规模，把这个产业发展下去。
0: 德惠市布海镇素有香瓜之乡的美誉，经过多年的技术沉淀、优化创新和资源整合，当地已经形成了棚膜双茬轮作加多梯次嫁接加联合体标准化种植加夜间冷链集散的全流程品控模式。
3: 布海的香瓜以其香气浓郁、口感有脆有糯，而且甜度高，而深受市场欢迎。以前呢，只能产一季的香瓜，通过技术创新，棚膜香瓜已经可以实现三次嫁接，连续错峰上市，和陆地的香瓜基本可以无缝衔接。
4: 政府帮你扶持的香瓜，咱们可以线上线下都有，就是形成了规模，咱们就说在销售或者是管理方面，咱们自己不用去操心。
0: 产业提质升级带动效益持续攀升。2026年布海镇棚膜香瓜种植面积达1324公顷，冷暖棚总量7000栋，年产值8.26亿元，全产业链吸纳9000余人就业，人均增收6000元，成为当地乡村振兴的支柱特色产业。在秦安县让字镇朱字村，连片温室大棚绿意盎然，棚内葡萄迎来丰收季。村里优选茉莉香、阳光玫瑰等优质品种，通过多品种错峰种植、生态管护模式，持续释放大棚产业增收效益。
5: 绿红葡萄是夏黑和茉莉香先手，再加完是飓风，再等10天8天以后开始零售，一直到秋后。
0: 如今在吉林，一座座大棚、一颗颗瓜果，不仅鼓起了农民钱袋子，更夯实了乡村产业发展的底盘。
6: 进入暑期，国331吉林段边境自驾游持续火热，沿线吉安、临江、长白朝鲜族自治县一座座特色驿站，融合自然风光、地域文化与贴心服务，一站一景、一站一特色，全方位提升边境出行体验，激活吉林沿边文旅新活力。请听报道。
7: 作为国331吉林段起点，吉安太极湾驿站立足高句丽文化特色，实现自然风光与历史文脉有机相融。驿站车位充足，设施完善，24小时热水、充电桩、干净公厕一应俱全，配套文创、果蔬售卖等业态，可满足游客休整补给、露营休憩需求，是热门自驾打卡点。
8: 沿途风景还好，有山有水有江，又是边境线，能看到异国风情，
9: 很友好的一个地方，水电都齐全，真的很方便，又很卫生，很喜欢这样的地方。
10: 紧盯游客的出行需要，深度的挖掘地域特色，完善多元化便民服务，全力打造有温度、有特色、高品质的沿边文化旅游服务驿站。
7: 临江神龟湾驿站坐落鸭绿江畔，依托红色文化底蕴，打造集休憩补给、文旅展示、休闲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服务节点。驿站硬件配套齐全，车位、加油补给、房车营地、充电桩一应俱全。暑期客流高峰期间，驿站全面升级服务，增设文创特产销售、红色文化展示、休闲阅览区域，精细化服务，收获游客好评。
11: 这里的设施很完善，是很好的一个地方。
12: 经过这个神龟湾驿站，设施非常齐全，我看还有充电的，还有这个房车露营的地方，真的感觉变化非常大。
11: 我们驿站外设有房车营地及充电桩的服务，驿站内设有超市销售及文创销售，还有特产销售等。
7: 长白机关秀峰驿站紧邻鸭绿江风光带，配套商超、新能源充电、全天候公厕等便民设施，高空观景台可俯瞰边境山水美景。当地构建大驿站搭配小微观景节点的全域服务体系，沿途随时可停、可赏、可休息。一条边境国道串联山水风光，一座座特色驿站完善旅途保障，依托长白秘境极限331文旅品牌，沿线驿站持续优化服务供给，推动交通流量转化为文旅发展动能，助力边境通道变身兴边富民的风景廊道。
6: 近日，由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吉林省广播电视局、中共长春市委宣传部指导，长春广播电视台出品的三集纪录片《人民大街》将于7月30号到8月1号19:27黄金时段在央视纪录频道播出。 据了解，长春都市圈西环高速公路及

0: 将通车，长春都市圈西环高速公路路线全长 143.341 公里，途经伊通县、公主岭市和农安县，衔接都市圈环线高速公路东段，并与长长、浑乌高速公路实现交通转换。
1: 孕育正午阳光，共享新闻时间，正午进行时。
0: 我们再来关注一组新闻资讯。7月27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辽宁、吉林等6省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等7部门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十五五”规划》，提出加强呼吸道传染病、虫媒传染病、经血液与性传播传染病、人畜共患病、疫苗可预防疾病、其他疾病防控等6大任务。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7月27号，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海、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日前，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舰艇编队从青岛起航，赴北太平洋执行为期45天的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暑假期间，一些医院的整形科和医美整形机构里多了不少稚嫩的面孔，除了准大学生外，部分未成年中学生也加入到整容行列，整容低龄化趋势愈加明显。人民锐评发文，一次整形带来的未必是一劳永逸的美丽，也可能是伴随一生的修复负担。遏制整形低龄化趋势需要依法监管，加强行业自律，也需要加快补齐审美教育的短板。真正的美丽人生不靠外表，而是生于内在，健康的体魄、健全的人格才是成长最坚实的根基。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时间的全部内容，主播静言，编辑王瑞阳，初审周航，复审可敬，终审赵冕，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家长会，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道不尽的山河远阔，说不完的人海奔流，为每个瞬间标记注解，在这里一起听懂吉林。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0: 腰疼腿疼脖子僵的朋友，不管你是多年的老寒腿，还是弯腰就刺痛的腰间盘，是不是早上起来身子像板结了一样，一变天儿膝盖比天气预报还准，用了很多方法都没好，来试试古王山通络活骨贴。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抓紧拨打400-626-8799 400-626-8799。通络活骨贴拒绝辣椒膏充数，每一贴都能闻到真实的草本醇香，哪儿疼贴哪儿，一股暖流刷的一下就钻进去了，感觉紧绷的筋脉瞬间被揉开。它主打一个通和活，内置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放松紧绷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以机制为载体，经特定工艺生产，对足根部、颈关节、肩关节、腰关节、四肢关节各部位的疼痛和不适具有缓解和保健作用。通络活骨贴不辣皮肤，像热毛巾敷着的那种温和渗透，加宽了弹力不羁，贴着不掉，撕着不疼，温开水一抹即净。现在呢，只要9.9元就能抢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抓紧拨打400-626-8799 400-626-8799。

0: 来呢，我们要跟姐妹们分享一条好消息啊！你们有没有发现呢？明明那么好看，但是你翻翻相册就没有一张能拿得出手的照片。相信是不是90%的人都没有一张能够代表自己的照片呢？今天给你一个发现自己独特美丽的机会，国内顶级明星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下一站就来长春了。这支团队呢是亚太新锐摄影师班底，平时啊拍摄商业广告6位数起呢。明星跟拍一天得5位数，咱普通人根本约不到。我们的主持人已经率先体验拍摄过了，真的是美的冒泡，超级喜欢。成片出来之后呢，身边同事都嚷着要去拍，效果真的特别出彩。我跟你们说啊，咱们拍的这个照片叫肖像照，那可不是你之前的那种明星照，所有人的姿势都千篇一律，浓妆艳抹，假面没个性，拍完就后悔。高级的肖像照啊，拍摄的风格是自然真实，它的灵魂呢是捕捉你的神态情绪，它不拼背景道具，是一种光影构图情绪捕捉的摄影艺术，每个人都值得有一张越看越有味道的肖像照，值得珍藏，锁定当下最美的你。想看我们拍摄成片的朋友们，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啊，您回复拍照就能够看到了。这次这个大牌团队啊，做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就是想让咱普通人也能接触真正的肖像摄影，是让你成为自己。姐妹们，今天的你就是往后余生中那个最青春美丽的自己，要定格当下的自己，锁定这份人生高光时刻，跟我们一起体验大师团队的服务吧。我们北京交通广播、南京交通广播、山西音乐广播的同行啊，他们都已经开团了，好评炸了，很多粉丝都说看完照片都想哭，原来这么久没好好善待过自己了，也没这么自信，你原来这么美呀！现在机会到长春了，就100个名额，没报上名咱就得自己去跑周边的城市了。原价3999元的顶级女性肖像摄影套餐，2次妆造加上2次精修成片，肖像节的活动价就399块钱，而且现在呢，限时再给我们吉林之声的听友啊，直降100元的专属福利，到手只要299元。进门一次性胸贴、美妆蛋、小时饮品等等，一客一用免费送，没有任何的隐性消费，还赠送色彩诊断一次，而且呢前30名添加肖像顾问，拍摄后朋友圈发美照，再送精致的摆台一个，一共呢就100个名额啊！大家赶紧登录吉林之声，回复拍照，先锁定名额再说。这次的明星班底是国内一线的奢侈品商拍明星跟拍团队，亚太新锐摄影师坐镇，平时6位数起，普通人约不到啊！这不是一个写真馆能给你的级别，是明星花50000块钱一天才能请到挺到的团队啊！请大家现在赶紧登录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拍照先锁定名额。
1: 科学育儿不焦虑，轻松陪伴共成长。家庭教育谈话栏目《天天家长会》，周一至周五12点10分 ，AM738长春 FM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敬请收听。关注家庭培养，呵护孩子成长，消除小小烦恼，打造父母课堂。AM738长春 FM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午12点10分，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
0: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欢迎大家锁定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738 长春 FM91.6 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天天家长会，我是静妍。欢迎大家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18628796963，也欢迎您通过视频号吉林之声来关注我们的直播。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啊，要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个话题，它关乎到每 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孩子，就是在暑期如何帮助孩子防范网络诈骗，防范手机沉迷，如何引导孩子安全健康科学上网，这些问题是当下每一个有孩子的家庭咱们绕不开的课题啊。那么首先咱们说说 AI 时代，做孩子驾驭 AI 的引路人，咱们这个家长朋友应该做点啥。人工智能呢，正在深刻改变咱们的学习和生活方式。那么面对 AI 啊，不少家长是既兴奋又焦虑。兴奋的是呢， AI 能够帮助咱们孩子高效学习，焦虑的又是啊，哎呀，这孩子可别过度的依赖上 AI， 丧失独立思考能力，这种心情我是完全能够理解的。那么在 AI 时代，孩子的培养思路咱们怎么调整呢？教育专家指出呢，不必纠结未来专业和职业是否对口，学习的核心是培养孩子掌握适应未来社会的综合素养。 AI 时代它是没有固定的赛道的，但是呢，它需要你拥有适应变化的能力，就是能够找得到立足的位置。有的家长可能会问说，那 AI 都能查到一切了，知基础知识的学习还有必要吗？答案一定是肯定的，有必要啊。因为专家打了个生动的比方，说学习基础知识的过程是碳基大脑的思维撸铁。哎，啥意思？背古诗做计算，不仅仅是为了让你记住知识，更是在训练你的思维和学习整合信息，理解前人探索知识的思路。思维训练的价值是没有办法被技术替代的。那家长怎么做呀？第一啊，咱得转变角色，咱得从监控者变成同行者。家长的核心破局点在于完成从对孩子的监控到同行的角色重构。咱与其说整天盯着孩子不停地唠叨说啊不能用 AI 啊，你不如跟孩子一起用用 AI， 你看看这 AI 能做啥不能做啥。当孩子用 AI 生成一幅画，那您可以问说哪些部分是这个 AI 生成的，你在哪些地方补充了自己的创意。这样的对话呢，既保护了孩子的创作热情，又培养了他们人机协作的思维。第二呢，就是我们要立下规矩啊，让 AI 当助理而不是当保姆。杭州的一位冯先生，他就主动教他上小学的女儿用 AI 查资料，然后做旅行攻略。但是呢，他给孩子立下了两条铁律，第一呢，就是每一步必须注明信息来源，第二呢，就是最终要用自己的话来重新组织内容。冯先生说呀， AI 可以当助理，但是不能当保姆。在他看来，家长不能够把 AI 教育全推给学校，家庭才是培养孩子 AI 观的第一现场。第三呢，就是教提问而不是教操作。 AI 工具迭代的特别特别的快，你今天学某个软件，明天说不准它就过时了。那么真正不过时的能力是什么呢？就是如何提出好问题，如何拆解任务，如何判断 AI 给出的答案是不是靠谱。咱们家长和小朋友们可以一起练习，说拿到一个问题，咱们先自己想一遍，然后再用 AI 查一遍，最后呢，对比一下两者的差异，那么讨论 AI 的答案哪里好，哪里有问题。第四呢，就是要警惕 AI 带来的风险。AI 时代家校需要警惕的风险一共有三个啊。第一个就是社交能力弱化，隐私，第二个是隐私和信息的泄露，第三就是使用时间过长，是容易导致上瘾的。家庭层面咱们要做好高质量陪伴，要管控 AI 使用时长，区分学习和娱乐场景，多带孩子进行户外运动，一定要加强线下的同伴交往。那第二个事儿啊，我要跟大家交代一下暑假的这个安全，就是暑期的防诈，咱们先帮孩子破一个字儿，是哪个字儿啊？就是怕字儿。我们要关注的一个暑期必须要高度重视的话题就是网络诈骗。免费领取限定游戏皮肤，内部渠道出明星周边，暑假 期间呢，各类针对学生群体的网络诈骗，它是进入到高发期的。那么骗子会抓住学生放假上网时间长的特点，精心布下连环骗局。这类骗局精准拿捏了学生们的心理弱点，靠免费福利吸引孩子主动私信，随后呢就谎称哎呀你这个账号异常啊，然后用账号冻结来进行恐吓，利用孩子害怕挨训不敢告知父母的心理，一步一步诱导开启屏幕共享，发送短信验证码，最终呢盗刷账户余额。那么家长们啊，我们跟大家来说两个例子啊。广州一位读五年级的女孩，她就在玩手机游戏的时候遭遇到诈骗了。这个一名游戏玩家冒充反诈中心的警官，以账号涉嫌诈骗需要配合调查为由来恐吓女孩。在骗子诱导下，女孩下载第三方软件开启视频通话，谎称需要用家长手机完成安全核验。然后呢，这个女孩的妈妈说，因为她女孩这个女儿平时挺乖巧的，自己也没多想就拿过手机刷脸支付，拿近5000块钱瞬间就被转走了。目前这个案件已经正式的立案调查了。就家长朋友，你听出问题了吗？骗子的核心技术、核心战术就是切断孩子与家人的联系。在这样一个隔绝圈里，孩子被密集的话术轰炸，那是很容易被洗脑的。那我们的家长朋友如何帮助孩子防范呢？第一，就是你要和孩子一起拆解真实的案例，不要只是说网上有骗子，你要跟孩子一起分析骗子的套路，他咋骗的，先用啥吸引你，然后用啥吓唬你，最后让你做什么，让孩子在案例中看清楚骗术的真面目。第二呢，就是教给孩子防骗的准则。国家反诈中心的民警提醒啊，家长要教育引导孩子树立不添加陌生网友、不点击未知链接、不下载不明来源的 APP、 不透露个人信息的防诈意识。第三就是给孩子建立有事儿找爸妈的安全感，引导孩子遇到异常情况不要隐瞒，要第一时间向家长求助。很多孩子被骗根本不是因为我们的孩子笨，而是因为我们的孩子怎么样，怕啥，怕挨骂，怕挨揍，怕被家长说这孩子这么不懂事儿，是吧？所以我们要明确告诉孩子，无论发生什么，爸爸妈妈不会责怪你，我们一起来解决。第四呢，就是管好手机和支付，不能够将手机支付密码告诉孩子，取消免密支付，为支付类应用启用安全锁，不给孩子的手机绑定大额银行卡，定期核对账户流水。第五啊，就是关注异常行为。如果发现孩子频繁进行视频会议、跟陌生账号长时间通话，或者是下载来源不明的 APP， 那么你需要及时介入询问。那么暑假期间防沉迷，让孩子放下这个手机，拥抱真实的世界啊。你看暑假有多少孩子是这样，就一睁开眼睛手机先抱起来，哪怕眼睛都半睁半闭的都把手机拿起来了，是不是？这几乎是每个家庭的常态了。电子产品争夺战正在无数家庭里反复上演，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禁止，而在于替代和约定。所以我们要用合作代替对抗啊，咱别天天吼别玩手机啦，不如跟孩子一起协商制定电子产品使用公约。第二呢，就是要设立家庭的无手机时间，比如说吃饭的时候，睡前一小时，外出玩耍的时候，全家人一起放下手机。第三就是要用有意义的活动来填满孩子的时间。第四呢，要用正向引导代替负面评价。孩子啊，要健康上网，咱们家长得先做健康的领航员。好啦，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天天家长会。本期节目编辑主持静言，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咱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AM 738 FM 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觉之上，另有境界。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王老伯与老伴儿育有一子一女，儿子失联多年。王老伯去世后，因生前未立有遗嘱，老伴儿和女儿向法院提起法定继承纠纷之诉，找不到失联多年的继承人，遗产该如何处理？

0: 诉邦律师王春达，
1: 其可得遗产份额由法院指定遗产保管人为其保留。民法典第1150条，继承开始后知道被继承人死亡的继承人应当及时通知其他继承人和遗嘱执行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继承篇解释一第30条，人民法院在审理继承案件时，如果知道有继承人而无法通知的，分割遗产时要保留其应继承的遗产，并确定该遗产的保管人或者保管单位。本案属于法定继承纠纷之诉，王老伯的老伴、女儿、儿子同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在儿子下落不明的情况下，对其可得遗产份额，法院可指定王老伯的老伴或女儿暂为保管，待其出现或被宣告死亡后，再予以移交或依法分配处分。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诉邦都行。化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3: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阴转多云，长春东北部、吉林中北部和东部、白山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松原北部、长春西北部和南部、吉林西南部、通化、白山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8度到33度，最低气温延边19度，其他地区21度到25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5度。
5: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6: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7: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8: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9: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2: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4: 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文琪。人到中老年呢，我们聊的最多的就是健康问题，一定离不开高血压。在咱们的老年群体当中啊，高血压呢可以说是最普遍最常见的慢性病。很多老年人啊常年和高血压相伴，家里啊备着血压计，常年吃着降压药，每天呢小心翼翼地养护身体。但是呢，我想问大家一句话，您会不会靠饮食来稳住血压呢？很多叔叔阿姨呢可能有一个误区啊，觉得高血压只要按时吃药就万事大吉了，饭菜啊照常吃，口味呢照常重，零食照常尝，觉得药物呢可以抵消饮食带来的伤害。还有一些老年人啊，觉得自己血压高却从来没有头晕头疼心慌的感觉，身体呢轻轻松松，就以为自己的血压没问题，不用忌口不用调理。其实啊，在临床上呢，医生常说一句话，高血压三分靠吃药，七分靠吃饭，饮食不改正，再好的降压药效果也会大打折扣。更可怕的就是啊，没有症状的高血压比头晕难受的高血压是更危险的。所以呢，今天这期节目啊，文琪呢想跟大家聊一

表哈，为什么没有难受症状的高血压反而是沉默的杀手？生活里啊，无处不在的隐形盐到底藏在哪些食物当中呢？那么高血压到底能不能吃肉？怎么选肉？怎么吃肉才不升压呢？首先我们来纠正大家呢一个养生的误区啊，就是无症状的高血压是最危险。很多老年人体检时候发现血压偏高，甚至已经确诊了高血压，但是身体啊没有任何的不舒服，头不晕，眼不花，心不慌，睡眠也好，体力也足，于是呢就放松警惕了。我没有感觉难受啊，说明血压高的不严重，不用忌口，不用严格调理，偶尔忘记吃药也没关系。这就是高血压最大最致命的误区。医学上呢，把这种情况啊叫做沉默性高血压。它不像感冒发烧难受立刻显现，也不像关节疼痛不舒服马上呢感知。高血压呢对身体的伤害啊是悄无声息，日积月累慢慢渗透的。当你感觉到头晕、头疼、胸闷、麻木的时候，说明血压呢已经长期失控，血管、心脑、肾脏已经明显感觉到了损伤。而没有症状的高血压呀，不代表没有伤害，只代表身体呢已经慢慢的适应了高压的状态，血管长期紧绷、持续受压，一点点硬化、变脆、老化。举个例子，就有点像家里的水管长期高压输水，外表看着完好无损，但是内部呢早已经老化锈蚀，不知道哪一天啊，气温变化、情绪波动、劳累熬夜、用力排便，血压就会突然飙升，就可能呢诱发脑梗、心梗、脑出血、眼底病变、肾脏损伤。很多突发的症状意外啊，并不是突然发生的，都是常年呢无症状高血压日积月累积攒出来的隐患。所以说呢，各位叔叔阿姨呀，一定要记住一句养生的金句：高血压不看感觉，只看数值，没有症状不代表安全，反而更加危险。不管你身体舒不舒服，只要血压超标，就要严格的控制生活，严格的控制饮食，饮食调理是控制血压最基础、最关键、最长久的核心手段。说到高血压的饮食呢，所有人第一反应就是少吃盐。大家都知道高血压呢要低盐饮食，每天少放盐，少吃咸菜，少吃腌菜。但是为什么很多叔叔阿姨呀，平时炒菜呢盐放的并不多，几乎是清淡饮食，但是血压还是居高不下，忽高忽低，控制不稳。核心的原因呢只有一个，就是你避开了明面上的食盐，却吃进去了大量看不见的隐形盐。所以呢，今天啊，这也是文琪要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重点来聊的内容。我们日常吃的盐啊分为两种，一种是我们炒菜用的食用盐，看得见摸得着，大家呢都会刻意的少吃。而另一种啊是藏在零食、熟食、家常菜、调味品里的隐形盐，看不见尝不出来，每天呢不知不觉大量摄入，悄悄升高我们的血压。很多食物吃起来不咸，含盐量却高得吓人，如果长期吃这些食物，就是在慢慢的透支血管健康。那么哪些是容易被我们忽视的隐形盐的食物呢？比如说哈，所有的调味品都是隐形盐的重灾区。很多叔叔阿姨炒菜不放盐，但是喜欢放酱油、生抽、老抽、蚝油、豆瓣酱、甜面酱、鸡精、味精、浓汤宝。大家不知道啊，所有的咸味的调味品主要的成分都是氯化钠，它的本质就是盐。一勺酱油等于半勺盐，一勺蚝油含盐量极高，鸡精、味精啊，全是盐类的结晶。很多家庭呢，炒菜不放盐，调料放一大堆，最后摄入的盐分比重盐的饮食还要高。在这里啊，教大家一个最简单的降压做饭的原则。吃调料就是吃盐，
高血压的人群呢，能少放就少放，能不放就不放。做饭以食材的原味为主，清淡本味才是最养血管的。第二类呢，我们容易忽视的饮食啊，就是熟食卤味加工的肉类，这些东西啊，隐形盐是超标的。像是超市啊、菜市场卖的香肠、腊肉、火腿，还有腊肠、卤鸡、卤鸭、卤味凉菜、真空熟食，为了防腐、入味、保鲜，制作过程中呢，都会加。

胸。还有一类呢，是自带高盐的，像是挂面、方便面、饼干、主食类的。很多人都觉得主食都是粮食，怎么会有盐呢？其实我们常吃的普通的挂面、手擀面、方便面、烧饼、烙饼、馒头，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啊，为了劲道不粘连、口感好，都会加一些盐。尤其是挂面，吃起来清淡无味，每一把挂面里都含有大量的隐形盐。常年顿顿吃挂面，吃面食，盐分就不知不觉超标了。第四类啊，就是酸甜零食、甜点干果，藏着伪装盐。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颠覆我们大家的认知哈？很多酸甜口的食物啊，像是蜜饯、果脯，还有呢话梅、山楂片、瓜子、坚果、面包、蛋糕，吃起来呢甜甜的，根本尝不到咸味。但是啊，食品加工呢都有一个原理啊，加糖必须加盐，咸甜中和，味道才更好吃。所有的甜食、果脯加上干果，全部暗藏大量的隐形盐。很多老人没事儿呢，爱吃一些零食、干果，看似养生，实则每一天呢摄入超量的盐分，血压是很难稳住的。还有第五类需要注意的，就是泡菜、酸菜、腐乳和酱菜，这也是我们老年群体平时爱吃的下饭菜哈，也是隐形盐的大户。咱们老一辈人呢，勤俭节约啊，喜欢呢腌制咸菜、酸菜、萝卜干、腐乳配粥来下饭。这一类腌制的食品呢，靠高盐防腐发酵，盐分极高，钠含量是超标的。长期食用啊，直接加重血管的压力，造成血压波动居高不下。讲到这儿，是不是大家就明白了？真正的低盐饮食啊，不是炒菜少放盐这么简单，而是全方位的避开所有的隐形盐。每天呢，看似清淡的三餐，被调味品、面食、熟食、零食、腌菜里的隐形盐层层叠加，最终导致啊，盐分严重超标，血压呢，常年不稳。所以呢，建议很多高血压的叔叔阿姨记住一个标准，老年人每天食盐的总摄入量，包括隐形盐在内啊，都不要超过5克。只要呢能够严格控盐，收缩压、舒张压都会平稳的下降一大截。讲了大家呢最容易忽视的隐形盐的问题，接下来呢我们来聊一聊哈，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高血压到底能不能吃肉，是不是只能吃素，吃肉呢会不会升血压，怎么选肉，怎么吃肉最健康。很多人确诊了高血压之后呢，会陷入一个养生的误区啊，就是从此一口肉不吃，常年吃素。大家总觉得肉油腻，胆固醇高，升血压，堵血管，所以呢完全戒肉。其实啊，高血压呢不用戒肉，绝对不能完全吃素。长期不吃肉会导致营养不良，气血不足，免疫力下降，肌肉流失，反而呢不利于血压稳定。血压不稳的人需要优质的蛋白滋养血管，养护身体。关键呢不是不吃肉，是会选肉，会吃肉，吃对肉。所以今天啊，我们也教大家呢一个吃肉的标准，分三类啊，推荐吃、适量吃和坚决不吃。首先呢，我们推荐大家吃的是什么？白肉，像是鱼肉、虾肉、鸡胸肉，这都是属于优质的白肉。它的特点呢是脂肪极低，油脂干净，蛋白优质，容易消化，几乎呢不会升高血脂和血压，还能够修复血管，增强体质。所以呢建议啊，高血压的朋友每周呢吃2到3次的鱼肉，清蒸水煮最佳，清淡烹饪，非常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体质。我们可以吃适量吃的呢是瘦红肉，像是瘦的牛肉、瘦的猪肉、去皮的羊肉，完全是可以吃的。很多老人不敢吃猪肉，其实啊，只要剔除肥肉，只吃瘦肉，控制分量，完全安全。红肉呢能够补铁、补气血、补体力，适合老年人体。

虚乏力气血不足的人群。每天呢，咱们少量的瘦肉荤素搭配，身体营养均衡，血压更加稳定。最后啊，我们呢要有一些坚决不吃的肉啊，就是肥腻的加工肉，像是肥肉、五花肉、皮、动物内脏、烧烤肉、油炸肉、卤制的重肉，高脂肪、高油脂、高盐、高胆固醇，会造成血液粘稠、血管淤堵、血压飙升，是高血压人群的禁忌肉类，一定要严格避开。那么我们在吃肉的时候要记住哪些原则呢？就是不油炸、不红烧、重盐、不腌制、清炖、水煮、清蒸啊，这是最养血管啊、最稳血压的烹饪方式。很多人血压呢常年不稳，要么完全不吃肉身体虚，要么乱吃重油重盐的肉身体堵。只要掌握这个吃肉的标准，荤素平衡，血压呢就自然平稳下来了。我们刚才呢跟大家聊了控盐吃肉啊这两大核心，接下来呢想跟大家聊一下咱们老年人啊高血压完整饮食调理的一些方案，像是三餐怎么吃，多吃什么，少吃什么，彻底稳住慢性的血压波动。首先咱们来说主食怎么吃啊，不要顿顿的纯白米饭、白馒头、白面条。精细主食是升糖很快的，代谢也快，容易造成血管的压力波动。建议呢，咱们粗细搭配，用燕麦、小米、糙米、玉米、荞麦、红薯替代一半的精米白面。粗粮呢是富含膳食纤维，清理血管垃圾，平稳代谢，平稳血压，这是非常适合老年人的。另外蔬菜怎么吃呢？深色的蔬菜优先多吃，像是菠菜、西兰花、芹菜、油麦菜、冬瓜、苦瓜、番茄这一类的蔬菜啊，是富含钾元素的。钾呢可以置换身体多余的钠，天然排盐，天然降压，每天呢保证足量的蔬菜，这是最便宜有效的降压方式。咱们再来说说水果怎么吃啊，选择呢低糖温和的水果，像是苹果、梨、蓝莓、柚子、猕猴桃。还有一些需要我们避开的高糖的水果，荔枝、芒果、榴莲、龙眼，这些高糖啊会造成血液粘稠，影响血压的稳定。喝水呢是我们每天非常注意的一个环节，那么水怎么喝？咱们高血压的老人啊，不要大量的猛灌水，早晨呢也不要猛喝水，要小口慢饮，全天呢均匀的补水，稀释血液，预防粘稠。不喝浓茶，不喝甜饮料，白开水是最好的降压饮品。那么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聊的高血压的话题哈，其实呢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呢还有一些养生的禁忌，比如说我们不要凭感觉来判断血压，无症状的高血压刚才我们也说过了，非常的可怕，因此呢我们要定期的监测，按时记录，用数值来说话，不是凭感觉。第二呢就是隐形盐，咱们必须要全面的管控哈，不只是少放盐，更要少放调料，少熟食，少腌菜，少加工的零食。另外呢我们要荤素搭配，咱们吃东西千万不能极端哈、比如说呢咱们只吃素那是不行的，要吃对瘦肉，多吃白肉，营养充足，血管呢会更加的健康，血压也会更加的稳定。咱们的饮食啊还要配合作息，这样效果呢才会翻倍。不熬夜，不生气，不劳累，不暴饮暴食，三餐规律，清淡节制，这是咱们晚年呢稳定血压的一个根本。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知道哈、高血压呢它从来不是靠吃药就能一劳永逸的疾病，它是吃出来的慢病，也能靠吃来养回去。很多老人呢一辈子节俭啊，爱吃腌菜熟食，口味偏重，日积月累让血管呢长期承受高压负担。还有很多老年人啊身体没有难受的感觉，就放肆的饮食，忽略了沉默高血压的巨大。

0: 大隐患。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控制住这些隐形盐，吃对肉，吃对三餐。从今天开始啊，咱们就改掉一些重口味的习惯，避开隐形盐的陷阱，科学的荤素搭配，用简单的一日三餐养护好我们的血管，稳住常年的血压，轻轻松松，健健康康，安稳幸福地享受我们晚年的生活。
1: 我的爸妈我的家，播出时间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30到13:00。
2: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0: 我们来关注电台的活动，各位听众朋友，现在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哈？眼睛看东西越来越发花，不管是手机上的小字还是电视画面，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眼睛呢还经常的干涩发痒，像是有异物磨得难受，吹点风啊，见点光还刺痛流泪。如果呢你有这些症状，眼下呢就得重视起来，要是拖着等到症状加重再调理，就要多遭罪多花钱。建议啊，咱们都用上台里一直推荐的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呢，好视力26周年大庆，我们联合好视力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今天啊，咱们吉林的听众只要拨打400-609-2166，统统的送78元的王牌眼贴，让您先体验试用。记好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特别是咱们的中老年听众哈，身体机能下降，眼周的气血流通不畅，出现了拥堵，就导致呢视物模糊、发干发涩。好视力眼贴针对这些症状，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中草药精华，都是清肝明目、活血通络、改善眼周血液循环的好东西，贴上就有明显效果。坚持贴，眼前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的清晰透亮。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抓住本次机会，这可是咱们台里专门申请的福利。现在呢，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先多给78元的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最后呢再送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节目结束之后就彻底没有了，大家呢抓紧来拨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呀，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从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朋友们啊，有没有发现明明长得很好看，但是呢翻遍所有的相册就是没有一张能拿得出手的照片，是不是90%的人都没有一张能够代表自己的照片？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提供一个发现自己独特美丽的机会。国内顶级的明星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下一站就要来长春了。这支团队呢是亚太新锐摄影大师班底，平时拍商业广告6位数起，明星跟拍1天5位数，普通人是根本约不到的。因为我们主持人啊已经率先的体验拍摄过了，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上输入关键词拍照来看我们拍的照片，真的是非常的漂亮，我们自己也很喜欢。那么成片出来之后啊，我们身边的很多朋友同事呢也都说要去拍，效果真的特别的出彩。而且我们的这个照片啊，跟大家说啊，这种呢叫做肖像照，并不是你之前拍的那种艺术照，那种照片呢所有人都是千篇一律的，浓妆艳抹，假面，没有个性，拍完之后呢你并不喜欢。但是高级的肖像照啊，拍摄风格是真实自然的，而它主要呢就是捕捉你的神态情绪，它不拼背景道具，是一种光影构图情绪捕捉的摄影艺术，每个人呢都值得哈拥有一张越看越有味道的肖像照。因为呢它会锁定当下最美的你啊，如果说想看我们主持人啊已经拍摄成片的这些朋友，在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上啊输入拍照，在吉林之声的公众微信平台输入关键词拍照，现在就能看了。万人肖像节的全国巡拍呢，就是让咱们的普通人也能接触真正的肖像摄影，让你成为你自己。那么从今天开始啊，往后余生当中那个最青春美丽的自己，就是从现在呢留下影啊，留下这些照片来定格的，锁定这份人生的高光时刻，就跟我们一起来体验大师团队的服务吧。我们现在呢大家在我们的吉林之声的公众微信平台上啊输入关键词拍照，原价啊它是3999元的顶级女性的肖像摄影套餐，2次的妆造加2张的精修成片，肖像节活动的价格是399元，但是现在哈再次给到我们频率的听友呢是直降100元的专属福利，咱们到手价只要299元啊，还提供美妆蛋啊，一次性的胸贴啊，小食品啊，饮食啊等等啊，这些都是免费送给咱们的啊。另外呢还赠送哈色彩诊断一次，如果说咱们前30名呢添加咱们的肖像顾问拍摄后朋友圈呢发美照，咱们呢再送精美的摆台一个，咱们名额并不多啊，因为这是一个全国巡回的活动，大家呢可以登录吉林之声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输入关键词拍照来锁定名额，并且呢跟我们的客服联系就可以了。好了，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文琪，三审严大，终审赵敏，我们下期再见吧。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1: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0: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长春东北部、吉林北部、延边东部多云，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时多云，最低气温东部21到22度，其他地区23到26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31到33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
2: 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长春东北部、吉林、通化中部和南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
0: 给世界一点点好奇，让日子一下子亮起来。城市是块新大陆，只要去探索，总会有收获。妙趣全开的体验，不拘一格的好玩，生活有太多玩法，每一种都值得你爱。花样的生活，新鲜永不落幕，灵感无处不在。

0: 下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花样的生活》。
0: 我是老弟诗琳，
1: 哎，我是大哥周航。
0: 最近大家有没有翻看老相册？
1: 我真是老相册。我是不是跟你们说过？我说我小的时候长得可好看了，
0: 说过吧？
1: 然后我说
0: 你现在你也说你自己长得很好看？
1: 我没有，我什么时候说过？
0: 话里话外是这个意思吧？
1: 我可没有啊！我今天还看那个什么呢？我今天还看那个就是
0: 看什么？以前的照片？
1: 没有，我看冯唐的那个书，然后就是他那本书应该是把那个就是他一段时间，包括他专栏里的，包括他这个自己自媒体账号上的一些文章，就是综合了起来的那种。
0: 嗯，
1: 我觉得好像应该是他里头就说他的第一篇那个文章就是怎么样让那个作为一个中年人避免油腻。
0: 怎么油腻？怎么避免呢？
1: 就是要承认自己不好看。就是要知道，就是就内心当中要这个非常清晰的知道自己现在是个就是中年人，对，然后要知道自己就是就是从那个外貌上就不及这个年轻人了，
0: 就跟以前不一样了。
1: 对，就是跟以前不一样了，你要承认这一点。
0: 哎，但是我总觉得有很多人他其实是到中年以后他反而比年轻的时候要好看很多，就是感觉好像成熟了。
1: 你说完这话以后，迅速的在脑海中搜罗，我说我身边有没有这么个人？就是我又见证了他的青春，我又见证了他的这个人到中年。
0: 有吗？
1: 有，但是无一例外，
0: 都没有年轻的时候好看，是吗？
1: 对。
0: 哎，那我看到很多明星，我感觉很多人都是，就是好像越老越有味道。
1: 比如说呢？
0: 比如说，
1: 我想想，你比如说，就是那个有位演员，大家都很喜欢，就是那个张嘉译老师
0: 啊。
1: 但是你没有你觉得你认识他，他就年
0: 啊
1: 就年到中年了，
0: 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就长这样，
1: 他就长这样了啊。那还有谁呢？
0: 还有谁呢？啊，不重要，
1: 不重要，不重要，不重要啊，不重要。
0: 我就是前一阵因为周末回家了嘛，我每一次回家呢，我都要去翻一下以前的照片，
1: 看看你的小时候，
0: 看看我的小时候，因为以前拍照都是不是数码的嘛，
1: 对，
0: 就全部都是去照相馆照完了之后把它洗出来，就即便你自己家里有能借到的相机，拍完照之后你也会选择去照相馆把它打印出来。
1: 对，咱们没有那个就是黑乎那个小房
0: 啊，对，
1: 那小
0: 黑乎的小房，
1: 我真不知道那小房叫啥。暗房
0: 啊，洗照片的地方，
1: 印房，小黑房，
0: 小黑房，
1: 是不是？你还得有那个水儿，你还得有那个、就是，
0: 你还得有那个技术，
1: 你还得有那个小黑房。
0: 但你看，我上大学的时候是一五年的时候，其实手机拍照都已经很普遍了。
1: 一五年，我大学毕业四年了。但是
0: 呢，我有一个室友，他依然坚持着洗照片的这个习惯。
1: 哎，啊，他会吗？他不会，但是他喜欢，就是，
0: 他会把所有他觉得有意义的珍贵的照片，他全部都回去找一个照相馆把它洗出来，留着加到相册里。
1: 我跟你讲，咱身边就有这样人。
0: 哦，身边就有吗？
1: 方老师就这样。
0: 啊，我不知道。
1: 方老师是就是定
0: 期，我没有发现他有这个习惯。
1: 那你没发现他有打印机吗？
0: 我知道他有打印机。
1: 你回忆一下，对，他有打印机。
0: 原来打印机是用来打印照片的吗？
1: 对，他是那种就是尤其是他会把那个和家里人那个照片啊，或者家人那个照片，
0: 嗯，
1: 会就是打印出来。
0: 我那个室友就是这样的
1: 啊，
0: 因为我就感觉现在大部分人的习惯全部都是把它上传到网盘，
1: 对，
0: 上传到云端，我就想找什么照片的时候我再回去翻一翻。
1: 嗯，
0: 但确实我感觉这个习惯好像也很好。
1: 我觉得
0: 你不用去翻，你就想看哪个照片，比如说很重要的时刻，你就全部的把它印下来，你回去还是去翻那个相册，就很有感觉。嗯，
1: 对，是有感觉。而且我觉得如果你有相册的话，就是这个照片被重新翻看的这个几率，
0: 嗯，
1: 要比你存在手机上或者是存在网盘上高。
0: 是的，
1: 我觉得我跟你说都不是存网盘，我但凡放手机里的照片我就很少会再看它，除非是什么有几个照片，
0: 嗯，
1: 是我经常会在手机里就 反复的去看他们的。
0: 哦，
1: 一个是那个就是身份证正反面的照片，一个是那个寸照的照片。一说啊，交寸照了，这咔咔咔上脸找，一说
0: 翻一下，
1: 对，包括有的时候需要这个身份证的什么的正反面什么的，你需要印一下的时候，你赶紧再找他。我照片里真就这个最多，看他们看的最多。
0: 我记得以前照相馆拍小二寸的那种照片，我记得我小时候去拍，好像是几块钱，
1: 对，
0: 五块钱好像是。
1: 而且我可喜欢看他们切照片了，
0: 对对对，很过瘾。
1: 对啊，溜琴儿的那个茬歘歘歘就给
0: 切，那个声音也很好听，
1: 对，
0: 就特别像小的时候，爷爷奶奶家有那种就是切玉米的那种杆，切玉米杆子的那个声音。
1: 你还记不记？就说到这儿，我想起了，你还记不记得你那个什么？就是你那个，哎，你寸照说完没？
0: 寸照
1: 啊，
0: 你要问我什么？
1: 我没啥问的了。
0: 你问啊。
1: 啊，我寸照这事儿过去了的话，我就要说那什么了。你还记不记得？就是你人生当中的第一张这个叫咱我们那个时候，我的小时候叫明星照。
0: 啊
1: 啊。你有没
0: 有类似就是现在的写真？
1: 对对对，你有没有那个就是印象？就是你的第一个这个明星照是多大时候照的？
0: 我不记得是几岁了，但我那个时候确实少一些牙齿。我每次去翻那个照片的时候，我就会发现我那时候梳一个短头发，
1: 然后牙没长齐，
0: 脸圆圆的
1: 啊，
0: 不是牙没长齐，是已经到了换牙的阶段，应该是。啊
1: 就是
0: 再早的那种，我觉得应该也不算写真，也不算写真吧，就是不是在那种，就是小时候叫影楼，不是在影楼拍的，就是可能是在家里打印出来的。但我有印象的，就是在影楼里他们给我化好妆，换好衣服，找不同的场景。
1: 对，就那种。
0: 那个时候大概就是换牙的阶段，好像是没有门牙。我觉得我爸妈肯定是觉得说，这个换牙的这个阶段呢，人的一生。可能也就是这么一回，
1: 拍的就是你那没有的牙。
0: 对对对，就是一定要把这个时刻记录下来
1: 啊，定格下来。
0: 啊，确实，我笑得很开心，没有牙。
1: 哎呀，好想看啊，好想看啊！你啥时候回家？
0: 啥时候回家？
1: 啊，
0: 刚回家，刚回完。
1: 下次回去的时候，你拍点照片给我们看看呗。
0: 对，而且那个时候拍照嘛，就是影楼里的全部都是那种仿真场景，它不像现在。你看有很多照相馆他会给你置景
1: 仿真场，
0: 就是一个幕布啊，幕布上面比如说是海边，
1: 那这上面印的就是海，
0: 对，就是大海，然后幕布上面印着高楼大厦，然后幕布上面是什么就是什么，甚至有一些呢就是没有场景
1: 啊，
0: 就只是白色的一个幕布或者黑色的一个幕布，你就坐在那，
1: 纯色的，是不是？现在不也挺时髦那个纯色的那个？
0: 对，现在也有很多，
1: 是不是？
0: 嗯。但是现在的照片很显然就比之前，感觉好像质感要高好很多。
1: 当然了，技术在进步嘛，是吧？时代在发展，技术在进步啊，咱照片只能越拍越真，
0: 越真。
1: 对，越拍越。现在我觉得追求的已经不是真了，现在追求的是，就是艺术感。
0: 啊，对。
1: 什么光啊，电啊，
0: 光影，
1: 光影，对。你看，这就是，
0: 而且现在的风格也比之前好多了很多。
1: 对，多了很多，多了很多。
0: 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影楼是流行那种就是浓妆艳抹。
1: 女生应该是吧？
0: 是的，
1: 是吧？
0: 因为我小的时候呢，跟我弟弟妹妹一起去拍过一组照片。
1: 你们都浓妆艳抹。
0: 我觉得是很浓的，他都用那种非常绚丽的色彩给你画眼影。
1: 脑门子不点点。
0: 脑门子在掉牙的那个阶段点点了。
1: 点点点。
0: 后来画彩色眼影的时候呢，已经过了点点的阶段了。
1: 好期待呀，袁世林。
0: 哎，但是就翻以前的这种小时候的照片，就觉得很好玩儿。虽然说现在出去玩也拍照，用手机啊，用相机，现在就很普遍，大家所有人都可以去拍，但你好像就不会那么频繁的去翻。
1: 对，
0: 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现在呢，得到的太容易了，
1: 所以
0: 就太多了，
1: 所以大家
0: 就
1: 不太
0: 那么珍惜。
1: 哎，我为啥问你说多大拍那个就是什么明星照、艺术照的这种？我是因为我回想起了个特别难受的事儿。 我现在想起来以后，40岁的人了，我心里抓心挠肝的。
0: 怎么难受呢？
1: 那一年就是上初中，
0: 初中，
1: 哎，是初中，10多岁了，
0: 就是11、12岁，11岁，
1: 初中毕业，初中快毕业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我照了人生当中的第一个那个就是所谓这个艺术照，
0: 嗯，
1: 然后那个时候是什么，就那个时候真的，你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最好看，
0: 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最好看，
1: 对，但我知道那个时候最丑，就是上那个就是上初中刚就，
0: 其实有没有可能是因为那个时候留下了照片，所以你觉得就那个时
1: 候最丑？我跟你讲，不仅留下了照片，
0: 还留下了珍贵的影像。
1: 我们那个时候就是为什么会在放假之前，就大家都去拍那个照片？
0: 嗯，
1: 我们要就是配上那个同学录，要在同学之间互相送。不倔就会超过你。我现在回头
0: 是在初中毕业吗？
1: 对，我说那不是有病吗？那不是。
0: 但是你知道这个习惯呢，在我们那个时候也是有。
1: 你们也有，你们也送。
0: 我其实现在有的时候回去翻一翻照片，我也不是很明白，因为有一些朋友呢，就是也不联系了。
1: 对，
0: 但是他的照片依然存在我的相册里。
1: 而且特别难受的一件事，就我们不是互相送吗？
0: 嗯、
1: 我第一难受的是我那么磕碜，到处发，你知道磕碜到什么程度吗？我那个时候头发就是。头发是那样的，
0: 头发是哪样的？
1: 就是那样的，就是没有啥型，是个寸头，寸不寸吧，还短，就短不短，长不长，那么个玩意儿
0: 啊、
1: 哦。然后。

0: 就是非常瘦，然后那个皮肤极差，然后还咋的呢？
1: 一定要选择在这种时刻去拍了照片发给大家。
0: 而且啊，对，还有就是那个时候开始那个有长那个什么了。
1: 长青春痘，
0: 开始长胡子
1: 哦，还没刮胡子，
0: 然后又不刮胡子，因为那个时候没到。
1: 那你去拍照的时候，就这些就没有化妆是吗？也没有刮胡子，男生拍照
0: 就这么随意，
1: 这么草率吗？
0: 我天！我当时记得好像就是一般的道具就是个球什么的，足球什么的
1: 啊。对呀、啊，我就是换牙的时候就是拍的就。拍的就是踩足球的照片，我记得很清楚，拍了一套红色的运动服、
0: 啊、那就是有故事，这颗牙怎么没的，来踢球没的，
1: 踢球踢的
0: 哦，就我这，然后我一想，我说这个照片可能存在于我好多初中同学的这个相册，或者是那叫啥的，就同学录里。
1: 同学录里，到时候大家回去一翻开说，哎，这是谁呢？
0: 对，我太难受了。后来我又想一想，就是我初中同学录现在还在老家放着，里面也夹着各种各样的这个那个时期我的同学们的照片。
1: 嗯，
0: 而且那个时候大家其实都磕碜。现在就很难受的一点，就是一个个磕碜成那样的孩子，在我的这个家里头放着，你说我怎么出？我扔我是烧我这都不，
1: 只能好好的保存下来。
0: 能好好，但真的太丑了。哎，我真的我翻开那个同学录的时候，我看到小的时候的他们，我还挺高兴的。就是而且我说他们难看的却很可爱，但我一想难看的我在
1: 难看的可爱的可不只是他们呀。
0: 对，还有我呢，我太难受了我。哎呦，然后紧接着我就想起了我下一套那个艺术照。
1: 下一套艺术照拿得出手吗？
0: 下一套艺术照就是拿不出手，但拿出手
1: 也拿不出手，
0: 拿不出手，但拿出手了，不是拿，就是拿不出。
1: 高中毕业的时候给大家分发了，
0: 哎、不是没有，你等那个拿不出手，但是拿出手了那个、感觉吗？
1: 对对，明白。
0: 就是那个时候也不知道哪个混蛋啊，就是我是在高三的时候决定要考这个播音主持，考艺术。
1: 嗯，
0: 然后那个时候就我们那个小班里就说要拍一套的那个照片。然后就是艺术照片，然后可能会在那个就是考试当中用得上、
1: 嗯、
0: 用个屁上，根本用不上，
1: 根本用不上，
0: 根本用不上。然后我那次但是说可能对于这个考试有用处嘛，然后就去拍了。然后我那是人生当中第一次用那个电动剃须刀。
1: 不会把胡子刮胡子的时候刮破了吧？
0: 就刮破不可怕，是把那个嘴唇子刮了一圈圈红。嗯
1: 所以是在这种情况下又拍了一套艺术照。
0: 对，但是好在那个就是拍的时候嘴圈是红的，但是出的照片还可以收拾一下的
1: 啊。那个时候哎有修照片吗？那个时候也会修吧，
0: 就是会简单修，技术肯定不如现在反正。
1: 嗯
0: 啊，
1: 人生中两次拿不出手的照片
0: 都
1: 拿
0: 出
1: 手
0: 了，
1: 依然
0: 拿
1: 出手了。
0: 然后
1: 但确实我现在觉得现在就有很多时候你突然之间什么时候想用一个照片，
0: 对啊，
1: 然后你就去仔细的翻，发现这张也不行，
0: 不
1: 那张也不行，
0: 你真的拿不出手，朋友们。而且我最闹心的是什么，就是我后来跟着咱们单位那个就是拍了几次那个就是宣传照嘛，那就是我高中之后的那个照片了、
1: 哦，就再也没有拍过
0: 了，就中间就再也没有，我自己是不会去做这种事的、
1: 哦、
0: 因为我那个时候我已经被我之前的几次这个经验就是
1: 伤到了，
0: 就是拿不出手啊！我要是能赶上这个最近这个是不是这个万人肖像节的话，那我不就踏实了。但是这次万人肖像节还只给这个就是女士们、
1: 女生朋友们，
0: 对女生朋友们，所以这个机会还是非常难得的。哎，我说到哪儿？说到这儿的，
1: 拿不出手，拿得出手。
0: 对对，朋友们，就是为啥
1: 真的需要留几张能拿得出手的照片？
0: 是
1: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能用得上。
0: 哎，你那套照挺好的。
1: 我哪套？
0: 就是那一套，就咱穿那个
1: 穿西装的那个，
0: 对，然后就是后来是上墙的那个。
1: 哦，那套照片就是本人很严肃
0: 啊。那套挺好的。哎，没有，咱仨拍那套也挺好的。
1: 哦，我们三个拍照片的时候还有一些有趣的故事。
0: 这哎，这个
1: 但不展开讲了。
0: 对，哎，这照但是咱拍现在这那套照片我怎么一张都没有呢？
1: 就这 这就是说为什么你就应该把这个好看的照片什么的你就都印出来，
0: 打印贴墙上，
1: 打印出来贴墙上，
0: 我把你俩打印、
1: 打印出来，回去我给你打印一张咱们三个的合照贴在你那个办公桌上面。
0: 哎，这个行，这个行，这个行啊，这事。
1: 而且我们这个万人肖像节他是会送摆台的
0: 啊。对，是。哎，朋友们，如果你就是

0: 赶快订的话，他是送摆台的。
1: 对啊，
0: 而且就是为啥我俩说说唠唠说到这儿了，就是你如果没有一张这个拿得出手的照片，其实生活当中用的很多，
1: 嗯，
0: 很多啊，所以您这时候给自己留一个啊特别好的这个照片。而且咱们这个团队是相当厉害的啊，
1: 嗯，
0: 相当厉害的，就是国内顶级的这个明星摄影团队啊，在咱们这个全国范围内啊进行咱们刚才说这个万人肖像节，然后他们是巡排，就是到长春，到沈阳，到哈尔滨，啪啪啪就这么一路走下来，
1: 嗯，
0: 这一站到咱长春了啊，到咱长春了。这支团队呢是亚太新锐摄影大师的班底啊，平时拍这个商业广告啊六位数啊，然后这个拍明星一天五位数，咱们这种就根本是约不到的啊。
1: 就是不是说你能给他多少钱的问题，
0: 对，
1: 是没有档期你就找不到他们拍照。
0: 嗯，
1: 然后但是这一次呢，就可以来到我们长春，就是大家可以体验到，
0: 没错。
1: 而且我们主持人已经率先体验过了，昨天也介绍了两位方老师，
0: 嗯，对，
1: 方宁老师和方圆老师。
0: 您发拍照，在我们微信公众号上发拍照啊，发拍照这两个字就可以看见啦。
1: 对，在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
0: 啊，
1: 发拍照两个字就能看到啊，我们主持人拍摄的样片。
0: 对，然后我觉得他俩就是，你看那个方方老师和方宁老师，就方方和方宁，他俩这个展现了他们这支团队在拍照上的这个不同的风格。
1: 对，它是两种不同的风格。
0: 那
1: 如果大家回复的话呢，就能发现方圆的照片，他偏向于那种光影的打造，
0: 对，就艺术感那头的这个就是氛围，叫
1: 对对对，
0: 氛围感是吧？这种展示。然后呢，那个方宁老师带给大家的就是这个，就是那种
1: 很自然，
0: 对，自然的这种啊，就是这都是他们的风格啊。他们能拍出照片，你就可以就是根据自己实际情况去感受去选择，就是你喜欢这种就是自然一点的，
1: 是的，
0: 他们能做到。您是像这个艺术感强一点的，就是呀光影流转那种哈，你就。对，他们也做得到啊。
1: 是的，而且我觉得没有人会不喜欢自己拍出好看的照片，但是为什么有些人他平时根本就不会想着去拍，是因为觉得自己好像平时也不会摆动作。
0: 好难
1: 啊，我有比如说有什么镜头恐惧症，比如说这个相机这一对着我这手也不会摆了，我笑也不会笑了，哎，有很多人是这样的。
0: 我有个问题，
1: 嗯，
0: 你看，你比如说这个那个，我们世林也是这个，就是照相这方面，
1: 我也很喜欢拍照，
0: 对，很厉害的。那你拍你的话，你会有就是，
1: 有完全有，
0: 也完全有。
1: 你看我拍别人的时候呢，我会跟他说，我说比如说你看什么地方，看什么地方
0: 啊，
1: 让你做什么动作，
0: 啊，
1: 然后给大家就是给朋友拍的时候也好，给自己家人拍的时候也好，我都可以，我都会告诉他们，或者我会跟他们聊天。但是如果说这个镜头马上转过来对准我的时候，
0: 你就
1: 我就完蛋了，
0: 哎，
1: 根本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就是所有的一切知识点全部忘记。
0: 那你不能按照就是自己导自己的时候。那么整嘛，比如说那你就看那块儿呗，你都知道看哪块儿你就看那块儿呗，
1: 就是完全不一样，就是你位置调转的时候就根本，
0: 毕竟这个那叫啥来着啊，这个比喻不好不说。对，所以这个朋友们赶紧行动啊，咱们这次这个大牌团队啊做这个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啊，就是让咱们普通人啊能够接触到真正肖像摄影啊，让你成为你自己，然后咱们漂漂亮亮的啊，这尤其是这个女生朋友们啊，今天的你就是往后余生那个就是最青春最美丽的自己了啊。
1: 是的
0: 啊，就至少是最青春的那个自己。
1: 嗯，一起来体验一下这种大师团队的服务。
0: 啊，没错啊，然后现在机会到咱长春，100个名额，您要是没赶上的话，您就得跟着他行程网就跑别的地方拍去了啊。现在就在长春，原价是3999的这个顶级女性肖像摄影套餐，有这个两次妆造，两张精修成片，然后在这个肖像节活动啊这个阶段啊，咱们活动价是399啊，399，而且现在您是我们的朋友的话，那没有问题啊，您直降100元，就是299，
1: 没有多一个九，
0: 对，没有多一个九，299啊，您就可以拍了啊。
1: 是的，而且如果说大家去报名我们的肖像节的活动的话呢，而且还会送你一次性的胸贴啊、美妆蛋啊，有一些小食饮品啊，就是会给你一个最舒服的氛围，然后拍出最好看的照片，
0: 没
1: 也没有什么其他的隐形消费，送你一次色彩诊断，
0: 是的，
1: 告诉你适合什么样的色彩，以后搭配衣服也非常的方便。
0: 嗯，
1: 而前30名添加肖像顾问拍摄之后 朋友圈发出你的这个照片呢，还会送你一个精致的摆台。就像我们刚才说，把自己那个珍贵的好看的照片摆出来打印出来，其实好像看的几率也会更多。
0: 没错，一走一过看看啊，挺高兴。我跟你说，就是
1: 嗯，
0: 心里美，心里美啊。所以朋友们赶紧在吉林之声回复拍照两个字，先把名额锁定啊。
1: 是的，
2: 你在做什么？
1: 那希望大家就是在任何的时刻都能够拍出自己好看的照片，多留存下来，多留一些纪念。
0: 嗯，
1: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本期节目编辑施林，初审周航，复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我们明天再见，
0: 拜拜。

0: 化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长春东北部、吉林北部、延边东部多云，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长春东北部、吉林、通化中部和南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东部地区21到22度，其他地区23到26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为31到34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西南风。
6: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展现吉林农业科技硬实力，辛勤耕耘，生生不息，记录关东大地美好新生活。幸福的田野与时代同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诚意巨献

0: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1: 福三农沟通城乡，大家下午好，您现在听到的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幸福的田野，我是一心，
2: 我是于彤。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农历的6月15。
1: 首先我们来关注，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了解到，2025年全国水产品总产量达到了7652.14万吨，其中养殖产量6325.62万吨。2025年中国水产养殖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50%以上，世界上每2条养殖鱼就有1条来自中国。
2: 近年来呢，我国加快建设蓝色粮仓，渔业资源得到合理开发利用，大水面的生态渔业和深远海养殖加速发展，老百姓餐桌上水产品品种丰富，供应充足。在渔业发展方面，我国水产养殖全球领先，大型智慧繁衍架养殖网箱在深海水域模拟自然环境养殖大黄鱼等，一座网箱年产量可达1000吨。
1: 数据显示，2025年渔业经济总体保持平稳，按当年价格计算，全社会渔业经济总产值为35488.30亿元，其中渔业产值17354.39亿元，渔民收入保持增长。据对全国近10000户渔民家庭当年收支情况的调查，2025年全国渔民人均纯收入为28676.94元，比上年增加1545.94元，同比增长5.7%。
2: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5规划明确提出，发展大水面生态渔业和稻鱼综合养殖，推进深海养殖和现代化远洋捕捞。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要科学开发江河湖海，推进耕海牧渔，打造海上牧场、蓝色粮仓。

0: 黑土区是世界四大黑土区之一，形成一厘米黑土层需要400年，而毁掉它只需40年甚至更短。黑土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
1: 黑土地是我们农民的命根的，它保护好了，我们的那个粮食作物也就好。
0: 科技让黑土地的家底儿越来越厚，
2: 加强农业科技创新，让农民用上最好的技术，种出最好的粮食，
0: 保护黑土地，守稳大粮仓，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3: 希望的土地上，我们用科技耕耘新时代的梦想；幸福的田野里，我们用智慧收获沉甸甸的果实。与城乡发展同行，幸福的田野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4: 现在呢，暑伏天不贪凉啊，是很多朋友都遵循的养生之道。所以呢，即便是高温天气，一杯清茶也是很多朋友的饮品首选。无论是商务会客还是闲暇的时候，你独自去品品啊，乌龙茶呢总是很多人的心头好。它既有绿茶的清鲜，又有红茶的醇厚，那种独有的花果香呢，更是让很多人呢欲罢不能。
5: 嗯，那么乌龙茶到底是一种什么茶啊？它有哪些种类？还有就是它迷人的这个香气又是怎么来的呢？今天呢，我们就抛开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啊，带你秒懂乌龙茶。首先，乌龙茶它属于清茶，是一种半发酵的茶叶。中国地大物博，不同地域的生态环境和制作手法呢，就孕育出了各具特色的乌龙茶，但主要分为四大门派。
4: 哎，第一个呢，就是闽北乌龙茶的代表呢为武夷岩茶，像我们常听说的这个大红袍、肉桂、水仙。其突出的特征呢是岩谷花香，因产自武夷山特有的丹霞地貌呢，这里的茶树

0: 吸收了岩石土壤中丰富的矿物质，内含物丰富，茶叶呢条索紧实壮实，喝起来呢有一种醇厚霸气的盐韵啊。那闽南乌龙茶的代表呢，则是安溪铁观音和黄金桂。这类茶呢，以兰花幽香为典型的特征，外形呢多为卷曲颗粒状，冲泡后啊，香气高雅持久，滋味清甜回甘。那广东乌龙茶的代表主要有凤凰单丛和岭头单丛，它们的特征呢在于香气高锐，广东乌龙茶以其极丰富的香型来著称啊，如这个芝兰香、蜜兰香等等，香气呢特别有穿透力，冲泡的时候啊，只要一冲啊就满屋飘香。还有就是我们常听说的这个台湾乌龙茶的代表，包括洞顶乌龙和阿里山高山茶，其特征呢就是清新高雅。由于多生长在高海拔云雾地带，台湾的乌龙茶呢通常带有一种清新的高山冷韵，口感呢极其鲜爽顺滑。
1: 那为什么乌龙茶能在众多茶类当中脱颖而出呢？其实啊，就因为它有非常鲜明的三个标志性的特征。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种天然的花果香啊，就是我们这个茶叶的回甘，可能很多朋友非常的讲究，乌龙茶的天然的花香呢，就是特定的茶树品种在乌龙茶特殊的加工过程当中，它自身物质发生奇妙的转化而产生的天然香气。那像刚才一心提到的，有的像兰花香，有的呢像这个水蜜桃的香味，有的还有像栀子花香，有的呢甚至带点这个焦糖香啊，就是它的种类是非常丰富非常有层次的。其次就是这个绿叶红香边啊，如果您仔细观察泡开之后的乌龙茶茶叶，就是它的叶底，就会发现啊，这个叶片的中间是绿色的，而边缘呢却呈现出一圈红褐色，就绿叶红香边是它加工工艺留下的独特的印记。最后就是气泡有余香，乌龙茶非常的耐泡啊，因为它的鲜叶原料呢是非常成熟，内含物质也是相当的丰富，加上它特殊的做青和烘焙的工艺，就使得这个茶汁哈，它能是慢慢释放的。我们有的时候喝茶觉得第三泡的时候就已经味道非常的寡淡了，
0: 对，
1: 但是对于爱喝浓茶的朋友来说可能就比较费茶嘛。那如果是讲究爱耐喝，然后味道一直保持富有层次的话呢，乌龙茶就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啊。因为呢它的这个茶汁都能够慢慢的释放，品质优良的乌龙茶呢，连续泡上个七八次，你就喝个两个小时，我觉得就小壶的话啊，都问题不大了。
0: 对，
1: 那就是它的茶香依然是非常弥漫的。
0: 那一片普普通通的树叶啊，是如何拥有迷人的花果香的呢？那这呀，就得归功于制茶师傅们如魔法般的加工工艺了。乌龙茶的制作呢，可以说是所有茶类中最繁杂、最讲究的，主要呢，就分为以下六个核心步骤。第一个就是采摘啊，一定要挑好苗子。乌龙茶不追求越嫩越好，它通常呢要等茶树这个新梢长到一定成熟度啊，才开始采摘的。因为只有稍微成熟一点的叶子，才含有足够多的芳香物质的基础。
1: 第二步呢，就是它的这个筋骨啊萎掉，那晒晒太阳，还有软化筋骨，就是把采下来的鲜叶呢摊开来晾晒，日光就会和这个室内哈都是不一样的，让这个叶片散失一部分的水分，叶子变软，为接下来的工序呢做好准备。
0: 下一步呢也是第三步，叫做做青啊，乌龙茶的灵魂工序，这是形成乌龙茶花果香和绿叶红香边的最关键一步。制茶师呢会将茶叶放在竹筛里来回摇晃啊，这个叫摇青。叶片的这个边缘呢会互相摩擦碰撞，细胞破损后呢与空气接触发生轻微的氧化发酵，边缘呢就慢慢的变红了。摇晃完后啊，再让茶叶静置休息一下，这叫晒青。就这样摇一摇晾一晾，交替进行好几次。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茶叶内部啊经历着剧烈的化学反应，青草味渐渐消失，而迷人的花果香呢开始逐渐的占据上风了。
1: 第四步呢就是杀青啊，就高温定格香气了。当茶叶的香气达到最佳状态的时候呢，必须立刻把它放进280摄氏度左右的高温炉里来翻炒。高温呢会 迅速杀死茶叶里的生物酵，阻止它继续发酵，那从而呢把这股迷人的花果香气就锁在了叶子里。
0: 嗯，那这个第五步啊叫揉捻，也是造型啊，就是把它塑造成一个完美的形态。趁着这茶叶还热乎柔软，用机器或手工呢对它进行揉搓，一方面呢把茶叶汁挤到叶子的表面，另一方面呢

0: 茶叶烘干，以便它长期的保存啊，更是为了进一步的提升它的风味。特别是传统的武夷岩茶，会使用木炭进行长时间的烘火慢焙，在炭火的作用下呢，茶叶的青涩味啊就渐渐的褪去了，花果香就转化为更加纯和更加的熟香，并带上了一丝温暖的炭火香，使得茶汤喝起来更加的顺滑，更有层次感。
1: 从枝头鲜叶到杯中佳茗，乌龙茶经历了萎凋的湿水、做青的碰撞、杀青的淬炼和烘焙的升华。这不仅呢是大自然的馈赠，更是制茶人智慧和汗水的结晶。下次啊，当您端起一杯乌龙茶的时候，闻着呢高扬的花果香，看着呢绿叶红香边，相信呢您一定能品出其中不一样的风味和故事。
2: 希望的土地上，我们用科技耕耘新时代的梦想；幸福的田野里，我们用智慧收获沉甸甸的果实。与城乡发展同行，幸福的田野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3: 21世纪，威胁人类生存发展的最大敌人是什么？战争，
4: 乌克兰基辅上空传来数次爆炸声。
3: 自然灾害，
5: 全球多地遭遇火灾和洪水。
6: 日本九州地区冰岛南岳山顶火山口再次
7: 土耳其中部发生7.8级地震。
3: 是饥饿，
8: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
3: 根据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统计显示，2022年全球饥饿人群达到6.9亿，超过1.55亿人严重饥饿。我国14亿多人口，每天要消耗70万吨粮、9.8万吨油、192万吨菜和23万吨肉。
9: 我有两个梦呢，一个是活下乘凉梦，第二个梦就是杂交稻覆盖全球梦。
3: 一一家禾，金银我仓，凉风浓稳，盛世安康。从5亿多人吃不饱到14亿多人吃得好，中国用70年回答了谁来养活中国人的世纪之问。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里，中国饭碗要装中国粮。促进粮食安全，为每一个奋力逐梦的你保驾护航。
1: 天气一热哈，这个晚上呢，是不是大家都不愿意做饭了？
0: 嗯，
1: 最近呢，大家走在街头巷尾都能看见啊，这个露天的这个大排档啊，还有很多这个饭店已经把这个在合理的情况下把这个桌子啊放在了这个他们的店外，
0: 嗯，
1: 是不是？大家都在店外啊，这个趁着晚上
0: 砸地摊
1: 啊，砸地摊大快朵颐、
0: 嗯。
1: 那其中有一样食材呢，是一到夏天呢就特别出圈的，
0: 嗯。
1: 除了这个烧烤还有什么？
0: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了，小龙虾、
1: 嗯、对，小龙虾啊、
0: 哦、其实呢我们原来我感觉北方啊吃小龙虾还相对是比较少的，
1: 嗯，
0: 近几年呢就是烧烤砸地摊火热之后，
1: 嗯，
0: 大家也觉得这个巴虾在外面哎吃起来喝点啤酒或者是配着什么自己喜欢的这种饮品哈，特别的过瘾。
1: 那其实呢之前啊，你像我不爱吃小龙虾是因为我觉得它不好扒，
0: 嗯，
1: 但是发现这两年不知道是小龙虾的品种改良了还是怎么样啊，这个小龙虾扒起来没有之前那么费劲了，
0: 就个头越来越大，让我们吃上去也越来越过瘾了、
1: 嗯、对。
0: 而且呢小龙虾你看根据个人的口味的偏好，它可以做成麻辣的，
1: 对，
0: 蒜蓉的，然后就蒜蓉呢还有很多朋友是在吃过之后还把它配上这个面啊、
1: 哦、对，
0: 就是一举好几得。
1: 哎，你最爱吃什么味儿的？
0: 我就爱吃蒜蓉的和十三香的。
1: 我最爱吃什么的味儿的、嗯、我最爱吃这个咸蛋黄的。
0: 咸蛋黄呢，你这口味真的挺重的、
1: 哎、咸蛋黄的小龙虾配上那个面、
0: 哦、嗯，
1: 才叫真的 就是麻辣咸香
0: 啊，就而且真的一
1: 沙沙的那个口感，
0: 一听这个名字就感觉特别的胖人啊。但吃小龙虾还感觉没有这样的油腻，而且呢，各种口味的小龙虾哈，从这个宵夜摊连锁店，包括我现在看到这个线上平台的这个外卖啊，
1: 半成品
0: 对，小龙虾都已经是预制好的，或者是直接炒。

0: 好的，就你晚上如果当宵夜的话，叫到家里去也是非常的方便啊。
1: 对，
0: 很多很多地方都成为了夏日餐饮消费的热门的品类啊。其实呢，每年的五六月是小龙虾集中的上市期，市场的供应量呢就会逐步的增加。今年已经这个最旺季啊，我们要是看月份的话，它是已经过去了。但是呢，部分规格的小龙虾价格啊，较往年是有所下降的。
1: 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啊，据北京这个新发地官网4月1号的数据监测，小规格也就是20到30克每只的小龙虾批发价均价为17.5块一斤，大规格也就是25到35克每只为22.5元一斤，而去年同日呢，则为27块钱和47.5块一斤啊，这个价格也差挺多的啊。随着主产区集中上市阶段逐步结束，进入到6月之后呢，价格有所回升。那北京新发地官网啊，最近就是7月27号的数据显示，小龙虾的均价分别为18元每斤和27.5块每斤，稍稍涨了一点，但是不多啊。
0: 那小龙虾价格为什么会在旺季有波动呢？这个后期价格走势又将怎么样呢？今年的小龙虾消费旺季啊，批发市场就率先感受到了价格的变化。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商户刘女士就介绍了，说小规格的虾呢，价格一度降到了每斤10块钱左右。
1: 哎呦，
0: 确实啊，差距好大哦。另一名商户表示，五六月份通常是小龙虾供应供应量比较大的阶段嘛，但是今年的价格的确反常。胖东来天使城店的水产品负责人许昌就说，说去年同期呢，同等规格的小龙虾每斤要30多块钱，那五六月集中上市期，每天小龙虾到货量大概会超过10万斤哈，那今年的价格也的确同样下降了。
1: 从全国的市场来看呢，价格波动并非个例。湖北潜江小龙虾交易中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小龙虾价格低谷期，小青呢，也就是10到20克每只的，还有中青就是20到30克每只的，大青35到40克每只的，还有炮头50克及以上的啊等不同规格的小龙虾批发价格分别低至7.5元每斤、8.5元每斤、13元每斤和46元每斤。中国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小龙虾产业分会的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1至7月，不同规格的小龙虾价格总体是低于前两年同期的，平均的降幅约为30%，但是不同产区上市时段和产品规格之间存在差异。
0: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水产科学院研究所研究员罗林认为啊，小龙虾的价格呢，通常呈现一年两头高中间低这样的季节性的规律。那今年的价格确实整体啊是低于往年的，集中上市期呢也是降幅是比较明显的。
1: 你看啊，就是来自北京的消费者张先生就说了，今年呢，曾在商超购买了3斤小龙虾，花费79元，价格呢较前两年呢更加优惠了。购买频次呢也增加到每月2到3次，消费场景呢也从餐厅转向家庭聚餐。永辉超市商品中心水产负责人王兵也表示了，今年鲜活小龙虾销量同比增长了33%，购买顾客呢约88万人次，同比增长近30%。随着不同规格价差缩小，6至8钱，也就是30到40克每只及更大规格的产品销售额占比由18%升至27%。
0: 近年来呢，小龙虾供给能力啊是增强的。小龙虾品类发展报告2026就显示，2025年全国小龙虾养殖面积大概是3100万亩，产量呢约375万吨。报告指出啊，近年来小龙虾养殖呈现南下北上这样的发展趋势，从而啊进一步提升小龙虾的全年供应能力。同时呢，随着养殖技术的成熟，部分地区亩产量由过去的100到200斤，目前已经提高到了300到500斤，也增加了供应。
1: 当前呢，部分规格的小龙虾批发价已从低位回升了。湖北潜江小龙虾交易中心7月27号数据显示，小青呢就是9块钱每斤，中青13块钱每斤，大青21块钱每斤，炮头呢达到了37块钱每斤。价格波动之下，产业呢如何提升抗风险能力呢？2025年农业农村部印发关于稳步推进稻鱼综合种养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通知，要求稻虾产区推广繁养分离和良种选育。

0: 并支持标准化生产、加工能力提升和农文旅融合等等。
1: 他说啊，在养殖端呢，首先要优化集中投苗、集中出塘这样的生产方式。他介绍啊，须与一些养殖主体通过分批投苗、多茬养殖、反氧分离和错峰捕捞，这样呢就拉开了上市的周期。
0: 江苏盱眙县黄花塘镇卢沟社区的养殖户卢勇在接受采访时就表示了，养殖采用一稻三虾模式，今年三月早虾售价是五六月集中上市期的两至三倍，得益于盱眙一号的新品种优势，种苗板块亩均增收近1500元。
1: 在加工流通端呢，盱眙规模以上的深加工企业啊，年加工速冻以及整只小龙虾超过4万吨，当地以及周边餐饮市场呢，常年消化当地一半以上的产量。江苏省这个地区协会会长袁孝春就表示，通过加工储存、错峰销售和反展餐饮消费场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鲜活小龙虾集中上市带来的压力。
0: 那在消费端呢，各地也在不断拓展新场景。江西吉安常态化举办小龙虾品鉴会、美食文化节等主题活动，还有湖南南县以南州虾宴聚集千余名食客，湖北武汉呢，则在小龙虾消费季发放300万元的专项消费券。小龙虾消费场景正从传统的夜宵走向赛事、文旅和城市休闲。
1: 专家认为，一只小龙虾从塘口到餐桌，考验的是全产业链的协同能力，精准对接消费需求，才能让小龙虾产业从养得多转向养得好、卖得好。
0: 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于彤，初审严大，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合延年吉祥如意。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0: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王老伯与老伴儿育有一子一女，儿子失联多年。王老伯去世后，因生前未立有遗嘱，老伴儿和女儿向法院提起法定继承纠纷之诉，找不到失联多年的继承人，遗产该如何处理？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其可得遗产份额由法院指定遗产保管人为其保留。民法典第1150条，继承开始后，知道被继承人死亡的继承人应当及时通知其他继承人和遗嘱执行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继承篇解释一》第30条，人民法院在审理继承案件时，如果知道有继承人而无法通知的，分割遗产时要保留其应继承的遗产，并确定该遗产的保管人或者保管单位。本案属于法定继承纠纷之诉，王老伯的老伴、女儿、儿子同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在儿子下落不明的情况下，对其可得遗产份额，法院可指定王老伯的老伴或女儿暂为保管，待其出现或被宣告死亡后，再予以移交或依法分配处分。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5: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刘闯。
6: 我是高寒。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长春东北部、吉林北部、延边东部多云，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最低气温为东部21到22度，其他地区23到26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31到34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
5: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展现更大作为专栏今天播出；吉林多行业链式发展，为全面振兴集聚优势动能；
6: 吉林绿鞍实现规模化出口，创全球绿鞍最大批次单批次出口记录；
5: 集运驿站串珠成链，激活国331吉林段边境文旅热度；
6: 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将于9月8号在辽源开幕；
5: 各地加快汛后清淤整治，全力恢复正常生产生活。
6: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2020年7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长春新区考察时强调，高新科技园区要围绕国家战略需要，坚持高水平规划、高标准建设，走集约化内涵式发展道路。要重视基础设施规划建设，更要打通产业链、供应链，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带动和辐射作用。牢记嘱托，吉林紧扣区域主导产业发展方向，建设特色产业园区，培育龙头企业，高质量配套上下游企业，带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全面振兴集聚优势动能。请听报道。
2: 作为国家级新区，长春新区相继规划建设了智能机器人及传感器产业园、吉星产业园、吉林省银发经济产业园、长兴创股、长智光谷、长春新智生产力发展促进中心。为全面深化改革，发挥好各大产业园区的辐射带动作用，长春新区推行管委会加公司模式，成立了产业园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专职负责产业招商、运营服务与产业培育全周期管理。公司紧扣区域主导产业发展方向，靶向引进产业链核心企业与上下游配套企业，

0: 目前各大园区已累计落位实体企业超400家，科技成果转化落位产业园24项，累计发布科技创新成果4147项，完成技术合同认定登记1786项，合同登记金额186.26亿元。
1: 管委会主要负责政策规划和发展方向，国企平台负责开发建设、招商运营和服务投资。我们通过产业园运营公司、人才公司、金融担保公司、商贸物流、物业公司以及基金公司，为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的生态服务。
0: 凭借着优质的产业配套和服务配套，吉林省仿生机器人创新中心去年成立后便选择落位在长兴创谷。作为我省仿生机器人制造业创新中心的核心运营主体，企业围绕技术研发、项目孵化、供应链协同三大核心方向发力，落地的仿生机器人商城、机器人 4S 店和机器人应用示范基地等特色载体，成立了具身智能专委会，搭建具身智能产业生态，并对接了上下游数十家企业共同合作。
2: 目前我们针对创新中心自研的产品已经有了像校园巡检、还有实验室建设，以及在我们省内比较优势的汽车产线上的一些机器人带人的项目合作，已经都开始落地并且正式实施了。
0: 六年来，长春新区密切联动中国科学院长春硬化所、吉林大学等高校院所，落位长白山实验室、省氢能产业研究院重大创新平台，抢先布局智能机器人等新赛道，吉亿巨深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发布首款工业机器人，超100户企业完成数字化升级，建成15个省级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涌现 OLED 材料、带状疱疹疫苗等一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创新产品，全区高新技术企业达950家。
3: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科创供给、成果转化、企业培育、人才集聚、科技金融五大方向，健全企业出题、院所答题的协同攻关机制，集中力量突破卫星核心部件、高分子材料等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加快构建技术领先、要素成网、主体成群、产业成链、环境成体的科技创新生态。
0: 长春新区的发展成果是全省六年来全面深化改革、走集约化内涵式发展道路、打通产业链供应链的缩影。商业航天链主企业长光卫星完成近50亿元融资，营收首次突破10亿元，创历史新高。长光晨星高端 CMOS 图像传感器达国际先进水平，并登陆港交所。敖东药业集团拥有160个药品批准文号、10个全国独家品种。一汽红旗首款自主800伏电池量产装车，吉林化纤 T700、T800 碳纤维稳定量产，产销量位居全球首位。多行业、多领域、多点开花，让吉林全面振兴之路更宽，根基更牢。
4: 这里是 FM91.6 AM738。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5: 吉祥新闻记者孙天林报道，7月27号，全省农业高质量发展亮点主题采访活动启动会在长春举行。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曹路宝、副省长刘伟出席会议并讲话，就全省农业高质量发展宣传工作提出要求。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4次视察吉林，赋予吉林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使命，为吉林三农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今年上半年，我省农业产值增速保持较好增长势头，农民收入达到近年来最好水平，项目投资实现逆势增长，粮食生产有望再创历史新高，现代化大农业取得扎实进展，集字号特色产品影响力持续扩大。会议强调，要准确把握本次主题采访的定位和意义，高质量完成各项采访报道任务，推动宣传工作落地见效。要通过宣传工作，有效引导基层干部按照省委省政府确定的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思路推进工作，引导广大农民更好地投身农业现代化生产。各媒体要以本次活动为契机，用心用情讲好吉林农业高质量发展故事，为吉林全面振兴凝聚强大舆论力量。

0: 丁玲花顶开残雪，在真阔混交林间破冰绽放，珲春湿地候鸟北归，雁阵盘旋，群鹰荟萃。夏天三角龙湾山奇水秀，自然清凉，十五道沟怪石林立，溪水潺潺。秋天红叶谷枫叶如火，白桦林宛若金色海洋。冬天在角盘轰鸣声中，茶汤湖的胖头鱼翻腾着跃出水面，松花江畔雾凇在枝头凝霜挂雪，美轮美奂。白山松水间，万物生灵共谱生态华章。森林覆盖率超过45%，500种野生动物，3000种植物。从长白山到黄金玉米带，从生态绿肺到冰雪奇缘，吉林正以山水为砚，以四季为墨，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答卷。
1: 今天3750吨吉林产绿桉从连云港起航运往韩国，一举刷新绿桉单批次出口的全球纪录，标志着我国绿色燃料产业正式迈入国际商业交付新阶段。
2: 今天下午，一艘装载绿桉的巨轮缓缓从连云港码头破浪起航，开往韩国，从普通化工原料跃升为国际认可的绿色燃料，我国绿桉正式驶入价值出口的新航道。国电投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玉峰：
3: 这批产品总共有3750吨，是我们吉林生产的绿桉首船规模出海，这不但是全球最大单批次的绿桉出口，也是我国绿色清洁能源产业的里程碑式突破。
2: 此次出口的绿桉全部产自吉林大安的国家电投集团青州大安绿桉示范项目，该项目配套新能源装机80万千瓦，年产绿氢3.2万吨，绿桉18万吨。企业自主研发的绿电氢桉柔性协同管控系统，可在东北地区实现零下30摄氏度极寒环境下的安全稳定运行。2025年7月建成投产后，项目的单体绿桉产能、混合制氢规模、直流微网规模和工程化固态储存氢规模均创下全球之最。同年10月，又获得全球首张非生物来源可再生燃料桉认证。凭借这一国际通行的绿色身份证明，本批次绿桉也首次以全生命周期碳减排贡献获得国际市场绿色价值认可。国电投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氢能技术研发中心副主任贾玉莹：
4: 把绿电转化成绿氢，再把绿氢转化成绿桉，方便储存，方便运输，绿桉出口到这个国际市场，一方面我们可以获得更高的绿色溢价，另外一方面呢，是可以把我们卖不走的绿电变成可以卖得走的绿桉，向全世界提供绿色燃料。
2: 以此次出口的绿桉为例，3750吨绿桉与国内传统煤制合成桉相比，全生命周期可减排二氧化碳10000吨以上，相当于约100万棵树木一年的固碳量。贾玉莹：
4: 我们也将以本次出口为新起点，深化与全球航运能源巨头合作，推动吉林绿桉规模化走向国际市场，为全球绿色转型发展和碳减排做出贡献。
1: 盛夏时节，国331吉林段边境自驾游持续火热，沿线特色驿站依托边境风光、民族风情与暖心服务，形成多点开花、全域联动的文旅格局，沿边旅游大通道人气涌动，活力迸发。请听报道。
2: 正值暑期，长白山避暑游迎来高峰，国331沿线的长白山旅游驿站景色秀美、功能完善，成为自驾游客的热门中转站。这座交旅融合驿站融入山林设计，配备车位、商超等设施，服务体系齐全。
5: 新开的这个驿站我觉得挺完善的，各种功能都很全，环境也非常好，整个像是在森林当中一样，
6: 整体是非常的好了。包括有这里有水有电的嘛。刚刚早上我去从那边过去哦，里面还有一些雨棚区哈，还可以让一些人可以在那边休息呀、下雨的时候可以避雨哦，非常棒。
2: 在合隆市军舰山旅游驿站，依山傍江，风光旖旎，青山沃野与图们江碧水相映成画，成为边境线上标志性的自然观景休憩点。驿站配套设施完善，服务业态丰富，同步开设餐饮露营、房车营地，满足跨省自驾游客的休整、补给、旅居等多方面需求。 暑期以来，全国各地游客慕名而来，沿线旅游热度持续攀升。
7: 配备136个车位，往来游客可以在这里使用卫浴、热水、新能源车充电等基础设施，还能品尝正宗朝鲜族特色烧烤。
8: 特别喜欢咱们这个331这个国道，中间还有一个音乐公路，整个延边的美景我们浏览差不多了。
2: 龙井市白金回龙湾旅游驿站主打精细化、品质化边境微体验，打破传统驿站单一停靠功能，叠加边境特产、专属文创选购业态，形成观景、补给、打卡、购礼一站式完整服务链条，深受自驾群体青睐。
9: 从路面到人文的服务到驿站都非常好，为这个游客提供了很多很多的方便，
10: 为游客提供边境特产一站式选购伴手礼服务，以及独属于 G331 吉林段的专属文创，打造观景、补给、纪念打卡完整动线。
2: 图们市百年部落旅游驿站依托国331交通优势，盘活朝鲜族民族资源。驿站提供停车充电、旅游咨询、特色简餐等便民服务，通过原生态民俗展演、特色民宿、农产品加工，完善文旅产业链条。
8: 331开通以来，更多的游客来到了我们的景区，感受我们的朝鲜族民俗文化。
2: 目前国331吉林段已建成8处主题驿站，数十处小微观景节点，全域服务体系日趋完善。各地驿站一驿一特色，一站一风景，以优质服务聚人气，以地域特色塑品牌，持续推动边境交通通道向文旅风景廊道、富民经济长廊转型升级。
0: 央媒听吉林。
11: 7月27号，人民网推出《行进中国：一颗视网膜与一座光电城》报道，从实验室攻关到资本市场扬帆，从单一企业技术突破到全链条集群腾飞，长春以长光、新辰等企业为牵引，依托深厚的光学科研根基，构建起科研院所加链主企业加专精配套加金融赋能的完整产业生态。
1: 7月27号，新华每日电讯推出从盘活资产到打造第二曲线，长白山文旅产业一线见闻，报道聚焦商街烟火、林间岩穴、公园浪漫、赛道追风等特色场景，展现当地文旅转型脉络。从闲置资产连片重生到多元业态多点开花，长白山文旅第二曲线正加速激活。
11: 今天出版的《经济日报》推出《激活老油田上产新动能，吉林油田构建多能互补发展新格局》，报道吉林油田在大井从集约化建产成熟模式基础上，全力推进新能源与传统油气产业深度融合，通过绿电就地自销纳、多能互补协同功能等举措，持续摊薄生产运行成本，为老油田提质增效、盘活低效储量打开全新发展空间。
0: 关注社会热点，了解社会动态，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寻访老兵足迹，传承红色精神。今天我们来认识长春市的老兵张国祥。今年95岁的张国祥，先后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战场上，做卫生员的他舍生忘死，抢救战友。和平年代，他保持革命军人本色，始终与群众心连心。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聆听他的烽火记忆，请听报道。
12: 1945年8月，怀揣着救国之志，年仅14岁的张国祥参加革命队伍，成为了一名卫生员。在抗日战争期间，张国祥跟着部队辗转前线，背着药箱穿梭在硝烟里，为受伤的战友包扎止血、送水喂药。
13: 打仗负伤的都得去抢救，平时行军到地方以后呢，得下来连队，有的战士脚都打泡了，给穿弄个蚂蚁人，把水给他放出来。
12: 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后，他随着部队转战南北，先后参加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张国祥在战斗中表现英勇果敢，多次在危险关头不顾个人安危救下受伤战友。在解放战争中，他荣立大功2次，并被授予解放奖章。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他个人先后荣立3等功1次、大功1次、小功2次，所在部队荣获集体1等功。
13: 打仗任务首先是救战友， 男的有三个就往哪里跑。
12: 1953年7月13日，他随部队凯旋归国。回国后，张国祥经过系统医疗学习与临床实践，练就了过硬的救治本领。1958年，他在执行激进修缮任务时再次荣立三等功。1979年4月，退役后的张国祥来到长春人民制药厂工作，之后他一直保持军人作风，爱岗敬业，踏实奉献，直至退休。眼下已过耄耋之年的张国祥依旧关注着祖国的国防建设。
13: 咱们的武器不好，现在一看到中国现在什么武器都有了，那个心情相当舒畅。
12: 从抗战少年到抗美援朝功臣，从战场白衣到岗位标兵，张国祥始终保持军人本色，始终与群众心连心。戎马一生，初心不改，用忠诚诠释着革命军人的精神和担当。
11: 八一建军节前夕，我们致敬人民子弟兵，更深情追忆从长春走出的英雄刘英俊。21岁的短暂生命，他以热血之躯拦下金马，护住6名儿童，用壮烈抉择铸就了迎难而上、舍己为民的崇高精神，竖起一座跨越时代的红色丰碑。请听报道。
2: 走进坐落于二道区的长春市刘英俊纪念馆，循着展板图文的讲述，英雄的一生徐徐铺展。1945年，刘英俊出生在长春。1962年参军，军旅期间，他吃苦耐劳，勇挑重担，展现出人民子弟兵、坚毅果敢、迎难而上的优良作风。1966年3月15日，在佳木斯郊外执行训练任务时，拉着炮车的马匹被汽车鸣笛声惊吓失控，径直冲向路边躲闪不及的6名儿童。生死瞬间，刘英俊不顾自身安危，冲上前奋力勒住金马，以血肉之躯护住了孩子们的生命，自己的生命却永远定格在了21岁。
14: 组织了辖区内的居民还有一些青少年来参观刘英俊纪念馆，来感受一下刘英俊那种迎难而上、舍己救人、不畏艰难的精神。
15: 我们要铭记英雄，学习他无私奉献、不惧困难的品质，努力学习，传承英雄精神。
2: 刘英俊牺牲后，所在部队党委追认他为中共党员，追记一等功。同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相继发文，号召全国学习刘英俊先进事迹。人民日报刊发社论，赞誉他为人民的好儿子。
16: 刘英俊的用真正的行动啊，展现了这种舍己为人、勇于担当、甘于奉献的这种精神，值得人们代代相传。
1: 来自省政府新闻办的消息，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暨第5届省残疾人运动会将于9月8号到13号在辽源市举办。请听报道。
2: 来自省政府新闻办的消息，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暨第5届省残疾人运动会将于9月8号至13号在辽源市举办。赛事设立5大竞赛组别，共91个大项，项目数量较上届增长 17.95%， 覆盖青少年、社会群众、职工、高校师生、技工院校学生。多组别赛事分时段、分地市错峰开展。技工组赛事现已收官，社会组、职工组剩余项目将于8月底全部完赛。全省67所高校万余名师生参与高校组比拼。
17: 大幅扩充竞赛项目，覆盖奥运、亚运的主流项目。青少年组单独设置39个大项，兼顾传统的基础项目、冰雪特色项目、时尚新兴项目，为不同特长的青少年运动员提供了更多的参赛展示的平台。
2: 本届赛事创新办赛模式，仅8项青少年重点赛事集中在辽源举办，冰雪、射击等项目分散各地，均衡办赛压力。8月8号将启动火炬传递，9月8号、13号分别在辽源体育中心、超级万篮球主题乐园举办开闭幕式。下一步，组委会将加快场馆改造、流程彩排等筹办收尾工作，紧扣简约、安全、精彩总要求，打造展示辽源城市风貌、彰显吉林振兴活力的体育盛会。
11: 今天，嘿长春呀，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城市生活系列推介发布见面会首场活动，向美生活长春调调城市文化生活专场在长春举行。活动聚焦长春日常文化生活，搭建交流分享平台。现场博物馆讲解员、咖啡馆负责人、脱口秀演员、外地定居

0: 居学者等围坐畅谈，以不同视角讲述扎根长春、感受春城的真实体验，展现长春独有的生活美学。
1: 连日来，梅河口、辉南等地全力推进恢复整治工作，迅速消除雨后安全隐患，恢复村容村貌，保障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请听报道。
2: 受台风巴威影响，梅河口市山城镇多处低洼房屋进水，受潮线路极易诱发漏电短路风险。当地组建电力抢修队伍，逐户开展涉水房屋用电安全排查。
3: 镇区排涝清淤结束后，我们镇党委、政府立即组织专业力量，逐户开展用电安全排查，建立了隐患台账。特别是针对低保、无保等困难家庭，全屋免费改造室内线路，更换顶灯，彻底消除居家用电安全隐患。
2: 在辉南县辉发城镇部分过水村屯，村干部逐户排查农户房屋、院墙及水电设施安全，帮助年老体弱、劳动力不足的家庭清理院内淤泥，整理居家环境，切实解决群众实际困难。在村镇干部的带头下，村民和志愿者一起清扫庭院卫生，清洗受灾物品，恢复干净整洁的生活家园。
4: 安排了一些志愿者帮助老百姓收拾卫生，尽快的呢，让老百姓呢恢复生活生产秩序。
5: 资讯无处不在，服务时时贴心。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浏览一组省内资讯。今天由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汽车测评管理中心主办的2026汽车测评技术趋势研讨活动在长春举行。本次活动汇集全国行业机构、整车企业、科研专家参会交流，立足长春汽车产业核心区位优势，通过权威测评成果发布、专项技术研讨、核心试验室开放观摩等多项活动，集聚全国汽车行业优质资源，为长春汽车产业高质量智能化、新能源化升级注入强劲动能。活动中，2026年首批中国汽车消费者研究与评价成果发布。
1: 近日，大东京韵牛子厚主题书画展览在吉林市启幕，活动共征集书画作品280多件，经评审精选88件佳作集中亮相，用书画艺术展展现吉林市京剧第二故乡的深厚文化底蕴，追忆牛子厚振兴梨园、传承国粹的崇高情怀。
0: 近日，通化市举办2026年舞蹈大赛，当地700多名舞蹈爱好者同台竞技，以东北大秧歌、广场舞、民族舞等多元舞蹈形式展现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长春东北部、吉林北部、延边东部多云，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最低气温为东部21到22度，其他地区23到26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31到34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
0: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玲玲，主播高寒、刘闯，监制刘小磊。感谢收听。
6: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我是牛程程，
7: 我是牛欣欣。
6: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丰富，在现有4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7: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
1: 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6: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1: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幸福加码。
7: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5: AM 七三八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2: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国家税务总局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
2: 教育部表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
1: 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升华，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斯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斯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斯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 中央管理的

0: 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

0: 史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50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从税收数据看，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一些新兴产业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国家的财力基础不断壮大。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作为实体经济基础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占比稳步提升。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3: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 36%， 比去年同期呢提高了 2.2 个百分点。可以看出来，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 23.5%， 也是比去年同期啊提高了 2.2 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呈逐年上升态势。
2: 除税收收入外，企业利润等指标均实现较好增长。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 12.8%， 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0: 商务部今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近年来，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并以此为借口，不断加码对华限制。

0: 制措施，保护主义加剧升温。
1: 中方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
0: 立场文件指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的动态现象，国际上通常用产能利用率指标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从中国的发展实际看，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表示，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保护主义措施，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对欧合作信心。关于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属于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关于与产能过剩相关的四对关系，也就是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与产能过剩的关系，立场文件也分别给出中方立场。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2: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哪儿呢？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0: 立场文件以客观事实和详实数据阐释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严冬表示，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中国机遇 2.0。
1: 我们要坚持互利共赢，做大全球发展蛋糕，坚持开放融通，促进全球产业链良性循环，坚持政策协调，营造稳定可预期的合作环境，坚持多边主义，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
3: 教育部今天表示，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国家助学贷款是信用贷款，以借款人信誉作为还款保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有需要就能申请，无需抵押或担保。国家助学贷款不仅能用于支付学费、住宿费，还能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我国先后四次提高贷款最高额度，从最初的每人每年6000元提高到本专科生20000元、研究生25000元。
5: 学生在校期间本金无需偿还，利息全部由财政承担。学生毕业初期，国家通过不断降低利率、延长贷款期限、设置还本宽限期、完善还款救助机制等方式，切实减轻他们的还款负担。
4: 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国家开发银行社会民生业务部总经理武京仁介绍，
6: 国家开发银行对此项服务呢，不另设办理门槛，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不设置远程办贷比例和上限。需要注意的是，选择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的同学，在前往受理点前，共同借款人务必提前完成线上授权的委托的操作。
4: 去年852万名学生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约占当年高校在校生总数的1/5。国家助学贷款支持了10000学子无忧求学。教育部财务司司长刘玉光表示，
7: 多元政策相结合的中国特色学生资助体系，从制度上保障了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8: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今天在京启动，大展聚焦生产制造、维修维护、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应急救援等重点场景，让智能机器人在真实环境中接受检验，提高技能，搭建产需对接平台，推动更多创新成果落地应用。发布活动上，全国首个防汛防台具身智能机器人 AI 防汛勇士，全国首支规模化交管机器人中队成员、航警、智行等多款工业服务特种领域的智能机器人接连亮相。来自浙江、湖北和江苏等省市代表现场发布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标志性应用场景。活动现场启动了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

0: 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智企新协作机器人进化八大趋势同日发布。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统计，2026年二季度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63万亿元，同比增长 5.2%， 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 10.72 万亿元。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召开中欧班列专题发布会，介绍中欧班列统一品牌十年来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
1: 生态环境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 29.9 微克，同比下降 6.6%， 452处国家级保护区完成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评估。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60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同期票房。
1: 今天11点16分，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发生 5.7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18分钟后再次发生 5.8 级地震，两次震中相距1公里。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启动四级应急响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2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并在随后的发言中指责法国虚伪作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Merci, Monsieur le Président.
4: 7月27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在法国代表发言时，不远处的美国代表团席位空空荡荡。随后，美国常驻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代表丹内格雷亚在发言时直指法国刻意进行政治作秀。
5: 我必须指出，安理会中有这样一个成员，他总在表演道德义愤，假装要在每一个议题上对我们其他人指手画脚，这正是我们在法国代表发言时退场的原因。这种虚伪的作秀令人厌倦。
4: 内格雷亚的这番表态是美法上周一场外交对峙的延续。本月24号，联合国大会以144票赞成、10票反对、13票弃权的表决结果，批准图尔克连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长期从事联合国难民、人权和国际保护工作，但由于图尔克曾呼吁对美国移民拘留期间的死亡事件进行调查，相关表态令美方心存不满，美国最终投下反对票。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还在社交媒体上晒出悬殊的表决结果，并评论道，美国今非昔比，全世界不再听他的说教。对此，美方代表内格雷亚27号直接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回击。
5: 在法国改掉那副高高在上、不尊重人的说话方式，拿出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该有的样子之前，我们不会再浪费时间听他们那些政治说辞。
4: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6: 法美之间出现什么矛盾，往往是欧美之间矛盾的一个风向标，或者是一个聚焦的缩影。那么美国同欧洲盟国关系开始进入了一个不可避免的裂解和重构过程。
1: 其他国际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5点27分，在日本九州岛北纬32.65度、东经130.75度发生6.8级地震，震中位于熊本县的熊本地区，震源深度10公里。此后，熊本又发生超30多次余震。受地震影响，目前九州地区所有普通铁路和九州新干线均已暂停运行。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已暂停从熊本和长崎机场起飞的航班。熊本地区已有超过48000户停电，冰川町已有至少50人被送往医院。据日本原子力规制厅消息，目前鹿儿岛县的川内核电站、佐贺县的玄海核电站、爱媛县的一方核电站均未确认到异常情况。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郭明，主播郑兰、子文。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七三八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5: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6: 中小工作室
5: 执着好声音。
4: 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6: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7: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现在是晚上的7:02，小声长谈呢在这儿和大家又见面了啊。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收音机前的您呢，如果很长时间了因为某件事情自己感觉到自己心理压力特别大啊，感到委屈感到憋得慌啊，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正在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啊，也是正在此时此刻吧，正在为大家开通的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和大家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现在拨打，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节目最开始啊，首先给大伙介绍天气情况。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节目最开始首先给大伙介绍天气情况啊。

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长春东北部、吉林北部、延边东部多云，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晴有时多云。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长春东北部、吉林、通化中部和南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30号夜间到31号白天，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东部为21到22度，其他地区呢是23到26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是31到34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好嘞，听众朋友，刚刚呢给大伙介绍了咱们长春的天气情况啊，欢迎大家来到，欢迎大家呢关注我们的天气情况啊。这个尤其有出行的朋友，或者说有这个和是所从事的这个行业呀、啊，和这个天气有非常密切关系的，比如说一些户外作业啊等等这些，关注我们的天气变化。那接下来呢，和大家说一下咱们小声长谈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那么在我们介绍的过程当中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此时此刻呢也是正在为大家开通，您可以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那咱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和大家说一下啊，咱这个节目啊是一档广播节目啊，是一档用收音机听的广播节目，它的播出的平台呢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可以呢这个找到啊，可以在这个长春市，比方说在长春市用收音机调的话，在长春市用收音机调的话就是 FM91.6 啊， FM91.6。在吉林省的全省的各个城市啊，吉林省全省的各个城市啊都有这个就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节目的同步播出。只不过呢就是各个城市有属于自己的 FM， 单独的啊，属于自己单独的 FM 这个频率啊，它不是全省统一的 FM 频率啊。就比方说吉林市是有自己的啊，那这个白山市也有属于自己的啊。那么但是节目都是一样的啊，就是虽然不同的频率在播，但是节目和时间呢什么的所有的都是完全一样的啊。这是在城市用 FM 收听，长春是 FM91.6。那如果是在远离城市的地方收听 FM 这个频率收不着，哇，那您可以用这个中波来收听，用中波在吉林省内啊，在吉林省境内用中波收738千赫啊，收738千赫就能够收到咱们节目和调频完全一样的啊节目的直播啊，记住中波738千赫。如果是用网络收听呢，就是家里头没有收音机了，或者说呢身在外地啊，想听广播但是呢收不来吉林台，因为在外省嘛，或者在外国收不到吉林台的信号，这样的话您可以用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在手机上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就可以。我们呢一直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蜻蜓 FM 啊，蜻蜓 FM。那希望您找到之后呢，这个加上这个收藏啊，就是把它下载下来。下载下来之后呢，它这 APP 上不都有那个放大镜吗？就是查找。你点开放大镜之后，你搜这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一搜它就，因为它和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是有推流，就是它直接就能找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那你白天呢听是白天的节目，到晚上7点到8点半呢就是小哥的直播啊，就小哥的直播啊。还有呢就是这个，如果是想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在蜻蜓上也能找到啊。您在蜻蜓上直接搜小声长谈就可以啊，您在蜻蜓上直接搜小声长谈就可以，能搜到四个专辑啊，能搜到四个专辑，其中有两个是正在更新的，一个呢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啊，一个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啊。这两个呢也都是属于那个蜻蜓上的这个头部热号啊，您到那块您就能看到，而且能看到以前就是都是按照日期上传的嘛，啊，都是日期上传的，所以说你想听2025年的、2024年的、2023年的，你都可以按照日期去看啊，去听都可以啊。这是咱们的收听。那么还有呢一个是咱们的参与平台啊，除了咱们的三部热线啊，正在为大家开通之外
啊，正在为大家开通之外呢，咱们直播间此时此刻呢，还有一个正在和大家交流的平台呢，就是叫

公众号啊，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啊，您可以在这个查找公众号里头找中考工作室，或者说原来你已经关注了啊、已经关注了这个中考工作室这个公众号的啊、的话啊，您可以呢，就是在我们现在直播的这段时间，就此时此刻咱们正在直播嘛，您直接把您要说的话发到中考工作室的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呢就随时的看着您的留言，随时的进行交流啊，随时的就是您发上来只要是文字的信息啊，不要发这个图片信息。信息啊，声音信息那都听不着啊，都听不着。所以说呢，您就是发文字的信息，写个二三百字，把您要说的话啊发送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就看着您的留言啊，包括您遇到的这个问题啊，包括您自己的故事啊，包括您迷茫的事情啊，包括您有什么样的问题，就是就哪块说就想问问中小有啥事啊，都可以啊，都可以。或者说谁打进电话这个问题呢，您有这个感受，您或者说您经历过，或者说您属于内行人，您有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哎，您就发送到公众号上来，我们在直播间是随时的看着大家公众号的留言，也随时的进行交流的啊，这是咱们的公众号参与啊。好的，在我介绍节目的期间呢，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现在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如果说您很长时间了，因为这个某一个事情啊，一直堵得慌啊，一直堵得慌，一直心里难受过不去啊，特别闹心啊，不舒服等等这种情况的话，都可以现在啊，现在就拿起电话，马上就拨打我们，因为现在正在开通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好的，那这是咱们的这个公众号参与啊，记住我们的公众号的名字叫中小工作室，叫中小工作室。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的视频直播啊，视频直播就是咱们广播呀，现在用视频也能看啊。就是大家呢，如果是想看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直播的话，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啊，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啊，那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这段时间呢，您就能够看到我们正在直播了啊，能够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直播。同时呢，来到咱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啊，大家晚上好。那您呢，这个如果是也是和广播听众朋友是一样的啊，如果说您有问题啦，或者说有困惑啦，想要连麦的朋友啊，不要现在就不要在快手上申请连麦，因为连不上啊，因为现在是广播节目的播出啊，大家快手上只能看啊。这样的话呢，您可以把您这个要说这个话呀，或者怎么地啊，就是跟广播一样，就打热线啊，三部热线电话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就是快手上的朋友，现在您也打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

好嘞啊，那这是咱们刚才呢，就是对了，这个快手上的朋友啊，快手的朋友既然都已经来了啊，帮忙点小红心啊，谢谢大家帮忙点小红心啊。帮忙点小红心，让咱们直播间的热度高起来，另外新来的朋友帮着加一下关注啊，谢谢大家啊。好的，那正好这个热线电话呀，这个咱们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呢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了啊。那个咱们这个正好热线电话现在还没有来，没有接进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直接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

到咱们的中考工作室的公众号上来啊。这位叫南西北宋的朋友说，小生哥第一次互动啊，也不知道互动的对不对，是不是这里啊，是这里，是这里啊。南西北宋这位朋友，如果说您现在正在听我们广播的话，您现在可以把您要问的问题直接用这个文字的方式发送上来啊。你现在发送的对了啊，可以接着说啊，接着说。其实最好就是第一条你就都说上啊，不用问啊。好的，继续来看一下咱们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有问题的朋友啊，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啊，这个今年还能买房子吗？今年还能买房子吗？我们家一家三口啊，一家三口啊，带一个老人，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啊，说我们家一家三口啊，带一个老人，一共四口人，想换个三室一厅的房子，现在住的是两室的，面积有点小了。孩子呢马上上小学了，没有自己单独的房间，想换一个三室一厅带电梯的，方便老人和孩子的，请问现在还能买房子吗？这个东西你需要的话你就赶紧买呗，有啥能买不能买的，咱这么讲，你就说的买这个房子最重要的是你能买得起的，你最适合的房子啊，因为你这叫刚需，这叫刚需，就是你这因为是属于这个那啥嘛，你因为有老人嘛，因为有老人嘛，所以说你俩屋确实孩子马上上小学了，住不开了，你就换一个啥呢，一个是离孩子上学近的，离你们俩上班近的，两头得着一头，对吧？然后呢这个房子质量挺好的啊，这个格局你能接受啊，格局挺好的，质量挺好的，这个物业挺好的，这就可以了。你不要考虑说这个房子掉价能掉到什么多，完了涨价能涨到什么样，你别想那些玩意儿。你千万记住这一点，就咱老百姓看这个看不明白，看不明白，要能看明白的就不干咱们这行了啊！所以说就是需要了我就买，咱这么讲，你买完了你把现在房子卖了，现在房子卖你可能觉得挺便宜，你买一下也不贵，对吧？以后这房子掉到五毛钱一个，你能把它卖了是咋的，你不没地住吗，对吧？涨到一个亿你能卖它呀，他要一个亿，别的也都一个亿，你卖了也是，那都是空的假的玩意儿，就看你现在你有多少钱，你能安排开不啊？多少年前我就说这事儿，我说真要能把这个房子什么时候涨价什么时候落价我要能整明白，谁干这个呀，早都成多少有钱的人了。咱普通老百姓做事情，就是尤其房子这块的事情，就是我现在需要这个房子，我现在特别需要，刚需，对吧？所有人都说刚需房，你问我，我觉得有的可以买。如果是什么投资房乱七八糟，我从来都说不给任何建议。为什么呢？我没有投资经验，我没有这方面能力啊。你这属于纯属于改善刚需，改善刚需就是挑地点啊，挑地点，挑户型，挑楼层，就是挑适不适合，对吧？挑这个户型，挑这个物业，挑这个房屋质量，就是把这些东西都扔好了就完事儿了。至于房子涨不涨价落不落价这个事儿，你就记住，整不明白，你永远整不明白这玩意儿啊。

好了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咱们直播间呢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此时此刻呢正在和大家进行着交流。三部热线呢是号码，您记好了，现在就可以拨打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有些事儿呢，不能在心里的憋的时间长了啊，憋时间长了之后容易憋出毛病来啊，就是大伙儿能看到。

就是咱们身边也好，或者说只要你有足够的生活阅历，你就知道身边会有这样的人，啊，憋屈一辈子，到最后呢，也没憋屈出头来，到最后还把自己憋屈出病来了，有多少都是这样的，而且特别，真就不是什么大事啊，就特别犯不上的事，但就想不开。所以说呢，就是当你有这种感受的时候啊，当你有这种状态的时候，一定要提醒大家，不能把它一直放在心里憋着，憋坏了啊，犯不上啊。那么遇到这样的事情呢，第一是提升自己的认知啊，就是多看书，多了解啊，多去学习，这样的话提升自己对这件事情的认知，你想明白了，这个事儿跟你来说就不是个事儿了，所以就好很多，心情也会好啊，就是把这个心里这个大疙瘩给它解开。那再有一个呢，就是我把它排解出去啊，我可能没有能力解开它，但是最起码来说，我让我自己不那么闹心，不那么难受啊，这都是很好的办法。其实找朋友交流啊，找朋友交流，找朋友唠嗑，找朋友说说话啥的，都是很好的啊，都是很好的一种减轻心理压力的方式啊。就说坐起马的时候唠唠嗑，聊聊天，心里头松快不少。当你心里松快不少之后，你再回头看这个事儿的时候，你的想法也能开通不少啊。好的啊，欢迎大家呀、啊，欢迎大家来到咱们的直播间，欢迎大家收听，也欢迎大家收看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好的，咱们直播间的公众号啊，直播间的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啊，直播间的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大家可以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的方式啊，用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咱们的公众号上来啊。中小在直播间。正好呢，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咱们可以聊一聊，聊聊天，唠唠嗑。最起码来说，通过这样的一种交流的方式，我们做这节目啊，一晃我们做18年了啊，做18年了，然后接了好几万电话了，就是，希望就是说这18年呢，跟大家聊天这样的方式，让我们的这个很多朋友的就内心变得内外一致了，和谐了啊，这个有一些心理压力呢，得到及时的排解。这样的话呢，这是我们对社会做的贡献吧，就是我们能做的最大的努力啊。好的啊，我们继续来看啊，这个热线电话正在接着，还没有接到咱们直播间里边来啊。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还有哪些问题啊。公众号的朋友也可以继续发啊，也可以继续发。这个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说，钟浩老师晚上好啊，我收听收看您的节目已经18年了，请教一下钟老师，我这老伴呢是个伏地魔啊，什么都想着他，所有的家人都没有他弟弟重要，包括我在内，他弟都54了，所有的这个还帮他交社保，还总给他钱，我不知道怎么办了，请老师开导和指教啊。这个事儿咱们这么讲吧，这个确实是不对的啊，确实是不对的，但是呢这个东西吧，就是就看你怎么觉得，你可以非常明确的告诉他不允许啊啊，他如果说要离婚，你就跟他离婚，对吧？因为这个东西吧，你要是能受了就受着，受不了的话，这个确实是特别闹心。因为不像说他弟弟小，那个20多岁，那个还没工作，没结婚，啥都没有呢，然后就是他就啥都管着，因为这个姐姐可能管的比较多一些呗。但是你自己有家有业有孩子了，他都54了，还敢这帮着交社保，你不扯呢吗？这个纯属这个基本上来讲啊，基本上来讲是一种病态啊。如果说咱这么讲，照顾他弟弟，他你们家条件很好啊，非常好啊，不当不算太当回事，比方说一月给个千八的，或者说呢就是帮交社保，一年交那么三头两万的，你们家就不当回事啊，那是没问题的。那是没问题的。如果说啊，就是实际上你们家条件也很一般，也很一般。然后他再这么整的话，他就不正经过日子。这种老娘们就是表面上好像是啊是个好姐姐或者怎么地的，他除了是个好姐姐，别的啥也不是，不好好过日子。所以说这样的话必须非常严肃的。我估计你都已经也都60多岁了，非常严肃的告诉他啊。非常严肃的告诉他，这事儿绝对不行，因为我跟你俩过日子，不可能说让你成天管你弟弟，对吧？你弟弟也不像小，他有孙子个屁的了，还帮他交社保，他儿子不帮他交呢。对吧？当然这个也还有很多元素，比方说你们家挣钱主要靠你媳妇儿，是吧？你一天天的也得当孩子那么伺候着你，完了之后人家伺候人弟弟，你也没啥可说的，你不这玩意儿也不是那么回事，对吧？这个

东西吧，就是一家有一家的过法，这个要知道，但是他这个做法确实是不对的啊。他给我打电话我也会说他的。这个就是非常严肃的告诉他肯定不好使，就是最起码来说你没有那么做过，这就属于不好好跟你俩过日子，就不好好过日子，拿你没当日子过啊。我不知道你家孩子多大了啊，如果照这么说的话你们家孩子得三四十了，都三四十了，那个如果说是都已经退休了，没事了帮，因为也有闲钱，没事帮一帮，那么地吧，为了家庭和谐你就忍着。如果说他这种做法已经给你们家的生活造成非常大的影响，已经属于那种就是那个很拮据啊，很受影响了，那就坚决不行。过日子有时候该有态度就必须有态度啊。就是有些人啊，不管有一些哥哥也这样，不光是姐姐啊，就是属于一种病态心理啊，真属于一种病态心理，他不知道跟谁到底具体在跟谁过日子，他就过他自己娘家那头的事，或者说过他自己家这头的事，那不行啊。就是如果说他实在过不去了，比方说他有病了，是手术手不上了，你给他帮帮行。一个过日子的事儿，他自己他都这么大岁数了，他日子他不过，完了你给他钱，他也不是说缺心眼子。如果说他缺心眼子，老头老太太临走之前交代给你了，说那个他缺心眼儿，他傻，你该照顾他照顾他吧，你就当多个孩子了，那没招。对吧，如果他也不是缺心眼，人家家里头老婆孩子啥都有，你还管这个，你纯属就犯贱，那是纯属就是犯贱了，那是不对的啊。你就一定要知道你跟谁是一家的，就这个事儿，就是很多人到后来就到老了都不明白自己跟谁是一家的。

好了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 ,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现在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这个呢，确实是，有的时候我忽然想起来一个事儿啊，我记得有一个心理专家曾经说过这个事儿啊，我忘了是哪个老师跟我说的了。他说，实际上，这是一种病态心理啊，就是心理上的一种障碍。这种障碍就是说，就是家里面的这个所有的事儿都得我负责。啊，但是她忘了自己的丈夫和自己的家人也得需要她负责，她不会认为，她觉得那他们需要为我负责，啊，就是丈夫和子女需要为我负责，然后家里边的弟弟妹妹呀，还有这个什么什么，所有的事情都得她负责。这个大多数出现在长子和长女的身上。这个。并不是说他怎么，就是说怎么讲呢，就是不是说是特别顾家呀或者怎么样，不仅仅是这方面。我记得哪个心理专家跟我说过了，忘了啊，确实忘了，是咱们省的。那个他说这个实际上来讲，你要往上推的话，是一种就是对自己的一种强迫性的这种病态啊，这种病态往往是从小的时候啊就养成了这样的一个习惯，所以说一直到大了，都多大岁数了还在做这样的事情，自己还不自知啊，自己还不自知，这个就很难办了。他就不知道说哪头是你自己家，就是跟这样的人结婚之后，你一直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哪头是自己家啊，就是他的丈夫啊，或者说他的子女有的时候都会很受累。哎，咋回事呢？就是这种状态的话呢，就是表示，就是什么呢，就是他在这个家所有的人啊，所有的人呢都得为他负责啊，都得对他负责，然后他呢不对。

0: 不对家里的其他成员负责，他一定要对他自己娘家或者说他自己父母家那头的人负责任啊，就这种状态的话啊，所以说就是比较可怕啊，比较可怕啊，真的是希望很多朋友啊，就是听我直播的啊，因为我说的胡乱半片，我知道我说的没有体系，但是知道这实际上是一种心理状态，就是只要那头有要求，这头如果做不到的话，就会觉得自己做错了，就会觉得自己特别对不起那头啊，就对自己特别对不起那头，怎么样的，这个是不对的啊，这个是不对的啊，都是成年人，都是自己的家的，都过自己日子，把自己日子过明白是第一责任。然后能有余力再帮帮对方，那是第二的了啊，那是第二的了啊。好，咱们进一段广告吧，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最近呢，有一位来自长春的张女士留言啊，让人特别的揪心，说虽然今年才54岁，但是明显感觉到眼睛状态是大不如前啊，看啥都跟隔着一层雾一样，特别害怕以后啥都看不清。说实话，每次听到粉丝听众啊说自己眼睛不好，我就心里都很着急，因为啥呢，眼睛不比其他身体差点事儿，那还是能忍一忍，眼睛要不行，那日子过得一定很难。所以说尽早治疗，用上节目一直推荐的好视力蒸汽眼贴，而且好视力26周年庆特别为咱们吉林听众发起了50岁专项补贴，只要您50岁以上拨打400-609-2166来订购，就先送78块钱的中老年眼贴试用装，让您先体验试试效果。400-609-2166 400-609-2166。眼贴专为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疲劳酸胀等问题研发，特别添加了丹参、蜜萌花、千里光这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去啊，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一样，贴完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都特别轻松。重点提醒，好视力这次呢50岁的专项补贴是台里专门给咱们本地听众争取到的福利，年纪符合的听众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不仅直接多得78块钱的中老年眼贴，额外还能再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还能加热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套亲肤凉爽的双人床夏凉被，活动限时3天，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2: 下面插播一条重要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晚间听众准备了260份眼贴红包，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只要打通电话购买，就多送价值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手速快的额外再送生日大礼包，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越来越快，建议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通过蒸汽热敷，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效果特别明显，看东西更清晰透亮，模糊流泪通通缓解。好视力26周年庆眼贴红包大放送，只要6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份生日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晚间专属的草本健康枕，限时6分钟，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3: 全景916新闻。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

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咱们的团购产品啊。在我们介绍团购产品的同时，热线也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首先跟大伙说一下这个永礼记的北极烘身啊，各位听众啊，三伏天天天出汗多啊，热的出汗多，气虚血亏啊，精气神容易散啊，正适合的叫温和进补补元气的好时候。这个养好精气神啊，全年少生病。夏天呢，把身体调理妥当。啊，秋天少受罪。今天呢，养生好物专场给大家带来了咱们的老朋友永礼记北极永礼记冰岛北极烘身，地道的深海好参，全家都能安心滋补。正所谓好水才能出好参，海参对生长环境特别挑剔，海水稍有污染就长不出好海参。而永礼记的北极烘参呢，是生长在北大西洋冰岛深海的好海参，百分百自然生长，没有人工喂养，就在水下30米左右的纯净海域里慢慢生长。这是大西洋暖流和冰岛寒流交汇处，人迹罕至啊，没有工业污染，没有生活污染，海水中浮游生物非常丰富，加上附近的海底火山的滋养啊，稀释后的微量元素被海参充分吸收，营养天然价值就高。正经的北极红参都要生长10年左右才允许捕捞啊，营养积淀特别足。咱们这款红参呢，个头大，肉质厚，红筋清晰，营养价值非常突出啊。蛋白质含量呢比普通海参更高啊，富含氨基酸、维生素和多种活性物质。每天吃一根，帮您补充营养，提升精气神，增强身体抵抗力。而且呢，它的胆固醇特别低，不管是平时体质偏弱、容易疲劳，还是有三高的各位朋友，都能够放心吃。日常吃这款海参。不燥不腻，温和滋补，轻松帮身体补足养分，恢复满满活力。这回呢，永礼记宠粉福利继续给大家安排到位，市场价398块钱一斤的北极红参啊，今天给咱大家福利价啊，买3斤送3斤，6斤才要498块钱啊，6斤才要498块钱呢，那就趁活动划算呢。建议大家呢，就是可以入手三组呢，一共是18斤，18斤红参的话，只要1494块钱，核算下来1斤是80多块钱，性价比那是超高的啊。保证是野生品质，各大肉厚，红筋分明，营养充足。而且呢，现在订购3组，再赠送2瓶法国伊尼特的。大品牌高档红酒啊，咱们这还有专用的深卡，这深卡价值是面额啊，写的是3288块钱。你送给亲朋好友啊，方便又有档次。想要好好调理身体，补充营养，或者呢想给家里囤点健康好货的朋友们，赶紧拨打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送货上门，验货满意再付款。会用手机的，在公众号回复3个6就能直接下单啊。就是会用微信购物的。朋友呢，在咱们公众号上回复666就能够直接下单。那么不会的话呢，就直接打热线400-999-0139啊，400-999-0139。打这个电话呢，就是可以呢，这个货到付款啊，您验完货之后再付款啊。这个买三斤送三斤，6斤啊，6斤是498块钱。啊，6斤是498块钱，然后要一起买3组，那就是36、18斤，18斤才1494块钱啊，核算下来1斤才80多块钱啊，所以说这个如果说长期要食补的话，长期食补家里有不少家里常年吃海参的朋友啊，那这个你就买这1494的就特别合适啊。那如果说呢，这个我就想吃一下啊，就想吃一下，那你就买这个6斤这个啊，498块钱，500块钱买6斤，一斤也不到100块钱，就很便宜啊。那么抓紧时间打热线吧，400-999-0139，400-999-0139。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堂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此时此刻呢也是正在为您开通的，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的是这个辅酶 Q10 啊，好多朋友啊经常觉得没有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呢就喘不过来气儿，胸闷心慌，像压了一块大石头，感觉特别累啊。这个时候呢劝您千万别硬扛，这很有可能是心脏在提醒您要补充辅酶 Q10 了啊。补充辅酶 Q10 含量非常讲究，含量大呢身体含量太高呢这个身体受不了，含量低了呢又没啥大用啊。今天呢给您推荐这款

0: 身边很多人都在用的好产品，叫国和堂辅酶 Q10， 它每百克含辅酶 Q10 十克啊，十一克啊。每百克含辅酶 Q10 11克，具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双功能。算下来呢，每粒含有足足50毫克的辅酶 Q10， 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推荐，成人每日推荐摄入量的上限刚好是50毫克，每天不用多吃，只需要一粒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特别适合经常胸闷啊、乏力、心慌、气短，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啊，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那么这么好的辅酶 Q10 啊，市场价是198块钱一瓶，一分不会少。那今天呢，吉林新闻广播专属福利，十分钟内打电话呢，秒杀价，一瓶就49块钱啊，一瓶就49块钱，这家太便宜了啊！而且呢，不是给你那种10天8天的那种小瓶的啊，今天就49块钱买到手，是一个月的量啊，一个月量。纯纯的福利产品，所以说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啊！经常胸闷乏力啊，动不动就心慌气短啊，这个您就一定要试试这款辅酶 Q10。您想一想啊，现在只要49块钱，到手每粒50毫克，一整月的大瓶装，太值了啊！秒杀活动月底呢全部结束，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来参与秒杀啊！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来参与。秒杀。好，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苦瓜片这个事儿啊，这个血糖高有糖尿病的，尤其已经出现了并发症的，千万不要错过下边这条好消息啊。这个在这个欧美澳发达国家都用纯植物控糖宝啊，这个都在吃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叫苦瓜辣木叶复合片。那现在好不容易进入国内呢，还给大家送了专属福利啊，苦瓜辣木叶双重的核心成分，其中苦瓜降糖多肽260毫克啊，它被称为植物胰岛素，它的作用不用说你也知道，它就是代替胰岛素的。辣木叶呢提取入180毫克，能够调节代谢，帮我们控制三高，超低温冻干技术提取啊，还添加了多种纯植物的控糖好成分，科学配比含量高，吸收好，利用率高，每天一片随餐服用啊，辅助咱们调理血糖，多项实验权威证实啊，它能够提高啊胰岛素的活性，缓解药物依赖，帮您长期管理血糖，不用再为指标操心。欧美澳发达国家都在吃的这澳大利亚苦瓜辣木叶纯植物控糖宝，原瓶原装进口， FDA 认证，不添加任何违禁速效成分，品质有保证，安心安全又放心啊。现在吉林地区专属福利，买5瓶送一瓶，再送价值399块钱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算下来呢每天只要2块多，现在下单还送同仁堂三伏贴。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堂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此时此刻呢也是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呢现在就拨打这三部热线啊。我再重复一下，慢点说，您可以记一下啊。无论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现在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正在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现在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四川的这位朋友啊，我们来迎进一下，打进0431-8581-5199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我、欢迎您啊，欢迎您啊，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哎，小哥，我这啊，我听到了。那个小哥，其实我这边都喜欢你已经9年了。
0: 哦，谢谢啊。
1: 喜马拉雅一直听。
0: 好，谢谢您的支持啊。
1: 我有

0: 然后呢，其实他就是我的一切的希望，然后我对人生也就感觉失去的就是意义了，就感觉没什么，心已经死了。
1: 嗯，
0: 后来在我就是感觉就是没有什么希望的时候，你们后来跟网上认识的一个女的，她是四川的。
1: 嗯，
0: 然后对，然后这个女的后来她就对我挺关心的。
1: 嗯，
0: 然后我家那边还他们还闹很多纷争，然后什么我是属于一分钱没有，就是说。我家里面谁都不管奶奶，只有我就是做手术员自己拿的钱，
1: 嗯，
0: 然后攒的那些钱，我就想着只要奶奶能活着就好了，然后就把所有的资产，就所有自己挣的钱，全给奶奶治病了。后来那医生告诉说你别治了，
1: 嗯，
0: 你再治说是植物园，到时候也不能躺着，然后也没有用了，然后就这样，我其实也没有什么钱。后来他就没有事能给我点钱了什么，就感觉一点点就有感情了，
1: 嗯。
0: 后来我就是对，咱俩就那么，后来我就。在一起以后呢，你就是几年，后来我就过到四川那边来的，他们那边不，就是不舒服，然后我就到这边来，到这边来，后来咱俩在一起3-4年的时候
1: 就是这个女的是四川的是吧？
0: 对，
1: 啊，
0: 然后我说那个我就说，是不是登记呀，或者怎么的，是或者是这样似的，我说，我也没结过婚，或者他说以后就来，等咱俩是再好点。
1: 他是二婚吗？
0: 对，他是二婚，带个孩子
1: 啊。他上班不？
0: 他上班。
1: 上班？你也上班？
0: 我搁这边，我搁那边是当游泳教练，完都上班吧。到这边以后也当了，后来说话，实在是听不了，完是听就很费劲。后来我就也就接触了很多，比如说教练呐，或者说干一些就是事业，都是就是说话很那什么，就是沟通，就是有人让我拿个茄子，然后跟他拿个黄瓜。然后要拿别的，然后我就拿这个，就是只有这样，就搁这边就属于只有跑腿的送外卖，这样说话能少一点。
1: 嗯，
0: 然后就这样事，我就一直干那个送外卖，后来待了就现在到8年了吧。
1: 嗯，你现在就是过到四川已经8年了，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0: 我今年36了吧。
1: 今年36了，啊，
0: 对，然后我就搁这边就。就是他那孩子，就是我这边也跟着就是养了，就是
1: 嗯，
0: 完事然后就是
1: 那孩子多大了？孩子十几了？
0: 今年的话都16，20了吧？
1: 我问一下，人这女的是离婚的吗？还是人家有家就是感情不好，你跟着拉帮套啊？
0: 离婚的，刚开始是那个跟他在一起认识的时候，
1: 嗯，
0: 是那什么？是他那个我跟那个导播也说，我刚开始跟他在一起认识的时候啊，他就对我好嘛，
1: 啊，
0: 那就他们其实他那边就属于已经是分居很长时间了，
1: 啊，
0: 就属于对，然后就属于我说，后来我知道了，说我们你没结婚，
1: 你慢点说话，你得慢点说话啊。
0: 后来说我说那我就不能跟你这样了，我说那完他就说，他说那你等我，
1: 嗯，
0: 我说那等你吧，然后后来他们就这样就完事了，然后就这，我就这样，就咱俩就在一起，就这样处着。他其实也到咱们辽宁那边了。
1: 嗯，孩子多大？孩子十几？
0: 今年20了。
1: 今年20了，然后现在那个，那他比你大呀？
0: 大，比我大个4岁吧。
1: 啊，他40多了。
0: 对。
1: 啊。
0: 然后到这边，我就是想问，就什么，就属于我，因为我那个刚才跟那个导播说了，后来我
1: 就也不用你跟导播说的，我都不知道。你必须跟导播说，是导播是想看能不能听明白你说啥啊？你说话有点快，
0: 表达不清楚，
1: 然后表达确实不清楚。
0: 啊，
1: 这个跟你实在不行，你跟我说川普我都能听清，但你这么说话，有的地方我听不清啊。
0: 啊，那我知道。后来我就想问，就属于，我已就到这边事业也没有，然后搁这边的感觉就是属于。8年没有登记，然后我那边父国在一起以前父亲也没了，
1: 嗯，
0: 然后家那边属于没有人了，
1: 嗯，
0: 然后我自己其实，我的性格属于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主见那种人，
1: 嗯，
0: 然后我就不知道该以后该怎么办，然后再一个他一直都没说登记什么的，
1: 嗯，
0: 我其实我在想，
1: 那你没跟他提，你说我都过来了，咱俩登记结婚呗，你没跟他提过这事儿吗？
0: 提过，然后他就说啊，以后生活好一点的，然后后来。前一阵后来跟他就他那个孩子嘛，就属于很任性那种的嘛，
1: 嗯，
0: 就把那个家里面就属于他那个吃完东西，是个女孩，吃完东西什么都乱甩，完事呢，嫌我抽烟，还嫌着我抽烟就属于有味儿嘛，就把门使劲拐了一下，我就心里就，因为说最近一直跑着外卖跑的也不这么挣钱，然后我心里也那什么，后来我就有点发火了，完他就说，咱俩就生气了嘛，完他就。就是我就是他就说，我说你，他说您跟他好一点，我说咱俩没到底也不是我孩子，我供了他这么多年，他一点，我说

0: 那狗也得摇个尾巴呀。然后他说那怎么咱登记了以后你就跟他和能和好吗？就是一直也没说登记的事儿。其实我刚开始是一直在对他好，就是刮风下雨我都出去跑。你也知道当辽宁人就属于也不怕累也不怕怎么的。然后就想让他自己亲口跟我说说啊，咱俩登记吧，或者而每个过生日过年的什么就是过生日啊情人节我全都是送礼物啊什么的。我一直跑跑腿一直跑，从早跑到黑。前几天那阵因为自己有病的嘛，完住院了，然后住院了，现在这一直在家待着，完或者我就感觉就是那一阵，其实我这八年过来前，我心里就一直有那个疙瘩，一说我说我这八年都感动不了一个人，我说感觉自己，然后一想想自己以后搁这边没有事业，然后挣钱挣不了多少啊，是现在住房，感觉自己现在混的也什么也不是。
1: 那你现在是跟他在一起那个住呢，是不是？
0: 对对
1: 啊，然后你们俩也没房子，也是租的房子。
0: 对，以前有过房子
1: 啊，那房子
0: 后来他那个就属于要开店嘛
1: 啊，
0: 开店以后就属于我就开始就是还有那个装修钱，我跟他说不装修，我说咱俩这么有房子以后装修钱不装修，我们就一点点的就一点点装，他不听我的，什么事都不听我的，然后就自己对，然后后来就。我这又开个店，又开始就属于
1: 那这么讲，我跟你俩说个事儿呗，就是我说话你能听吗？因为我觉得我说话你到最后你也不会听，那就是你要把你自己是经受这些事情，你要说一遍，你就说的也差不多了。我给了你将近十分钟的时间让你说这些事儿，
0: 对。
1: 但是你说完之后，咱话说回来，就小哥跟你俩说啥，你会听我说话吗？你也不会听啊，对吧？
0: 会小哥。
1: 是吧，这个东西是这样，就是作为你来说呢，你好像一直没有经受过一个真正的人生教育，从来没有过，
0: 对对对，
1: 以至于就是说你小的时候认为奶奶是你的靠山，完了等这个好不容易过来之后又觉得这个女的是你的靠山，所以说你是属于这种就是没有一个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你一个老爷们儿，你谁是你靠山？你是别人的靠山，你指人家给你发号令，你指着人家给你过日子，你不扯淡去吗？对吧？这个小米都说自己该干啥干啥吧，你不能不信邪呀。这位先生，我刚才掐指一算，抬头看了看星象，你们俩是没有结果的。就是我先跟你说一下啊，就是这小米说的其实对他，我们俩是同一个观点，就是这个人你俩没头啊，就这么回事啊。那个你这块最大的问题是你没有一个正常的啊，一个正常的人生观。我们人活着首先为了是自己，听懂没有？
0: 听懂了。
1: 人活着是为自己，你自己得有章程，说我自己怎么要有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活在这个人世当中，它是一种经受嘛，一种经历。那么这种经历我不可能稀里糊涂的，我应该有非常明确的目标，我要干什么，我现在要追求的是什么，我要一定要知道这个事儿。你就不知道，你是属于啥呢？你就属于谁？人家跟你说点啥呢？你觉得挺有道理，你就信了。包括为啥我最开始我很悲观，就是我现在跟你说，你觉得有道理，你会信我说的。然后呢，人家再跟你说啥呢？比方说人这女生跟你说啥，你就会觉得那毕竟更有道理，是吧？所以说你就会把我跟你说的又都忘掉。你这个啥，我是很悲观的。所以说我跟你俩说，第一个。你的问题最大的并不是说你是不是没看清啊或者怎么的，而是你对整个人生，对自己在人生当中应该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有特别错误的认知啊，这种认知就导致你所做的事情不目标不明确，稀里糊涂啊，就这么样一个状态，所以说不行啊，所以说不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如果说你在那块儿，你各方面的人文环境、社会环境，包括你自己的这种社会交往能力都不行，你敢这死牙赖口的靠个屁呀、啊？你赶紧回东北了得了呗，挣的少点，来肥吃肥喝啊，对吧？你敢这图一啥呀？你回到家里这头你是游泳教练，对吧？你现在就算不是游泳教练了，咱们这么讲，咱最起码来说，咱跟这个游泳这行有关系的，咱能干很多事儿。你何苦到那头你该有的特长你发挥不出来，你一天天跑跑外卖，跑跑跑跑跑滴滴，跑跑什么那个外送啥的乱七八糟的呢，你说呢？然后挣钱自己还捞不着，全给别人了，你想想是不是？

0: 是不是这么回事啊？就是说你在那块你是奔着人家去的，奔着人家去的，你八年都结不成婚，咱别说孩子大孩子小，八年都结不成婚，那你敢这扯什么外国溜子啊？你想一想自己干啥呢？你这不属于自己就人生观不明确吗？你自己不知道自己在干啥，胡了八嘟的，人家给你点阳光你就灿烂了，对吧？人家给你点什么玩意，你给你把瓜子你就当爱情了，你不就这么回事吗？所以说呢，我劝你啊，我劝你，你看人这个女的，人家离婚了，人家也不跟你俩结婚，也不给你生孩子，是吧？八年个屁的了，你还扯啥呀？所以说我给你打这破头心儿，你要是听我话的话，你就记住我跟谁。就是没有人，我自己我一样过日子，而且一样过得很好，对吧？也是积极向上的去过日子，这才是自己的本领。你就缺这个本领啊，缺这个本领。你这个奶奶没了，你就觉得你活不起了。你这种货，你说你个大男的，你说你个大男的能有这种想法？你说你这种货，你说我不骂你啊？所以说呢，就是你要听我话，你要听我话的话啊。你就赶紧回到，我听你说话是哪儿的，反正不是沈阳的啊，是辽宁的，但好像不是沈阳的，辽阳的，我听是鞍山的那头那个口音，我没敢说啊，
1: 辽阳的口音变了
0: 都，我没敢说，有点像啊。但是就是你知道吗，就是如果说你能适应那里的生活，你现在口音一定不是现在这样的，说明你的适应能力很差。
1: 对，
0: 知道吧？你压根就不是那儿的人。你要是那儿的人，现在你就应该川普没问题，四川话没问题，知道吗？八年了，大哥，你现在说话还一嘴老鞍山腔呢，你不扯呢吗？对吧？所以说，你如果是听我话的话啊，他不管跟他结不结婚了，我就回我东北去，我回我东北，别我也不投亲不靠友，我就到这头，我现在兜里有俩钱儿。对吧？我找个地上租房子一住，完了我开始找工作，对不对？
1: 其实小哥，其实我的钱都给他。
0: 那你自己攒俩钱呗，你把孩子，你八年把那孩子从12养到20了个屁的了，完了之后你自己啥也没有，该咱攒钱攒钱吧。你攒个一两万块钱就够了，能租个房子就行，对吧？
1: 我现在就是得攒点钱，然后。就带走，现在就属于这没有钱。
0: 对，那你就朝他要也行。你说我现在不行，我现在兜里没钱，我现在需要有钱，能给点不？我估计也够呛能给你，对吧？
1: 够呛。
0: 那你就想办法自己攒钱吧。你不还能干活吗？36正好好时候，刚刚硬实的时候，能干活先干活，自己攒点吧。攒完了之后再说吧。听着没有？
1: 听到了，小哥。
0: 啊，那行，别的啥也不用多说了，我就跟你俩说这个事儿。我希望啊，我希望我说完之后，完了你回去跟你这个也说不上是媳妇儿，也说不上是啥玩意儿。
1: 我不跟他说，我最近跟他的感觉就属于、我已经早就看清了，他一直在。
0: 具体来讲，你们俩这个算啥呢？算搭伙啊，也就算搭伙吧，啊，也算搭伙啊，还不算姘头啊，就是搭伙。就是一直在拖
1: ，
0: 就是这样的过日子，就是这样。其实你是一个很可怜的人，命不好。但是这个命不好呢，也跟你自己脑瓜不好用有很大关系。这个我说你别生气啊，你别生气，真的是
1: 不生气。
0: 对，就是这个也是大人也都没教过，那个爹妈不行，然后那个奶奶肯定是不会教这些事儿的，对吧？
1: 就是对，因为爹妈根本就不教。
0: 对呀、所以说呢，就是你这一直没有一个正确的人生观，没有正确的价值观，这个是很不对的。你是根上就出这个问题了。以后记住啊，记住我跟你俩说的话，你想要干一个啥事儿，我努力，我得为了点啥？我努力没有结果，我努力个六饼啊，对不对？
1: 对，
0: 你想是不是？所以说呢。而且呢，咱这么讲，你在那头，你连一个这样的你都搞不定，你回这头来找个实实在在的吧，这个东北大姑娘实惠点是吧？那个管咋是有钱有孩子没孩子的，你就管咋找一个你能跟你俩过日子，能伺候你吃伺候你喝的，你这样的人需要有个人归拢，这倒没错。但是人家那个是咋的呢？人家光花你钱不归拢你，这不行，听着没有？
1: 对
0: 啊，好了，现在先琢磨了嘛，琢磨这事儿吧。我这时间到了，不跟你多唠了啊，再见啊。
1: 谢谢小哥。
0: 好嘞，不客气啊。好嘞，哎。 哎呀，好了，咱们进一段广告了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此时此刻呢也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这人一上岁数呢，一定要把眼睛得当回事啊！像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模糊不清啊，看东西像隔着一层雾，手机上的字儿怎么瞅都费劲，还经常的呢干涩、发痒、流泪啊，手用手揉、用水洗啊，滴眼药水都试遍了，就整不好。关键是呢，你要拖着不管的话呢，后面还会越来越严重。那今天咱们吉林台就联合好视力开展限时3天的50岁专项补贴，年龄在50岁以上的吉林听众，今天只要打400-609-2166、400-609-2166订购直接送78块钱眼贴，额外呢还送3重大礼，400-609-2166、400-609-2166。很多朋友就会问，为啥一直推荐好视力蒸汽眼贴呢？咱们结合中医道理跟大伙好好说说啊。自古就讲目得血而能视，人年纪大了，气血运行速度变慢了，眼周经络出现淤堵，就会导致视物模糊、干涩发黏、迎风流泪。单纯滴眼药呢，只能作用在眼球表面，很难疏通深层经络。而湿热敷呢，是公认适合中老年护眼的方式。好视力传承传统的湿热敷疗法，甄选几十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更好的作用于眼周穴位，贴完了眼睛舒服通透，看东西一下子就清晰亮堂。想体验试试的，现在就打400-609-2166订购啊，400-609-2166来订购，不光能多得78块钱的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赠送一台支持插卡充电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台高科技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床专属夏凉被。活动限时3天，时限一过呢，福利就全部取消了。拨打电话抓紧啊，400-609-2166，400-609-2166。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3: 再次提醒大家，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晚间听众申请了260份眼贴红包，电话打一个少一份，没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只要您想改善眼睛问题，现在打400-609-2166、400-609-2166购买，通通都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眼部问题。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制，拥有3项国家专利认证，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密蒙花等多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坚持用，眼部素质明显改善。好视力26周年大庆，赶在前6分钟打400-609-2166购买的，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再送生日大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晚间专属的草本健康枕。6分钟之内先打先得，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全景916新闻。
6: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7: 中小工作室
6: 执着好声音。
4: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8: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4: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现在呢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现在就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接下来呢是给大伙介绍我们的团购产品啊，第一个是一个关于医疗方面的团购啊。这个春夏季呢，它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这个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呢，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不敢穿小短裤这个苦恼啊。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的德国技术的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啊，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过程呢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啊。专家预约电话呢0431-8886-1933 0431-8886-1933。那么据这个高振奇主任介绍啊，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的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来是58块钱，现在只需要10块。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呀，心电图啊、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费，现在只需要196块钱。活动日期呢是到本月底结束啊。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呢，还可以申请到这个减免啊，能减500到1000块钱，不一样啊，不等。这个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您记一下啊，0431-8886-1933，0431-8886-1933啊，0431-8886-1933。好的，那接下来呢，来看一下咱们的这个紫苏油啊，紫苏油，有机紫苏油啊。这个年纪一上来之后啊，身体代谢呢就变慢了，底子变差了，日常滋养跟不上啊，这个闹的啊，就是有的时候比方说出现脑袋昏昏沉沉的发懵啊，这个早上一起床啊闹心呐、啊、这个血脂忽高忽低的啊，记性一天不如一天等等，这些东西啊，嗓子干、皮肤干呐、啊、最折磨人的上厕所都费劲啊，这些其实就是我刚才说的啊，就是代谢变差了造成的。那么你去医院去检查去吧，一检查检不出来是不出来，也不用打针，也不用吃药。但是浑身就是不得劲儿啊，有这么一个张阿姨啊，她的姑娘啊，就这种情况，这种情况，一个张阿姨呢，她姑娘给她买了一瓶这个紫苏籽油，一开始也不信呢，说这不一瓶油吗？能有多神奇呢？但是人家姑娘孝顺呢，天天督促，一天一小勺，一天一小勺喝啊。这个坚持1个多月，哎呀，这变化就特别明显了。现在这个头脑清亮多了，也觉得不干燥、不紧绷了，上厕所特别顺畅，遛弯啊、跳广场舞，浑身都有劲儿了，整个人由内向外透着都滋润啊。所以说呢，听这块呢，您也可能琢磨，这不是一勺紫苏籽油，这就调理身体，为啥这么敢用呢？其实就是它对症了。紫苏籽油啊，富含高活性的这个阿尔法亚麻酸。这个是人体自身合成不了的啊，它只能靠日常食补来补充，专门帮助咱们中老年人养护血管、调理代谢、生津润燥。所以呢，今天专门给大伙带来了这款靠谱的养生好物，正宗的华南有机紫苏籽油，东北核心产地直采，30级度低温冷榨，大伙拿到手就能够看见，配料表干干净净，只有紫苏籽油这一种原料，没有任何添加。关键今天呢，价格还特别实在，必须得跟大伙好好唠嗑啊，这个唠一唠啊。紫苏籽油啊，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在咱们老祖宗用了快2000年的润阳宝贝，而且这株草呢，有个特别传奇的来历。当年华佗神医啊路过一条河啊，看见一只水獭。这个水獭啊，吃螃蟹吃完之后肚子疼，正看着呢啊，水獭就爬到这个一片紫色草丛旁啃了几口叶子，没一会儿竟然自己缓过来了。这华佗呢，赶紧把这药采回去自己品尝，发现确实能够舒缓肠胃啊。这个后来呢，有一年重阳节啊，一群这个富家子弟比赛吃螃蟹，结果半夜集体腹痛，华佗呢就用这个紫草熬汤，一剂下去腹痛全消。因为叶子是紫的，所以说人家管叫紫苏，就舒服的舒啊。后

0: 后来呢，谐音成了紫苏。古时候皇宫也十分看重啊，宋仁宗就常年脾胃虚弱啊，太医院呢就用紫苏籽儿煮水给皇帝当茶喝，温润养胃，因此还被钦点为汤饮第一啊。这个各位朋友们啊，这个华佗亲手发现啊，这个宋代皇帝天天喝的好东西，咱们就接着用啊。这个呢，一瓶紫苏籽油啊，咱们今天给大家就是原产地直采的嘛，一瓶紫苏籽油250毫升，四瓶一组，门店里头卖是299块钱啊，门店里卖这四瓶是299块钱啊。那么咱们这次四瓶只要199块钱，合下来那一瓶不到50啊，一天一小勺，一瓶能喝大半个月，四瓶能喝3-4个月，一天1块多钱，轻松养生不心疼啊。前30名下单的各位朋友还有额外福利啊，买一组199，再送什么呢？紫苏籽儿啊，紫苏籽儿再送大伙2包啊。啊，买2组398块钱，送4包紫苏籽儿啊，再送100块钱的会员专属大礼包啊。这个会员呢，就是里边就是实打实的抵扣券了，像康度羊奶粉呐、海参呐、这康度辅酶呀，这些都能抵扣啊，以后买别的养生品能用上。所以说呢，给大伙记好了啊，现在打电话400-999-0139啊，400-999-0139，400-999-0139，打这个电话联系小管家报名啊，然后呢，咱们这个是这个送货上门啊，货到付款啊，送货上门呢，货到付款。这个还有呢，就是回复666，在咱们公众号里边回复6663个字啊，就是阿拉伯数字666，这样的话呢可以直接下单，早拍早发货啊。这是咱们的紫苏籽油啊，一个是打400-999-0139，一个是往咱公众号上发送666啊。那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辅酶 Q10 啊。咱们上半时段呢已经给大伙介绍了啊，就是给大伙想保护心脏的朋友推荐了这49块钱秒杀一个月的辅酶 Q10 的福利活动啊。还没有参加的抓紧时间啊，月底活动就全部结束了，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辅酶 Q10 能不能管用，关键就看含量，含量太高了身体受不了，含量低了呢又没什么用。今天呢给您推荐这款国和堂辅酶 Q10，不是市面上那种这个杂牌子啊，它每100克含辅酶 Q10 11克，既能够增强免疫力，又能够抗氧化，一瓶呢相当于2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呢5花8门的辅酶 Q10 呢，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有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根本承受不了。这款辅酶 Q10 呢，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推荐量，每天不用多吃，只需要一粒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平时容易胸闷、心慌、气短，年纪大、体虚、没有力气、免疫力差的各位朋友，坚持吃养护心脏特别合适。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这么好的辅酶 Q10，市场价198块钱一瓶，今天吉林新闻广播限时福利，10分钟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将近150块钱。而且呢，而且不是给您就10天8天的一小瓶那个啊，不是啊，49块钱是吃一个月的啊，秒杀活动只做到这个月的月底，时间一过呢，立马就恢复198块钱原价，趁现在只要49就能养护心脏，抓紧打电话吧，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来参与秒杀。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看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85815999和85815199，此时此刻呢也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公众号上叫露水的这位朋友说，中小老师您好，我儿子考上了理想高中了，括弧11高啊，感谢您的祝福啊，祝小儿堂谈越办越好啊。 哎呀妈，今天十一招，这是长春的啊。

0: 这个一看十一高，这肯定长春的。今天十一高那个分也写高啊！哎呦我天哪！那个长春的，可能外地朋友不知道，我们长春的一类高中就那几所，然后这几所还分个三六九等。那个十一高啊，这个属于一就是那个一类阵营的啊，就是最领头的肯定就是师大附中啊，这个谁也没法跟他整啊，他那个每年他掐尖掐的最多，所以说他分就高。然后接下来就是十一高啊，接下来就是十一高啊，今年也老多分了，这太高兴了啊！十一高的那个每年的高考成绩都特别好，而且十一高他属于那种，就属于那种就是那个他的普遍升学率比较高啊，普遍就比方说那个六百分以上啊，他没多少学生，但是六百分以上的他那个比较高，非常好啊！这个太难考了啊！这个十一高是非常非常难考的一个学校啊。但是你家小孩非常优秀，考上了啊，祝贺祝贺啊。好的，来迎热线吧，打进这个三号线的这位朋友，看看遇到什么问题。哎、喂，你好。
1: 哎，你好，小生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哎，你好，我那个，哎呀，我有个我外女的事儿，我想跟您就是倾诉一下子。
0: 啊，说说吧，怎么了啊？
1: 我外女儿啊，她那个结婚八年了，
0: 嗯，
1: 然后孩子那个六岁，
0: 嗯，
1: 然后现在是啥问题呢？她就是在半年之前吧，然后我外女儿就是微信呢，然后就是她对象的朋友，
0: 嗯，
1: 就是我外女对象的朋友哥们儿，然后就是给我这个外女儿发微信了，
0: 嗯，
1: 发微信发信息，然后呢，然后我外女儿也回了，但是说发信息她回来都是就是说。没有啥太暧昧的事儿，也没有啥嘎，就是正常的聊天儿。
0: 嗯，
1: 然后呢，我外女儿呢，就是给这个聊天记录删了。
0: 嗯，嗯，
1: 然后呢，他对象就是这个对方又发那个信息，他对象就知道了。
0: 嗯，
1: 这个他这个朋友给他发信息。
0: 嗯，
1: 然后呢，他这对象吧，那个就是那个说是。就是说你俩就是咋回事儿，有事儿啥的，为啥的话，你怎么给那个信息聊天怎么删了？
0: 嗯，
1: 然后我外女说的话，你朋友给我发信息，
0: 嗯，
1: 那意思干啥的话，就是正常聊天，我礼貌的我回复一下，然后说我删的，我为啥给删了？说他这对象比较小心眼，就是大男子啊，然后他那个就是说我怕你多心，我就给删了，
0: 嗯，
1: 然后他那意思。就不，你要是删了的话没啥，他更多心了，我就感觉现在他对象呢心里呢就是那个我伴女说，那你可这不可以恢复聊天记录吗？
0: 嗯，
1: 你给聊天记录恢复了，你看看我俩到底这里有没有啥事儿。
0: 嗯，
1: 然后是好像是他给恢复了，没有啥就是说暧昧干啥的别的事儿，也是正常的聊天。
0: 嗯，
1: 但是他现在呢，他对象心里呢就是过不去这个节。
0: 嗯，
1: 过不去这个节呢，现在是年前的事儿，然后他俩这个他对象知道了就是这个事儿的，然后他对象当时干啥的话就是闹情绪干啥，就是想离婚，不想过了。
0: 嗯，
1: 不想过了，然后我外女儿那意思，我外女儿说那意思就是这个事儿的话就是不想过了，然后双方父母啥都在一起了。
0: 嗯，
1: 然后就是说呢孩子还小，
0: 嗯，
1: 那意思那个就不至于那个不过呀，这个事儿啊，
0: 嗯，
1: 也没有啥，就是说原则干啥俩人啥事儿。
0: 嗯，
1: 然后现在呢，然后他俩就是说这个事儿，就是慢慢的他俩就是说都别说离婚，别啥，就给彼此个冷静的机会。
0: 嗯，
1: 都那个先你平和一下，看看你缓缓，别在气头上干啥。
0: 嗯，
1: 然后呢，就是缓缓，就最近这个三个月。
0: 嗯，
1: 然后我这个外甥女婿啊，他那个上班确实有时候是值班，人家有时候。不回来，然后呢，
0: 嗯，
1: 但是现在不值班，晚上，
0: 嗯，
1: 那个孩子也不咋回来了，
0: 嗯，
1: 偶尔回来，回来呢，然后就是你给打电话，人家就是有时候接有时候不接。
0: 嗯，
1: 然后就是说那个我忙我单位干啥的，
0: 嗯，
1: 就是说敷衍，再多打再多说就给你拉黑。
0: 嗯，
1: 然后那个完事我外女儿就是说已经就是说的冷静也好干啥，已经你这个状态已经三个月了。
0: 嗯，
1: 就是说想他俩视频呢，就是说咱俩说的这个事儿你咋想的，我外女儿说的，
0: 嗯，
1: 咋想的那意思，哎呀，这个外甥女婿就是说坚决的还是想离婚。
0: 嗯，
1: 他俩谈就是谈崩了，在视频里，
0: 嗯，
1: 谈崩了。我这外女儿啊，就是
0: 你今天给我打电话是什么想法？为啥要给我打这个电话呢？
1: 我不知道，我姐跟我说完了，完我跟你打，我先跟你倾诉一下，看我现在就是不是看我这个外女儿这个，就是想跟你说倾诉一下她。我也没参与，我也没干啥，只是我姐给我捣鼓了，但是我也没有主意，我想跟您倾诉一下。
0: 那你有你这事用你拿主意吗？
1: 我没。
0: 那你掺和这事干啥？这你姐说那玩意儿也不一定就是真的。对呀、
1: 啊，
0: 你是不是？你今年多大岁数？
1: 40多。
0: 47、8了吧？是睡不好觉啊。
1: 那我不问了，那
0: 这不焦虑？你说有焦虑症吗？这不属于啊？你这有毛闹毛病了？开始啊？
1: 不是，他这关键是这个孩子，人现在就是不那个不想过。他我姐说这孩子太小了。
0: 他想不想过跟你有啥关系？你姐跟你说，你就听完得了呗。咱这么讲，你那外甥女儿也不一定是啥稳当钱儿，那男的很有可能外边都已经有人了。所以说，这是你们老了，这是你寻思玩意儿能寻思明白的吗？而且这事儿是你能管的吗？你跟操那心干啥呀？
1: 我没想。
0: 对呀，所以我就说你姐心理压力大，跟你俩倒粪，倒完粪你就听着就得了呗，你还能管人家啥事儿？你能定人家啥事儿？所以说我就一开始你们知道我，你给我说的时候，我以为说的你外甥女儿有啥事儿让你帮着问问呢，结果不是，我一听这不就是闲的吗？这不把你自己把自己带入进去了吗？那能行吗？你不扯呢吗？你干啥呢？对不对？
1: 明白了，
0: 是不是这个事儿吧？就是我跟你俩说，就是人嘴两扇皮，就是他跟爹妈不一定说真话，不一定说的全是真话，这个明白吧？然后你姐跟你说的肯定也都是选择性的说，所以说你距离真相有12000多里地，你还以为这要根据这个事儿要给拿主意，你这不扯呢吗？对不对？
1: 没想拿主意，我只是想跟你说一下。
0: 对呀、啊，那你说你跟我说这个，就是你就想想你这种心态，你就想想这种心态是不是自己想明白了？我心态不对呀、啊，你对不对？我倒非常感谢你。其实对于我来说，我非常感谢你。别看我跟你俩说这个啊，因为啥？毕竟听了好多年节目，非常信任我，我这个很感谢。所以你看，我压根不关心你外甥女儿咋样，我也不关心你的姐姐咋样，我特别关心你。我就觉得你可能。休息不太好啊，神经有点衰弱呀、
1: 但是我也不可能给你出租，也不能管教。
0: 对呀、
1: 啊、
0: 然后就是然后别人说完之后你就带入自己完觉得自己心理压力大了。我是想跟你解除你的心理压力，他们跟我没关系，我一点都不管啊，听着没有？
1: 好好好。
0: 就是你记住我跟你说的话啊，就说这俩孩子到底啥样啊，就整不好是狗扯羊皮，谁也不清楚咋回事。知道吧？
1: 关键是我外甥女现在啥，我没有的事儿，你跟我离婚，我现在就不认。
0: 他认不认那是他的事，那是他跟你嘴上说的。到底实际啥样你知道吗？对不对？认不认那是他的事，跟你有啥关系？对，你不认你俩就过去呗，那离了法院判离了就离了呗，你不认好使吗？对吧？那再一个很有可能啥，很有可能人那小子在外边跟别的女的过上，被整不好都揣上了，你还敢这操这心呢，你拉倒去吧啊。
1: 好，
0: 可不管那事儿，咱可不管那事儿，他爱咋咋地啊！你姐再给你打电话，你就说姐呀啊，听着是是啊，对对对对对，好好好啊，明白明白明白啊！这事咱们岁数大，咱也管不了这事，谁当年轻人咋样啊？对不对？咱们收拾吧，接着吧，咋整啊？啥结果咱都得认呐！就这说点宽心话就拉倒吧啊！听不听？别上火，千万别上火，因为这事儿你并不了解事情的真相，你知道的肯定不是事实，你放心吧啊！知道吗？好嘞，别管了
1: 啊、好
0: 嘞，听话
1: 啊，谢谢
0: 啊真乖真乖，这点好啊，夸奖你一下。
1: 我从来不是管那个，不咱不说了
0: 啊。对，我就觉得你心理压力太大了，犯不上啊。好了，再见啊。
1: 好嘞，我懂了。
0: 好嘞，再见。哎哎。

啊，这个就是一下就点醒了啊。这个没用棒子，不没用棒子削，就是轻轻一点儿醒了。对呀，我打电话干啥？我图啥呀？一下想明白了。就是那俩年轻人到底啥样，到底咋回事？老辈儿的肯定不知道，10%不知道。完了跟着操心，他的姐姐也没说咋地，他的姐姐也就是。

跟妹妹，因为没法跟别人说，这也不是啥好事，对不对？没法跟别人说，跟自己妹妹就是哭诉一下，实际上是来倾泻情绪。你接住她的情绪，给她放走了就可以了，没有必要真正的针对这件事情去帮着想什么办法，你犯不上啊。而且要掰扯个理儿表，那有啥理儿表？你都不知道事情具体真相，你掰扯啥理儿表？你犯不上啊。

好的啊，这位朋友说终于鼓起勇气一个人报了旅游团，问他多少钱，他说我看你挺好看的，不要钱了，把我吓跑了。一个人报团的话，你找个哈妹妹，你找正规旅游团啊。旅游团报正规，千万别报那个什么199块钱，完了7天6晚行程那样的哦，那都是扯淡啊！就是找正规旅游团，比方说这个地方旅游，机票是大概多少钱，那个住宿大概多少钱，吃饭大概多少钱，景点大概多少钱，你算计算计之后，完了他算的大概是旅游团应该能拿到半价左右，你就按照那个价出就行啊。但是那个妹妹，我想跟你说，你跑是对的啊，你跑就对了啊，别寻我，那我真好看，不用花钱，那我跟你说，哎，嘎你腰子，这开玩笑啊，这不是这样的啊，但是就是说你肯定吃亏呗啊。好的啊，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个小哥别念我名啊，我在邻省上班，管点事儿，离家800里地，一个月多回去待10多天，年薪11-12万那样，老人老婆孩子都在这边，只有我自己通勤。现在有机会调整回本市大头兵的岗位，年薪6-7万块钱，通勤10分钟，我要不要申请回来？其实钱差的不少，生活挺别手的，但是每天能回家。这个你征求自己媳妇儿和媳妇儿意见去啊，征求老婆意见呢，老婆如果说的特别希望你回来就回来呗，如果说老婆说你们俩这个孩子很小，缺钱，确实缺钱啊，那个确实非常缺钱，那你就说再挣个3年5年的再回来吧，这这么回事吗？这个不用跟别人商量，就跟自己爱人商量就行啊，因为他一个人带孩子，你离得远，一个人带孩子确实是挺难挺累，但你毕竟一个月还能回来待10多天呢，对不对？啊，就是你们两口子商量完之后定就行啊。哦

好嘞，这个时间关系啊，今天小人堂谈广播部分呢咱们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我们的实习生南希、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稍后呢将进入到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广告时间，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重播的小人堂谈啊。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1: 吉林省应。

0: 级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0: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事。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呢在这儿和大家又见面了，咱们这个呢是一档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的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偶尔科普常年长心眼的一个节目啊。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某个事啊自己感觉到这个心理压力特别大啊，很长时间了，好多年了，一直这坎儿过不去啊，心里头压抑委屈等等这种情况啊，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钟晓呢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这个接下来啊说一下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吧。咱们节目啊这个是一档广播节目，已经做了18年了啊，从2008年的7月10号开始直播一直到现在。咱们这个是一个老牌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了。咱们播出的频率啊是一直在用收音机在用广播来播出。播出的频率呢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大家记好啊，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播出的频率呢就是在长春市啊，吉林省的长春市是 FM91.6 FM91.6， 在吉林省的各个城市呢都有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节目的播出，但是呢各个城市的播出频率各不相同，就是 FM 是各不相同的啊。你可以呢找到这个属于自己城市的，比方说白山有白山自己的频率，四平有四平自己的频率，您可以找到之后加上收藏，然后呢到点的时候您一调到这个FM 就可以收听了。在乡村如果是收听城市调频收听不到或者信号不好的话，可以用中波738千赫来收听啊，中波738千赫来收听。那您找到之后呢就可以听了啊，这是在乡村。还有呢就是如果是家里头没有收音机了啊，没有收音机，或者说收音机坏了一直也没修，或者呢还有很多在外省外国的朋友收不到吉林台广播信号的朋友，但是呢又非常喜欢听广播，那怎么办呢？现在是有办法，原来肯定是没办法的了，现在是有办法的。现在呢您可以用这个蜻蜓 FM， 就是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就可以啊。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蜻蜓 FM， 为什么呢？因为蜻蜓 FM 上不但有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还有咱们小声长谈节目的重播，这个都有啊。欢迎大家呢找到之后呢，这个加上收藏。就是把蜻蜓 FM 这款网络收音机下载下来之后，上它上面不都有个放大镜，就查找嘛，查找功能，放大镜，用放大镜你一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搜到我们台的直播。那么晚上7点到8点半这段时间就是小声长谈。那么如果说你想听说我想听一下小哥你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啊，都行，前几年的那可以，您就到

到蜻蜓 FM 上，你就直接搜“小声长谈”就可以啊。那个呢是咱们的，还是一个很热的一个专辑，咱叫专辑，有两个专辑是正在更新的，一个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一个呢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啊。这两个都是那个热号啊，都是蜻蜓的热号啊。您可以呢这个去加一下收藏，那么以后随时那个就随时都可以听了，而且呢随时可以听以前播过的任何一期都可以啊。好的，这是咱们的收听。那接下来呢说参与啊，我们刚刚节目开始的时候就给大伙介绍了咱们节目呢三部热线是为大家开通的啊，三部热线是为大家开通的，还有一个和大家实时交流的平台就是咱们的这个公众号啊，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叫中小工作室，您可以呢用这个，您如果说您已经关注了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的话，那您直接往公众号上发信息，用手机往公众号上发信息，我在直播间就能够看，在后台看到您的文字啊，就是不要发语音，不要发那个图片，因为那个都看不了，只是发文字，单纯的用文字发送上来啊，大二三百字左右，把您这个的故事啊，您的困惑呀，啊，您的疑虑啊，包括您的迷茫啊等等，您就发上来，二三百字发上来，咱们可以进行交流，包括您的观点看法也可以啊，可以进行实时交流。记住咱们的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如果您还没有关注的话呢，就到那个微信的那个通讯录里边有个查找公众号，您去找中小工作室啊，您去找中小工作室啊，就能够找到咱们的公众号。就记住查找公众号那个功能里头有一个就是查找，找中小工作室能够找到咱们的这个公众号。关注了之后，在节目直播的时候，您直接把您要说的话啊发送到咱们的这个公众号上来，那么我在直播间就能随时的看着您的留言，可以随时进行交流了啊。这是参与，还有一个呢就是收看平台啊，咱们的收看呢就是在快手上啊，在快手上啊，大家可以到快手上的中小这个直播间，中是晨钟报晓的中，小是晨钟报晓的小，到中小这个直播间就能够看到我们直播。那您呢就是咱们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正好也打个招呼，晚上好啊，欢迎大家，咱们节目刚刚开始，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也欢迎大家呢现在就开始拨打我们直播间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这个咱们所有的朋友们啊，如果说您想连麦的话，因为现在咱们这是广播的直播嘛，咱们快手上连不了麦，那您就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了啊。中小正在直播间也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咱打电话聊聊天唠唠嗑，最起码来说通过这种语言的交流，我们的心理压力也能得到相应的缓解啊，因为心理压力啊，就是这个来自于各个方面，有的时候可能来自于婚姻恋爱，由于这个家庭上的这些事儿，也有可能来自于自己的工作和学习生活等等这些啊，交朋友等等这些都会造成很大的压力。那么这种压力如果在内心当中无法排解的话啊，时间长了一定会给我们自己的身体造成伤害，有的时候甚至是造成巨大的伤害啊，无法挽回的伤害，这都有可能。但是一旦就是在咱们没有这种伤害之前的时候，可能就感觉哎呀，我就一定就是这个事儿我就过不去了等等等等。但是一旦真的出现这个问题，比方说脑子出病来了或者怎么样的话，你回头一想真是实在是犯不上，因为这个事儿没那么大。但是人的心理压力就是这样，那是无法排解的话，那他这个事儿就一直在这压着，就是过不去啊，谁都过不去，那就是犯不上。那么心理专家告诉我们，当我们有这个心理压力的时候，一定要找到属于自己的排解压力的渠道啊。我们给大家呢就是设立了这个热线电话呀，已经是16年了啊，18年了，不是16年啊，已经是18年了啊，和大家聊天的这样的一个渠道，就是为了在您觉得闹心的时候，难受的时候，觉得实在过不去的时候，咱们还有一个好朋友啊，还有一个好朋友啊，在陪伴着您，愿意倾听您的故事，更愿意呢分担您的忧愁啊。需要的就是您现在就赶紧就是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拨打这三部热线啊，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0: 好嘞，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咱们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因为热线电话呢现在还没有接进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在公众号上有哪些问题啊。好的啊，来看一下啊。好的啊，这位朋友，小孩，这是一个啊，小孩说，老师，唐诗三百首就这样背到我崩溃啊，当前在背琵琶行啊。这是个初中孩子，那你背晚了，小学就应该把那个琵琶行背下来。就是那个小学的时候就把能背的东西全都背下来，那就是凡是能背的东西全都背下来啊、哦！因为小学有时间，而且小学的时候脑子是机械记忆，机械记忆和理解记忆有一个不同，就是说机械记忆它不管懂不懂都能背下来，理解记忆是到初中以后，或者甚至说上了高中之后，更多的是理解记忆。你一旦不理解这个东西，你就背不下来啊！它跟小时候不一样啊，记忆模式发生改变。所以说呢，咱们这个老祖宗就特别有水平在哪儿呢？就是咱们你看中国古代那些那个私塾啊，像那个鲁迅先生那个讲过那个，大伙知道吧啊？就是三味书屋那种私塾，他都是很小的孩子在那儿就开始背啊，从那个千字文啊、百家姓啊开始背，一直背到45经，他也不用他理解啊，《论语》那些东西有几个孩子能理解？不用理解，你就先背下来就得了啊。因为啥呢？5、6岁、6、7岁、7、8岁、8、9岁的时候背东西快呀，他真快，不用理解就全都背下来就得了。背完了之后，等需要理解的时候，你不用先背了。啊，等你懂得理解记忆的时候，等你需要用的时候，它就相当于你的那个仓库里已经有东西了啊。这个东西原来是啥我不知道，反正老师让往里装我就装进去了，装进去之后，但是当我需要的时候，我突然知道，哎，我仓库里有啊，我仓库里有，比方说唐诗那一类，宋词这一类啊，这个文言文这一类啊，现代文这一类我都有，我想要哪个要哪个，我拿出来想理解哪个理解哪个啊，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说家里头家长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就一定要有这个意识啊，这个小学的时候能多背点多背点。咱们背这个不是为了让孩子上外边去显摆去啊，就是来大孙子给别人背个啊，大孙子给他们背一个啊，背个唐诗啊，这就完了。这个小孩吧一背都不知道啥意思，完家长赶这块撇大嘴的，没有意义啊，那个没有意义啊。但是觉得高兴也行，这玩意儿咋说呢，也得理解是吧。但是更多的就是我说这个，就是让他能背下来的先都背下来啊，等他用的时候需要理解一下他就有，不用到时候先背了啊。好的，我们来啊，铁杆小米说，梦游天姥吟留别，预备开始背啊。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越人语天姥，云霞明灭或可睹。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天台18000丈，对此欲倒东南倾，我欲因之梦无欲啊。行了，我能背下来，这都是小时候背的，小时候背，所以说长大了之后就不用寻思，就是张嘴就背。好的，来迎进打进3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你好，庄小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遇到一个什么事呢？前几天呢，背着我爱人呢，给孩子拿了300块钱。但是呢，我爱人倒不是300块钱的事儿，因为啥呢？那孩子他不争气了。他呢生气。所以我心里也知道，但是你说我，因为毕竟人家孩子，
0: 你咱们别着急，别着急，慢慢说，因为你中间说突如，就是你隔国台上炕了。孩子咋就不争气了呢？到底是有个啥样的对象，结个啥样的婚？今年多大岁数了？真的说，你今年多大岁数了？你媳妇为啥这么看不上呢？所以说这
1: 36，
0: 孩子36了，男生啊，
1: 男生处个对象呢，现在处这个对象，他俩还没结婚，在单位别人介绍的，这个女生带孩子
0: 那个原来的时候，这个咱家孩子。

0: 原来结过婚没有啊？
1: 没结过婚，也是个对象，处对象黄了。
0: 处多少年黄的？
1: 哎呀，处挺多年的，六七年、五六年这样吧。
0: 啊，处五六年黄的啊。
1: 啊，都处好几个了。
0: 嗯，现在处这个您是有孩子是吧？
1: 有孩子啊，负担重。
0: 嗯，
1: 你跟我说，用钱啊、
0: 是姑娘是小子带的这个？
1: 姑娘。
0: 啊。

0: 他亲生母亲不在咱本地，在外地啊。
1: 嗯
0: 所以说，哎呀，
1: 啊，就是这个是你后老伴是不是？然后那个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别嗨呀，嗨呀没用啊，嗨呀没用，咱直接说事儿就行。那个现在呢就是在一起待2年多，但日子过得不好。
0: 不好。
1: 嗯，怎么个不好呢？啊，
0: 就是时常都没下顿嘛，这上班也供不上花。
1: 上班咋还供不上花？他一月挣多少钱呢？
0: 一个月挣个2-3千块钱吧。
1: 2000多不到3000，看这样是啊。
0: 对对对对。
1: 那个女方那头呢？
0: 女方也是带上班不上班的。
1: 那就一月1000块钱挣不上了，那就是。
0: 你就是啊。
1: 啊、嗯、啊。然后呢，然后他俩就这么过，反正就这么过着呢，是吧？
0: 那就这么过呢。
1: 这次闹矛盾是因为孩子没钱了，你给了他300块钱。
0: 对。
1: 啊，300块钱。
0: 就是我爱人给他300块钱，我爱人嘛。
1: 啊
0: 说的这不是300块钱的事儿，
1: 嗯，
0: 可是孩子嘴这一次都花多少钱了？
1: 就是没事就朝你要钱呗，经常朝你要钱呗，
0: 经常朝我要钱。
1: 那一个月大概你得不沾吧多少？
0: 哎呀，一个月我看看，这都不好说了。
1: 嗯，
0: 要论月的话，我敢给他开支了。
1: 那你那老伴肯定有意见，搁、
0: 哎、
1: 谁都有意见。那这玩意儿。咱们这么说吧，那你他说不上媳妇的玩意儿，你非得说你去天天给开支，如果说差个1000-2000的，你给他也是无所谓的事儿啊。但是常年这么拉着，这么快快刀薄薄片这么拉的话，那你老伴儿有意见很正常啊，对吧？
0: 对对对。
1: 啊、
0: 嗯，
1: 那得确实得跟你老伴儿这个不愿意那头。如果说从来都不给钱啊，就是突然之间给了300，老伴儿那头炸庙了，那你直接你也炸庙，我说对不对？
0: 那对对对，
1: 对吧？但是你要说一个月就是总共你也挣不多少钱，钱全给儿子了，那这头老伴儿这头呢，你就搁谁？你就咱这么讲，你如果说咱换过来说，如果说老伴儿有个先房儿子，是吧？
0: 嗯，
1: 那个老伴儿一个月挣5000，给先房儿子4500，你看你乐不乐意？
0: 对，
1: 你带乐意的吗？你带高高兴兴说给我再补2000，你看你带那样的吗？
0: 嗯，对对对，
1: 对吧？这玩意儿搁谁都是说不过去的事儿。所以说呢，我觉得你这头你不是一个聪明人，你不是聪明人。有一句话叫"救急不救穷"，就是即使说你自己儿子，你也得说，那你吃不上怨我啊。你能说起媳妇说，说不起别说，对吧？
0: 这话吧，我经常说的。
1: 那说你该给还给呀，那有啥用啊？说的个屁用啊！你那说话不如不说呢，还得罪人，我还没省下钱。你要说你就经常这么说了，钱就不给他了也行，
0: 对
1: 吧？你还不得罪人？你这边一边给着钱，一边这么说着，那不是把儿媳妇也得罪，儿子也得罪完，钱还没省下，你这要敢说你不聪明呢？确实缺心啊。
0: 对，
1: 你这样啊，你那个以后他再给他长这么讲，那个你这玩意儿真不能靠这过日子呀。
0: 嗯，
1: 你就咱这么讲，你吃不上了，那你就别吃，是不是？
0: 嗯，
1: 如果说你没大米了，我们家有200斤大米，或者说有100斤大米，我给你，或者说我知道哪块卖，我给你拍点给你行，我带给你钱的吗？
0: 嗯，
1: 对不对？再说了，两口子如果说在一个小地方，4000块钱一个月够花。不是不够花呀，那他干啥了呀？你说呢？
0: 嗯，
1: 所以说你这个状态的话，我估计
0: 你的话，方岩老师还有这么个情况。
1: 嗯，
0: 现在他处这个对象呢，这个女生呢，
1: 嗯，
0: 她不是条件不好，她有钱，
1: 嗯，
0: 手里有积蓄，有几十万块钱积蓄，
1: 嗯，
0: 一分都不拿。
1: 你拉倒，他有个屁呀！有几十万块钱积蓄的人跟你儿子？
0: 有，
1: 你这有个六饼，他有，他就吹牛腿。
0: 这是听说的。
1: 你听说有啥用？我就告诉你，这个人，这个女的，但凡有15万块钱或者有20万，别说几十万，有20万都不带跟你儿子的。
0: 啊、
1: 你还说啥呀？这胡了八都不实话，说啥信啥，梦啥拿啥，你不扯呢吗？他有个屁，他有，谁有几十万跟你那儿子？完了，这一天天抄老爹要钱过日子，那不扯淡呢吗？那不是，这话还能信？他有800万，对吧？
0: 嗯，
1: 你这可真是脑瓜，就你那儿子看来随你、
0: 哎、
1: 脑瓜不够转啊、
0: 不够转，我这脑袋都长胡子了，我这真的都懵了。
1: 我告诉你，就是你问我了，我估计你呀、
0: 啊，
1: 你给你家老伴儿啊，那么眼睛都气冒了。
0: 啊，确实是。
1: 这个事儿如果听我话的话，以后记住了，就是不给了，你俩能过不过拉倒，我也没说非得让你过日子，对吧？
0: 对。

0: 个就是如果说你要给的话，你就给个大炮，对吧？你跟老伴说，一月一年，比方说他毕竟他那什么，他自己日子过得不好，我一年拿出10000块钱给他，拉倒。或者说拿出5000块钱给他，你给他的时候这是一个大笔钱，他计数，200、300的那狗屁他啥都忘了。
1: 嗯，对，嗯，
0: 这个我说能听明白，我听明白你能做到，我听你哼哈的，你就跟你说，我跟你说，
1: 没做到，不做到不行了，
0: 啊，
1: 不行了，不做到指那个不行了。
0: 你说啥？我估计你也够呛，也是个糊涂蛋啊，你这烦人啊。嗯，你那啥吧，你就是听我说这个吧，以后一分钱都别给他啊，啥时候他自己活不起了，就对象就别处。他活不起了，对象肯定不跟他，就完事儿了啊。
1: 嗯，行。
0: 人家带给他，我就问你，就人家这女的带给你儿生孩子吗？
1: 嗯，对。
0: 我就说句不好听的话，带给你生孩子，你现在一个孩子养不起，再给他生，不给他生的话，他这么扯的话有啥用啊？
1: 对对对，啊，
0: 对吧？
1: 对。
0: 那就但凡有点心眼，我说为啥人家有，为啥说的人家那个，如果真有几十万的话，不带跟你儿子的，为啥？就你儿子出。人家不带跟他的，但凡有点心眼子，你不带跟他的。现在跟他，也就是说，人家多多少少的能帮衬，也就图一这点，别图一宝啥啊。
1: 我跟能帮着养孩子，就这点事儿。
0: 对呀，就这么回事呗，那还说啥呀？完了，你这头有一个大糊涂爹，一次200，一次300，到最后你一分钱都不算给人家，知道吗？
1: 嗯，对。
0: 对吧？一分钱都不算给人家，那就算人正常收入。所以说，我说你要给吧，以后就是给你就。你要是得是家里有钱的情况下，没钱别装大尾巴狼啊！家里有钱的时候，你也是一炮多给一点能记住的啊，别整那些记不住的玩意儿，干那些土逼事儿啊，土逼大脑瓜事啊！好嘞，那行了，再见了，好了，哎哎，
1: 好
0: 嘞，哎哎哎哎。小米说：“就这么说吧，现在女生手里要有个几十万的，压根儿她就不带找对象的，那可不，我找对象干啥呀？还是小米比较了解。”这催完之后，他们家人都没人信，完了他们家信，净扯淡。让我忽然想起来那个北，就突然之间我想起来，曾经有一个听众给我打电话，说他儿子处那个对象啊，跟他儿子说了。就是你俩处对象，北京我买房子啊，除了海子里的之外，其他地方任意挑啊，哪儿都行啊，就那么说的啊。完了，他们家就信。到最后呢，家里头只有一个老破小，完了还完了买房子，好像还得怎么地，就是还没有资格贷款什么乱糟的。我有点记不清了，但是大伙儿应该很多人还都记着这个电话吧？那电话催的太大了，我天哪！天为什么这么黑？因为牛在天上飞。为什么牛在天上飞？因为你在地下催。不但催，还呼呼起灰。

欢迎大家，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这个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继续收听，继续参与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如果您遇到了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方面问题的困扰，假如说很长时间以来这个事儿呢，一直以来都给您造成非常大的心理压力，挺长时间一直非常迷茫的话，都欢迎大家呢拨打我们现在啊，现在此时此刻就拨打我们直播间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好，来看一下铁杆小米说吹牛的事儿啊，说刘善说想当年朕与赵叔在长坂坡前双人单骑，我在前，赵叔在后，在数十万曹军之中杀了个七进七出。

此一战啊，曹操死伤战将50多位，士兵1000人，你们谁人能及？甚至我还是满血，并且我个人始终领先赵书一个身位。哎呀，真能吹，但是说的还真都对啊，真都对。就说人家刘禅这牛吹的吧，他贴扑克，等那个除了海子之外房随便买，那个连扑克都不贴呀。完了就有人信你这玩意儿，你真没招。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1: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2: 黑土地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3: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包脚一踢，哎，露上黄的。
1: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4: 30公分需要积攒多少年？
5: 1厘米3万年，
2: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1: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6: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1: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2: 我们民生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带上被子。
7: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咋刮都不带动摇的。
1: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8: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9: 全景916新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回来继续收听，继续收看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和大家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钟晓在直播间也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无论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呢，还有工作、学习、交朋友啊，生活当中的啊，就是有一些事儿呢，让您感觉到心理压力挺大的，或者说呢，这个事儿我真就掰不开镊子了啊，我想听听好朋友有什么样的意见，都可以啊，现在就打我们广播直播间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钟晓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包括咱们快手上的啊，这个咱们所有的观众朋友啊，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啊，您都可以呢，这个拨打我们这个直播间，就是如果说想连麦的朋友，现在咱们连不了麦，因为是广播的节目正在直播啊，我们正在广播的直播间当中，您也能够

看到啊，你也能够看到。那么广播的节目正在直播，所以说您就不能申请连麦了，您就要打我们广播直播间正在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99,8581-5199和8581-5199啊，欢迎您现在拨打，中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好的啊，正好现在咱们这个热线电话呀还没有接进来啊，还没有朋友接进来，所以说我们就先来看一下啊，先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你好钟晓老师，我听你节目啊经常说到包子粉，我现在在长白山旅游来了，看到包子粉真的好吗？我想好我买一盒。这个是这样啊，我只能对我跟大伙介绍过的包子粉跟大家说，跟您说是不错的啊，是挺好的，因为我没看到您说的是哪种包子粉，所以说这个我不敢给您下定论啊，因为有的时候这个包子粉的水很深，坑很大。所以说作为我们来说呢，只能说我给大伙儿曾经叨过的那几个啊，都是我们在吉林省来讲都是挺稳当的，挺好的啊，剩下其他的有一些我也搞不明白，我也不敢说好也不敢说不好啊。所以说您这个您千万千万您听好我说这个话啊，您听好我说这个话啊，就是我说过的品牌这个我可以说我心里有数，我没说过的我不知道啊，不敢保证啊。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欢迎大家继续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还有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和大家说一下啊，我们那个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因为节目是广播节目是正在直播当中，三部热线呢也是正在开通，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吧。他说，老师啊，当我有问题听您解答的时候，会有一种感受，就是听着听听哭了。本来呢想让你安慰我，但是您往往剖析出了自己没有意识到的另一面，很尖锐但是却是现实，然后呢又开心的笑了，告诉了解决的方法，解决的途径，让问题迎刃而解，笑中有泪啊。谢谢老师的超能力，没有，非常感谢您对我的信任，这个倒是应该非常感谢的啊。这个更多的是就是接电话年头多了嘛，啊，接电话年头多了嘛，就是18年了啊，就是我也没想到我能干这个活干18年啊，但是这个跟什么呢，就是跟大家一直以来的信任非常有关系。至于您说的什么这种感受啊，这是每个人都不一样啊，每个人其实都是不一样的。更多的是呢，就是您内心当中有感悟啊，就是正好赶上了，就是正好恰巧赶上了啊，恰巧赶上了而已啊，而已。所以说呢，这不是超能力啊，不算超能力，就是愿意做一个好朋友，直言不讳的表达自己的观点啊，直言不讳的表达自己观点，就是这样的啊。啊，也欢迎你。小米都说了，小米说的，你常回来看看，我们是懂你的啊。这个是的啊，欢迎您常回来，就是经常听咱们广播，经常看咱们直播啊。尤其是你心里头不太舒服了，或者说的那个突然之间这段时间人。

那人就是这样，人不是一直以来就是闹心的人就一直啥事都闹心，不是，偶尔有一段时间或者偶尔有一个事情啊，他会呢让你纠结很长时间，但是呢有的时候就是这个事儿没过去的时候，其实也会有很好的时候，也会有很好的时候。人活着不就这么回事吗？人活着，人这一辈子哪有说一辈子全是乐哈哈的，全是从生出来一直到死全乐哈哈乐哈哈，那是不可能的。就算傻子也有害怕的时候，是不是？所以说对于您来说呢，作为我们来说呢，对于您来说，这段时间这段压力或者这段想不开就是这一个阶段的事儿。对于我们来说呢，就是特别感到荣幸，就是在您感觉到特别闹心特别难受的这段时间，我们有幸能陪伴您，能作为一个好朋友和您直言不讳的不隐瞒观点的唠唠嗑聊聊天。那这种聊天这种唠嗑能够让心理压力就是 说把这事儿掰扯明白了，那当然太好了，非常希望能是这样的啊、那是我们的目标，甚至说一直以来的目标都是这样，但是这个目标能达到的时候非常少之又少，对吧？更多的是什么？更多的就是您感觉到心理压力很大，闹心难受，心里没个缝。那作为一个好朋友，别的本事没有，但是愿意陪伴啊，愿意直言不讳的表态，全都就是我们做节目，大伙可能也知道，我们从来没有说过说我们是站在一个很客观的角度上啊，是站在一个正确的观点上，客观的角度上啊，来评价您。啊，我觉得您也，我也没资格评价您，我也没能力评价您。但是更多的呢，是愿意做一个好朋友，发表自己的观点，啊，就是真的是不隔心的好朋友，发表你自己的观点，也就是这样啊。

所以说呢，当您觉得不舒服，觉得难受，觉得心理压力大的时候，不妨现在就拿起手边的电话啊，拿起手边的电话拨打我们的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好的，还有朋友问这个心理医生的啊，哎，现在正好在啊，就是想问咱们节目那个公益合作的心理医生的朋友啊，就是您现在正好那个现在正好您到快手上来，咱们的那个现在快手守护榜的榜三啊，守护榜的榜三就是格林老师啊，是我们吉林省著名的，就是他那个做这个心理咨询30来年了。啊，第一批啊，基本上是第一批我们吉林省的那个心理专家啊，那个您可以那个榜三啊，榜三格林老师，您可以私信他啊，私信他，就是你要想了解心理学的知识啊，啊，你要想知道这个，或者说我自己真的就是也不避讳了，那我就是心理上有点问题，我就想跟格林老师见面唠一唠，或者说私信聊一聊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就是格林老师啊，是我们吉林省已经有30年从业经验的啊，30年从业经验的这个实战派心理专家啊，实战派心理专家。他强到什么程度？1990几年吧，1997年、98年的时候，我就知道他已经在电视上开专栏了。对，应该是97、98的时候。等那个01、02、03、04的时候就更多了，不单在一个电视台开专栏，是在好几个电视台开专栏。那个时候大家知道，就是心理访谈刚一开始起来的时候很热，各个地方台也都办。那时候心理咨询师又没有几个，然后都请格林老师，因为他的那个造诣比较深。所以你就知道他的重量级啊。这个是格林老师，正好介绍一下吧。咱们那个守护榜榜一是王淑亚律师啊，王淑亚律师呢说。

我们吉林省特别著名的一个律师事务所的职业律师啊，这个因为他那律师事务所咱就不提那个名了，咱知道这个律师就可以了啊。是职业律师，岁数不大，但是人呢非常的这个实在啊，非常实在。所以说呢，如果有法律方面的问题啊，法律方面的问题不仅仅是什么过日子、离婚呢这样的事儿，就是事凡涉及到法律的问题，你都可以私信王淑亚律师啊，都可以私信王淑亚律师啊。这个王淑亚律师呢，给我们的听众啊，给我们的听众也做了很多服务啊，不是一个两个，那就是从王淑亚律师，咱这也是合作了将近十年了吧？没有十年，有八年了啊，好多年了啊，合作了好多年了，他已经从小王变成老王了。已经从当年的青年律师，现在已经是一个头目了啊，已经是他们所的一个头目了。这个这么多年以来，给咱们小人长谈的听众提供了非常多的法律的服务啊，提供了非常多的专业指导，所以说也非常感谢，因为一直都是公益的啊，给咱们的听众做的很多都是公益的啊。私信里这块就是快手上私信肯定就是公益的了啊，你当然你去找人家去啊，如果能给走公益的话也是都给走公益的，走不了的话那你该花钱花钱是另一回事啊。咱们的圣心小医助啊，圣心小医助是圣心医院的医疗助理啊，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法律上的，不是法律啊，您遇到这个身体健康方面问题，不论是自己啊还是家人的老人孩子啊，有一些心理健康方面问题需要咨询的话，你就私信他就可以。他们是一个全科的医院啊，圣心医院是一个全科医院，就是他自己呢本身来说是学医的，然后呢他背后有很多团队，有个很大的团队，就是都是一二三啊这几个医院的专家。所以说他能回答明白他就明白告诉你了，他要回答不明白他回头去找能摇人，他摇了那个人可能你平时挂号都是挂不上的啊。

啊，欢迎大家，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您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此时此刻呢也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好的，这位朋友叫阿达，阿达问我说，哥呀，几天不见你咋好像瘦了呢，咋瘦了？我体重没咋降，但是好像踏水标了，确实感觉到，我自己也感觉到脸比前些日子小点了啊。是瘦的，是瘦了点，体重没怎么太降，体重没还180多斤啊。但是怎么踏水标呢？就这个可能是我个人感觉啊，个人感觉跟我最近这好像进入到六月份之后我就没吃肉。就是因为六月份热嘛啊，就是农历六月份啊，我说进到农历六月份之后我一直没吃肉啊，一直在吃素。所以说可能是跟这个，因为我爱吃肉，大伙都知道我是爱吃肉的。但可能是跟最近这段时间这个吃素有关系啊，就是但是也不少吃啊，不要说吃素吃的少，肚子在那儿呢。每次吃饭吃菜都吃了很多啊，都吃了很多，但是标的确实感觉到水标在往下塌啊。这才怎么两天啊，6月初1，今天是6月10几，能有半个月啊，也就半个月那样啊。

所以我们一直来说呢，所以我们一直来说，其实来讲就是小米提醒我是14，那就是正好14天啊，不到半个月啊。就是实际上来讲，你真想减肥的话，不要说靠着说我最近我非常有毅力啊，我非常有毅力，我非常怎么怎么样的，不是，就是你的生活习惯完全的改变啊，就是你的生活习惯完全改变了，你的生活习惯变得和一个瘦子是一样的了，你就会变成瘦子。你的生活习惯还和胖子是一样的，你只不过就是在这一段时间之内就要求自己不像个胖子那样，那是没用的。这个就是这一点就是它是一个长期的生活习惯的改变，不要指望着说我吃点药，然后我最近时间我要求自己，完了就能瘦几斤或怎么地啊，那都没用，而且那都很痛苦，痛苦完了之后又白痛苦了啊，再回去反弹回去之后更快。我们说那个减脂餐啊，减脂餐那个乐颠颠的提了一份减脂餐回来了，减脂餐外边还放了一份肘子外卖啊。完了，那个我说，那你这肘子是干啥吃的？那减脂餐吃的？那你吃减脂餐还是我饭前吃啊？那就没个瘦，那就没个瘦啊！对，那个小米也说，中医减肥有一个秘籍啊，就是忌口。对。就告诉你各种各样的忌口啊，当你真把这些口忌了之后，你也吃不着啥玩意儿了，也就瘦下去了啊。

他为啥呢？就是这个吧，就是跟那个成天总张罗减肥呀、啊，怎么怎么地，这帮网友说一下，就是你的胃大，胃大肠子粗，那就没个瘦。而且呢，你那个脂肪量啊，已经基本上是饱和了，所以说吃点肉基本全都长到膘上，吃点肉就长到膘上，不像人家常年不吃肉的，饿的都干了，真的肚子上没就是所谓肠子上没油的那些人，人吃点肉不长膘啊，咱就属于你那个脂肪都已经饱和了，肠子上也全是油了，那心肝脾胃上灯笼挂上也全都是油了。啊，这个肚皮上也全都是油了，等等这些东西，所以说你吃点它就长点，吃点它就长点啊。欢迎大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此时此刻呢也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好的啊，好的，咱们那个快手的公屏上有一个人说的，再不回答取关你，我是广播直播节目啊、哦。看起来你对咱们这不太了解，那你就该取呗，取关快点的。就是咱们快手上和广播里绝大多数都是我们很多很多的老听众，或者说呢，你不能拿这事儿说你要不回答我问题，我就取关你怎么怎么的，那是你的自由啊。这那谁小米也转过来了，这说不回答就取关你啊。这个小米说好的，我们自就是我就爱助人为乐啊，就是那就直接就是你不取关的话帮着你取关了啊。

就是这个吧，就是这种交流啊，无论是主持人也好，还是听众也好，还是观众也好，就是我希望我们是平等的。我希望我们是平等的这种交流，就是不要说的那我是你的粉丝我就要高高在上，然后你不听我话我就取关你，但也就是个取关嘛，还有别的本事吗？就是咱这么讲，关注我了，就是你也并没有付出更多的成本，我也没有得到更多的这个荣耀，取关我了呢，就是你也没有太大的损失，其实我也没有太大的损失。就是这个咱们这个私域的直播吧，这种就是这种主持人的这种直播，往往都是意气相投的人，就是关系比较好的，对价值观比较一致的啊，价值观比较一致的，或者说呢，对这个互相之间有这个认同的，这样的就是互相关注还好一些啊。就这个就是这种意识上的位置的错位，这种错位的理解，就你取关就取关呗。其实你不取关，快手每天都给我取关100多人、200多人，您自己走也挺好的，其实很重要，很正常啊。就是互联网已经20年了，这还有这么不成熟的，有这么不成熟的关于互联网的认知。好了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这个小米说，我帮你，我就爱助人为乐呀、啊。我从我们这边单方面就把你拉黑了，高兴吗？我特别善解人意，助人为乐，我可善良了，嗯呐。对，小米非常感谢啊，为善良的小米点赞，大伙儿都帮他扣个一啊。对，小米说粉丝长得慢和我爱助人为乐有很大的关系。好的啊，谢谢铁杆小米啊。好的，马欣说呀，钟晓老师啊，你说我们家这老头子就说你馋嘴巴子，就知道吃油滋了炒土豆丝儿。你家大叔这事儿就不对了。我哪是吃油滋了炒土豆丝儿，我是光吃油滋了炒土豆丝儿吗？我爱吃乐意吃油滋了，就干不愣油滋了，还有油滋了蒸着吃，老香了。这家伙就这个事儿还叫你家大叔还抓住我话把了啊，吃油滋了炒土豆丝儿。但是你不得不说，其实油滋了炒土豆丝儿那是真好吃啊，把那油滋了剁得碎碎的，然后把那个土豆丝儿切成丝儿之后吧，炒土豆丝儿，油滋了炒土豆丝儿，你千万你不能炒的跟那个醋溜土豆丝儿那嘎吱嘎吱梆硬的，那不能，你必须把土豆丝儿炒的又软乎还不断，咬到嘴里面糊的，完了一边吃着面糊的土豆丝儿，完了偶尔隔着一个，咬着一块这个贼香贼香，完了硬闯闯的油滋了。那你那感觉这就是不是、啊、咱听众朋友也都知道那是不一样是吧。我现在想啊，咱说实话啊，我现在想就是那个我这是做这个情感节目了，做了这么多年，如果早些年的话入行，我要做美食节目的话，整不好也能做挺好，因为我是真乐意吃啊。

好了啊，欢迎大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勺节目啊。就这个说说情感节目，就大伙唠跑偏了，唠到吃东西上了啊。

固执李林啊，固执李林说，中小啊，你那油滋滋不炒土豆丝儿，油滋滋做酸菜馅包子最好吃。那个酸菜馅包子做油滋滋的话呢，不如酸菜篓子。酸菜馅包子不是白面的发的吗？你用苞米面，那个油滋滋给它切碎了，用那个酸菜都做好了，做好了之后呢，得调酱油啊，酱油调好了，油滋滋调好了啊，油滋滋这个就不能切的太碎了啊，得切那个比骰子小一点就行。之后调好了，得稍稍的油乎的那种啊，油乎的，完了用那个发面的那个苞米面做成团子。我们长春这头，我们长春叫酸菜篓子，我不知道你们那头叫啥，那家嘎嘎好吃，比白面的酸菜包子好吃。

0: 这个尤其那个油滋了炒土豆丝儿，就我说的那个啊，我说的那种做法，你们没吃过的啊，有一些朋友没吃过，你没吃过的，你按照我那做法你做一下，老香了。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2: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3: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2: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4: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2: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4: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身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3: 啊。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2: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5: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森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5: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也欢迎您回来继续收看我们现在呢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再说一下啊，咱们广播直播间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另外呢也提醒一下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就是您打热线呢是直接打到我们导播间，并不是直接打到中小这儿啊，是打到导播间需要有一个接听和甄选的过程。如果说这个咱们热线编辑跟您说您这电话接不进去啊，您这电话我不能往您接或者怎么怎么样的，那您就知道您这个可能是有一些问题啊，可能有一些比方说表述上的问题，比方说您可能喝酒了，比方说您呢这个说话呢可能就是说的您说出来一个话和您心里想那个可能不是，就是表达能力问题呗，可能有问题，所以说呢就接不进来。这样的话您就不要一遍一遍的再打，一遍一遍再打的话呢，就是一是肯定就接不进来，第二呢还占用别人的信道啊，非常的抱歉。这个如果说那这样的话，如果说这个热线编辑跟您说了说的这个电话接不进去，您就不要打了，您可以发送您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咱们的公众号上来啊，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发送到公众号上来呢，我随时的就看着您的留言啊，随时的接听您的热线，就是随时的看着留言，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这个也是跟热线电话是一样的啊，是实时交流的啊，是实时交流的啊。啊，其他朋友呢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啊，就是原来没打过电话的啊，没打过电话的朋友，你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0: 好的，来迎进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哎，老师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的感情问题
0: 啊，说说吧，怎么了？
1: 我跟爱人是大学的时候认识的，后来大学毕业之后我们就结婚了，然后我爱人就在我们那个山东那块找了一个工作吧，国企，然后我后来就去读研究生了，然后研究生毕业之后呢，我一开始是找的就是家附近的工作，然后后来就是外派，然后来到天津现在这个就是国企业了，后来表现好，然后被甲方就是给把关系都转过来了，然后我们是现在两个孩子，就是这个。

0: 然后现在是长期异地。
1: 嗯，
0: 现在老大呢
1: 是跟我啊，
0: 异地大约是七年了。
1: 七年了都，哎呀。
0: 对，我这也就、嗯、也就每两周吧，然后回家一趟过周末。
1: 嗯，
0: 然后就是现在是老大，和我爸爸在这儿，然后我们是在天津这边上学，然后老二是跟那个我爱人还有那个我妈妈在家里。然后现在、
1: 哎、这老两口子可叫你们俩给折腾稀腾了，我跟你说。
0: 现在问题是就是最近这段时间呢，给我爱人打电话他也不怎么接，
1: 嗯，
0: 然后就是发微信呢也不怎么回，然后打通了呢也是就是说比较累，然后也不想怎么搭理我。
1: 啊，
0: 我就想着就是我确实是想回老家，
1: 嗯，
0: 但是这边呢就是无论是我爱人也好还是我父母这边也好都不让我回去。
1: 嗯，
0: 我之前也是考过我们山东那边这个编制啊公务员，但是你也知道竞争比较
1: 不好考，那地上，哎呦天哪，
0: 对对对。然后
1: 在山东啊，在山东说不孝有三啊，不孝有三，不考编为他。
0: 我想叫我爱人过来呢，他也不想过来，因为他在家里，说实话收入也好，现在就是这个
1: 工作
0: 也好，都比较好，对对对，
1: 工作也没那么忙。
0: 对，但是我就现在想解决我这个两地分居的问题，尤其是你看小孩放大了，然后他跟着我爸爸就是回老家了，我这边。平常就是上下班也一个人，
1: 嗯，
0: 就是比较孤独，我就想解决这个两地分居的问题、
1: 嗯、
0: 但是我又不知道怎么解决，所以说我想
1: 那玩意态度坚决吧，你个大老爷们你说了不算了，你想回去回去呗，我回去摆地摊去我乐意，你再没这出的，你那么大人没这出的话你能干成事吗？
0: 我也觉得是这样，但是确实是都不让我回去，
1: 你都不让我回去，我都不让我回去，那你们过来，你跟你媳妇说你过来我肯定不回去，你过来的话你在家待天天看孩子，我挣钱养活你我也乐意，对吧？你要不过来，你别管我回不回去，
0: 哎、
1: 那就得了呗。因为啥？两地分居问题必须解决。
0: 啊，对，
1: 啊，这就是啥？啥叫爷们儿啊？你没有魂不吝的劲儿，没有魂不吝的到魂不吝的时候，没有魂不吝的劲儿，那叫爷们儿吗？是吧？
0: 嗯嗯
1: 啊，所以说我就想跟你说，你是不是想解决这个问题？想解决这个问题，不要考虑其他人的意见，对吧？只要你认准了说这么做是对的。那我回去之后哪怕说到时候打仗打离婚了我乐意，我认，明白吗？
0: 老师，我这小孩如果没过来之前我确实是想回去、
1: 嗯、
0: 他一过来的话户口迁出来了不太好回去了，
1: 你说那个没用。你是不是想解决这问题？你要说这个、
0: 对想解决
1: 这个，你要说这说那个的，那就不涉及到，那就是你不想解决，你只是觉得难受，对吧？
0: 嗯，对，
1: 你现在就回头你就跟你媳妇儿跟你父母说，要不然你辞职上这儿来，要不然我辞职回去，现在只有这两条道可以走了啊，
0: 嗯，
1: 没有别的可走。你是不想解决这个问题吗？
0: 对，
1: 想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这样的，要不然这个问题你一直到退休你都解决不了，要不然就咋讲呢？就说的你跟你爱人，你俩就真的坐下来商量商量，咱们怎么解决？就是比方说三年之后怎么办，或者是四年之后怎么办？比方说小孩那个啊、小孩那个是这么个情况啊，咱们根据孩子。那是你来最好，那你就赶紧来，你就是辞职了到这头啥也不干，我养活你，我自己乐意，我天天我咱们这么讲，我上班的时候那个去那个那什么去当老总去，下班我开滴滴我也养活你们啊，
0: 嗯，
1: 这听明白了。如果说
0: 我之前给他谈过这个问题，
1: 如果说他说的他坚决不来，那你要坚决不来的话你就不要管我了，我肯定回去，那孩子没啥事，孩子回山东呗，对吧？
0: 嗯，行，
1: 对不对？再有个，咱说句实话，其实有些工作是可以做的，比方说你这个跟甲方这头商量商量，甲方在山东，在你们家那块有没有分支机构？你上那儿去？
0: 这个难度有点大。
1: 实在不行，实在不行，你就根据你的能力，你在那儿新开一个分支机构都可以。比方说，你回济南，你说济南这块我们业务忽悠呗，我们这业务成的好了啊，就朋友资源、社会资源也好，完投资也小，各方面一些营商环境也好啊，非常适合当行业发展。有必要在济南设一个分公司啊？忽悠呗，要不咋整？反正就是我跟俩说，就是说你就是体制内的招能想好。能想尽一切办法能做到就是最好，如果做不到的话那就是孤注一掷的事儿啊，对吧？
0: 嗯，
1: 要否则的话那你就是不想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实际上到最后的来讲，就是我是觉得我这个问题应该解决，但是我又不想解决，然后我就说一说啊，找找理由然后完事儿了，那就没意思了，对不对？
0: 嗯，对，
1: 你说是不是啊？
0: 是，
1: 所以说这个吧，我是感觉说两口子咱这么讲，就两地分居不是问题
0: 啊，对，
1: 但是没有目标的两地分居那一定成问题，对吧？你比方说咱们顾好了说孩子

0: 这个比方说这个大的啊，现在上到小学毕业，咱俩一定要到一起，也可以有个目标，可以没有目标啊。这个大的到考大学还有十年啊，还有十年，还有十二年，十二年之后能啥样不知道啊。完了，小的来不来不知道啊，能不能过下去不知道。那你说你老爸你老妈这么分着拥护你俩，给人老头老太太折腾稀腾了，完了你们俩还没有目标，老头老太太不白折腾了吗？对吧？
1: 嗯，对，
0: 你说是不是？所以说就是两地分居不是问题，
1: 是，
0: 但是没有一个共同目标的两地分居，早晚会出大问题啊。
1: 嗯，好，
0: 嗯，好了，
1: 好，
0: 再见啊。
1: 嗯，谢谢老师。
0: 好嘞，不客气，
1: 拜拜。
0: 哎，拜拜。

0: 我们来迎进的是五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
1: 啊，我想跟你说一下，啊，我爸今年已经76了。
0: 啊。
1: 我妈呢是去世的。
0: 嗯。
1: 我然后呢，我爸呢现在非得要办个老伴。
0: 嗯。
1: 嗯，我们一共是呢姊妹四个，我有个姐姐，还有个妹妹，还有个弟弟。
0: 老伴儿，老头自己有劳保没有？
1: 啥也没有，是个农民。
0: 啊，有地。
1: 啊。
0: 人家一直有地是吧？
1: 对。
0: 啊啊啊。反正 地多不多呀？
1: 地呢不多，就一晌多地儿，我兄弟也不在跟前儿。
0: 啊，一晌多地也不算少，也不算多，反正一人正好也就那些啊。
1: 嗯。
0: 那他跟你们咋说的？
1: 他就说他想办个老伴儿，说我说话唠嗑的，洗洗涮涮啥的，
0: 嗯，
1: 回家呢能有口热乎饭吃，
0: 找人伺候一下呗。要不然的话，他谁？要不然跟谁过呢？
1: 自个儿。
0: 哎呀，老头自己过，你不扯淡呢吗？你老太太自己过都费劲，你老头自己过，那你除非说你们天天轮流去给他做饭去，他能消停点。要不然的话，肯定得找。他这没啥毛病，
1: 他那个身体素质挺他的身体挺好的，自个儿做饭自个儿的能自理，照顾自个儿都挺好的。
0: 凭啥自个儿照顾自己呀？那这玩意儿你咱这么讲吧，身体不好还好点，身体好了肯定得找，挡不住这事儿啊。
1: 我兄弟啥的，我兄弟不同意的。
0: 他不同意，他不同意呗，不同意他能挡着人老头找啊？
1: 我寻思他76了，那大岁数了。
0: 我问你能不能挡住，咱不是讲理的事儿。讲理，我告诉你，老头要讲理的话，你们都是不孝子孙，对吧？那老头有老头理，你们那啥理呀？你们凭啥说76就不让人找了，对不对？
1: 岁数挺大了，
0: 岁数挺大就不能找吗？88还找呢，82还找28的呢，对不对？86还找38的呢，那你管着了吗？凭啥岁数大就不能找？人能找18，人有本事。有个老画家90多岁还想娶18的呢，后来没等娶死了，那没招，对吧？
1: 那你觉得
0: 就是我告诉你是啥意思，你说你的道理，老头说人老头道理，并不是说你全有，你们说那玩意儿就是道理，你们说那玩意儿照人老头说就是歪理啊，这个明白没有？所以说就这个事儿，咱们俩分析啥，就这个可能性，他帮忙硬是他不像说他一天天能不喘的，对吧？自己挺不起来，他自己能挺是。他不找个媳妇儿，他自己在家，还是而且在农村，儿女都不在跟前儿。那玩意儿咱这么讲，就算你们不给找，他农村都有老娘们经过他。我告诉你，别看70多岁，知道吗？
1: 是，我现在那么大岁数了，
0: 你就说那么大岁数，我刚才说90多还有找的呢，能不能听明白这句话？
1: 听明白是听明白了。
0: 所以我就说这事儿有可能你们挡不住
1: 啊。
0: 你给我打电话是啥意思？是告诉我怎么能挡住啊？
1: 不是，我就是想问你说，我们就他也说了，哎，你要不同意啊，他就不办。但是他心里边是十分想办。
0: 你们那你们别在这块儿，一方面又要干涉人生活，一方面还得装个孝心，那不可能啊
1: 啊，
0: 对吧？那你就说那就不同意，你们姐几个谁说了算呢？
1: 没有说的算的，反正就是这姐都不怎么同意。我兄弟党的特别严重，你说我妈说的。
0: 那你们几个能轮流去给做饭去吧？谁能？或者说老头搬到谁家去，你们给伺候？或者说你们出钱给老头送养老院去？有没有？
1: 那也不能。
0: 没有就别挡，没资格，狗屁不是，还挡啥呀？
1: 啊，
0: 对吧？你让我在你是让我站在道义上道德上谴责一下老头吗？这么大岁数还找老花驴，不至于吧？是不是？
1: 嗯，
0: 那儿女都进不到心的话，不行，老头找老伴儿了，人老头人这么大岁数了，而且有老太太乐意嫁给他，现在整不好人俩都过上了，对吧？
1: 啊，
0: 那啊啥呀？你啊啥？我问你啊啥吧？那你现在你说啥好使？你们乐当当去呗，我肯定不干涉你们家的事儿，说你乐当当，但是不能说你当是为了他好，那看不出来。

0: 所以说你们要干涉你可以干涉，但你不能说是为了老头好的名义去干涉去，那太要脸了啊。
1: 啊，
0: 这个掰扯明白没有？听清了吗？
1: 啊，
0: 老头，老头跟你，跟老头主要是跟你弟弟还是跟你商量这事？
1: 主要是跟我。
0: 他跟你商量，你说话也不好使，跟你商量有啥用啊？是不是你最囊啊？
1: 也不是最囊，
0: 你说了算呢。
1: 那意思吧，他是想办。嗯，我就是我们要当呢，反正呢，他意思呢也能当住。
0: 你要说，你要说咱们一个，你就咱这么讲，我给你出个主意，能听我话不？
1: 嗯。
0: 你告诉他，你说我上边有我大姐，下边有我老弟，我既不是最大的，也不是最小的，而且我性格呢也是最囊的。你问我没有用，我不反对，我也不支持。你咋干？对吧？你老头你咋干？对不对？那你说了，你自己说了算。我呢，既不反对，我也不说我跳高支持，我也没那个能力支持你。我反对，我也没那个能力反对你，对吧？上边有大姐，下边就是咱就是女生大的，上边有我大姐。你要说你闺女说了不算，你也不是没儿子，你去问你儿子去。别的我没用，你别问我。
1: 他儿子不同意，关键是
0: 他儿子不同意，问你同意好使啊？那不想多了吗？我刚才跟你说的话没听明白吗？我是为你着想，让你这么说，这套嗑学明白没有？
1: 嗯，我也以前我也这么说，我也不支持，我也不反对。
0: 那你给我打电话啥意思呢？
1: 我就是想问问他要办。行与不行呢？我是支持不支持？
0: 我不刚才说了吗？你既不支持也不反对，对吧？那就得了，那就没啥可说的了啊。
1: 啊，
0: 嗯。
1: 其实他想办也是正理，也想办办也行。
0: 很正常，有想办。我告诉你，九十岁老头想办的也不是没有过啊。
1: 嗯嗯。
0: 那也有条件就办呗，对吧？那行了，好了啊。
1: 哎、
0: 好了，再见了啊。
1: 谢谢
0: 好嘞，好嘞。

0: 进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遇着个难题，想让你帮我出出主意。
0: 行，唠唠嗑吧啊，咱们主意不一定是好主意，反正但是很就是真心的陪您聊天，咱说说这个事儿行啊，要闹心呢，是不是啊？
1: 是这样，老师，我今年是36岁，然后我对象呢是23。
0: 嗯。
1: 我比他大13岁呢，我们处了2年了，现在要面临结婚的问题。
0: 啊，是。
1: 然后我家呢，现在在一个城市有一个60平的房子，是我妈10多年前给准备的婚房，一直没结婚，拖到现在。
0: 嗯，
1: 然后这个，
0: 就是处对象处了这个，你稍等一下，我重复一下啊，就是你们那个处对象处多长时间了？
1: 处了2年了。
0: 你36，他23，已经处了2年对象了，是吧？
1: 对。
0: 啊，然后呢，就是现在是遇到什么矛盾了？
1: 现在是准备要结婚了，结婚呢，女方那边有点要求。
0: 什么要求呢？
1: 他妈那边要求呢是彩礼20万。
0: 嗯。
1: 然后呢，我是一个单亲家庭，我那个父母条件有限，可能一共连借干啥的能凑成20万。
0: 嗯。
1: 然后这个女方说，原来这房子太老了，不喜欢，想在另外一个城市呢再买一个。
0: 嗯。
1: 再买一个，然后我妈这边意见是说，买的话咱就给不了彩礼了。
0: 嗯。
1: 买也只能买一个20万。以里的房子，然后那个女方还不太同意，说20万买不着太好的房子。
0: 嗯，
1: 然后我妈就是说的，咱家还有房子，那既然你俩要结婚，喜欢了，那就是再花20万买一个，她还嫌弃不好。
0: 嗯，
1: 然后我现在就卡在这，很难整，就不知道怎么做了。
0: 这个事儿吧，就是你没有能力达到人家要求，咱就实实在在跟你说，就我们就这么大本事了。因为啥呢？咱兄弟咱俩说句实在嗑，你36了，人家才23，处2年了，21，这不懂事儿跟你处对象，这27、28不带跟你处的，你都。
1: 对，大学刚毕业。
0: 对吧？你这大学刚毕业，他不懂事儿，他不知道他还不知道这个生活的艰难、经济的重要，然后他觉得说的，他还觉得他的要求已经很低了呢。
1: 对。
0: 对吧？人家觉得人家觉得人家很低了，人家没朝你多要。对吧？
1: 然后我还觉得我尽力了，
0: 你还觉得你尽力了，所以说这个事儿就是这样，你不能说因为你的原因你去哈人家去啊，能做到明确的跟人家说能做到，做不到跟人家说做不到，啊，别在那块搞嘴哄着带盖摇，那可不行，明确的告诉他，就是说我们家就这个条件了，

0: 对吧？你找的是个穷人家，是吧？那我们做不到啊。那你这个，而且我怀疑啥，我担心啥呢？他太小了，你俩就算是张了巴火的结上婚了之后，过不几年人家不想跟你过了。
1: 嗯，我父母也担心这个问题。
0: 对呀、啊、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你俩年龄差太大呢，然后你又没有那么强的那个，没有那么雄，因为我说这事不是为了埋，不是为了埋汰你啊，就是咱俩就是作为咱哥们来说，就是分析这个情况，你又没有那么雄厚的经济后盾，那到最后人家有比较啊，那我到底图心你啥呢？
1: 嗯，对，
0: 是不是？那人到底图心你啥呢？那最开始小二十一二，他不懂事儿，那一忽悠几句好话就跟着走了，那他有长大的时候啊，人家二十七八了，人家知道人家。他也有同学一看过日子，人家这个同学过的是这样日子，都一样的，你跟你俩过这样日子，人家不闹心吗？对吧？
1: 对，
0: 所以说呢，我真的是跟你俩说实在话，就是你得琢磨这个对象你能不能处起。
1: 嗯，
0: 对吧？如果说实实在在的跟他俩讲了，就是我们家真的是尽最大努力了，就这个条件了，你看看能不能行。如果能行的话呢，咱就人家认了，那咱就结婚呗。如果人家不认的话，那你就想办法呗，对吧？
1: 是，
0: 这个东西，咱说句实在话，这个里边确确实实账明账在这摆着呢，对不对？
1: 嗯，但是老师，因为我们出了两年了，我也是单亲家庭，他也是单亲家庭，
0: 嗯，
1: 然后吧，他虽然年龄小一点，但是也挺懂事的，我俩在一起，我感觉还没有什么代沟。
0: 嗯，这个是你现在的感，这个是你现在的感觉。嗯，就是你感觉都可以，但是你俩碰着啥正经事儿了吗？
1: 没有遇见。
0: 对呀、啊，你这就是这个爱情啊，是可以在一起的。爱情和婚姻是两回事儿，爱情两个人可以没有任何物质基础，爱情那婚姻是必须要有的
1: 啊，
0: 对吧？它是必须要有的，但是而且呢，爱情是经受什么考验呢？它一定是经受时间和事件的考验。你们经受的时间也不多，两年，而且他还不是特别懂事儿，然后没经过什么事件的考验，你经过很多事件考验，这不刚刚开始有这个时候的分歧非常大，你尽力了，人家觉得人家还委屈，对吧？
1: 对，
0: 那以后还有
1: 很纠结，
0: 以后还有更多的事情需要去考验你们，所以说你们俩的这个所谓的爱情的基础并不牢靠，这个你心里要有数。
1: 嗯
0: 啊、所以说呢，我建议就是实话实说啊，咱们家就这个条件，你不能说人家不答应你，或者说人家提那个条件超出你的要求，就说人家不忠于爱情，不是那么回事儿。人家小姑娘、
1: 那我明白，
0: 我想要一个百十平米的房子，而且不是说一定要在这个特别大的城市，要个百十米的房子，我要二十万彩礼的话，我觉得挺正常的，对吧？但是作为您来说呢，那您觉得我们这家庭，我就总共就二十万，还得借去，然后你还要房子，我上哪挣房子去？对啊，我觉得六十米不错了。所以说这个情况就是这样的，这个差距其实并不小啊、
1: 嗯。
0: 所以说你呢，我建议您就是现实一点的面对这个问题，实话实说，包括和对方的这个家长，包括和这个女孩都说清楚。说清楚之后，如果人家双方都认那就认，不认的话呢，咱也不是说。咱们没尽力了，要不然你就再等着，等我发大财，要不然的话，那咱们就一拍两散，就不这么回事吗、
1: 嗯？那我明白这个意思了。
0: 您说对不对？是不是？
1: 对
0: 啊，因为差距确实挺大的、
1: 嗯，
0: 而且年龄差距又那么大。咱说实话，如果说你36，他35，对吧？咱们拉过也就拉过了，人家有的是机会呀、啊。
1: 是
0: 不是？
1: 因为他大学刚毕业，为了我已经放弃了工作了。
0: 那凭啥不工作呀？对吧？那也不对呀，凭啥为了你放弃工作呀？那你凭啥让人家为了你放弃工作呀？你这本身就不对呀，对吧？啊，
1: 是，
0: 嗯，好了啊，
1: 好嘞，老师，
0: 好嘞，不多说了，再见啊。好了，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广播部分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1: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2: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3: 在商铺，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2: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3: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2: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3: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1: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夜色温柔，岁月静好，总有一句歌词诉说你的故事，总有一段旋律容纳你的泪水，在韶华流光里与心灵对话，撩动琴弦，浅吟低唱。你的歌声里有懵懂青春、苦涩爱情，存拳拳赤子心和对生活的释然与体谅。山青人未老，曲终人不散，难忘今生，今生难忘。
6: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萨里鼎原名周鹏，他以其独特的音乐风格和高亢的嗓音赢得了广大听众的喜爱。在他的音乐生涯中，创作并演唱了众多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每一首都蕴含着独特的艺术魅力。

美丽和深刻的情感内涵。萨顶顶的音乐其实相当的八面玲珑，从民歌的角度来看，又像是民族流行，而从流行的视线去看，又有点透着朱哲琴一派的原生态。而在音色和节奏的运用下，虽然有大量的电子节拍，但同样不会让人感到特别电子。在节奏音色处理上，干净透明简洁，更衬托出萨顶顶演绎上的轻柔飘。萨顶顶运用自己的悟性和一些简单的民歌技巧，柔和出一种灵巧灵动的效果。

剑雨浮生是萨顶顶和吴青峰共同演唱的歌曲，该曲是电影《剑雨》主题曲。2011年，该曲提名第30届香港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导演吴宇森在欧洲工作的时候，就听人谈论起中国歌手萨顶顶，因此吴宇森在筹备电影《剑雨》主题曲期间，就想到了他，于是邀请了萨顶顶和吴青峰来演唱电影主题曲。吴宇森在聆听了大量音乐小样之后，最终采纳了歌曲《自由行走的花》的曲子，歌词部分则根据电影情节完全重编。

锦衣卫是由萨顶顶演唱的歌曲，也是电影《锦衣卫》同名主题曲。2011年，该曲获得华鼎奖华语电影主题曲奖。因为电影《锦衣卫》的监制曾佩珊认为萨顶顶的声音辨识度很高，而主题歌的风格是萨顶顶擅长的世界音乐与中国风的混搭，借用民乐、弦乐与电子乐的柔和，匹配萨顶顶的民族唱法，与电影本身的气质不谋而合，所以邀请萨顶顶演唱该曲。

0: 比语言更有力量，表达情感起伏，体验人生百态，治愈每一个跌落谷底的瞬间。一首歌，一整夜，一生回忆。难忘今生，今生难忘。
1: 2011年萨顶顶恩惠单曲首播，咏唱美丽平静的生命感。萨顶顶左小诅咒惺惺相惜，用恩惠开始一段心灵对话，讲述的是一位女子与其爱人和两个孩子的故事。他们无意间走入塔克拉玛干沙漠，面对没有水源威胁生命的无人之境，四口之家濒临死亡，最终爱人与孩子相继死去。女子面对生命中至亲至爱纷纷离去的那一刻，内心渐渐明白，在生命消亡的巨大苦痛面前，金钱早已失去意义。萨顶顶说，听这首歌不仅要听得懂歌词之间的直白故事，更要感悟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2012年，萨顶顶再次受邀参加央视春晚，独唱成名曲《万物生》。舞台上的她头戴华丽头饰，身上满是精美配饰，浓郁民族风的艳丽服饰，独特嗓音和辨识度，凭借梵语、藏语、自语吟唱，神秘东方女子形象炸翻全场，也让她获得华夏第一神婆的美称。

0: 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臂展宽的展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5: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

0: 这是他们见网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4: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8: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花儿，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0: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好美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
16: 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2: 好嘞。

0: 但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2: 好嘞。

0: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0: 水越喝越甜，
7: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8: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

0: 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0: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3: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0: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1: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我做起。
1: 昨日当午，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

0: 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气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7: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

0: 愿上下一求索。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9: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的
1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4: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5: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4: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5: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4: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16: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17: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18: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19: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 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水越喝越甜，
3: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8: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2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9: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

0: 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7: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3: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宁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侧。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9: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3: 好

0: 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

0: 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

0: 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6: 好嘞。

0: 做起。
1: 昨日当午，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0: 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8: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 水越喝越甜，
3: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7: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3: 幸福的花儿，
7: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4: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8: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5: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8: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0: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

0: 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8: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7: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8: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7: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9: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10: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11: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1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5: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6: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1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8: 水越喝越甜，
19: 明村的水海货量全国。

0: 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1: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5: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6: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9: 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0: 钱。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多一份，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验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系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
17: 品。
1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9: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3: 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

0: 光盘行动，从我做起。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自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悠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事。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呢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经常的给大伙做点小科普，常年长心眼的一个节目啊，欢迎大家。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呢挺长时间了，因为自己经常遇到的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事情的困扰，这个事儿呢已经很长时间让您感觉到自己心里特别委屈啊，特别难受，心理压力特别大的话，或者说呢最近比较迷茫，有一件事情让自己难以这个选择的话，非常的这个过不去啊，这种情况的话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啊。

0: 有听众朋友已经把热线电话接到直播间了，那咱们节目收听收看参与方式啥的稍后为大家做介绍吧，别让他等的太长时间了啊。先来迎进打进一号线85815199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1: 哎、
0: 我是钟晓啊。
1: 我就想问问我女儿的事情
0: 啊。姑娘多大了？
1: 16岁
0: 啊。初中。
1: 高中高一
0: 啊，高一啊，
1: 然后去年刚上高一，再升一升高二了
0: 啊。
1: 然后呢他呢现在他就是我们就话这高中是住校，他是住校。
0: 嗯， 嗯，
1: 然后一周回来一次。
0: 嗯，
1: 然后他呢就是他整个孩子的性格呢是比较心思比较单纯的女孩。
0: 嗯，
1: 然后呢他就是平常的爱好呢就是爱看赛车啦、
0: 嗯、
1: 爱拼积木乐高啦。
0: 嗯、
1: 爱看看电影。嗯，就是他用他的话说呢，他就是爱好呢比较小众。
0: 嗯，
1: 现在目前他面临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他总说自己很孤独。
0: 嗯，
1: 就是在学校吧，他没有就是可以就是能有共同语言的同学。
0: 嗯，
1: 然后就是平常很孤独，然后在寝室里倒不是没发生什么矛盾，但是就是觉得有共同语言的同学太少。
0: 嗯，
1: 没有，几乎没有。
0: 嗯，
1: 然后。就是假期也没有人找他玩儿，就是这种孤独感他特别重、
0: 嗯、
1: 另外一个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他从初中开始他总觉得他自己的班主任呢很偏心，因为这个孩子呢就是跟老师的交流也少，因为什么呢、
0: 嗯、
1: 他就是总觉得跟老师也没有共同语言、
0: 嗯、
1: 他都是女班主任，女班主任可能是跟他就是对他了解的爱好呢也不算太多，所以没有什么共同语言、
0: 嗯
1: 没有共同语言，所以呢他跟老师的交流也少，他总觉得老师比较偏心，偏爱就是那种跟老师比较会来事儿的能讨老师喜欢的同学。
0: 嗯，
1: 然后呢就是不太关注到他，就是这些情况嘛，就造就了他就是挺烦恼的。
0: 嗯，
1: 就是偶尔经常的现在就经常的会有一些负面情绪带给我。
0: 嗯、
1: 总跟我吐槽，就是整的我就是压力也很大。
0: 嗯，
1: 我就想问问钟老师，像这种情况我作为家长该怎么疏导他？
0: 你先疏导你自己。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你家孩子说完就拉倒了，你这说完之后你他跟你说一次你寻思一礼拜完了刚要好点下一礼拜他又说了。
1: 哎对对对，
0: 这不这么回事吗？所以说你
1: 就是这种情况，
0: 你也是挺闲的一天天的。
1: 不是，我工作挺忙的、
0: 嗯、挺忙的。我说反正我就是瞅你有点闲的。就是这个姑娘吧，就是什么她爱好她就是不会教人、
1: 嗯、
0: 她爱好个屁，她爱好她那玩意儿、
1: 嗯、
0: 她稀罕那玩意儿，男生有的是喜欢的，那她不跟男生交朋友吗？男生雷她吗？
1: 不是啊，是初中时候都是男生的好朋友。
0: 对啊，那高中也有男生啊。
1: 高中是怎么事？他说男女的分界线就有点大，他不太好意思。
0: 拉倒去，没那说的。所以说你就
1: 对，
0: 你
1: 确实说的也对、嗯。他说话直来直去的，
0: 对，
1: 就是不太会教人，不太会教人。
0: 嗯，对，这个事儿像他爹了、
1: 嗯、
0: 还是像你了？
1: 像他爹。
0: 反正肯定是像你们俩中间的一个了。
1: 嗯，对，
0: 那是不是他爹也顺利长大了？完了，大学毕业也忽悠着小姑娘，也成家了，那能咋的？
1: 嗯，
0: 对吧？
1: 对对对，事是这么个事，
0: 是不是？还忽悠个好小姑娘呢，长得也挺好看的，为人处事也挺好的，这不生孩子了吗？是吧？
1: 对对。
0: 所以说你不用那么担心，你就告诉他，女生不行，咱跟男生玩乐，谁咋地？没那么多边界线，你肯打开就是边界线啊。
1: 啊，
0: 就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啥？你说咱们说实话，如果说
1: 嗯，
0: 他换个学校，他就能好吗？
1: 不能，
0: 是不是？他换个学校不也这样？所以说不是爱好的事儿，就是他脾气
1: 不
0: 行。不
1: 爱好的事，
0: 对，你告诉他、
1: 啊、
0: 你那什么，你告诉他那个你大方点儿，就别人那啥，别人跟你不一样的时候，你理解点别人就好了。
1: 啊，
0: 这不就这么回事吗？
1: 对
0: 吧？就是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
1: 嗯、
0: 那就这玩意儿，你并不是完全的真理啊，
1: 对
0: 吧？那你既然你选择了一个小众的爱好，那你就得有虎豹独行的那种气质啊，是吧？
1: 嗯，
0: 那你还行呢，你这光研究点赛车篮球啥的，你要研究宇宙飞船，你们全县都没有一个能跟你俩整一块去的，对不对？那还能像全县的人都跟你研究宇宙飞船吗？那不可能的事儿啊，
1: 对
0: 吧？所以说那这个东西你要喜欢赛车，那网上有的是研究赛车的孩子，对吧？你要是喜欢什么二次元，有的是；你喜欢篮球，有的是。那为啥人那些朋友都有啊？为啥？最重要的不是爱好的事儿，是你为人处事差劲。但是这话吧，你不能说、
1: 啊，
0: 就是你心里有数就行了，你不能说、啊，你只能引导他。你说这玩意儿， 你先别管爱好一不一样，能交成朋友，爱好不一样，一样能交成朋友。那你看咱们，你就看你能把你这个爱好，你像我们当年的时候，那那时候那出去打游戏去，抠街机去，还什么玩意儿？那念书那时候，任天堂，那、
1: 啊、对
0: 对吧？那咋办？
1: 对，
0: 那就我就培养一个呗，把他也整上瘾了，我俩就是好朋友了。然后他还能给我花钱去包宿啥的，这不就这么回事吗？所以说你看你有没有这个水平，有没有这个能力，对吧？这是一方面。再一个方面就是你得认这个账。为啥认这个账呢？咱也转不了学，也现在咱就讲也转不了学，也那个
1: 也
0: 改变不了别人，那就得自己适应这个东西吗？而且我觉得这不是坏事，他三年他觉得挺压抑，他给你吐吐槽，那比上大学之后强多了。上大学之后要再这样的话不更闹心吗？ 对，
1: 对
0: 不对？
1: 对对对对。
0: 所以说呢他提前适应了一下也算是好事儿。嗯。因为大学你看不都有那个寝室现象吗？寝室里头八个人的寝室里肯定有一个人跟谁都不联系啊。然后四个人寝室也肯定有一人跟那仨不联系。
1: 对
0: 就咱可别当那一个人是吧？
1: 对
0: 你说呢？所以说就得适应这种情况。所以说我说最重要的问题不是孩子，是你的问题。啊，你想的特别多，你想的特别，其实孩子就跟你吐吐槽，吐完了他在班里该咋地咋地了，该干啥干啥了，
1: 啊，
0: 对吧？
1: 对，
0: 完了你这头，哎呀，这家你就陷入了各种各样的想象啊，哎呀，安妮儿在打呀，在班啊，在班啊，80多个小姑娘欺负他呀，哎呀，我天哪，这。那怎么可能呢？你家姑娘不是省油灯，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对吧？所以说最重要的是调整你个人的状态啊，把你个人状态，你就知道这是咋的也得认了。你将军，你给我对付你，你给我说，我就哄你，哄完拉倒，我就不寻思他了。他也不寻思，你也不寻思，这三年过去了啊。
1: 哦，好，
0: 嗯，
1: 好。
0: 然后你跟他说，你说的那个放假，这不周六周日有两天吗？你看看跟谁关系好，咱们请他吃个饭，就是对吧？我出面请他吃个饭，说这人他有点啥好那什么，找请他吃个饭，或者说领你们上那个小女孩乐意去的那种什么那个猫咖呀，什么乱七八糟那些玩意儿，去溜达溜达去吧，这不增进感情，你得教你家还不会处朋友，你得教他咋教人。你比方说你这玩意儿肯定是互相之间，除了互相之间的吸引之外，还有能够包容和妥协呢，对吧？是不是这么回事吗？啊。所以说你就是你跟他爹，就是他那死爹，你是改造不了了，孩子还来得及是吧？你给他那个，你得教教他怎么教人。我跟别人怎么交上的朋友，我们曾经闹过什么样的矛盾，后来怎么解决的？他喜欢啥，我喜欢啥，后来我们为啥能成为好朋友？这么多年，对吧？经受了什么样的考验？这个得给他教会了，教会了，上大学念高中前是不都？他一旦会了，他就会了这玩意儿啊。
1: 对，他现在还不会。行，那我知道
0: 了。他就不会。那你最重要的，我刚才说两点啊。第一点，就是你别一天天寻思那么多啊，寻思那么多，到最后把你寻思出抑郁症来了啊。第二个呢，就是说的那个教他如何交朋友啊，如何交朋友啊。
1: 好的
0: 啊，
1: 好的，钟老师，
0: 好嘞，
1: 谢谢，
0: 不客气，再见啊，好嘞，哎，
1: 拜拜。
0: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再说一下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是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啊，还有朋友马上又接进来了，那我们还是把这个热线接完了之后再为大家介绍咱们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喂，你好。喂，
2: 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2: 你好，我遇到这种情况，我挺困惑我的，一直就在几天前，我姑娘跟我说我爱人猥亵她两次大概有，但是
0: 你姑娘多大了？
2: 姑娘二十二。
0: 那个没工作吗？
2: 就刚毕业大学嘛。
0: 大学刚毕业，这个事儿是小时候的事儿还是最近的事
2: 儿？最近的事儿，因为毕业来我这块儿了嘛。
0: 毕业之后过你这头来了。
2: 完了，然后他不是开一个公司嘛，孩子寻思跟他学点手艺嘛，
0: 嗯，
2: 正好跟他学的是同行的，
0: 嗯，
2: 然后就这样，然后就是，有一天我没有在家，
0: 嗯，
2: 完了那个送老二去上课外班，
0: 老二今年多大了？
2: 12。
0: 老二是你和那个，你和这个
2: 现在的爱人生的
0: 啊、嗯，现在的爱人的，嗯
2: 嗯，对，
0: 嗯，多大？是上课12了是吧？
2: 啊、对
0: 啊、
2: 嗯，然后就这种情况，我姑娘就跟我说了，
0: 嗯，
2: 说那个说是之前吧，就有好几次出去办事儿，
0: 嗯，
2: 总是摸摸搜搜的，就跟我说过一次，我就特别自责，
0: 嗯，
2: 还是说你告诉我叔叔别总摸我，
0: 嗯，
2: 总离我那么近，然后我说他就说话那样，比比划划的，我说你不要在意，要跟你亲爸一样，从小这样，我姑娘也是把他当亲爸一样，就一点就差一个称呼，
0: 嗯，
2: 然后姑娘也没在意，
0: 嗯，
2: 有一次我姑娘打羽毛球游泳回来就特别累，
0: 嗯，
2: 就是说腿疼，他接他嘛。然后接到二姐我家爬，我就说那孩子说腿疼，他就说哎呀我给你按摩，
0: 嗯，
2: 给你按按腿吧，
0: 嗯，
2: 然后我姑娘其实也没在意，但是我姑娘现在一回想猥亵这个事儿、
0: 嗯、
2: 那他是循序渐进的接近我，
0: 嗯，
2: 我姑娘就觉得挺害怕的，完然后就跟我说那天我没在家这个事儿，
0: 嗯
2: 嗯，原来老说他给他按摩啊，就是肩膀头、给掰肩膀啥的，
0: 嗯，
2: 完又说我姑娘有没有腺样肉那样事儿，
0: 嗯，
2: 然后到那天他自己在家不是吗，
0: 嗯，
2: 他今天坐沙发他摸他腿一把，然后哄嘛哄嘛，我姑娘像晚上起的踹一下子就摸了一把就拉倒了，我姑娘跑了，
0: 嗯，
2: 他说害怕，完第二次我姑娘回来又坐那边，他在那边嘛，然后这次他就是把手从我姑娘穿上个长裤在我这块吧，我姑娘奶奶就告诉我在这块，
0: 嗯，
2: 那是地缝嘛，这也是房子呀，一直穿上个长裤，
0: 嗯，
2: 然后他从腿一直伸马上伸到四处部位，我姑娘就拿手机就拍照了、
0: 嗯、
2: 就一动没动，特别害怕，但是把照拍了，
0: 嗯，
2: 拍完了我姑娘就跑进厕所了，把门锁上了，
0: 嗯，
2: 然后他就咔咔拽了两下门，
0: 嗯，
2: 他也没有说话，然后我姑娘这边就给我发了照片，
0: 嗯，
2: 然后他来接我的时候他也没有说，完了然后呢到几点，然后他给我姑娘打电话问你想吃啥，反正我姑娘问他，我姑娘说我想吃葡萄就拉倒了、
0: 嗯、
2: 他说他是给我姑娘道歉的，但是他说他按摩那算啥呀，那把当自己姑娘给按了孩子腿疼了很正常，
0: 嗯，
2: 那你说钟翔老师这个正常吗？
0: 不正常啊，那还正常，你傻呀问我啊，这事儿这用问吗？
2: 他还跟我俩吵，今天还跟我吵，每天都在跟我吵，我说正常就是解释，
0: 不是他拍照了，你姑娘都已经把照片拍下来了，
2: 对，
0: 啊，然后那个说他给他做按摩，
2: 嗯，
0: 啊，完了把那个手从那裤腿往我裤腿都伸，从裤腿伸进去的，
2: 对，一直伸到了，
0: 啊、那你不用说了，你不用说那些玩意儿，就是咱们说这事儿，你要是按摩的话，隔着裤子也可以按摩，所以说这个肯定
2: 是
0: 不正常。
2: 按摩是之前的事儿，按摩是之前的事儿，那天就是猥亵了，我跟你说。
0: 啊
2: 按摩是之前有好多
0: 那现在是这样，现在是这样、
2: 嗯、
0: 那个你那什么，你那个让你姑娘赶紧走吧，别在这扯了，那能上哪上哪去吧，啊
2: 已经回他奶奶家了，回他爸爸去话、
0: 嗯、
2: 但是当时吧我们选择了报警，
0: 嗯，
2: 然后来呢一想也没跟他爸爸说实话，有老二嘛，我家老二学习很好，
0: 嗯，
2: 我们想因为政审他不过嘛，
0: 嗯，
2: 孩子愿望当兵什么的，
0: 你跟他没关系，
2: 现在这种情况、嗯、你说我是离婚我还是告他，
0: 不是你现在是这样，你自己算算这个账呗，你离婚你合不合适呗、嗯、对吧，
2: 他说了离婚什么都给我，但是我儿子就是求着我不让我离婚，
0: 你乐离就这个东西吧，就是这样，就是从最开始有这种情况的时候你就不应该让你姑娘在这块儿，
2: 但是我姑娘
0: 你也是个傻老娘们儿，咱说句实话，
2: 但是我姑娘从来没有跟我说这些事儿、
0: 嗯，
2: 就是
0: 你姑娘原来的时候一直是在他爸那头，那个
2: 对对，就是毕业了，
0: 上完大学之后回来在这块那个说实习一下，是那意思吧，学技术，学能力，
2: 嗯，
0: 之后呢那个就发生了这样那样的事儿，你爱人给你的说法就是没啥大问题，对不对，
2: 他说那意思啊，我到那个地方我手已经停了，就算是孩子不跑进厕所我也知道我错了，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解释，我没有解释，我想跟他道歉，我没有机会，我说我要不把照片发过去你都没有承认，然后他就各种借口，我说我总跟他吵架，对他家人不好，骂他妈什么的，所以他才这样的，我说打锅炉锅打盆论盆，现在这个事儿咱就针对这个事儿说，对不对，然后他就说就是各种是报复我，他说是报复我，
0: 那是扯犊子，你这个事儿吧是这样，就是咱这么讲，你就是告了猥亵之后，就是整个你这个家基本上就是现在你要付出的代价，这个家就是不能要了，就是这样的。那你能不能说你说我就是不要了啊？这
2: 我
0: 不是说那啥啊，因为啥呢？就是我说句最实在的话，就是你姑娘要来的时候，就不应该让她来，跟她掺和这事儿干哈？因为从小也没说从小在一块长大的。对吧，
2: 但是有一样哈，我姑娘是上初中才跟走，一直在我这块，小学是全是我们。
0: 你说那可没用，我刚才跟你说的很清楚，你不要解释这个事儿。再有一个就是说，即使来的话，也没有必要在一块住。那身大袖长的二十多岁了，就这个事儿是你就是绝对是你考虑问题考虑不周到。有些事情它就不是那么回事儿，就是咱这么讲，尤其你这个丈夫还真就是不太准成这么一个人。
2: 他之前从来没有过，我对他非常他人品非常好。
0: 咱们这是说这个事儿啊。第二个事儿，就有些事儿，那个你这个姑娘也是挺厉害啊，有些事你这姑娘也是挺厉害的，对吧？所以说呢，我的想法是你确实是做错了。你确实是做错了，这个姑娘就是
2: 不应该
0: 让她来，不应该来借这个破光，其实没啥光可借啊。
2: 当时是她说的，你看她绝对不能也跟我一样让孩子来给我带着。
0: 她说也不能让来，你
2: 找了好多工作，
0: 你说跟我有啥关系？找工作让她家那头找去呗，对吧？
2: 对，现在已经都来了，事情已经发生了。
0: 我的想法就是说的，你报警了，这个事儿核实的过程就会很长时间。对吧，然后呢你这个你叫离婚行，你就说我就肯定就跟你离婚了，就你这样的人品不能跟你过了。好那就离婚，离完婚之后，然后那个你就该报警报警，该咋处理咋处理，对吧？但是如果说你报完警了，然后你再接着跟他过，那你肯定很尴尬。
2: 那我就现在没有报警，所以选择跟他过，权衡利弊。
0: 所以说你要是说跟着过了，那你就知道以前做事做错了，你这过也接着往下过也不太好过，你得做好这方面思想准备啊。
2: 现在我过不了了，
0: 你过不了就离婚就得了呗。
2: 我离婚了，我儿子天天在。
0: 你别说那些没用的。你过不了就别寻思儿子的事儿，对吧？
2: 你说我儿子那么……
0: 那你就是能过了。
2: 那我过不了，看不了他。
0: 过不了，赶紧离婚。
2: 那离婚我就是告他了，
0: 那你告呗。这个东西这样，就是这个东西这样，就是你先别疯。你本身一个疯子，你能处理啥问题啊？处理个溜饼啊？处理啊？
2: 对，
0: 又这么的，又那么的，那么啥有啥用？我刚才跟你说的非常清楚，就这个事儿特别不好决策。最开始我就是不是就跟你说了，特别不好决策。没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对吧？
2: 我现在怎么办？
0: 我没说没，我不刚才不跟你说了吗？你要是想跟他接着过，你就要考虑清楚怎么过，对吧？你要不想跟他过，你可以离婚。报警这个事情核实的时间需要很长，因为这个东西我不懂，所以说我不敢跟你说，就说你报完之后一定能把他整不好，就咱这么讲，那就是那个批评教育。或者说呢，他没犯啥那什么，就具体的错，就是说他说的这个说所谓的猥亵，你去查查能判多长时间，而且得定准了。如果没定准呢？
2: 我咨询律师了，这个已经
0: 是吧？
2: 律师也说了，他这个是虚与鉴定的结晶，就是靠着孩子对他的信任，把他当父亲一样，他在猥亵孩子，虚与鉴定预谋的，所以他能一年半到两年吧。
0: 对，也就这样。人家也有律师啊，
2: 对，
0: 人家律师整不好比你律师还硬呢。那到时候需要拿的关键证据，你除了照片别的啥都没有的话怎么办？
2: 我闺女有录音，她在车上，我闺女都录下来了，因为我闺女上学，我就告诉我。
0: 所以我告诉你说，你这姑娘也挺厉害啊，知道吧？我一听这个，你这姑娘也不是说的小绵羊挨欺负那样的，
2: 对，
0: 这个你听懂没有？ 你听明白了吧？
2: 但是我公公现在跟我说这个，妈妈，我是成年人了，我都22，这个事情吧，就这样，我也没受什么太大伤害。我已经是因为单亲，对我的心理已经造成很大伤害了。我不想让我弟弟跟我一样成为没妈孩子，孩子长大了心里有阴影。二是我弟弟学习那么好，他一直想当兵。
0: 他越这么说，你越精神病吗？不是。
2: 对呀、啊，所以我就觉得，哎呀，你说确实是我让给我。
0: 对呀、啊，所以说就是我，因为啥？我说你姑娘挺厉害的，听懂没有？
2: 嗯嗯嗯，
0: 就是人家这个男的和你姑娘都比你强，就你是个大傻子。
2: 对，现在就是这样，我知道，
0: 对吧？所以我刚才跟你说了，你要想离婚你就告他，你要不想离婚的话你慎重，我也没说不可以告他，但是你慎重这个事情。
2: 对呀、啊，他就把我当傻子了吗？这不是吗？
0: 你姑娘也把你当傻子了。
2: 我姑娘没把我当傻子呀，
0: 你自己寻思去吧啊！
2: 我姑娘怎么能把我当傻？告诉我不离婚，为了她弟呀。
0: 嗯，对你信吧？你就是这么越这么说，你越精神不好吗？这不就这么回事吗？听明白没有？就是这个事儿，我告诉你，这两家人，这个你姑娘这头也很厉害，听懂没有？
2: 那我怎么办？
0: 然后你丈夫这头也很厉害，然后你这块我刚才跟你说了，你要想跟他离婚，你就告他，告完之后完了再说。对吧？
2: 嗯，
0: 这个听明白没有？但是这个事儿也因为也别管谁厉害谁咋地，都不是吃素的。但是这个事儿就说这个你这个丈夫是这样的人，这事肯定了。你要是不想跟他过，你就不过可以离婚不告他，也可以直接就告他，都行。这个知道吧？但是你要做不到的话，那你慎重。我也没说你不告诉他不告他，
2: 我
0: 说你慎重。
2: 我姑娘就是让我自己选择，那意思一个是我也是你姑娘，她是你儿子，你自己选是吧？我姑娘这种心理我知道。
0: 你先冷静下来，你先平静下来啊、
2: 嗯、
0: 这个事情就你这样的话你处理不了，你肯定处理不了啊。
2: 周岩老师，我平静不下来我才给你打电话。
0: 那你我就是说我这块又不是药。
2: 嗯，
0: 那你得能听进话去，你都听不明白话。
2: 那你说我怎么听得明白？
0: 我刚才跟你说了，我说你慎重，听懂没有？
2: 嗯，

0: 嗯，
1: 你想明白再干这事儿，没想明白别干，就这么简单的事儿啊！我说的非常简单呐。
0: 嗯，
1: 所以说你现在这个状态，你啥也别干，你先过一段时间再说，行不行？
0: 我过不了一段时间，因为什么？
1: 那你不听话就拉倒，那你人家你爱咋干咋干，听见没有？
0: 他每天在这晃。
1: 你扔鞋。啊，鞋尖朝前就告他，鞋尖朝后就不告他，行不行？
0: 挺好的，谢谢你。
1: 就是你现在这个状态没法跟你说了，你现在属于不正常，不正常就没有任何逻辑和没有任何可交流或者可思考的空间，这就给你出啥主意白扯。
0: 我每天睡不着觉，我所以想办法给你打电话，让你给我出一主意。
1: 那你上医院开点药去。
0: 我开了已经，吃着呢。
1: 啊，那就好好吃，睡着能睡着再说，听着没有？
0: 我现在是崩溃了。
1: 你崩溃就先崩溃着，我不负责崩溃。
0: 嗯，行，好了，谢谢你。
1: 好了，再见啊。

0: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听不懂话了已经，无论用什么办法都无法进行更深入的交流了，就扯淡了，这就啊。好的，来迎进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您好，这位先生。
1: 喂，哎，是东青老师吗？
0: 哎，是，电话接进来了，您遇到什么事了？
1: 老师您好，那个我想有个事儿，我想咨询您一下。
0: 说说吧。
1: 我在这个单位吧工作了3-4年了，然后呢，今年是发生这个工伤了。
0: 嗯，
1: 发生工伤以后吧，我感觉，如果经过这个工伤以后赔偿以后吧，在这个单位就是说，有可能待下去，也可能待不下去的。
0: 啊，为啥待不下去了呢？这原因是啥呀？我都工伤了，我治好了，这叫接着干呗，很正常吗？
1: 这是涉及到这些赔偿，然后呢，就是我可能说这叫赔偿的问题吧。
0: 打起来了。
1: 没有，是我自己受伤了，是不小心从那个骨折受伤了。
0: 不，我知道受伤了，受伤了，你不就那这工就给治呗。
1: 啊，对，然后
0: 治完了之后再有工伤补偿，这都按这正常国家政策走呗，那能咋的呢？那还有不存在说你在这能不能干下去，除非说因为你这工伤这活干不了了，那是另一回事。
1: 啊，那涉及到赔偿的话，他如果说不赔偿，如果说按照国家他就不赔偿，不按这么多，那不就得打官司吗？
0: 那你打没打官司？你不打官司了吗？
1: 还没有呢。现在就是说，我看这公司这个态度吧，现在也不是那个干脆利索的。
0: 那你就该打官司，打官司呗。打完了之后你不想走，他也不能开除你。那你怕啥的呀？对呀，你这个东西
1: 到时候他会穿一些，比如说穿小鞋啊，他不愿意。
0: 那没事，小鞋我该穿穿呗。他穿小鞋，他能咋的？他能给你脑袋那塞下水道去啊？
1: 那倒不是。
0: 就是的，那穿小鞋穿呗。那能咋的呢？你怕啥？就你这么大人，你受伤了，你怕啥？你主张的全是你合法的权益，你怕啥？有啥抹不开的呢？
1: 啊，你这么说倒也是。
0: 你说对不对？你这玩意儿，我朝你要钱，这是我都是有笔有宗的，就是根据什么什么条例，根据什么什么玩意儿，然后你应该给我钱，应该给我多少多少钱？那你不给我，肯定法院断呗。法院断完之后，你该给我，你不就得给我吗？给我不影响，你给完我不影响，我在这单位继续工作。而且你还不能说开除我就开除我呢，
1: 是到时候是你说的对，到时候他这些公司开除下让你走吧，他就各种手段孤立。
0: 那到时候再说呗，你现在想那么多干啥呀？你先把钱要来。
1: 对，
0: 对呀、你这个人呐，就这没等干活呢，先把想着退路，你不扯呢吗？你这你能干啥呀？你这不扯？你这个性格可不好。
1: 他现在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啥呢？他是有活的，他就这个正常干的活呢。他没活，没有他给你放假，你放假他是按照最基本给你开基本工资。
0: 那就放假你也没干活，你基本工资你不也是挣吗？
1: 是，那就这样算下来一年也没多少钱呢。
0: 那你随便干点别的吧，就跑个滴滴啥的。你不上班就能挣钱，那你还上哪说？这活我都挣不着啊。人一般不上班就不给你钱了，这不上班还给你钱，你一天天在家躺着，一月也能挣好几千，还想咋的？
1: 不是，他就是按照基本工资就是
0: 基本工资2000块钱，你在家躺着，他是不是也得给你2000？
1: 啊，那当然是吧。那
0: 你想咋的？你还得在家躺着吧，还得给你5000。

0: 千八千的。
1: 那这个反正一年算下来，一年算下来也就7万多块钱吧左右。
0: 一年下来7万多块钱。
1: 啊，
0: 我在家躺着一年下来可到不了。你还想咋的？
1: 就是感觉这一年就是说挣6-7万，就是感觉压力大，然后呢就是。
0: 那你不是你在家你可以干别的去啊，人家公司要求你就是给你这钱必须在单位躺着，必须在家躺着，出去挣一分钱都不给啊，都不行啊。
1: 那倒也不是，那倒也不是。
0: 所以说你这人家你这脑瓜骨长得，你多大岁数了？
1: 是快40了。
0: 结婚没有啊？
1: 结婚了，这个。
0: 结婚了，说媳妇了，有孩子吗？
1: 都有
0: 啊，
1: 孩子都快上初中了。
0: 对呀、啊，我觉得你这人出事儿和这些想法实在太隔路了。
1: 现在就是出现这个工伤以后吧，我是想着。就是到时候如果单位实在是等不下了，我就想去学门手艺，然后再
0: 那都是以外的事，你先把工伤的事先整明白了，完了之后你接着该在单位该干啊。
1: 哦，先这样继续整是不是？
0: 对呀、啊、那你这玩意儿，哎呀，就刚才你那想法特别格怪啊！你在单位，你在家不上班，人单位现在效益不好，单位不上班，人给你开基本工资，完了你还觉得不满意。你一天班不用上，一月能挣，一年能挣好几万块钱，你可真是，我就觉得你这
1: 对他不是那个，他就是啊，反正这样一年算下去，就是感觉有点儿多吧，就是
0: 一年挣下来不多。我不说了吗？你这病要治好了，轻手利脚的，你一个月单位这头白给你这么多钱，完了你该干啥还能干啥，谁能挣的有你多？
1: 嗯，
0: 那账还得那么算的。我真整不真整不了你这样的，哎呦我天哪，愁死了啊、哎！
1: 嗯，现在可能就你看有点焦虑吧，就是想的有点多，然后就是感觉
0: 你想的多行，你多点想，别想歪了，我那整邪门了都开始啊！你可不带这样的啊、哦，就扯啊！我这么说咱说清楚没有啊，大哥呀？
1: 是你的意思是我听说清楚，就是先干着，然后呢？等真的干不下去了，就是在那啥，
0: 再说呗。
1: 嗯，
0: 啊，你这不扯呢吗？你这，哎呀，好了。
1: 但是老师，你说老师，我要是在那干不下去的情况下，我去学门手艺中在做点小生意，你看。
0: 你不是做生意的料，你做不了生意。
1: 啊，不是做生意的料。
0: 就是啊，那别人在你这块多拿走一块糖，你这家伙这寻思3礼拜，你挣个屁钱。啊。
1: 那你还继续那个？那如果说干下去，我还继续找这个工作，这一方面的工作继续。
0: 我不告诉你，先在这块先干着吗？谁让你走了？
1: 啊！
0: 哎呦我天！
1: 那就先
0: 啊，行，那个行了啊，听明白了，我也说明，我说80遍了，我可不跟俩再说了啊。
1: 是
0: 行，回头完了再那啥啊！哎，好嘞，
1: 好的，谢谢。
0: 等你把工伤这些东西全都整完了，完了到时候你再给我打电话。剩下这个事没整完之前，别的啥事先不用想啊。
1: 行，好热。
0: 哎，小米都说了，我天天上着班也挣不了你那些钱，对不对？你说你是不是赔偿没达到预期吧？碰瓷儿没算太成功，没一步到位就闹心是咋的？啊？
1: 啊，行，
0: 是不是啊？
1: 我现在还没到那，还在设计的，就是还没有到那一步呢。
0: 还没到那步呢，没到那步，你先把这步整明白了吧，别想80年以后的事了啊！好了，再见。
1: 啊、
0: 哎，
1: 行，
0: 哎，好嘞，哎。小米说还学门手艺，骗的就你这样的。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这位朋友说，小孩啊，说我是准初三一枚，老师不收作业，我可以不写作业吧？作业那玩意儿给个个写的，老师可以不收，但咱得写，那学习。

这玩意学到手是自己的，不是别人的，你也不是给老师学习。所有的老师都希望能有机会不收作业，甚至所有老师的有一大部分老师都希望说我能可以不布置作业，但是不行，学校有考核，你以为老师乐意给你们留作业呢？这不扯呢吗？老师不希望留这个作业，你好好学习之后能有个好成绩吗？这个好成绩是我们需要的，所以说作业是给自己写的，跟你老师没啥太大关系。老师不想放假了之后啥事都不干，就一天天在家躺着，或者说做就领子跟你是跟你师娘也好，跟你师那就是老师的丈夫应该叫啥，叫师傅也不行哈，跟你师夫也好，跟你师爹也好，领孩出去溜达去，不想啊，他为啥他还得琢磨这事儿？为啥？那不就是为了成绩好一点吗？成绩是给谁的？成绩是给你自己的啊。你要认为你比方说英语啊，英语我能打到100分啊，只要考试我基本上都是满分，顶多是99分，那你不写就不写，你预习下一年度的吧啊，你预习三年级的那个九上的英语就可以了啊。你如果说你能做到，如果做不到那一点，那作业该写得写呀。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堂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这位叫邓清文的朋友问我说，哥呀，三年级的英语是挺难的，单词不是那么容易的。那你这玩意儿难易是跟人的那个能力有关系的，是不是？如果你是个幼儿园的小孩，那你肯定认为三年级的英语它就是难的，是吧？如果你是一个正常人，是个成年人，你要觉得三年级英语特别难的话，那你的学习能力应该是很差的啊。就这我真的只能这么说啊。如果说六年级英语是非常难的，这个我都那啥啊。当然了，对于我来说也是很难的，因为我英语也不好。但是我认为孩子学三年级英语前，他就不能说他难，他就是一个很普通、很简单。现在重新学也不是一个那么难的事儿啊。你这不扯呢吗？三年级英语你要就觉得难了，你考不考大学了？四六级过不过了？总共多少个单词儿？还单词难背？总共他那单词有15个字母以上的吗？没有啊，有10个字母的吗？很少啊。而且都是些眼巴前的东西，

那话怎么说？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啊！欢迎大家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小人堂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好的啊，我们继续来看公众号的朋友的留言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您可以找到，找到之后呢加上这个关注，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可以直接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用文字的方式啊发送到中小工作室上来啊。我在直播间呢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叫时光不染，他给我留言说，今天在公交车站等公交车的时候，有一个人在推销某某品牌的生态肉，新店开业可以免费品尝。虽然后呢，他拿出一个本本啊，记姓名和电话号，意思是要预约，到时候呢有位置可以打电话到店品尝。小哥，你觉得这个东西靠谱吗？是不是传销啊？我今天要留信息，然后呢公交车来了我就上车了，后来我觉得这个东西有点不靠谱，就是免费品尝新。

店开业，他可以发传单进行宣传，他要个姓名，还要手机号，搞本子记录下来，这是什么套路啊？啊，觉得这个东西靠谱吗？我问问小哥啊，这个可能性挺大的，就是传销的可能性不算太大，但是呢，有可能是电信诈骗，这个有可能，就是他是属于这叫数据征集，这个在他们那叫数据征集，都些小孩上去说把这个联络方式弄下来，弄下来之后呢，下一步呢，他就让你加这个他的那个工作的那叫什么微信的公众号，加完了之后，他给你发信息或者给你拉到群里，不停的介绍他的产品，说是试吃，到最后是不是试吃两回事儿。传销的可能性一般的不是这个路子啊，传销一般不是这个路子啊。但是这个呢是可能诈骗倒是有可能啊，这就到最后就是我就跟你俩说所谓的这个新店开业有没有这个店都没准儿。他最重要的是把你的信息撸上去啊，就要撸信息，你的姓名和电话号啊。如果要再知道你身份证号，那就能干很多事儿了啊。所以说呢，我现在一般的来讲，在外边呢，就是你要说给我东西，我都不一定要。你再要我身份证和还有什么电话、姓名啥的，我咋那么没吃过东西的呢？对不对？我咋那么就差口吃的呢？我跟你扯那个。传销的可能性不大啊，传销的可能性不大啊，但是就是诈骗的可能性很大啊。

好的啊，这个小朋友说了，改革后是挺难的。我们英语老师说，初中毕业就能达到大学四级的水平，必须要跟上。我明年就中考了，好像够呛，好像够呛。但是我现在真不知道了，单词量确实是挺多，但是也好像没到大学英语四级的单词量是5000，好像是5000啊。就是如果说你说本过去的话，应该是单词5000没啥问题啊。你要过专八的话，可能就得10000单词。初中现在是5000单词，初中现在应该是3000多单词吧，2000多单词好像是啊。所以说，离大学英语四级好像还是要差一些，还是要差一些的啊，因为高中的单词量更大，对吧？但是呢，就是既然你们老师都这么说了，那咱就努力呗啊，咱努力了，好好的加油啊。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三部热线电话正在为大家开通 ,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 8581-5199 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 8581-5199 啊。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这个刚才那个我再补充一句啊，就是这个这种情况，就是刚才说的大道上突然有个人以这个给你鸡蛋呢、啊、免费试吃啥的要你电话和这个姓名的这个，这个有多种方式，其中还有一种特别简单的方式，比方说他收集了1000个都是真人真姓名真电话，他就直接就能卖了，一条1块钱一条2块钱就能卖给那些骗人的那些人啊，然后就挣钱。这个反正也算体力活呗，这些人小孩们也算体力活，把钱挣手了。就是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你这个通讯方式和你的姓名加在一块，只要验证是真的就能卖钱。而且不只能卖给一个人，你看那个电信诈骗的能卖一部分，开客户班的能卖一部分啊，这卖保健品的还能卖一部分，都能卖，就是这个到最后都是钱。

0: 这个是最简单的啊，这个是最简单的。啊，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迎热线吧，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啊，我41岁，然后我老公啊在外边工作，然后他给那个朋友圈发的东西，别人发的东西他点赞2次，但是不是一个人发的，就视频号，然后说的这段话吧，我觉得好像我们的感情不再说我们，再说他跟别人，就说的喜欢没有先来后到，然后的话就是说的不是在最好的时候遇到你，但是就是说只要你在，我的爱就是什么一直都存在，好像是这意思。我感觉要是说我的话，应该不是说怎么不是在最美最好的时间，
0: 不，你闲的
1: 啊，
0: 你告诉他赶紧给我取消了就得了呗，还能咋的，
1: 告诉他赶紧取消啊。
0: 对呀，你说你跟我扯啥呀，你跟我扯淡呢啊，你这点啥呢。
1: 我就想，对呀，我就想问问你，我可不可以问问他，他在外地工作，然后我在家带俩娃。
0: 孩子多大了？
1: 一个高一，一个五年级。
0: 一个高一，一个五年级，他在外地离你多远呢？
1: 挺远吧。
0: 你挺远是多远呢？
1: 他在黑龙江，我在锦州。
0: 那也没多远呢。领孩子去啊。孩子放假了还不去。俩孩子拿作业，拿着那个学习的东西，完了直接上他在哪儿工作，你上哪儿去，等孩子开学再回来。那这玩意儿，这孩子放假了，你还老实在家待干啥呀？你不扯呢吗？
1: 是，就是我们结婚7年的时候，我就给你打过电话，他好像就有点精神上出轨，然后就是这也
0: 一天天的
1: 过来了。
0: 我知道你一天天的你就脆弱，一天天的你要就干不了啥，一天你可真是的。
1: 哎，我总听你的了，
0: 你这熊
1: 窝
0: 啊你。
1: 他那个他只要给我钱就行了，我今天我没说这事儿，完我说的我需要钱，完他就给我转账了。
0: 你就是
1: 的，
0: 他这不那啥吗，他不这不放假了吗，以后寒假也好啊，寒假那个你这你和辽宁跟我们吉林差不多呀，那个你们也是不是也放2礼拜假了？
1: 还是放假，但我在工作。
0: 你工作你请假呀，你跟他请假，你说那啥，你说那个我得过去看你去，我就看，你说看老爷们去，不看老爷，老爷跟别人跑了，跟你们单位请假啊。
1: 行，
0: 休假，你休假休半个月休不了吗？去完了把孩子扔他那儿，把孩子扔他那儿，你再回来上班的，上1礼拜你再请1礼拜去啊。啥时候孩子放弃开学了，啥时候再回来啊。
1: 其实我不想让他出门，但是他总想多挣点钱，说这孩子那个压力大，然后的话给咱那边工作挣的钱比较少，那边比较高。
0: 你说那个没用，我告诉你就是这玩意儿，咱必然就是两头凑合的事儿吗？这不就必然这样，这样你不得想招吗？没事儿，周六周日也去，要不叫他回来，他不回来，你就领孩子去，听着没有？
1: 行
0: 啊，这个是他给谁点个赞呢？他跟谁照片搂着了？那都不是个事儿，那都是个啥事儿啊？那你这样你活不下去了都，你可拉倒去吧啊！
1: 没有没有，
0: 你把职辞了，你直接上他那头跟他上班去，把孩子学转过去啊！
1: 行。
0: 那要不这样，你要不听我，要不这么干，你都活不下去了，对吧？扯呢吗？
1: 不至于，不至于。
0: 但是你这个你可真没心眼子了。你这孩子放假了，都放2周了。正常人家孩子一放假就刚一放假就得去啊，对吧？
1: 住那是就是属于那种宿舍，也没有啥。
0: 你叫他别人把那个把别人撵出去，就他就你们自己一家一个宿舍就得了啊。让他们宿舍同宿舍上别人上边上找宿去。
1: 行。
0: 对吧？
1: 听你的，
0: 这玩意儿你得去，得一家人其乐融融。到那块儿，他咋做你都对他贼好，知道吗？
1: 他不足。
0: 听明白没有？我说你听明白没有？啊，
1: 明白了。
0: 啊，
1: 嗯、
0: 对，你告诉他接你，咱这接孩子这个、那个的啊，听着没有？
1: 行
0: 啊，好嘞，完等到。
1: 那你说的转学不太可能 啊？
0: 我跟你俩开玩笑，你这开玩笑都听不出来，我就意思说的。一个是5、11，一个是放寒假放暑假，你就没事就去宣誓一把主权去，得总去啊。
1: 他才去1个多月
0: 啊，妈才去1个多月你就受不了了，你这老娘们，你说哎呀，
1: 不是，他就点赞
0: 能咋的，那点赞的多了去了。
1: 不是，他就是这个这段话两次了，不是一个人发的，然后他觉得可能这个对话
0: 那他
1: 有
0: 可能，他就是给他推了，推完之后他不一小一不小心摁上了，都看的。
1: 那不能，不能一不小心。
0: 你可拉倒去吧，整不好都整不好都要睡觉天的，那下巴壳嫩的都有可能，你可别敢那寻思那些没用的了啊。
1: 行，我就去了，听你的。
0: 对，去到那块跟他其乐融融的一家多好啊，是吧？
1: 嗯
0: 啊，
1: 嗯，行，
0: 好嘞，
1: 谢谢小生，
0: 好嘞，不客气啊，好嘞，
1: 拜拜，
0: 哎，好嘞，哎。

好的啊，欢迎大家这个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商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还有呢，就是咱们的公众号此时此刻呢也是正在和大家进行着实时的交流啊。打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您可以把您要说的话呢发送到咱们中小工作室的公众号上来啊。一定要用文字的方式发送，我在直播间呢二三百字这样吧，我在直播间呢这个正在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

好的啊，这位朋友说这个中校老师啊，请教一个问题啊，说我们这是15号发工资，可是每次都推迟，跟他要呢他就给，最近两个月呢要也不痛快，20号跟他要说，他说账上没钱，23号又要发半个月的，这种做法太恶心了，我该怎么要工资呢？最近不太适合离职，只能对这么对付，不是我自己，大家都推迟。那你多攒俩钱呗，你就不差那半个月工资不行吗？你自己攒点钱，你这一瞅就自己花秃噜了，剩的三天五天钱都没有了。人家兜里有钱的人不觉得这事儿恶心，你们早晚的不差账就行呗。你这还一看就是不是月光啊，你这整不好你都得刷信用卡的玩意儿啊。就是正常的工资说迟发个3天5天的是正常的，然后迟发3天5天你就要活不下去了，你就闹心，你就难受了，为啥？就因为你兜里没钱了，你天天指着那半月工资过日子，多闹心呐！以后记住了，有钱发下来，比方说发3000块钱，发3000块钱的话，你最少要拿出1000块钱存上，花那2000，听没有？

0: 就是个大眼漏子。那个年轻的孩子们啊，就是那个听我话啊、哦，就是你不能那个超前消费啊，现在这个时候更不能超前消费，就是你挣三千块钱啊，你挣三千块钱你就花三千块钱，对吧？然后挣三千块钱你最好是能花两千块钱，你存一千块钱。别赶那块儿的讲话了，穷不了半个月。穷不了半个月，富不了二十天，过那日子多不好啊。你到最后自己到最后自己倒霉，自己遭罪，你的抗风险能力极差。打进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你好，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哎，我就是和我儿子沟通不明白呢，我俩是我这是那
0: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1: 我快65了。
0: 儿子多大了？
1: 儿子44岁。
0: 在一起生活不？
1: 我没太在一起。
0: 什么叫没太在一起？你都说沟通的费劲，什么叫没太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就是在一起，不在一起就是不在一起。
1: 好像就是从小吧，就没咋。在一起生活，然后、就是、
0: 我说现在在一起生活不？
1: 对，就现在在一起生活了，就沟通不了
0: 啊！在一起生活，
1: 一沟通就生气，他也不愿意。
0: 你为啥要跟他沟通呢？
1: 不是，就有时候遇到什么事儿了，就说了，好比说生活当中了，说有什么事儿的一说，他不爱听我说话，
0: 那就
1: 不
0: 是人都不乐听你说话，你跟人说啥呀？
1: 我不跟他说，
0: 那你就别跟他说呗。
1: 不跟他说，
0: 不跟他说，不就别沟通了呗？
1: 那你说，
0: 你给他下命令，你说给我50块钱，他就给你就得了。你说你今天去，我那啥，我这头我今天那个我那养老保险那时候出点问题，你赶紧帮我解决了，你把材料给他，让他给你解决就完事了。你别搁这块沟通，沟通啥？

0: 还不求，我还不想求的是那种。就是、
1: 那你这样多烦人。
0: 还是是我自身的原因吧。
1: 就是以后记住了，跟你儿子说事儿就是明示。
0: 嗯。
1: 啊，大儿子，或者说大儿子，我那个今天，我今天晚上就想吃桃罐头，你回来的时候给我带回来，就这么简单个事儿，听见没有？
0: 嗯，我
1: 别绕着。
0: 从来不愿意。
1: 然后也别那啥，也别你看你从来不这样说，你不跟人干仗吗？你不沟通不了吗？对吧？
0: 然后我就问我说，是我自身的原因呢，还是我儿子的性格呢？
1: 你肯定是你的原因，跟你儿子没关系。
0: 啊，是我的原因，
1: 对
0: 吧？
1: 嗯，你这小你小米说，你这小时候都没咋管，现在这不叫管，这叫不适应。你看不惯，看不惯人家这样，看不惯人家那样，就是你就这样，人家乐咋过日咋过日，人过日跟你没关系啊、哦，你少掺盐。
0: 嗯，
1: 对吧？你把你饭吃饱了，你自己想干啥你干点啥，也没人干涉你，对吧？你别管人家咋过啊。
0: 嗯，
1: 对，就是你自身原因，一点都不用怀疑啊，一点都不用怀疑啊。
0: 嗯，反正我现在就感觉到自己像抑郁症了似的，
1: 抑郁症就出去溜达溜达，扭带秧歌去，蹦迪去都行。你走不出来，你儿子不负责任啊，跟你儿子没关系。
0: 人家真不管。
1: 对，谁管你这事儿？你抑郁症自己在家待的。你自己出去，自己出去那啥去，自己出去那个，自己出去跳老年迪斯科去啊！找老头，奶老头精神，找奶老头跳。
0: 没那心情。
1: 你没那心情，你没那能力，精神老头都不勒你。想你跳的不好，瞅你笨，又笨又左的，肯定是。不信你试试去，教都教不会。
0: 真教不会。
1: 又不会拧腰，又不会送胯的，你啥也不是。快学学去吧，就只在家瞅人儿子过日子不会过，你就烦人。你快赶紧的吧，啊！
0: 好
1: 嘞，啊，好嘞，再见。
0: 好嘞，
1: 嘎不溜丢脆解决，好了，再见。好嘞，啊。跟人沟通那干啥？人自己有家，人自己有媳妇儿，人跟你沟通，你就给他下命令就是最好的。爹妈其实这样最好，是儿子。我今天想吃黄桃罐头啊，你回来给我买一个，我要真心的，不要什么邻家铺子的，或者我要邻家铺子不要真心都行，你就说，你说明白，给你拿回来，拿回来之后别管是不是趁不趁你心思，你都说这个东西好。哎，我儿买的东西就是好，别你一说你要给买黄桃罐头，人家给你买回来了，买，哎，我要买大瓶的，你再给我买个小瓶的呢，买回来就吃，吃就好就得了。你要说我想上哪儿去，儿子，你给我出趟车，那你就说儿子说的那个，今天没时间，后天没时间，哪天有时间？他说下周一有时间，那咱周一去，我跟他们都打好招呼就得了。你别整一个，哎呀，他说下周一，他说没时间，是不是不想送我去呀？啊，是不是瞅我是累赘了，怎么地，贼烦人呐。小人堂谈广播部分呢，咱们又到了要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啊，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明，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2: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738第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到。

0: 北京时间的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738第一报道，我是楚婷，问候各位早安。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周航，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此时此刻呢，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25度。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

0: 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我们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吉林北部、延边东北部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长春东北部、吉林北部、白山北部、延边北部和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今天长春市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
2: 今天的738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1: 集运驿站串联成珠，激活国331吉林段边境文旅热度；
2: 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暨第5届残疾人运动会9月8号开幕；
1: 国产影视多元题材全面发力。
2: 接下来呢，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啊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哈，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呢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也要来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现在只需要9.9块就可以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1: 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盛夏时节，国331吉林段边境自驾游持续火热，沿线特色驿站依托边境风光、民俗风情与暖心服务，形成多点开花、全域联动的文旅格局，沿线旅游大通道人气涌动，活力迸发。
3: 正值暑期，长白山避暑游迎来高峰，国331沿线的长白山旅游驿站景色秀美、功能完善，成为自驾游客的热门中转站。这座交旅融合驿站融入山林设计，配备车位、商超等设施，服务体系齐全。
4: 新开的这个驿站我觉得挺完善的，各种功能都很全，环境也非常好，整个像是在森林当中一样，
5: 整体是非常的好了。包括有这里有水有电的嘛。刚刚早上我去从那边过去哦，里面还有一些雨棚区哈，还可以让一些人可以在那边休息啊，下雨的时候可以避雨，非常棒。
3: 在合隆市军舰山旅游驿站，依山傍江，风光旖旎，青山沃野与图们江碧水相映成画，成为边境线上标志性的自然观景休憩点。驿站配套设施完善，服务业态丰富，同步开设餐饮、露营、房车营地，满足跨省自驾游客的休整、补给、旅居等多方面需求。暑期以来，全国各地游客慕名而来，沿线旅游热度持续攀升。
6: 配备136个车位，往来游客可以在这里使用卫浴、热水、新能源车充电等基础设施，还能品尝正宗朝鲜族特色烧烤。
7: 特别喜欢咱们这个331这个国道，中间还有一个音乐公路，整个延边的美景我们浏览差不多了。
3: 龙井市白金回龙湾旅游驿站主打精细化、品质化边境微体验，打破传统驿站单一停靠功能，叠加边境特产、专属文创选购业态，形成观景、补给、打卡、购礼一站式完整服务链条，深受自驾群体青睐。
8: 从路面到人文的服务到驿站都非常好，为这个游客提供了很多很多的方便，
9: 为游客提供边境特产一站式选购伴手礼服务，以及独属于 G331 吉林段的专属文创，打造观景、补给、纪念打卡完整动线。
3: 图们市百年部落旅游驿站依托国331交通优势，盘活朝鲜族民俗资源，驿站提供停车充电、旅游咨询、特色简餐等便民服务，通过原生态民俗展演、特色民宿、农产品加工，完善文旅产业链条。
10: 331

0: 开通以来，更多的游客来到了我们的景区，感受我们的朝鲜族民俗文化。
1: 目前国331吉林段已建成八处主题驿站，数十处小微观景节点，全域服务体系日趋完善，各地驿站一驿一特色，一站一风景，以优质服务聚人气，以地域特色做品牌，持续推动边境交通通道向文旅风景廊道、富民经济长廊转型升级。
2: 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将于2026年9月8号到13号在辽源市开幕，同步联合举办第5届省残疾人运动会。本届省运会赛事共设置青少年组、社会组、职工组、高校组、技工组5个竞赛组别，91个竞赛大项，新增手球、攀岩、滑板、轮滑等新兴项目。本届残运会科学设置10个竞赛大项，全省11个市州全部组建参赛代表团，长春大学设立独立参赛代表队，参赛群体涵盖视力、听力、肢体、智力四类残疾人。
3: 再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福利，主要是面向50岁以上的中老年听众，好视力喜迎26周年庆，为了帮助大家都能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特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任何的名额限制，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都能领取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还有收音机、夏凉被、按摩椅等超多好礼相赠，仅限50岁以上的听众，只有5分钟时间，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特别是很多中老年听众，看一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发干发涩，总感觉啊有小石子在磨，严重的还模糊发雾，3-5米远都瞅不清人，吹点小风，眼泪哗哗流，都可以趁现在啊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特别添加人参、蜜檬花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清晰亮堂。不管是看手机电视还是出门遛弯，干啥都轻松多了。
3: 今天只要您的年纪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609-2166购买，先多给您78元的蒸汽眼贴，再每人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另外呢还有一大瓶的眼黄金叶黄素，产自大兴安岭，含量足，最后再送一套夏凉被，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都有份。只有5分钟时间，年纪符合的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长春都市圈西环高速公路将于7月30号上午实现通车。该项目南起于伊通县伊通镇，北止于农安县华家镇。项目全长143.3公里，设互通12座，设计时速120公里每小时，双向4车道。
3: 日前，长春市建委发布温馨提示，2026到2027年供热期，长春市将开展供热提质增效行动。目前各供热企业正在进行冬病夏治工作，对热源、换热站、1-2次管网、阀门、智慧供热平台、二网平衡装置等进行维护和改造，对辖区居民开展入户排查，保障冬季的供热需求。
2: 好多朋友啊，经常觉得没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就喘不过来气，胸闷心慌，像压了一块大石头，感觉特别累。这个时候啊，劝您千万别硬扛，这很可能呢是心脏在提醒您该补充辅酶 Q10 了。补充辅酶 Q10 含量非常有讲究，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了吃了又没什么用。今天呢，给您推荐一款身边很多人都在用的好产品——国和堂辅酶 Q10。它每百克含辅酶 Q10 11克，具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双功能。算下来，这每粒含量足足50毫克的辅酶 Q10。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摄入参考量，推荐成人呢每日推荐摄入量的上限刚好是50毫克，每天不用多吃，只需一粒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特别适合经常胸闷乏力、心慌气短、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3: 这么好的辅酶 Q10 原价198块钱一瓶，一分都不会少。今天新闻综合广播专属福利，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而且呢不是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买到手是足足一个月的量，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2: 经常胸闷乏力，动不动就心慌气短，您听我的，一定要来试试这款辅酶

0: 锈蚀。您想想啊，现在只要49块钱，到手呢每粒50毫克的一整月大瓶装，真的是太值了。秒杀活动月底全部结束，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1: 普法小贴士，交通事故选择互碰自赔理赔之后，还能再次索要赔偿吗？互碰自赔是小额交通事故快速理赔机制，满足条件且各方自愿达成一致的情况下，该处理方式合法有效。适用互碰自赔，需要同时满足多方均有责任、仅有车辆损失、车损不超过2000元、全部车主同意等条件。不少车主遇到轻微两车相撞事故，会选择便捷的互碰自赔处理方式，各自找自家保险公司修车理赔。也有当事人在完成理赔后，认为处理结果不理想，再次起诉对方车主以及保险公司，想要重复索赔车辆维修费。需要注意的是，民事赔偿遵循损失填补原则，同一笔财产损失已经过保险足额赔付，权利人不能就该项损失再次主张赔偿。当事人自愿选择理赔方案，不能事后以自身不满意为由推翻原有约定。决定互碰自赔之前，要充分预估维修费用，达成理赔方案后依照约定履行，避免产生新的纠纷。
2: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的话呢可能会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像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呀、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慢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到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呢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0: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节，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而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
2: 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0: 三八地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年暑期档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其中喜剧类型影片表现格外亮眼。
1: 喜剧动画电影《八仙》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尽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八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影片上映8天，取得超6亿元票房的优异成绩。近日，片方已经官宣，《八仙》即将在北美和欧洲等地区上映。《功夫女足》目前票房已经超过19亿元。影片以幽默风格，在丰富想象与热血竞技中，唤起观众对于经典喜剧的记忆。这个暑期陆续上映的影片还有乡土现实喜剧《特立独行》、科幻喜剧《魔方小姐》、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等。此外，给阿嬷的情书仍在持续发力，全球总票房目前已突破21亿元。随着一些新片陆续上映，暑期档票房将一路走高。
2: 大家呢，平时在看体检单子的时候，是不是经常看到身体上长了个小疙瘩？不管是脖子、乳腺部位，还是肺部查出的小异常呢？医生大多会说啊，不用特意治疗，平时多留意，定期检查就行。可是您知道吗？这个身体里哪有小问题啊？哪能放心呢？总觉得身体里揣着个定时炸弹，天天惦记着，吃不好，睡不香。
0: 是的，还有不少这个叔叔阿姨年纪上了之后呢，小毛病真的是不断哈，嗓子疼、上火是家常便饭，伤风感冒也是反反复复，稍微干点活呢，累一点就浑身没劲儿，吃啥都不香，精神头一年不如一年。不光如此，不少这个老朋友的肠胃也是越来越娇气了，肚子胀、上厕所不通畅是常事儿，去厕所蹲半天也不痛快，浑身沉甸甸啊，堵得慌。
2: 那今天呀，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款正宗虎眼万年青冻干粉，长白山海拔1500米雪域原产，吉林大学联合研发，还有梅姐家冻干两大工艺，牢牢锁住营养，没有中间商加价，价格呢也是特别实在。
0: 说起这个虎眼万年青啊，那可是长白山珍贵的草本药材，早在《本草纲目拾遗》里就有所记载，很多的这个老中医一辈子都在研究它，说这个虎眼万年青呢，能够清热解毒、消肿结散结。光绪年间，长白府设置治委员啊，这个张凤台腋下长疮久治不愈，就用捣碎的这个虎眼万年青的叶子敷上了，很快就恢复了。老百姓呢，自此便发现了虎眼万年青的神奇。到了918事变后，乡亲们把虎眼青啊送进这个战区，叶片捣碎能迅速止血，灵精切片煮水能够治疗高烧，很多战士把虎眼万年青当做了救命草，您说这个功效靠不靠谱？
2: 原价呢，今天是499块钱一盒的虎眼万年青冻干粉，买一盒送一盒，每盒都是30小瓶，每瓶是0.5克，到手两盒一共30克，只要299块钱。那大家呢也可以下单我们这个4盒的套组，仅需569元。我们可以不光自己吃，还可以给老伴儿啊，给子女都备上，全家囤货装6盒套组呢，也只要799元，还有额外赠送一盒12克的桑黄超微粉。
0: 给大家伙算一下啊，这款这个虎眼万年青冻干粉，每盒是30小瓶，每瓶是0.5克，整整一盒15克，一次喝1克，这一盒呢就能喝半个月，每天呢才不到10块钱，直接下单全家囤货装啊，这个超划算，6盒能喝3个月，每天才8块多，比吃一顿早饭还便宜。叔叔阿姨啊，赶紧拨打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不习惯打电话的叔叔阿姨啊，您打开微信公众号，在吉林之声上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早拍早发货。

0: 前面节目给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推荐了49块钱秒杀一个月辅酶 Q 十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抓紧时间，活动月底会全部结束，赶紧打400100-3930，400100-3930。
1: 辅酶 Q 十能不能管用啊？关键就要看含量，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了吃了又没什么用。所以今天呢，给您推荐的这款国和堂辅酶 Q 十不是市面上那种杂牌子，它每百克含辅酶 Q 十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呢相当于两瓶的养活效果。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 Q 十，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呢是含量虚标，吃完没有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根本承受不了。那这款辅酶 Q 十呢，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推荐剂量，每天不用多吃，只需一粒就可以给您的心脏哈补充能量。平时容易胸闷、心慌、气短，年纪大、体虚没力气、免疫力差的叔叔阿姨，坚持吃养护心脏特别合适。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原价198块钱一瓶，今天呢，我们新闻综合广播限时福利，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帮您省掉了将近150块钱，而且呢，不是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到手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秒杀活动只做到这个月的月底，时间一过哈，立马就恢复了198块钱的原价。趁现在只要49元就能养护心脏，赶紧打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1: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呢，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某小区高档住宅自交付以来呢，多次出现外墙渗水、裂缝脱落等现象，后经鉴定为外墙大面积空鼓造成，小区业委会遂提出起诉，请求法院判令开发商承担缺陷修复责任。开发商辩称，房屋交付已超5年保质期，不再负有维修义务。保质期已过，开发商是否负有法律责任呢？
2: 属于在竣工及保修期内已经存在的工程质量缺陷，开发商仍应承担缺陷修复责任。民法典第287条，业主对建设单位、物业服务企业或其他管理人以及其他业主侵害自己合法权益的行为，有权请求其承担民事责任。本案中，开发商作为建设单位，应交付符合设计要求和建设技术规范的住房。鉴定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显示，小区高层住宅存在多项施工缺陷，且缺陷直接导致外墙开裂、空鼓。外墙脱落属于在竣工及保修期内已经存在的工程质量缺陷，质保期已过，开发商仍应承担楼栋外墙全面检修、铲除空鼓脱落层，并重新做外立面防护的全部施工费用。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哈，明明你那么好看，可是呢，翻遍所有的相册，就是没有一张能拿得出手的照片。相信是不是90%的人都没有一张能够代表自己的照片呢？那今天呀，给大家一个展现自己独特美丽的机会。国内顶级明星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下一站就要来长春了。这支团队呢，是亚太新锐摄影大师班底，平时拍商业广告都是6位数起，明星跟拍一天5位数，普通人呢是根本约不到。
1: 是的，咱们的主持人呢已经率先体验这个拍摄过了，真的是特别的好看啊，非常喜欢的。成片出来以后呢，身边的这个同事呢都吵着要去拍，效果真的是特别出彩。跟各位说啊，咱们拍的这个照片呢叫肖像照啊，可不是您之前拍的那种明星照。所有人姿态千篇一律，浓妆艳抹，假面没个性，拍完之后就后悔。那高级的肖像照里呢，这个拍摄风格是真实自然，它的灵魂呢是捕捉你的神态情绪，它不拼这个背景道具，是一种光影构图情绪捕捉的摄影艺术。那每个人呢都值得有一张越看越有味道的肖像照，值得珍藏，锁定当下最美的你。想看我们拍摄成片的朋友啊，您登录这个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回复拍照这两个字就能看到了。
0: 这次这个大牌团队做的是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就是想让普通人也可以真正接触到肖像摄影，是让你成为你自己。今天的你就是往后余生中最青春最美丽的自己，要定格当下自己，锁定这份人生的高光时刻。 那我们北京交通广播、南京交通广播、山西音乐广播的同行们，他们都已经开团了，好评炸了，很多粉丝都说哈，看完照片呢想哭，原来这么久没有好好善待自己了，没这么自信了。去拍肖像照呢，不仅是拍个照而已，是去跟自己对话，重新审视自己。那现在机会到长春了，只有100个名额，没报上名的就得自己跑周边的城市了。
1: 各位要听好啊，原价3999元的顶级女性肖像摄影套餐，两次妆造加上两张精修成片，这个肖像节活动价啊399元，而且现在呢限时在给咱们频率的听友直降100元的专属福利啊，到手呢只要299元，进门的一次性胸贴、美妆蛋、小时饮品等等等等啊，这个一客一用免费送，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还赠送这个色彩诊断一次。而且前30名啊，添加这个肖像顾问，拍摄后朋友圈发美照，再送您精美摆台一个，一共就100个名额，所以赶紧登录吉林之声，回复拍照先锁定名额再说。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楚婷，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1: 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2: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全国政协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2: 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
1: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
2: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始终以坚韧意志坚守战位，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
1: 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美以领导人首次会晤。
2: 日本熊本县强震已造成多人死伤，财产损失严重。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

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升华，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

0: 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斯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斯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斯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

0: 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0: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50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引领新时代三农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 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

0: 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深刻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深刻把握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聚焦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工作，以务实建言成果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5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围绕种业振兴、提升粮食产能、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等协商建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1: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3: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 36%， 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 23.5%。
2: 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 12.8%， 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3: 绿色发展在加速，新能源车、锂电池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 13.1% 和 38.9%。
0: 商务部昨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5: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4: 而在所谓贸易顺差方面，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强调，中国实现贸易顺差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 16% 的顺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6: 今年上半年，中国货贸易进口增速为 22.1%， 明显快于出口。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
1: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推动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水平跻身国际先进行列。2013年以来，他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战位，继续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总台记者段义俊、徐凤佳合唱报道。
7: 盛夏的夜晚，王戟快速摇动轮椅，灵活地在校园穿行，来到计算机学院的办公室。他手上被轮椅手轮圈磨出的老茧，是他以轮椅为站位使至科技强军的生动印证。
8: 对于我们学校对军队科技工作者一个使命，就是为了强军建设一流的军队啊。 我希望我们的软件能够支撑国贸建设，成为战斗力。
7: 王吉不满14周岁就考入国防科大，33岁评为教授，38岁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王吉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2014

0: 节刚过，还在康复阶段的王吉就强烈要求返岗，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专家。2021年，国防973项目顺利通过验收。不久后，王吉又因尿毒症再次倒在了课堂上。此后每个星期，他都要到医院进行透析治疗。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毛晓光感叹，病情即使到了这种程度，也没有压垮这位轮椅战士。
1: 当时他身体虽然这样，他也还在一遍一遍的去跟军队去呼吁，要重视软件的安全可信的问题。他确实是盯着国家国防在思考问题。
0: 经历过生死的人更懂得时间的分量。王吉在轮椅上跑出科研加速度，带领团队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120多人，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2: 目前用科技的力量来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主动的去参与，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我会继续的努力去在科研的战场上去冲锋陷阵，敢打必胜。
3: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昨天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截至今年6月，中欧班列中箱率已连续46个月保持 100%， 质量效益持续向好。
4: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 29.9 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 6.6%， 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为 87.4%， 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
3: 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 1.6 亿人次，较2024年增长超 5%， 全国累计资助资金超3900亿元，较上年增长超 14%， 财政投入近2400亿元，占资助资金总额的60%。
4: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
3: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突破60亿元，其中《功夫女足》票房已超20亿元，动画电影《八仙》取得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此外，随着多部中国电影在海外热映，带动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跟着电影里的场景来到中国旅游购物。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但俄美仍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
3: 特朗普随后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二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一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
4: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28号说，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公司，其所属船只将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3: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8号发布

0: 部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七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90.8， 低于六月的 92.2。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昨天下午发生 6.8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已造成当地大量人员受伤，目前已确认有数人死亡，多处房屋倒塌，设施受损，交通严重受阻。当地一处受强震波及爆炸坍塌的大型商场内，有20到30名员工下落不明，已有两人遇难，一人心肺停止。强震还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两名获救人员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外九人下落不明。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程浩龙，主播志鹏、雨欣。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0: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刘闯。
3: 我是高寒，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农历丙午年6月16，长春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6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展现更大作为专栏今天播出。吉林省紧扣区域主导产业发展方向，多行业链式发展，为全面振兴集聚优势动能。
3: 全省农业高质量发展亮点主题采访活动启动会举行。
2: 吉林绿鞍实现规模化出口，创全球绿鞍最大单批次出口记录。
3: 国331沿线的集运驿站串珠成链，提升边境文旅热度。
2: 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暨第5届省残疾人运动会将于9月8号到13号在辽源市举办。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2020年7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长春新区考察时强调，高新科技园区要围绕国家战略需要，坚持高水平规划、高标准建设，走集约化内涵式发展道路。要重视基础设施规划建设，更要打通产业链、供应链，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带动和辐射作用。牢记嘱托，吉林紧扣区域主导产业发展方向，建设特色产业园区，培育龙头企业，高质量配套上下游企业，带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全面振兴集聚优势动能。请听报道。
4: 作为国家级新区，长春新区相继规划建设了智能机器人及传感器产业园、吉星产业园、吉林省银发经济产业园、长兴创股、长智光谷、长春新智生产力发展促进中心。为全面深化改革，发挥好各大产业园区的辐射带动作用，长春新区推行管委会加公司模式，成立了产业园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专。

0: 职负责产业招商、运营服务与产业培育全周期管理。公司紧扣区域主导产业发展方向，靶向引进产业链核心企业与上下游配套企业。目前各大园区已累计落位实体企业超400家，科技成果转化落位产业园24项，累计发布科技创新成果4147项，完成技术合同认定登记1786项，合同登记金额186.26亿元。
1: 管委会主要负责政策规划和发展方向，国企平台负责开发建设、招商运营和服务投资。我们通过产业园运营公司、人才公司、金融担保公司、商贸物流、物业公司以及基金公司，为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的生态服务。
0: 凭借着优质的产业配套和服务配套，吉林省仿生机器人创新中心去年成立后便选择落位在长兴创谷。作为我省仿生机器人制造业创新中心的核心运营主体，企业围绕技术研发、项目孵化、供应链协同三大核心方向发力，落地了仿生机器人商城、机器人 4S 店和机器人应用示范基地等特色载体，成立了具身智能专委会，搭建具身智能产业生态，并对接了上下游数十家企业共同合作。
2: 目前我们针对创新中心自研的产品已经有了像校园巡检、还有实验室建设，以及在我们省内比较优势的汽车产线上的一些机器人带人的项目合作，已经都开始落地并且正式实施了。
0: 六年来，长春新区密切联动中国科学院长春硬化所、吉林大学等高校院所，落位长白山实验室、省氢能产业研究院重大创新平台，抢先布局智能机器人等新赛道，吉亿巨深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发布首款工业机器人，超100户企业完成数字化升级，建成15个省级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涌现 OLED 材料、带状疱疹疫苗等一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创新产品，全区高新技术企业达950家。
3: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科创供给、成果转化、企业培育、人才集聚、科技金融5大方向，健全企业出题、院所答题的协同攻关机制，集中力量突破卫星核心部件、高分子材料等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加快构建技术领先、要素成网、主体成群、产业成链、环境成体的科技创新生态。
0: 长春新区的发展成果是全省六年来全面深化改革、走集约化内涵式发展道路、打通产业链供应链的缩影。商业航天链主企业长光卫星完成近50亿元融资，营收首次突破10亿元，创历史新高。长光晨星高端 CMOS 图像传感器达国际先进水平，并登陆港交所。敖东药业集团拥有160个药品批准文号、10个全国独家品种。一汽红旗首款自主800伏电池量产装车。吉林化纤 T700、T800 碳纤维稳定量产，产销量位居全球首位。多行业、多领域、多点开花，让吉林全面振兴之路更宽，根基更牢。
4: 7月27号，全省农业高质量发展亮点主题采访活动启动会在长春举行。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曹路宝、副省长刘伟出席会议并讲话，就全省农业高质量发展宣传工作提出要求。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4次视察吉林，赋予吉林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使命，为吉林三农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今年上半年，我省农业产值增速保持较好增长势头，农民收入达到近年来最好水平，项目投资实现逆势增长，粮食生产有望再创历史新高，现代大农业取得扎实进展，集字号特色产品影响力持续扩大。会议强调，要准确把握本次主题采访的定位和意义，高质量完成各项采访报道任务，推动宣传工作落地见效。要通过宣传工作有效引导基层干部按照省委省政府确定的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思路推进工作，引导广大农民更好地投身农业现代化生产。各媒体要以本次活动为契机，用心用情讲好吉林农业高质量发展故事，为吉林全面振兴凝聚强大舆论力量。
5: 讲述新故

0: 事，探寻新变化。七三八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欢迎继续收听。
1: 7月28号，3750吨产自吉林大安的氯胺经陆路运抵江苏连云港，装船发往韩国，一举刷新氯胺单批次出口的全球纪录，标志我国绿色燃料产业迈入国际商业交付新阶段。请听报道。
2: 一艘装载氯胺的巨轮从连云港码头起航，开往韩国，代表着中国风光氢胺全产业链完成了从技术示范到规模化国际商业交付。
3: 这批产品总共有3750吨，是我们吉林生产的氯胺首船规模出海，这不但是全球最大单批次的氯胺出口，也是我国绿色清洁能源产业的里程碑式突破。
2: 此次出口的3750吨氯胺全部产自位于大安的国家电投集团青州大安氯胺示范项目，该项目于2025年7月建成投产，配套新能源装机80万千瓦，年产氯氢3.2万吨，氯胺18万吨，一举创下全球最大单体氯胺装置等5项全球之最。同年10月，青州大安氯胺示范项目获颁全球首张非生物来源可再生燃料胺认证，依托这一国际通行的绿色身份证明，本批次氯胺首次以全生命周期碳减排贡献获得国际市场绿色价值认可。
4: 那么我们通过把氯电转化成氯氢，再把氯氢转化成氯胺，氯胺呢它也方便储存方便运输，那么我们把氯胺这个通过这个出口到这个国际市场，一方面我们可以获得更高的绿色溢价，另外一方面呢是可以把我们卖不走的氯电变成可以卖得走的氯胺，向全世界提供绿色燃料。
2: 3750吨氯胺相比国内传统煤制合成胺，全生命周期减排二氧化碳超万吨，相当于约100万棵树木一年的碳吸收总量。
4: 未来在持续释放青州大安氯胺项目产能的同时，深化与全球航运能源巨头合作，推动吉林氯胺规模化走向国际市场，为全球绿色转型发展和碳减排做出贡献。
5: 盛夏时节，国331吉林段边境自驾游持续火热，沿线特色驿站依托边境风光、民族风情与暖心服务，形成多点开花、全域联动的文旅格局，沿边旅游大通道人气踊跃，活力迸发。请听报道。
2: 正值暑期，长白山避暑游迎来高峰，国331沿线的长白山旅游驿站景色秀美、功能完善，成为自驾游客的热门中转站。这座交旅融合驿站融入山林设计，配备车位、商超等设施，服务体系齐全。
6: 新开的这个驿站我觉得挺完善的，各种功能都很全，环境也非常好，整个像是在森林当中一样，
7: 整体是非常的好了。包括有这里有水有电的嘛。刚刚早上我去从那边过去哦，里面还有一些雨棚区哈，还可以让一些人可以在那边休息啊，下雨的时候可以避雨啊，非常棒。
2: 在合隆市军舰山旅游驿站，依山傍江，风光旖旎，青山沃野与图们江碧水相映成画，成为边境线上标志性的自然观景休憩点。驿站配套设施完善，服务业态丰富，同步开设餐饮露营、房车营地，满足跨省自驾游客的休整、补给、旅居等多方面需求。暑期以来，全国各地游客慕名而来，沿线旅游热度持续攀升。
8: 配备136个车位，往来游客可以在这里使用卫浴、热水、新能源车充电等基础设施，还能品尝正宗朝鲜族特色烧烤。
9: 特别喜欢咱们这个331这个国道，中间还有一个音乐公路，整个沿边的美景我们浏览差不多了。
2: 龙井市白金回龙湾旅游驿站主打精细化、品质化边境微体验，打破传统驿站单一停靠功能，叠加边境特产、专属文创选购业态，形成观景、补给、打卡、购礼一站式完整服务链条，深受自驾群体青睐。
10: 从路面到人文的服务到驿站都非常好，为这个游客提供了很多很多的方便，
11: 为游客提供边境特产一站式选购伴手礼服务，以及独属于 G331 吉林段的专属文创，打造观景、补给、纪念打卡完整动线。
2: 图们市百年部落旅游驿站依托国331交通优势，盘活朝鲜族民族资源，驿站提供停车充电、旅游咨询、特色简餐等便民服务，通过原生态民俗展演、特色民宿、农产品加工，完善文旅产业链条。
9: 331开通以来，更多的游客来到了我们的景区，感受我

0: 们的朝鲜族民俗文化。
1: 目前国331吉林段已建成8处主题驿站，数十处小微观景节点，全域服务体系日趋完善。各地驿站一驿一特色，一站一风景，以优质服务聚人气，以地域特色做品牌，持续推动边境交通通道向文旅风景廊道、富民经济长廊转型升级。
2: 寻访老兵足迹，传承红色精神。今天我们来认识长春市的老兵张国祥。今年95岁的张国祥先后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战场上作为卫生员的他舍生忘死抢救战友，和平年代他保持革命军人本色，始终与群众心连心。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聆听他的烽火记忆。
1: 1945年8月，怀揣着救国之志，年仅14岁的张国祥参加革命队伍，成为了一名卫生员。在抗日战争期间，张国祥跟着部队辗转前线，背着药箱穿梭在硝烟里，为受伤的战友包扎止血、送水喂药。
3: 打仗负伤的都得去抢救，平时行军到地方以后呢，得下了连队，有的战士脚都打泡了，给穿弄个蚂蚁人，把这水给他放出来。
1: 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后，他随着部队转战南北，先后参加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张国祥在战斗中表现英勇果敢，多次在危险关头不顾个人安危救下受伤战友。在解放战争中，他荣立大功两次，并被授予解放奖章。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他个人先后荣立三等功一次、大功一次、小功两次，所在部队荣获集体一等功。
3: 打仗任务首先是救战友，哪里有伤员就往哪里跑。
1: 1953年7月13日，他随部队凯旋归国。回国后，张国祥经过系统医疗学习与临床实践，练就了过硬的救治本领。1958年，他在执行基建修缮任务时再次荣立三等功。1979年4月，退役后的张国祥来到长春人民制药厂工作。之后，他一直保持军人作风，爱岗敬业，踏实奉献，直至退休。眼下，已过耄耋之年的张国祥依旧关注着祖国的国防建设。
3: 咱们的武器不好，现在一看到中国现在什么武器都有了，那个心情相当舒畅。
1: 从抗战少年到抗美援朝功臣，从战场白衣到岗位标兵，张国祥始终保持军人本色，始终与群众心连心。戎马一生，初心不改，用忠诚诠释着革命军人的精神和担当。
4: 八一建军节前夕，我们致敬人民子弟兵，更深情追忆从长春走出的英雄刘英俊。21岁短暂生命，他以热血之躯拦下京马，护住六名儿童，用壮烈决绝铸就了迎难而上、舍己为民的崇高精神，竖起一座跨越时代的红色丰碑。请听报道。
1: 走进坐落于二道区的长春市刘英俊纪念馆，循着展板图文的讲述，英雄的一生徐徐铺展。1945年，刘英俊出生在长春。1962年参军，军旅期间他吃苦耐劳，勇挑重担，展现出人民子弟兵坚毅果敢、迎难而上的优良作风。1966年3月15日，在佳木斯郊外执行训练任务时，拉着炮车的马匹被汽车鸣笛声惊吓失控，径直冲向路边躲闪不及的六名儿童。生死瞬间，刘英俊不顾自身安危，冲上前奋力勒住金马，以血肉之躯护住了孩子们的生命，自己的生命却永远定格在了21岁。
5: 组织了辖区内的居民还有一些青少年来参观刘英俊纪念馆，来感受一下刘英俊那种迎难而上、舍己救人、不畏艰难的精神。
6: 我们要铭记英雄，学习他无私奉献、不惧困难的品质，努力学习，传承英雄精神。
1: 刘英俊牺牲后，所在部队党委追认他为中共党员，追记一等功。同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相继发文，号召全国学习刘英俊先进事迹。人民日报刊发社论，赞誉他为人民的好儿子。
7: 刘英俊的用真正的行动啊，展现了这种舍己为人、勇于担当、甘于奉献的这种精神，值得人们代代相传。

0: 吉林，听新闻，七三八早新闻正在播出。
1: 来自省政府新闻办的消息，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暨第5届省残疾人运动会将于9月8号到13号在辽源市举办。请听报道。
2: 赛事设立5大竞赛组别，共91个大项，项目数量较上届增长 17.95%， 覆盖青少年、社会群众、职工、高校师生、技工院校学生。多组别赛事分时段、分地市错峰开展。技工组赛事现已收官，社会组、职工组剩余项目将于8月底全部完赛。全省67所高校，万余名师生参与高校组比拼。
3: 大幅扩充竞赛项目，覆盖奥运、亚运的主流项目。青少年组单独设置39个大项，兼顾传统的基础项目、冰雪特色项目、时尚新兴项目，为不同特长的青少年运动员提供了更多的参赛展示的平台。
2: 本届赛事创新办赛模式，仅8项青少年重点赛事集中在辽源举办，冰雪、射击等项目分散各地，均衡办赛压力。8月8号将启动火炬传递，9月8号、13号分别在辽源体育中心、超级万篮球主题乐园举办开闭幕式。下一步，组委会将加快场馆改造、流程彩排等筹办收尾工作，紧扣简约、安全、精彩总要求，打造展示辽源城市风貌、彰显吉林振兴活力的体育盛会。
4: 7月28号，嘿长春呀，长春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城市生活系列推介发布见面会首场活动“向美生活长春调调”城市文化生活专场在长春举行，请听报道。
2: 活动聚焦长春日常文化生活，搭建交流分享平台。现场，博物馆讲解员、咖啡馆负责人、脱口秀演员、外地定居学者等围坐畅谈，以不同视角讲述扎根长春、感受春城的真实体验，展现长春独有的生活美学。
5: 长春市呢，其实它不只有爽朗的北国风情，我们也有呢温润绵长的人文底蕴。未来呢，我也会继续立足于一线的讲解工作，讲述好我们长春的故事。
6: 长春的文化生活呢，其实是非常的丰富，让我们更加能够体会到长春一种特有的活力。这个北方春城不是白叫的，它其实恰好是在北方这一片皑皑的白雪当中绽放出了一颗君子兰一般的美好的场景。
7: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系统部署155全民健身发展任务，提出完善群众身边健身设施、丰富群众赛事、推动智慧健身等重点举措，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眼下正值盛夏，省内各类群众体育赛事火热开展。六月下旬以来，净月潭四季欢乐跑夏季欣然赛、中国吉林龙舟邀请赛、中国吉林第3届边境欢乐跑系列赛通化站相继鸣枪开赛。依托滨水步道、城市公园打造户外健身空间，赛事设置亲子跑、大众竞赛等多元组别，满足不同年龄段群众的运动需求，让市民就近参与户外运动。吉林依托夏日清凉优势，把健身场景延伸到江畔、景区、社区，方便市民就近参与体育锻炼。全民健身不单单是完善场地设施，更是要引导大家养成常态化的运动习惯。这份规划搭建起清晰的发展框架，吉林持续完善城乡健身网络，丰富群众体育活动，推动体育与文旅深度融合，让运动走进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夯实健康吉林建设根基，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0: 关注社会生活，透视民生热点，详细解读，权威发布，及时准确，服务贴心。七三八早新闻，真诚守望，一路随行，欢迎继续收听。
4: 连日来，梅河口、辉南等地全力推进恢复整治工作，迅速消除雨后安全隐患，恢复村容村貌，保障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请听报道。
2: 受台风巴威影响，梅河口市山城镇多处低洼房屋进水，受潮线路极易诱发。

0: 漏电短路风险，当地组建电力抢修队伍，逐户开展涉水房屋用电安全排查。
1: 镇区排涝清淤结束后，我们镇党委、政府立即组织专业力量，逐户开展用电安全排查，建立了隐患台账。特别是针对低保、无保等困难家庭，全屋免费改造室内线路，更换顶灯，彻底消除居家用电安全隐患。
0: 在惠南县辉发城镇部分过水村屯，村干部逐户排查农户房屋、院墙及水电设施安全，帮助年老体弱、劳动力不足的家庭清理院内淤泥，整理居家环境，切实解决群众实际困难。在村镇干部的带头下，村民和志愿者一起清扫庭院卫生，清洗受灾物品，恢复干净整洁的生活家园。
2: 安排了一些志愿者帮助老百姓收拾卫生，尽快的呢，让老百姓呢恢复生活生产秩序。
3: 近日，伊通满族自治县文明办联合商务部门开展反对浪费、崇尚节约、文明餐桌专项宣传活动，弘扬勤俭节约中华传统美德。请听报道。
4: 伊通县文明办商务局工作人员组成志愿者队伍，先后走进福康社区、阳光地下商城等场所，向居民、餐厅经营者发放文明餐桌宣传手册，普及粮食安全相关知识，推动商户消费者双向发力，共同养成节约用餐好习惯。
5: 主动引导消费者理性消费，适量点餐，积极提醒顾客餐后打包，杜绝剩餐浪费，全力营造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文明用餐的良好社会氛围。
4: 伊通县将持续深化文明餐桌建设，推动文明用餐融入群众日常生活，以小餐桌带动大文明，稳步提升县域整体文明素养。
6: 通过形式多样的宣传，推动文明用餐逐渐成为消费者的自觉行动，进一步做到节约用餐，避免浪费。
7: 央媒听吉林。
8: 7月27号，人民网推出行进中国，一颗视网膜与一座光电城。报道从实验室攻关到资本市场扬帆，从单一企业技术突破到全链条集群腾飞。长春以长光、晨鑫等企业为牵引，依托深厚的光学科研根基，构建起科研院所加链主企业加专精配套加金融赋能的完整产业生态。
3: 7月27号，新华每日电讯推出，从盘活资产到打造第二曲线，长白山文旅产业一线见闻。报道聚焦商街烟火、林间研学、公园浪漫、赛道追风等特色场景，展现当地文旅转型脉络。从闲置资产连片重生到多元业态多点开花，长白山文旅第二曲线正加速激活。
8: 7月28号出版的《经济日报》推出激活老油田上产能新动能，吉林油田构建多能互补发展新格局。报道吉林油田在大井从集约化建成成熟模式基础上，全力推进新能源与传统油气产业深度融合，通过绿电就地自销纳、多能互补协同功能等举措，持续摊薄生产运行成本，为老油田提质增效、盘活低效储量打开全新发展空间。
3: 关注一组资讯，近日大东京韵牛子厚主题书画展览在吉林市启幕，活动共征集书画作品280多件，经评审精选88件佳作集中亮相，用书画艺术展现吉林市京剧第二故乡的深厚文化底蕴。
8: 日前，通化市举办2026年舞蹈大赛，当地700多名舞蹈爱好者同台竞技，以东北大秧歌、广场舞、民族舞等多元舞蹈形式，展现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3: 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随心，主播高寒、刘闯，监制陈凯峰。
9: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10: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1: 小美7个月前在某健身机构办理了年卡，
4: 期间因交通事故导致身体多处损伤，小美以病情较重，需2年才能恢复为由，与该健身机构协商退费遭到拒绝。办卡后意外受伤，可以要求退费吗？速邦律师王春达：
11: 卡内尚未消费的预付款可以要求退还，民法典第509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3条第二款，消费者因身体健康等合同的基础条件发生了与当事人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不处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消费者明显不公平的，消费者可以与经营者重新协商，在合理期限内协商不成，消费者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预付式消费合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小美因交通事故身体尚处于恢复期，无法继续接受相关训练服务，加之身体何时恢复尚不可知，继续履行合同客观上已无可能和必要，故小美可依法主张解除合同。考虑到小美单方终止消费，应结合合同实际履行情况，依照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确定小美的违约责任，酌情认定健身机构应予退还的卡内余额。
1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7: 聆听澎湃，屹立潮头，余音袅袅，终有所归。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新闻的精彩就要跃然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和思想。
4: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7: 新闻有态度。

0: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可静。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
1: 昨天晚上那大风怎么样？特别凉爽吧？
0: 嗯，
1: 但是也等到了大概7点多钟吧，才敢把窗户打开，吹一吹外边的风。
0: 为啥那么胆小呢？
1: 不是，前面吹的都是热风啊，真的还是觉得挺热的。
0: 对，我刚才就想说，就是这几天，无论风多大，无论雨多大，气温一直居高不下。
1: 还真是啊，就有一天。咔嚓一下子下了好大好大的雨，就是上周五下午嘛，
0: 啊，
1: 好大好大的雨，然后以为会凉快，结果下完了之后还是那么热啊。
0: 你这个形容词用的不地道，什么叫咔嚓一下，要不就是咔嚓一下，要不就是哭嚓一下，介于两者之间，咔嚓一下。
1: 对，就是因为我没想起来那两种，所以我自己编了一种。
0: 不太地道。
1: 哎，本周呢可以告诉大家啊，持续都在32度左右的高温啊，大家就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工作吧。来看一下吉林省气象台今天早间的最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长春东北部、吉林北部、延边北部和东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32到35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23到26度，长春市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6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到4级的西南风。
0: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松原东北部、长春北部、吉林、通化南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长春北部、吉林北部、延边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31到35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23到27度。长春市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7度，西部地区有3级左右西南风转偏东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西南风。
1: 哎呦，这个时候我就特别希望暴风力的时候是4到5级，会凉快一点啊。
0: 没有用，这个跟级数没关系
1: 啊，
0: 风依然是热热的吹呀。
1: 哎，那我们还是来说一个好消息啊，在今天下午的1点半，乡村振兴健康先行公益科普义诊会走进九台，集结福林、福兴两大社区的居民，邀请长春古商医院专家团队进行健康义诊活动。
0: 义诊的内容涵盖骨科1对1查体、尿酸检测、血糖检测等，健康服务贴心守护，让关爱零距离。
2: 每日焦点，畅聊热点，等你观点，话题随行。

0: 好，我们来聊一个今天的互动话题啊，非常有意思，就是有这个医生说啊，厨房是家里自带的心理诊所。
1: 嗯，
0: 就是说你下班回家换上拖鞋，把买来的菜呀一样一样摆在案板上，拧开水龙头，水流哗哗地冲过青菜叶子，手指触碰这个茎杆，然后刀呢落在这个案板上啊，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哎，就是这个厨房呢会做饭的这个过程会让你的心情安静下来。哎，多少个家庭妇女听了得来气啊。
1: 对啊，肯定有一个灵魂拷问，这哪个医生说的？你告诉我，
0: 我们这着急忙慌的回家
1: 赶时间、啊、我肯定不打死他。是这个可能会有这个对心灵的抚慰啊，
0: 不着急的时候确实啊、
1: 哎、还有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得看是谁在做、这个人他爱不爱做饭，
0: 他有没有时间
1: 爱做饭的人他肯定是乐在其中，还有就是你给谁在做、你给你爱的人做那怎么都是开心的、
0: 不爱他我干嘛给他做饭、啊、
1: 对，我恨得咬牙切齿为你做，我恨得毒死你。
0: 关键是有时间啊，就是你想工作一天已经很累了，然后着急忙慌的回家还要给孩子做口饭，因为人家马上就要放学了，人家那口子马上就要下班了，人家不得进屋马上吃饭啊、怎么会有这么闲置的心情呢、
1: 其实刚才跟你抬杠啊，我觉得是有意的抬杠，我只是说这个结论要客观、它是有前提限制的
0: 啊，确实也有这种可能、
1: 当然这个研究它也是存在的，是真实存在的一个研究、只是说它的研究数据是有相关性的。
0: 嗯，
1: 那当然了，这个做饭如果真的是你很爱做饭、乐在其中，
0: 不着急，
1: 而且你也是给你心爱的家人在做饭，
0: 不赶时间，
1: 一定是开心的，对吧？
0: 对，
1: 这时候这种过程其实不光是做饭，你做什么都是高兴的。
0: 哎，家就吃饭的那一瞬间呢，是有凝聚力的、
1: 所以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聊一聊，尤其是爱做饭的你，给你心爱的人在做饭的你，哎，你说说你擅长的拿手菜，当你。不是说主要为了治愈自己，是觉得如果对方有些劳累，对方有些烦恼，你拿什么你的绝技来哄对方开心？
0: 不是拿手菜了呀？
1: 肯定是你要呈现你的作品嘛。
0: 哎，我跟你讲啊，就是我昨天在看这个新闻的时候，我想到小东的那个拿手菜就是那个鸡翅
1: 啊，可乐鸡翅，
0: 不是烤的，
1: 烤的
0: 那个鸡翅啊，
1: 蜜烤鸡翅，
0: 对，他就是最后非常讲究的在上面刷蜂蜜，还要烤一下。
1: 我跟你说，
0: 让我就是一直记在心里，
1: 这是长期磨练出来的。其实我一开始不会做饭，媳妇儿怀孕的时候，我真是满心的小心翼翼的，就听别人说那时候还很穷呢，听别人说吃
0: 现在不穷了，
1: 海参说海参是大补，我就特意上市场买的干海参，他不太懂
0: 啊，
1: 特意请教人说得泡啊，泡一宿
0: 啊，
1: 辛辛苦苦做好了红烧海参，还按菜谱，那时候买书嘛，
0: 书哟啊，
1: 做好了之后发现人家不吃海参，一闻就拿走拿走，我要吐。
0: 正好弥补补
1: 啊，然后去。

0: 全进我肚子了，
1: 哎，也挺好啊。
0: 哎，
1: 这个大家来聊一聊你的拿手菜是哪几道啊？
0: 哎，
1: 或者咱们家这个餐桌上爱人的拿手菜是哪几道，都可以一起来分享。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没有啊？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啊，不然人家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嘛。人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品质非常好，很有保障的。所以您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叶黄素是眼睛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还有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喝了之后感觉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现在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2: 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0: 新闻听我说，咱们一起来说说热点新闻啊。最近有一个事儿啊，1.5万元机票退票仅退400多元啊，这个事儿在网上闹得比较热闹，登上了热搜。说的是消费者林先生在购票平台花费15,217元订购了一张国际机票，但是因为行程有变啊，于起飞前3天申请退票，结果发现实际仅退回432块钱。那被扣费用占比机票总额高达97%，就是97%被扣了，只给他退了3%。那还有消费者买了机票，却因为航空公司超售不能正常登机，看病、出行、求学计划全盘落空，行程改变要退票，却又遭遇高额退票费，这个事儿确实让大家很闹心。
1: 嗯。那么我们来看看专家的观点啊。法学专家明确指出了机票超售与高额退票费对于消费者来说都是属于霸王条款。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北京市电子商务法制研究会的副会长朱威表示，不管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这个条款都是属于霸王条款，格式条款是无效的。
0: 哎，这就是让我们感觉一种什么状态呢？就是这航空公司啊，就跟、这个、
1: 他说了算，
0: 哎，就跟貔貅似的，只能进不能出啊。就是你进我兜里的钱想拿出来，真是太困难了。那你看，这个有法学专家也说了哈，从本质上来说，这两种商业行为，就是超售啊，还有什么这个退票高额退票费啊，这两种行为都是航空公司把经营风险完全转嫁给了消费者，一手利用超售，一手利用高额退票费，双向挤压消费者的权益，这是一个非常不公平的做法。一张机票承载的是普通人说走就走的期待，不该成为一笔算不清的糊涂账。公平合理，真正写进格式条款，消费者才能放心购票，放心的出行。
1: 感谢老同志一早第一时间来打卡啊。大熊，你看人家有自己的观点啊，说小东啊，其实问题很简单，你就给对方200块钱，什么烦恼都消散了。
0: 你想吃啥吃啥去啊，门口饭店啊。
1: 啊，
0: 咱们有专业厨师啊。
1: 嗯，说开个玩笑啊，我的拿手菜是红烧小金排。
0: 啊，
1: 哎呦，媳妇很爱吃，我一想都能好吃。最后撒芝麻吗？那个红烧小金排。
0: 有的撒，有的不撒。
1: 啊，再放两撮香菜。
0: 但我想的是，他这个排骨，你买的时候是直接买切好的那个寸排？
1: 肯定的。
0: 还是买大扇回来自己剁？
1: 那
0: 自己剁不是自己剁，讲究的一定是把旁边的多余的部分放一边。
1: 那肯定，人家叫金牌嘛。
0: 咱不说扔，他得放一边，另做别的。炖大骨头的时候，炖酸菜用
1: 啊。
0: 然后就取他那个小骨头棒的那种小金牌
1: 嘛，肯定只有中间那部分。不妨你把这个 做的秘诀分享一下啊，我看看今天能不能给我姑娘露一手。那么大家的拿手菜都有哪些？哎，窍门在哪儿？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就比如说炖红烧肉
0: 啊，
1: 我总是差那么一点儿，就是怎么能把那个肥肉炖的
0: 啥
1: 不烂呢？不是不腻呢？
0: 前期，
1: 然后还有就是瘦肉不能干，
0: 就是这个在炖之前，这是两个双向的，就是你
1: 它俩矛盾，我觉得
0: 对你往这边使点劲儿就柴了，往那边使点劲儿、
1: 啊、
0: 它就油了，所以你前期炒制非常重要，
1: 嗯，
0: 就是先把这个肉块肥瘦相间的这个肉块、
1: 嗯、
0: 先在锅里炒，
1: 我炒了，
0: 把那个肥肉里的油脂炒出来，炒出多少这是一个火候的关键
1: 哦、嗯，炒出多少啊？
0: 炒多了就容易柴，炒少了就容易肥，
1: 嗯
0: 啊，就是这个尺度很难拿捏。
1: 哎，大家有做红烧肉高手的啊，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嗯，哎，你看大熊
0: 啊，
1: 咱们俩说的这个重点全都抓住了啊。一个是撒芝麻，
0: 啊、
1: 确实撒芝麻，还有就是自己回来剁 啊，
0: 是吧？
1: 我这个从吃的角度抓住了核心问题，就视觉上最后是不是撒芝麻呀？然后才特别有食欲。哎，小东从做的这个上面考虑到了是不是回来自己剁呀？
0: 对
1: 啊，
0: 剁下来的你准备干什么呢？
1: 欢迎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的拿手菜啊，
0: 就是一样，你要买了一块排骨回来、
1: 嗯、
0: 如果我跟我媳妇儿同时做这道菜、嗯、她一定是剁不剁都放一起做，
1: 那我不会剁呀，
0: 就是红烧排骨了，然后我做一定是把边边拉拉的放在一边再做另外一道菜
1: 啊，你这个
0: 是
1: 高手
0: 吗？就是这个排骨一定是要保证让它看起来很舒心
1: 啊，那剁不动啊，
0: 大家里有大刀有剁刀、
1: 哦、
0: 啊，一定是要有这个厚剁刀，还有就是你买的时候可以、
1: 嗯、
0: 现在都有卖肉的地方，让他你把这个排骨给我切好、
1: 嗯嗯、
0: 切成寸排、
1: 嗯、
0: 然后多余的另装、
1: 啊、哎，期待大家露一手啊。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关注热点新闻。昨天呢，经比亚迪官方证实，他们的人形机器人产品会在八月正式亮相。受此影响，比亚迪 A 股在盘中快速拉升。截至收盘呢，比亚迪的股价上涨了1.03%，报收93.35元。
0: 这比亚迪其实并不是个例啊。根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海内外已经有特斯拉、比亚迪、小鹏、理想、广汽等近多家主流媒体车企同时入局人形机器人赛道。嗯，这个将来我觉得我有一个期待，
1: 嗯，
0: 买一个比亚迪机器人，再买一辆比亚迪的智能车啊，然后让机器人开着车拉着我这个什么都不懂的人。
1: 你别说啊，是个路子。那么有首席分析师认为，车企布局人形机器人是具备成本、效率、技术的三重优势的。比亚迪在全球超30,000个经销网点是机器人最现成的应用场景了。从门店导购切入，正式三步走，也就是从商业应用到工厂环境，最终进入家庭中第一步的典型实践。
0: 哎，今年6月，工信部、国资委联合启动2026年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明确提出到2026年年底，人形机器人等重点产品在一批代表性场景中率先完成应用验证和常态部署，开启作业模式，带动形成万台级规模落地能力。
1: 哎呦，这说到拿手菜呀、啊，擎天柱两口子一起来凡尔赛、啊
0: 哎、你把这个再点开我看一下，
1: 红烧肉、
0: 这个、这颜色好诱人呢、
1: 哦、最后你看它的精髓是撒一点小葱花、
0: 哎、
1: 啊，找色，
0: 哎，
1: 真不错。
0: 我想问大家，就是家里常做红烧肉的、
1: 嗯、
0: 就除了肉之外，你们添加的辅菜都有什么？你看擎天柱给出的是土豆
1: 啊
0: 啊，还有放什么的呢？干豆腐。
1: 我姑娘最爱吃鹌鹑蛋
0: 啊，
1: 因为他们学校是红烧肉鹌鹑蛋，
0: 鹌鹑蛋。
1: 咱们食堂是红烧肉海带扣啊。
0: 对
1: 啊
0: 对啊、
1: 嗯，
0: 各有不同。还有干豆腐的，
1: 也有配鸡翅的
0: 啊。
1: 嗯，擎天柱说我们家是这么安排的啊，谁有时间谁做饭，做的还挺香呢
0: 啊。结果
1: 我的拿手菜就俩，红烧鱼和茄子。
0: 茄子咋做的呀？
1: 窍门是什么呀？我想知道的窍门啊。然后擎天柱说，我爱人的拿手菜就多了，比如说红烧肉、青椒炒肉丝、香辣肉丝等等。这么说吧，但凡我要吃的他都拿手啊、
0: 哎、
1: 有时候我俩还一块儿做，他主刀我打下手。这是昨晚做的红烧肉。
0: 你媳妇儿多宠你，就是因为你爱吃，他所有你爱吃的菜、
1: 嗯、他
0: 都不光是会，而且是精。
1: 就你要知道，昨天这么热的天，
0: 嗯，
1: 炖个红烧肉
0: 啊，
1: 哎呦，这得多有爱呀！
0: 红烧肉一顿吃不了，下顿吃面条、
1: 啊、
0: 更爽。
1: 哎，对，就是剩下的红烧肉炖豆角，我觉得可好吃呢啊！这个是什么？茄子，它的茄子，哇塞！
0: 哎，
1: 这茄子真不错，哎，在饭店这叫什么？老妈茄子是吧、
0: 啊？
1: 老妈烧茄子。哎，我们家今天就想做茄子，你给我说一说你怎么做的这么好吃啊？就是油大是吧？
0: 不是油大，不是、
1: 啊、
0: 不
1: 要煎一下。
0: 茄子先吃油后吐油，它不会用很多油。
1: 哦，
0: 你如果煎茄子，它肯定早期你比如说我倒了一勺油啊，
1: 嗯、
0: 挺多的，
1: 嗯嗯 嗯，
0: 瞬间它就吃掉了。但是你要有耐心，
1: 嗯，
0: 再加热，它又吐出来了。
1: 那然后呢，
0: 然后你要把这多余的油先倒出来一部分，不然的话这菜会非常的腻。
1: 哦，哎，我跟你讲，我妈的窍门是什么呢？就是放很少很少的油煎茄子，
0: 嗯，
1: 然后用每次都少添一点水，慢慢把它炖熟。
0: 现在还有一个邪修、
1: 嗯，
0: 就是先把茄子蒸一下，或者微波炉里边拿这个微波碗扣上，
1: 哦、
0: 转一下
1: 啊，熟一半，
0: 这样它就少吃油嘛。
1: 哦、
0: 就是吃油的过程几乎没有了，但是实际上要想好吃，还真正得用油过一下。
1: 哎，那大家有哪些拿手菜啊？可以继续编辑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怎么觉得今天这个话题我问小东就行了呢？啊，他还知道这个茄子先吃油后吐油啊。今天我回家就试一试。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关注一下大家的身体健康。很多的朋友啊，经常觉得没有力气，稍微活动活动还喘不过来气儿，胸闷心慌。像这种天气，后半夜经常被闷醒啊，就像胸口压了一块大石头，感觉特别累。这个时候呢，您不要硬扛，可能是心脏在提醒您需要补充辅酶 Q 十了。而补充辅酶 Q 十含量又很有讲究，什么意思？就是如果太高的话呢，身体受不了；低了呢，哎，你又白花钱，根本没起作用。吃两粒儿，你说这不是反倒多花钱吗？对吧？国富咱们推荐的这个国和堂辅酶 Q 十，每百克含量超过了就是有11克，具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双功能。什么意思？就是每粒儿都刚好是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推荐摄入量，一天您就吃一粒儿，刚好够您补充心脏能量的，特别适合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咨询电话记好了，400-100-3930，400-100-3930。
0: 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原价198块钱，今天是专属福利，10分钟秒杀价，一瓶只要49，足足一个月的量，纯福利，赶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经常胸闷乏力，动不动就心慌气短，一定要试一试啊！只要49块钱，仅限10分钟之内，抓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1: 哎呦，你看玲珑说红烧肉就是要配土豆啊，这样会解腻。
0: 嗯，
1: 哦，还有呢，大熊说红烧肉配这个豆腐扣是什么呀？
0: 就是干豆腐吗？
1: 哦哦哦，
0: 其实不一定扣，干豆腐散片也好吃。
1: 啊，还真是、啊。
0: 但是一定得是不，你不要买平常我们做凉菜用那种特别薄的那个干豆腐，
1: 啊、
0: 特别韧性。
1: 带那个压点儿的那个。
0: 要厚的。
1: 啊，就是那个压的一个点儿。哦，那种啊、
0: 嗯。
1: 但是我会不消化吃那种干豆腐。然后他还说红烧肉可以配木耳，我第一次听说。
0: 哎，我也是第一次。
1: 啊，然后他说配上大辣椒要整根儿的啊。
0: 我曾经吃过，在某个单位的食堂吃过一次、
1: 嗯、
0: 红烧肉配木耳。我今天听他我才反应过来这是一道做法、
1: 嗯、
0: 我一直以为他是另外一个菜不多了然后扣到一块儿
1: 不要 把这个秘密讲出来啊，
0: 孤陋寡闻呢、啊、
1: 原来是个名菜、
0: 哎、
1: 他还以为是没地儿放了啊。好，那我们还有一个好消息和大家分享，就是国内的明星摄影团队啊，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啊，下一站就会到长春来。亚太新锐的摄影大师班底啊，平时拍商业广告呢，都得是六位数起，个十百千万十万啊、哦，
0: 手指头够用不？
1: 那够啊！明星跟拍一天要五位数，个十百千万，哎，普通人根本就更约不到了啊！别看人家价格高，你也很难约到。我们说，现在人呢非常讲究啊，需要一张非常有味道的肖像照，而高级的肖像照呢，拍摄风格很自然。我们今天就给你找到了这样一个摄影团队啊，他们用光影啊、构图啊、情绪来捕捉，原价。

0: 那是3999元的顶级女性肖像摄影套餐，这里边包含了两次妆照加上两张精修成片，活动价就只要399，我们给您砍掉了一位数，而且限时还再降100块钱，到手只要299。
1: 而且前30名添加肖像顾问啊，这个拍摄之后朋友圈发美照再送精致摆台一个，赶紧登录吉林之声回复拍照俩字。

0: 火灭啊。
1: 还有这说的是点燃的那蚊香，
0: 嗯，
1: 电蚊香也一定要人离开家要关开关，
0: 对，
1: 或者拔掉它。
0: 啊，现在有那种定时的，大家买电蚊，买这个就是蚊香液，
1: 嗯，
0: 插电那种的，最好买这个带定时功能的。
1: 哎，再进一步，就它语音控制说开开蚊香，
0: 嗯，
1: 然后它通电了，然后走之前关掉蚊香。
0: 啊，那得是那几个家电的他们出什么小米、啊、
1: 智能插座就可以、
0: 啊、
1: 智能断电、
0: 哦、对对对啊、嗯、如果您使用杀虫剂或者花露水含易燃溶剂的话呢，使用的时候也要远离打火机等明火热源。哦，花露水里边有易燃溶剂啊。
1: 花露水你坐飞机肯定是不让你带的，它属于危险品，易燃易爆啊。
0: 哦，所以大家狂喷的时候啊、
1: 哎、
0: 注意一定要远离明火热源。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主要面向50岁以上的中老年听众啊。好视力喜迎26周年庆，为了能帮助大家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啊、干涩、发痒等问题，今天是没有名额限制的，只要现在订购都能多领取78元的加强版正气眼贴，还有收音机、夏凉被、按摩仪等超多好礼，但是仅限50周岁以上的听众领取，限时也只有5分钟，大家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特别是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发干发涩，总觉得有小石子儿在磨，严重的还模糊发雾，三五米远都瞅不清人，吹点小风就不停的淌眼泪。趁现在用上好视力正气眼贴，特别添加人参、密蒙花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贴完之后眼睛清晰透亮。现在购买先多给您78元正气眼贴，再送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另外还有一大瓶黄金叶黄素啊，最后再送一套夏凉被，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限时只有5分钟，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玲珑说，我在旅游的团餐上还吃过红烧肉里放大红枣呢啊，这个也见过，这个也见过
1: 啊，
0: 会增加它的甜度和有一种格外的风味啊。
1: 其实它是加红枣是有一种保健的功效，
0: 嗯
1: 啊，补气，
0: 再放点枸杞
1: 啊，
0: 是吧？
1: 对，
0: 那我觉得好像就不香了，
1: 变成药膳了。
0: 你说的对。哎，也不错，是个讲究的做法啊，咱这旅游团还正经不错呢啊。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骨关节，腰疼腿疼脖子僵啊，多年的老寒腿，弯腰就刺痛的腰间盘，还有这两天是不是早上起来的时候脖子会觉得特别硬啊，这个时候呢你赶紧试一试骨王山通络活骨贴，现在只要9.9元啊，可以得到价值60元的产品，赶紧拨打400-626-8799400-626-8799。
1: 通络活骨贴哪儿疼贴哪儿，内置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放松紧绷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对足根部、颈关部、肩关部、腰关部四肢关节各部位的疼痛和不适具有缓解和保健作用。通络活骨贴不辣皮肤，像热毛巾敷着那种温和渗透，加宽了弹力不羁，贴着不掉，撕着不疼，温开水一抹就干净。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抓紧拨打400-626-8799400-626-8799。
0: 我期待的这个茄子做法来了啊！擎天柱说，选紫皮儿长茄子，然后洗干净之后呢，切条或者切厚片，撒盐腌制15分钟。哦，还要提前腌一下，
1: 腌味了
0: 啊、嗯！然后把它水啊，是这样的，我一直以为是用油炒干的，不是，原来是腌的啊。然后吸出水分之后呢，再把它挤干，拍上点干淀粉，能减少后续烹饪的吸油量，还能让茄子口感更软糯啊、嗯。然后呢，它是用肉末、葱姜蒜末、
1: 嗯、
0: 啊，然后用这个豆瓣酱啊，再用生抽、香醋、白糖、料酒、淀粉、清水、
1: 嗯、
0: 调成碗汁儿。嗯，糖和醋的比例可以按照1:1.2或者1:1.5来调配，能更好的平衡鱼香味的口感。哦，那个是鱼香茄条。
1: 哎，但是我觉得他给咱们这个图片和他说的里边说的少了一样东西，
0: 嗯，
1: 应该是还得放老抽，要不然颜色不是这么深的。
0: 哦，也可能是手机这个照片图、啊、
1: 一定得有老抽，要不然这个茄子色儿不好吃就
0: 啊，
1: 看着就没有食欲了嘛。
0: 啊，然后他把腌制的茄子放到7分热的油里边炸至金黄，嗯，最后把这些碗汁儿啊扣里边，
1: 啊、
0: 哎。

0: 一条。
1: 哎，也有可能是酱造成的这个深色。
0: 好饿呀！
1: 茄子是夏天真是最好的下饭菜。
0: 真不错啊，给擎天柱点赞。 哎呀，对你刮目相看了，
1: 真的
0: 不再是那个挨揍的小伙子了啊。好，我们来说说这个广告吧。随着年纪的增长啊，身体机能不可抗拒的走下坡路，所以好好调理的话呢，我们今天介绍正宗的虎眼万年青冻干粉。它是来自长白山海拔1500米雪域原产的草本药材，吉林大学联合研发，还有酶解和冻干两大工艺牢牢地锁住营养。产品的纯度高，活性好，源头直供啊，没有中间商，价格很实在。
1: 哎，虎眼万年青早在《本草纲目拾遗》里边就有所记载啊，清热解毒，消肿散瘀。这个原价是499元一盒，每盒是30小瓶，每瓶是0.5克。今天活动价是买一盒赠一盒，两盒一共30克，仅299。坚持长期调理的，下单4盒仅需569。不光咱们自己吃啊，还可以给老伴儿啊、给子女啊都备上，全家囤货。6盒啊，这个全家囤货是一个特装啊，6盒只要799，额外赠送一盒12克的，桑黄超微粉。这个热线是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微信公众号回复666也能点击链接下单啊。
0: 哎，早拍早发货早调理啊！亚当的老婆说：“哎呀。”我只做一道糖醋排骨
1: 啊，
0: 哎，挺任性啊！
1: 真的是，这排骨怎么吃都不厌烦、啊。
0: 不是，人家有窍门、
1: 啊、
0: 人家用腊八蒜醋
1: 啊！
0: 我一想那味儿就能好吃，撒芝麻吗？
1: 你这都成心魔了啊！
0: 我就看那些做菜的博主，最后就都啊一撒点小芝麻，然后端上来 啊。
1: 还有放一小捏香菜、
0: 嗯、
1: 放顶上。
0: 嗯小葱花哎，一条那感觉就来了啊！感谢大家的这个支招，今天我们家菜谱有了啊！最后再来关注一下朋友们的这个骨关节，如果关节不好啊，疼痛、红肿、走路上楼、膝盖也疼胀，不敢用劲儿，单纯补钙可能没有办法养骨了，所以呢，推荐大家用3合1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3样骨关节的黄金营养素一起补，但是你只要吃一次就行，这不是3款产品，而是1款产品。就是同仁堂的氨糖软骨素钙片啊，35岁以后人人都要吃，尤其现在伏天正是养骨的黄金期。
1: 同仁堂百年历史积淀，受到100个国家的追捧，科学配比，严控品质，含量更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儿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3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1样补3样，3效合1，吸收好，利用率高，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一粒儿能顶上1大把。吃过的朋友都说4大好处可以看得见啊，1补软骨，2补硬骨，3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4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吃上几天，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不肿不胀，整个骨关节都非常的轻松，去哪儿都不费劲儿。
0: 嗯，
1: 吃
0: 氨
1: 糖
0: 就选同仁堂，为国人体质研发的，天天吃呢，腿脚也更硬朗。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很有保障，您就放心买。现在呢，咱们吉林听众独家的福利，买10瓶送10瓶，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免费送氨糖贴，打进电话还送同仁堂大品牌的3伏贴。抢购热线400-016-1817，记好了啊，400-016-1817，400-016-1817。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早间同一时间再会。
1: 再见。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3: 长春 FM91.6 AM73